0: 你贿赂贿赂老丈人也是好的嘛。
1: 经验之谈，啊，金口良言，您让我茅塞顿开。
0: 点到为止，别到处瞎嚷嚷去。
1: 明白，明白。对不起，我接个电话。那我改天再跟您汇报。
0: 好好好，你忙你的，
1: 再见啊。
0: 哎，
1: 喂。

0: 我说您这警惕性可够高的，有您在我连监控都省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你，咱不说好了吗？阁楼租给我，你别有事没事往上跑，行不行？
0: 哎，我说大姐，您是担心我惦记您人呢，还是担心我惦记您这点东西啊？就您这点东西，贵了包堆，还没我一咖啡机值钱呢，更别提人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尽尽地主之谊，
2: 帮您归着归着，顺手给您打了杯咖啡，我放这儿了啊。
1: 哎，等等，我没跟人合租过房，所以你别介意啊，咱们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还得麻烦你多照应着点呢。
2: 就是嘛，远亲不如近邻，您说呢？
3: 哎呦，您还有这爱好呢？呦，这小孩心不错呀，松木整本的呢，还是？
1: 你懂这个？
2: 啊，略知一二。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猛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0: 五集，危险的外星种子。
1: 哇，豆丁，你也太厉害了，居然把这些小种子都种活了。
0: 那当然，我可是队长豆丁。
2: 你还好意思说，之前是谁拿着一个大土块向我们炫耀，非说自己找到了恐龙化石？
0: 你不也为了找恐龙线索在森林里迷了路？
3: 豆丁，豆丁，你能听到吗？
0: 爸爸，你突然联系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3: 没错，银河联盟监测到有一块来自遥远星球的陨石正向小石城方向飞去。你们赶快去查看一下，确保不会出任何问题。
0: 好的，包在我们身上。萌宝战警出发。
2: 这个坐标没问题吧？
4: 不会错的，就是这里。
2: 那个辐射检测没错吧？
4: 是的，没有问题。
0: 有问题？怎么会？只有这么大？
1: 这就是来自遥远星球的石头啊，没什么特别呀。怎么碎了呀？我什么都没做。
2: 你们看，好像有什么东西。
0: 这是什么？让我看看。这个东西好像是颗种子。
2: 陨石里面怎么可能会有种子？
0: 也对，陨石里面怎么会有种子嘛？好像有点着凉了。
2: 说不定这颗种子不一般，大家快四处找找。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0: 放心吧，我豆丁队长都检查过了，肯定是一个很普通的小石头。我们走吧，走吧。
5: 森林出现能量异常，不会真的有恐龙吧？
6: 绝对不会错，一定是恐龙出现了。我就知道肯定有恐龙还活着。
7: 不会的，萌宝战警已经去检查过了。
5: 萌宝战警？不过是几个小学生，他们懂什么？我的监测系统不会有错的。我要亲自去看看。
6: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5: 用来。
6: 老大，您没事吧？老大，豆丁好像有新发现。
5: 真倒霉！来了来了。
7: 丁丁，
5: 我就知道肯定有问题。太好了太好了，这颗果实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或许我可以利用它来打败萌宝战警。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给我摘下来呀！
6: 是老大。Monkey，
5: 你们两个怕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被淘汰的仿生机器人。
6: 我没有被淘汰，我是人工智能护理人。
5: 不好，他要抢我的能量果实，快阻止他！
6: 是老大。
5: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快阻止他！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6: 好吃好吃。 Monkey 糟了，能量果实被蒙奇吃掉了。
5: 虽然没了能量果实，但是可以把蒙奇带回去，让他再次变成我的武器。
0: 那颗陨石已经碎成粉末了，还有什么可看的？
2: 我还是觉得不放心，我们必须回去看看。
0: 那不过是一颗小石头而已，不用这么紧张。
4: 可诺说的没错， 我也觉得那颗种子很奇怪。
0: 嗯，好吧好吧，那我就再陪你们跑一趟吧。
4: 糟糕，有破坏者。
0: 哈哈，来得正好，这可比检查那块小石头刺激多了。怎么又是三点点？你该不会是故意把我骗来这儿的吧？
4: 不会错的，雷达显示破坏者就在这里。
0: 蒙奇，他现在应该在做保护森林的护林员，是不是你的雷达坏了？
4: 应该不会吧，真奇
2: 怪。一定是铁算盘搞的鬼。
4: 大家准备迎战，蒙奇已经失去控制了。
8: 召唤超能战鹰。

0: 树木，雷公炮会引起森林火灾的。
1: 啊，那可怎么办啊
2: ？Monkey， 呜呼，反击！
0: 什么？
2: 没有果实，先消灭萌宝战机。
1: 你们看蒙奇的嘴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0: 我扫描到了，是一颗种子，并且能量非常强。我们要想办法把能量种子从蒙奇嘴里取出来。
1: 可是怎么敲开他的嘴呢？
3: 我有办法。巴布，你能传送来一些水果和辣椒吗？
0: 我明白了，石头还是很聪明的嘛。
4: 好想拥抱蒙奇，地球的超级果实哦！
2: 蒙奇，超级果实！
0: 该我们出手了，超能电磁耐冲！
2: 蒙奇，
0: 耶！
1: 这么一个小小的种子。竟然有这么强大的能量，
4: 所以不能让它在地球上繁衍，否则一定会破坏地球的自然平衡。
0: 可惜有个自称队长的家伙只把它当成小石子。
1: 嘿嘿，谁见过那么奇怪的种子？都是石头误导我的，石头误导我的。
3: 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怪你，就怪你。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蛇颈龙是一种水生爬行动物，它们或许会像海龟一样在岸上产卵孵化，也有可能以卵胎生的方式直接产下幼崽。标志性的长脖子使它们发起猛攻的利器，酷！

0: 六集，性格大转换。气死我了！小文竟然敢命令我们到海底找恐龙！
1: 你生气的原因，该不会是因为游泳也比不过他吧？
2: 真没想到，小安的游泳技术比他的功夫还要厉害。
0: 开什么玩笑！就他那点本事，还能跟我比？
3: 好了，说不定在海底真有意想不到的恐龙线索呢。
0: 海底有什么线索？他就知道添乱。
4: 救命啊！
1: 什么声音？好像有人在向我们求救。
5: 我们快去看看。
6: 没有人啊，
2: 该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吧？
3: 我怎么感觉有点奇怪？
1: 不好，是铁算盘的破坏者。
7: 风暴战警，我们又见面了，真好玩。
8: 哼，不开心，只想赶快完成任务。
1: 又是烟雾易拉罐，刚来就想逃吗？没那么容易。
0: 毫无新意的家伙。
7: 更好玩的还在后头呢，我们先走喽。
5: 这烟雾一定有问题。
9: 风暴战警，你们已经吸入了我最新研制的性格转变因子。
8: 什么性格转变因子啊，老大？
9: 一旦吸入了我的性格转变因子，性格就会错乱，我们就等着萌宝战警乱成一团吧。
5: 应该还好，一切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6: 理论上我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中毒迹象。
10: 可是我的头很疼。
1: 可恶的家伙，最好别让我再遇上他们，不然我会把他们揍扁。
2: 可能说的太对了，把他们揍扁，跟我石头硬碰硬，他们连资格都还没有呢。
5: 你们好像怪怪的。
0: 是小安。
1: 小安，你来的正好，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会说话的公共电话亭和一个满脸不高兴的自动贩卖机？
11: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看起来你们有些奇怪。
0: 可诺，小安不可能看到的，破坏者是从反方向跑掉的。
11: 破坏者，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要走了，我训练很累。算了，你们这样的普通人不会明白的。
1: 别以为你功夫了不起，信不信我这就把你揍扁。石头，我们上。
2: 你的力气太小，我一个人就可以。
5: 快住手，哎呀，全都乱套了。
3: 谁在那
7: 儿？太好玩了，每个人都出错了。
8: 好吵啊，不开心。
5: 又是你们，可恶的破坏者，你们都做了什么？
1: 正憋着一肚子火没处撒，你们竟然还敢来。
7: 嘿嘿，现在的萌宝战警能打得过我们吗？
2: 真可笑，虽然我们现在有点不对劲儿，对付你们还是很简单的。
5: 可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12: 召唤超能战警。

0: 坏者，我这就来打败你们。
1: 嘿嘿，可诺，交给我一个人就够了。
2: 先不要急，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实力。
1: 怕什么？先踹我一脚。
3: 敢小看我们，超级不开心！
4: 真好玩，超能战士都站不住了。
1: 讨厌的小机器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别推我！
0: 冲啊，石头，给他点教训！
1: 交给我吧！
3: 好疼啊，不开心。
1: 早就警告过你了，我可是超级厉害的。
2: 你们真是太冲动了，我们需要更多准备。
0: 他又来了，
3: 反击的好机会。
0: 不要过来。
1: 好样的。
5: 看来是可乐的肌肉记忆下意识的反击。
3: 哼，不开心，看我的灵魂炸弹。
1: 接下来看我的，让你看看超能石头的力量。
3: 打败萌宝战警，这回好玩。
1: 谁说把我们打败了？
2: 你太冲动了，虽然打败了一个破坏者，但是超能战警损坏严重，
4: 性格转换因子果然能让你们自我毁灭。好玩好玩，
0: 你别得意的太早，看我怎么揍扁你吧。来，可恶的破坏者，
5: 董丁，你在犹豫什么？赶快去战斗啊！
2: 目前我们缺少数据分析，我们不能贸然行动。
5: 你再分析下去，我们怕是要完蛋了。
4: 嘿嘿，真好玩，不过我已经玩累了，还是我的绝招吧。呀，
5: 可诺，先用超能电子脉冲弹控制住他。
0: 可能没有任何攻击力，有什么用？
5: 你该不会忘记怎么使用超能电子脉冲了吧？
0: 你说什么？超能电子脉冲可是我的绝招，我这就让你见识。

0: 超能电子脉冲。
1: 你又动不了了，不过我很快就能冲破。
2: 看我的大地冲击波！
1: 不好玩。
3: 哇，总算解决了，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4: 哎，真是没用。
5: 可是萌宝战警性格错乱真好玩。
4: 一点都不好玩，我早晚要收拾掉萌宝战警。完蛋了，
6: 救命啊。
7: 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或许我应该把你们卖掉，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6: 不要，不要！
8: 做梦都想不到，我竟然变成了畏畏缩缩的胆小鬼。
9: 我就没有变，我一直都是这么沉着冷静，头脑清晰。
10: 原来自信爆棚是这种感觉。
3: 哎，还好你们现在都恢复了。铁算盘的诡计实在太阴险了。
8: 我怎么记得刚才好像有人说我很暴躁。
3: 这个，
8: 哼，信不信我马上召唤我的霞光号把你揍扁。
3: 为什么可都没有召唤、
9: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古巨蜥很可能是史上最大的蜥蜴，它们生存于更新世，凶猛壮硕，长有毒腺，更有鳞片盔甲，让他们刀枪不入，敢于攻击比自己大一倍重几倍的猎物。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1: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2: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节，怪物。
1: 大晚上的叫我们来丢垃圾，太吓人了。
2: 可不是嘛，万一被怪物盯上了怎么办啊？
1: 恐龙的传说还没查清楚，又出现了怪物，太可怕了。
2: 我们赶快回去，我一分钟都不想待在外面。
3: 怪物出现了。
0: 把他们吓成这样，
4: 哪有什么怪物，分明就是自己吓自己。
5: 真的吗？说实话，我也有点害怕。
4: 我觉得不管是恐龙还是怪物，我们都要调查清楚。
5: 希望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不想碰到什么可怕的怪物。有
4: 石头，你究竟怎么了？
5: 有怪物。
4: 真的有怪物？
0: 太酷了。
5: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4: 大家冷静点，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6: 怎么样，这些垃圾有利用价值吗？
7: 能量反应好强啊。
8: 丢丢，
9: 我的体能源又可以增强了。
6: 快把这些垃圾带走，都带走。
7: 是。
8: 丢丢，
6: 向下一处垃圾投放点出发。
4: 我们跟上去，看看这些怪物在搞什么鬼。
5: 不会吧。
6: 那边还有很多垃圾桶，我们需要更多的稀有气体。
7: 你们觉不觉得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跟着我们？
8: 丢丢，
6: 不会吧，这哪有人呢？
7: 说不定是
8: 丢，
7: 是怪物。
8: 丢丢，
6: 两个没脑子的家伙，怪物说的不就是我们吗？
7: 对，说的是我们。
6: 快把垃圾袋给我捡回来。
7: 是，老大。
0: 这些怪物到底在干嘛？
4: 我怎么觉得他们不太像是怪物？会不会是环保志愿者？
5: 只要不是怪物就好了。
4: 直接上去问清楚不就行了？
0: 没错，做好事不用偷偷摸摸吧。
5: 我们可以帮着他们一起清理垃圾。
0: 喂，你们是什么人？是环保志愿者吗？
6: 又是萌宝战警，整天坏我的好事。
0: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铁蒜吧？
4: 什么？
6: 被发现了。不过，就算知道了，你们又能怎么样？
7: 还以为是怪物，原来是萌宝战警。
6: 这个笨蛋！
0: 铁蒜派，你是改邪归正了吗？当起环保志愿者了？
6: 哼，什么环保志愿者？我可是天才科学家。我可以利用这些垃圾来增强我的体能源。
4: 利用垃圾增强体能源？
6: 哼，说了你们也不懂。本想让体能源变得更强大的，既然你们送上门了，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7: 丢丢！
9: 注入稀有气体的体能源果然威力无穷啊。
0: 哼，什么稀有气体，这不过是路边捡来的垃圾而已。
6: 后面交给你了，丢丢，抓紧收拾掉萌宝战警。
9: 好困啊。
10: 召唤超能战警。

0: 气体能源也不过如此嘛。
1: 可恶，没想到从垃圾中提取的能量居然这么强。
2: 嘿嘿嘿嘿，怎么样，萌宝战警？现在就让你们尝尝我们的新绝招！
3: 有劲！
4: 我来保护大家，超能防御避雷！
2: 打得好，大家没事吧？
5: 我们没事。
2: 啊，居然还能站起来！那就乘胜追击，打败萌宝战警！
0: 大家小心！
4: 哇，好晕呐！
2: 丢丢，你在打哪里啊？
6: 丢丢丢，
0: 都是你们！
7: 我们只是观战的。
2: 对对对对，打那边，打那边。笨蛋，你就不能快点吗？你想吓死我呀？
0: 太可恶了，你是瞧不起我们吗？
2: 快保护我！你到底在干什么？还不快打败萌宝战警！
3: 丢丢！
0: 你们太瞧不起人了！
2: 我一定要把你改装成烤箱，丢丢！
0: 好机会，你们继续内讧吧！
4: 超能

0: 没想到垃圾竟然有这么强的能量，我们要不要也去收集一些垃圾呢？
1: 这还是不要了吧。
2: 唉，太可惜了。
3: 可惜什么？
4: 虽然打败了铁算盘，但小石城却少了一位环保志愿者。
5: 怎么会这样？
6: 丢丢丢丢什么丢？你为什么总是打我？本来差一点就能赢了。丢，哎，算了，体能源不太稳定，我要想想其他办法。
7: 那这些垃圾怎么办，老大？
6: 别再跟我提垃圾，全部给我丢掉。好臭啊！
0: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玩史猪。活跃于史新世至建新世期间，它们的牙齿锋利，咬合强劲，不但会吃掉各种动植物，还经常与同类相残，是继恐龙之后最庞大凶残的古兽。酷。

0: 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大丈夫。今晚8点，良辰美景。

0: 顾锦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既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1: 谁说我要去山西？我不过是想要顾总评书而已。
2: 今晚8点，良辰美景。
3: 那我们摩尔曼斯特啦！那么高的雪呀！哇，这个太棒了！雪呀！哇，这个太棒了！<笑>我没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4: 金鱼！
5: 我好开心啊！
6: 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7: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笑>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龟爸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8: 您这钱够贵的吧？给小孩？不对呀。
9: 您舍得给孩子花这么多钱买琴，还压我那房租几百块钱，哎，您这有点不地道了啊！
10: 这琴以前买的。以前买的？那您以前干嘛的呀？我怎么老觉着您有点落难的凤凰的意思呢？喂，啊，赵先生您好，啊，对对对，钥匙在我们这儿呢，啊。 那房您不是已经看过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吗？啊，没什么麻烦的，您随时想看房都行。啊，好的好的，那20分钟以后咱们在小区门口见。啊，对了，如果您这回觉得满意的话，能不能先付点押金啊？好嘞好嘞，那我带上合同，一会儿见啊。
8: 你就穿这身出去啊？
10: 怎么了？这挺干净的。

0: 要好了，您现在让我出去帮您打架去，恐怕够呛。
1: 不就说你两句吗？还没完了还。我问你点事儿。嗯，
0: 要好了，真好了，谢谢你惦记。
1: 我不问你这事儿。今儿早上小严趁我不在的时候搬出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啊？爹妈又不是死了，也不是不要你了，好吃好喝伺候您，还招不待见了。 啊，有家不回，外边租房子去，我这。

0: 而又不是虎穴龙潭啊。你说他到底怎么想的？他是，嗯，哎，我说这话你到底听见没听见啊？
1: 您这么大动静我还没听见。我现在想知道，您是想听我附和您两句，陪您一块撒撒气呢，还是想让我为您做点什么？
0: 你呀，帮我打听打听，小严现在在哪儿住呢？他，
1: 哼，这事儿新鲜了。这家里边这么多人，谁打听也轮不着我呀！啊，我满大街打听大姨子住哪儿，您觉得合适吗？
0: 不是，我
1: 哎，文敏，别打人，
0: 你别躲，我不是打你，我是说，第一，
1: 您就说别比划，
0: 行，好，不比划。第一，
1: 嗯，
0: 我不好意思问小严，
1: 嗯，
0: 再说他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手机一打不接，二打不回。第二，我不能上幼儿园门口抢我孙子去，是不是？你不是也说这个咱们得考虑那孩子的感受吗？啊，第三，就你那丈母娘，平时蔫不出溜的，整个一棉花套子，到了关键时刻他就敌友不分的，现在这嘴更是跟焊上了似的。第四，我问小俊，那也是白问，他们三人现在是一头的，肯定成统一战线了。你说要没有小俊这妹妹做后盾，小严能说他搬就搬了吗？
1: 嗯，
0: 哎，第五，任大伟，这混账东西我不说他啊，你说说，是不是跟我逼得没辙了？我现在不找你，我找谁去？我
1: 看出来了，您这人头混得够刺的，辛辛苦苦大半辈子，到头来就让他们挤得成这样。
0: 对。
1: 要不是走投无路，你也不能屈尊来让我帮忙。
0: 我这给你俩啊，接不接你看着办。欧阳姐，现在关键时刻啊，那队伍往哪边站，你可想清楚了。
1: 啊，现在我也看出来了，在这个家里边，你是属于弱势群体，我肯定得帮您。但是很多话咱们得说说清楚。小严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对吧？这段时间他遇着不少事儿，啊，心理压力大，尤其是每天要面对你们二老的时候。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0: 行，
1: 能理解哈。
0: 嗯，行，
1: 嗯，你闺女是什么脾气性格我就不用说了，她这么做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只有绝境，才是创造进化的唯一机会。
0: 怎么还生物学？怎么？
1: 对对，这么跟您聊深了点，您不一定能听得懂。咱们简单，好吧？通俗一点讲。
0: 哎，好。
1: 打个比方说，您比如说这长颈鹿，
0: 嗯，
1: 长颈鹿为什么它脖子长啊？不是因为每天它要吃草，这么抻着抻着把脖子抻长了，因为是短的都饿死了，只有脖子长才能活下来，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遗传下来了。
0: 你意思是让小严自生自灭？万一他要是脖子短了那波呢？
1: 这事赖我啊，把您给绕进去了。咱们还是简单的说，
0: 嗯，
1: 好吧？我说的这个是种群，它不是个体。就是你现在呀，得给小严点时间，让他到外边去休养生息一段时间看看。他万一哪天不行了，自己会回来。又没有说你们俩断绝了父女关系，不认你的爹了。所以这样，我呢可以帮你打听一下，啊，看看什么情况，也可以旁敲侧击的问一问他目前住在哪儿。但是你，我说你啊，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按住自己，要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不能把他逼急了。虽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爹妈铺出来的路，绝没有自己踩出来的扎实，是不是？
0: 说人越老怎么心就越软了呢？还
1: 人之常情啊，都可以理解。离婚这件事对小严的确是重创，就跟砸断一条腿似的，骨头还能连上，但是肌肉怎么办？你要老让他在床上躺着，肌肉就萎缩了，你还不如让他就哎忍着点痛，慢慢的走几步，是吧？受伤的地方容易长得更结实。
0: 哎，对对对对，说的有道理。
2: 我靠，光天化日红星。 病出墙啊，这是。
3: 不是吧？才刚跟你爸结婚，这也太快了。
4: 这简直是潘金莲觅回西门庆啊！淼淼，你是不是要当武松啊？
5: 不过这男的长得还蛮帅的。
6: 哎，行行行，行了，什么帅不帅的呀？
7: 我爸那么好拿他都不珍惜，还敢在外头勾三搭四。我这么好的女人也没人珍惜，居然被赵康那种二溜子给甩了，这都什么世道，也太不公平了吧？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棒打鸳鸯还是螳螂捕蝉？不管怎么着，姐妹都支持你啊。
7: 我呀，得运筹帷幄一下，反正不能轻饶了他。

嘿，这工作也算是站街的一种吧。哟哟哟哟哟，还折叠的呢。

0: 哎，阿姨，
1: 嗯，
0: 看房啊，是想租房还是买房啊？
1: 这是学校，学校50米内不能摆摊儿。
0: 啊，不好意思，
1: 收了吧。你要不收，一会儿叫城管啊。
0: 哎，不好意思，我刚来，我这也不算摆摊儿，我孩子就在这儿上学，我是来接孩子放学的，可是我这工作也不能耽误。您看这样行吗？要不我上对面换个地儿行吗？
2: 真是来接孩子的？
0: 是啊，千真万确，我这是头一回，我真的是来接孩子的。这不跟总公司申请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接孩子方便。总公司有人巡视，要是看见我没把牌子支起来，月底还得扣我工资。您看这回能不能通融一下？下回我再想别的办法。
1: 哎呦，看你当妈的真是挺可怜的，不容易。那你那什么吧，你一会儿孩子放学，接完孩子赶紧走吧，好吧？
2: 接了孩子赶紧走，
0: 我接了孩子就走。
1: 姑娘，你看那个，我那儿有一间房子，能租多少钱呢？
0: 一般90平米的，大概在5000左右吧。
1: 哦，
0: 您是想租
1: 啊？我想租啊。
0: 啊，您看这样。这上面有我们公司的地址和我的电话，如果您真的想租，您回头可以到公司来找我。
1: 好，
0: 你把详细资料给我，我把你这个广告先打出去。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谢谢您二位了。哎，
2: 是赶紧收啊，
1: 赶紧
2: 一会儿城管来了别给你抓了。
0: 好，
1: 来
0: 啊，多谢多谢。
1: 好，
0: 多谢
1: 吧啊，
0: 谢谢。

0: 哟，回来了。
1: 这是你儿子？
2: 叫哥哥。啊，别介意啊，这孩子有点人生。哎，乐乐，以后咱们就住这儿了，楼上是咱们的房间。妈妈现在还没下班呢，你啊先写会儿作业，等妈妈下了班，带你出去吃饭好吗？
3: 妈，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觉得他不像好人。
2: 没事儿，妈妈就在马路对面，你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啊，
1: 没事儿，我帮你看着孩子，你忙你的。
2: 不耽误你做生意吗？
1: 嗨，我这儿哪有什么生意可耽误啊？
2: 来，乐乐。那我先过去了啊。

0: 哎，来吧，吃吧，吃吧。按理说你姐的事儿我不该掺和，可是看你爸那样，真是于心不忍。你说他这岁数的人，本该就独享天伦之乐了，是吧？完了还得为孩子的事那么揪心，可怜呐。你给你爸打个电话。
1: 把你姐的事儿跟他汇报一下，免得他提心吊胆。
0: 哦。啊。哎呀，真是费了劲了。你说要说服他有多难呢？是吧？费尽口舌。不过现在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啊，我看等我百年之后啊，可以这样，啊，把我这口条给割下来，做成切片，供各个科研机构研究研究。 就跟爱因斯坦那大脑似的，你们说呢？哈哈。行了啊，都自己吃自己的吧。来，给这个。
2: 还是给小妈姐吃吧。
0: 省得呀，他在家里吃的太素，还得到外面加餐去。哼，嗯，吃吧。怎么样？我今天汤做的还可以吧？嗯。哎，什么时候给你爸打个电话呀？
2: 什么电话呀？嗨，我刚才说了半天，合着你都没听啊。小马姐，你是不是有心事儿啊？我这都看你心不在焉一晚上了，你今儿见着谁了？这么魂不守舍的。
3: 还能有谁呀？不就是杂志社那帮祖宗吗？ 我想去躺会儿。
0: 哟，你可没吃什么东西，你怎么就？
3: 胃有点疼，慢慢吃啊。嗯。

0: 小妈姐今天很反常啊。
1: 看出来了。
0: 就算看出来，轮不到我多嘴啊。
2: 我看你没少说。
0: 我饱了，回屋了。

1: 身体要觉得不舒服，就早点休息吧。都是聪明人，就别装傻了。
0: 我装什么傻？
1: 你就不想问问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再亲密无间、相濡以沫的夫妻，也得给彼此留点空间。就跟你看咱们家这地板似的，伸缩缝必须得留出来，咬合太紧，容易鼓包。你想明白了，自然会告诉我。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跟你明确：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不管是生活上的也好，工作上的也罢，我都做好了跟你共同面对的准备。

0: 你听我说啊，你呀，没事儿过去看看他去啊，有什么难处，你姐这人她不好意思说，你就替她说，啊，对，行，那先这样吧，挂了啊。
1: 小俊来的。孩子说什么了？哎，那你话呢？怎么不言语啊？哑巴啦？
0: 你多有本事啊！您什么事儿不知道啊？啊，俩闺女什么话不跟您说呀？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你啊？你还问我你，真是！
1: 哎呀，这较劲儿劲儿的。
2: 妈，以后咱真住这儿了？
3: 暂时先住一段吧。今天作业都写完了吗？
2: 给您提个意见行吗？
3: 怎么了？
2: 以后我放学自己回来就行，不用你来接我。
3: 为什么？是不是妈妈在学校门口工作，让你觉得没面子了？
2: 我倒是无所谓，就是怕你累着。要不，我给我爸打个电话，让他把咱家那车给你开。
3: 你的好儿子知道心疼妈妈啦。
2: 妈，你画这个，他们给你钱吗？
3: 孩子，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来衡量的，明白吗？走，去洗洗，先上床，妈妈马上就画好了。
2: 哦，
3: 乖。

0: 媳妇儿，咱们梦里见。哇！
1: 哎呦，你干嘛呢？你大夜里的，演鬼片呢？咒怨啊你！
2: 心里没鬼，你怕？
1: 你人不大，话说的还挺冲。正式介绍一下吧，我叫赵康，你管我叫叔叔也行。哎，还是叫哥哥吧，显着我还年轻。从今天开始，咱俩就是 roommate 了。roommate 你懂吗？就是室友的意思。
2: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住啊？你是没家呀，还是没钱啊？
1: 嘿，有你这么跟少东家说话的吗？不是我要跟你们住在一起，是你妈租了我的房子，明白吗？这么说吧，我就是黄世仁，你妈就好比是杨白劳，你呢就是喜儿。你妈要交不起房租，就得把你押给我干活，明白吗？不是，虽然现在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也没那么心狠手辣，但是咱俩这关系就是这意思，明白吗？
2: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你是干什么的？你多大了？你结过婚吗？你离婚了吗？把你身份证给我们看看。哦，对了，你怎么还亲相片啊？多脏啊这个！
1: 你查户口呢你？你妈都没问我这么多，
2: 那当然了，因为我现在是我家里唯一的男人，我得保护嘛。
1: 唯一的男人？那你爸呢？
2: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问家隐私很不礼貌。
1: 好好好，我不问。那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保护你妈呀？
2: 第一，你离我们住的房间远点远点。第二，你离我妈也远点，不许打扰她的工作和休息。
1: 嗯。
2: 第三，
1: 你要不然好好再想想，明天早上起来的告诉我。
2: 第三，不许你俩不三不四让我这里待，影响我们的安全。

0: 我以为你不再接我电话了呢。那怎么样？那个新工作找着没有？
1: 你这么着急找我，就是问我这个？
0: 不是那个，我回去吧，我好好想了想。上次呢，我跟你那么说话的确有点过，但是我当时真的是这气得不行了，是吧？别往心里去啊。
1: 你对一个女孩说那种话，你觉得她能不往心里去？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别，那个，咱实话实说啊，这公司现在什么情况，你心里肯定也清楚。啊，自从你走了之后，这客户也跟着跑了好几个，这下边人嘛也都散了，每天都有跟我这递辞职报告的，有的那没递辞职报告，还在这待着，也不是不想走，我心里也明白，但是还没找好下家呢。那公司这样啊，离关门也就不远了。我想来想去，这能真的帮我的也就是你了。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你要是能原谅我，那你就回公司来，是吧？等将来公司好了，我一定补偿你。你要是不想回来呢，那我就再想想别的辙。不是你，但是你也不用着急回答我，你回去考虑考虑，这也成。
1: 也有别的辙嘛。你跟你老婆怎么样了？
0: 离了。
1: 然后呢？
0: 没什么然后了。不是，我跟你说，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吧，就是怎么让这公司再重新转起来。不是，我倒不是为了钱啊，我主要是我怕我以后给孩子留不下什么。乐乐现在还小，以后这用钱的地儿多着呢，我现在多赚点呢，他以后生活就能轻松点。除了这，我现在什么都不想。
1: 这还像个男人说的话？
0: 现在像个男人有什么用啊？
1: 那你娶我吧。瞧你这样，我开玩笑的。就你现在这个怂样，跪在地下向我求婚，我都不会答应。我可以回公司，但是不能以职员的身份。如果你信得过我，就让我做公司的股东，我保证能把流失的客户都拉回来。
0: 只要这公司能扭亏为盈啊，这是你应得的。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哦，嗯，干嘛呢？
1: 我听你电话震动，可能是不是有短信啊，或者谁找你？嗯，
0: 哪有啊？幻听了。
1: 哦，没事，接着睡，接着睡啊。

0: 官上来，我当然得多衣裳配合一下了。
1: 我该说的话，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结婚了，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0: 放球行不行？
1: 这是我单位，你说那么多人看着你坐这儿，你赶紧
2: 走。看你紧张那样，好像咱俩跟办公室偷情似的。我可以前没见过你这样啊。
1: 告诉你陈放，少在这蹬鼻子上脸。咱俩以前是好，不过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现在有家有丈夫有新的生活，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来影响我了。
2: 通知你一下啊，工作调动已经正式定下来了，很快我就要去深圳报道。不到一年，以我的能力肯定能进入香港总公司，年薪不低于80万。怎么样，没给你丢脸吧？
1: 你是你，我是我，丢也是丢你自个儿的脸，跟我没关系。你要厉害的话，你赶紧报道去吧。来，我祝你一帆风顺，万事如意。
2: 真绝情啊。哎，我这一走，咱俩再想见面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啊。多年后，纵使相逢不相识，尘满面不如霜。跟我走吧。
3: 带你私奔。
1: 你有病吧？想勾搭我早干嘛去了？我结婚前你死哪儿去了？
2: 那个时候我还不太确定，
1: 不确定是不是要跟我在一起。陈放，上次分手以后你就失踪了，一个电话都没有。我太了解你了，这两年你不可能闲着，玩得够爽了是吧？嗯，玩累了，想起我来了。
2: 顾小军，
1: 不对，你应该是听说我结婚了，你意识到要彻底失去我这个备胎了，所以你才翻过头来找我。
2: 没有你想的那么下作。
1: 你不是下作，你是贱。好好的东西捧在你面前不要，非要进了别人兜里你才去抢。多少次了，陈芳。我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知道珍惜我，每次都是分手了，我跟别人好上了，你又翻过头来纠缠我，有意思吗？你干嘛呀？你就见不得我好是吗？你就那么见不得我过幸福生活？
2: 你现在幸福吗？你嫁一糟老头子，进门就给20岁的大姑娘当后妈，这种未老先衰的生活就是你所谓的幸福？
1: 合着您是踏着七彩祥云来拯救我这个失足女青年的？谢谢啊，不用，你就让我在火坑里扑腾着自生自灭吧。
2: 顾小俊，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如果刚才我有哪些话伤害到了你，我向你道歉。我尊重你的选择，
4: 但是我并不认同，
2: 因为我从刚才我从你看我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得到，你放不开我。无论你嫁给谁，只要你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人，这种生活就不叫幸福。其实以往我们分手都是一个原因，我们俩性格太像了，都太强势，谁都不肯为对方让步。但凡你是一个男的，或者我是一个女的，咱俩肯定能成为铁磁。我已经失去一个像你这样的好朋友了，这已经让我很痛心了。我不想再失去一个爱人。如果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你已经给过我很多次机会了，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我愿意妥协，在我们俩的情感里，我愿意成为弱者。

0: 不是哥们儿对你没感情，是你跟我们家翠花真的没可比性。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我就是拿着显微镜看你，也整出一条喜欢你的理由。你也别难过，等我把我们家翠花赎回来，我肯定给你找个好人家。这体重超过120了，咱都免谈。
1: 你说什么？
0: 瞎说！你再瘦，我们家翠花也不是一大胖妞啊！哎，你要再这么说，我可不给你搓澡了。
2: 是不是跟我分手以后你特无聊啊？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吧？
0: 完蛋菜，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说这位女侠，您就当我是个屁，放了我成吗？
2: 你能别给脸不要脸吗你？我这已经是第二次给你台阶下了，你还真当你是诸葛亮啊？非让我三顾茅庐才成？
0: 我没诸葛亮那么大本事，你也没刘备那么长胳膊，咱俩当朋友勉强，当恋人没戏，当仇人我奉陪到底。最理想的状况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不就谈两年恋爱吗？人家结个婚还能离呢？我一没玷污你清白，二没耽误你学业，怎么就不能好说好散啊？
2: 你是不是喜欢上别的女的了？
0: 您可别这么说。自打我认识了您，我对女人这物种基本上就失去兴趣。
2: 我就这么让你失望吗？
0: 我求求您了，成吗？往前走一步，海阔天空。那好小伙子外边多的是，您干嘛非祸害我一人啊？您也祸害祸害别人去。我求求您了，我祝福您还不行吗？
2: 那我也祝福你。
0: 哎，
2: 我祝你不得好死我！
3: 欧阳淼淼，你要再敢来，我就报警。
4: 神经病吗？不是，
5: 你们再看看那个主卧，在这边，采光特别好，窗户也特别大，
6: 还可以，
5: 还有那个主卫也特别大。

0: 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
1: 行，您接。喂。哎，
2: 姐。
1: 你忙了吗？啊，有事儿吗？你说。
2: 我有大事儿了。
1: 我带客户看房子呢。要不你来找我吧。
2: 快午休了。
1: 我把地址发给你。啊，就这么着。
2: 好。
1: 是不是有别人也想住这个房子？啊，没有没有，您放心吧。租金我在帮您跟业主商量商量，您也考虑一下。 不过最好尽快，我不推荐给别的客户，保不齐别的销售会推荐。
0: 现在像你这样实实在在的中介啊，不多见了。我也是干销售的，这次来啊，还以为要和你斗智斗勇呢，看来呀，我是小人之心了。哎，
1: 您别这么说，将心比心，您满意我就踏实了。
0: 行，再看一看。
1: 哎，这边。
0: 小俊啊，你在哪儿？哦，跟你姐在一块玩呢。我路过你这儿啊，上来看看。什么查岗？我敢查你的岗？哎哎，别呀、啊，你给他干嘛呀？喂，小严，啊，你们俩在聊天呢是吧？俊美，我没事儿，你们玩吧。哎，好，那就这样啊，挂了。
3: 湖南卫视是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0: 顾锦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吗？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既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1: 谁说我要去山西？我不过是想要送送评书而已。
0: 啊，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A、幸福线，哇，好美，
0: 值得值得；B、 浪漫线。哦，
2: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别分开了，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3: 我快发回血了，你不是写的
2: B
0: 吗？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请姐姐们遵守规则。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4: 我头好痛，昨天
5: 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咱俩别在这干仗了。那我不管了。
4: 行。
6: 那岛屿少年那个组，
7: 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8: 其实我做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
9: 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
10: 我不是付出型人格。
11: 我以后绝对不让苏阳再。
12: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跟我不是。周四22点，千问
13: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八成是查岗，我们经理查岗也这么说。不过这样也挺好。
14: 就该让男人有点危机感。谁让我妹妹长得如花似玉呢？哎，
13: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15: 姐，你就头发多久没剪过了？
14: 每天忙得脚沾地，哪有功夫啊？
15: 我就是这种劲，剪妆的说，是不是咱们二人转伙的？
14: 我下面要说的事儿，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
15: 哼，你看我现在这样，还有什么能让我吃惊呢？
14: 陈放找我来了，要我跟他私奔。
15: 你怎么说的？
14: 顾小俊，你给我老实回答，你是不是又动摇了？

0: 我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我以为我早就把他给放下了。可当他重新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根本就没有把他放下，我就是偷偷把他给藏起来了。他在我的脑子里就好像一个隐藏文件，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1: 那就赶紧删了呀，还等什么？
0: 哎呀，姐，你这样陈放那个人，他特别的可爱，特别的真实。 他高兴的时候就哈哈大笑，肆无忌惮的。他难过的时候呢，就痛哭流涕。我，他所有的心理活动全都写在脸上。我特别喜欢看他笑，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男人笑起来像他那样阳光，那样肆无忌惮。就这点吧，欧阳剑跟他根本就没法比。哎，姐，你听说过扑克脸吗？就是那种永远一副特别淡定的。
1: 喜怒不形于色，你永远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哼，就好像欧阳剑，
2: 废话，欧阳剑的岁数还嘻嘻哈哈喜形于色的，那不缺心眼儿吗？人活得真实是好事儿，但陈放那种真实是没有自控能力的，那跟神经病有什么两样？
0: 顾小旭，欧阳剑对你不错，你可不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1: 哎呀，你不是我姐吗？我就能跟你
2: 说心里话，我就想想，想都不能想。
0: 你跟陈放分了多少回手了？每回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顾小军，我可告诉你，这回可不一样。以前你是单身，爱怎么折腾没人管，现在你已经结了婚了，是个有家的人了，这不仅是感情问题，还有道德问题。
1: 哎呀，你以为谁都跟你们家任大伟似的？
0: 姐，我这张嘴，我这张嘴怎么那么讨厌我？
1: 别怪我啊！我不是有病的。如果我跟任大伟的事儿能成为你的反面教材，那也挺好的。虽然我的婚姻失败了，但是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0: 姐，你没事吧？
1: 现在的生活质量跟以前是没法比。
0: 但是我很充实，心里坦坦荡荡的。每天只要一沾了枕头，就能睡着。这种日子，多久都没有过。哎，别说我了，有句话，我得问你：陈放来找你的事儿，你跟欧阳剑说了吗？我疯了，我跟他说。
1: 那我不给自己找麻烦吗？有些麻烦，自己找总比别人给你找要好。夫妻间最重要的是坦诚。 我觉得这事儿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欧阳剑说了吧，他知道了，对你也是个变相监督。
0: 姐，老陈醋开锅见我吗？到时候全北京都得下水。

基本功就会更扎实，对吧？乐乐别灰心，咱们打好基础，以后啊一定能赶上别的同学，对吧？来，继续练。

0: 老板，什么动静啊？还让不让人带了？
1: 对对对，放下
2: 了。您坐，您坐，您坐。一会儿我给您续杯咖啡，怎么？您先坐，马上解决。哎。

0: 谁让你上来了？
1: 我不上来可以，你拉琴那声能不能不下去啊？
2: 哎呀，乐乐练琴吵到你了。
1: 嘿，他这是练琴吗？他这是挠心啊。大姐，我说您儿子练琴这动静杀伤力可够大的，都快赶上生化武器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以为关着门楼下听不见呢，真不好意思。要不你把音响声调大一点。
1: 我这儿是一咖啡馆，不是一迪厅，我求求您了，行吗？您行行好，本来我这儿声音就不好，您再鼓出这点动静来，到时候连个蚊子它都不往里飞了。
2: 你别这么说行吗？当着孩子的面多打击他积极性啊。
1: 我说话是不好听，可我您儿子拉琴难听吗？他练琴我没意见，您给他报个班啊，到班上练去多好啊。
2: 我们报班了，可课后总得练习吧，你总不能让我们上大街上练吧。
1: 嘿，您不光祸害我一人，您还想祸害这一整条街的耳朵呢。大姐，我得劝您两句，您说这吹拉弹唱这四样，您干嘛非让您儿子学拉呀？干脆改管乐得了，捎带手还能把肺活量练了。吉他也行啊，我楼底下就有，到时候我免费送您。唯独这使弓的这乐器啊，刚一开始学的时候真不是一般人能忍得了的。您儿子拉的那不是琴弦，拉的是我这心血管啊。
0: 妈，要不你别让我学琴了吧。
2: 不行，既然开始学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妈妈学费都交了，一堂课300块钱呢。赵康，咱们能不能互相通融一下？那个，我们有困难也请你理解，我们也尽量不在你有客人的时候练琴，咱们把时间错开行吗？
1: 您刚才说什么？一堂课300，这也太贵了吧。这个
2: 以前条件好的时候乐乐天天都去学，现在单凡我能负担得起也不至于租你的房子。你看咱们能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就算你帮我一个忙。
3: 一堂课300块，
1: 这也太黑了，这基础教学哪花了那么多钱啊。干脆这样得了，我教您儿子学琴，一堂课我只收100，您看行吗？
2: 你会吗？
1: 犯傻了吧？没想到吧？赶上了吧？甭说这小提琴了，您给我把弓子，门口的高压线我都能给您弹出调来。
0: 吹牛？
1: 吹牛那是管乐。不瞒您说吧，我正经也是个音乐学院的野高材生，要不是大四那年在学校外边打了场架让学校给开除了，我现在没准都保送研究生了。真的，句句实话。
2: 300的课你收100，差的也多了点吧。
0: 我姥爷经常说便宜没好货。
1: 嘿，你这个得，我今天还得就给你们露两手，让你们看看人家。
0: 干嘛？你告诉我是你干什么？
2: 你怎么在我这儿还藏着东西呢？
1: 看着啊。
0: 你到底拉不拉呀？
1: 等会儿。

0: 怎么样？一节课100，不亏吧？
1: 给你150。
0: 行啊，成交。

0: 几点了？
1: 10点。
0: 啊，都10点了，这鸟儿怎么还没回来呢？跟谁聊呢？怎么还进来？
1: 淘宝，卖家太抠了，死活不包邮。
0: 那你费那劲，还不够电费呢。
1: 不为钱，是为资深皇冠买家的节操。你不懂，你先睡吧。
0: 啊，我也不困。我正在琢磨，我下一期讲座的选题应该是什么。你要不帮我一块参谋参谋？
1: 说。
0: 老话说哈，就是人生的不如意，十之八九，就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哈，是出现在了选择的错误上。你看，从古至今，横贯东西，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涉足到了这一点。人面对错误的选择，大体上是分这三种类型。其一，知道错了吧，及时纠正，完了以后呢，尽可能的弥补过失，即便无力回天了，还要从中汲取教训，这是学习型人格。其二，将错就错，一条道走到黑了，这是盲目型人格，就是明知道错误了，哎，做不到及时纠正，啊，完了以后呢，还不能无怨无悔，于是左右摇摆了，惶惶不可终日啊，这是消极型人格。大体上就分这三种。哎，你觉得你属于哪种人格？啊，不，当然。我觉得这东西不重要，我想说的意思是，就是这个选择的错误它不是随机的，它是存在了内在的一种必然性。你要人的想象往往会把好的一面无限放大，但是人感知痛苦的能力往往要大于感知欢乐的能力，这两种感知能力的不对等，就造成了什么后悔的原动力。
1: 照你这么说，当初你是否选择和我结婚，结果都是一样的了？
0: 宏观上说是应该这样的，因为生命都将终结，回到原点呢。但是要从微观上说，你我的结合都是给彼此的生命注入了新的意义，对不对？

0: 喂，
1: 别叫我名啊！别让我爸知道是我打的。我现在在北沙 KTV 王子帮，你赶紧来接我。
2: 给我带根
1: 干净衣服，两包口香糖，不许让我爸知道。赶紧的。
0: 哦哦，好。
3: 谁呀？
0: 淼淼。喝多了，让我去接他。
3: 淼淼喝多了，搞错了吧？他不会喝酒啊。
0: 你闺女会的专业技能多的是，改天呀，让你一样样见识啊。
3: 不不，我跟你一块去。
0: 哎，你不能去，电话里特意嘱咐了，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知道。你放心吧，他就失恋了，我过去好好劝劝他。你在场，好多话都不方便说啊。
3: 不是，你开车慢点啊。哎。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0: 哦，
3: 我觉得这我还是得跟你一块去，这不放心呢。
0: 你是不放心我，还是不放心你闺女啊？
3: 但是不是这孩子，你说他喝酒，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事儿呢？
0: 哪能什么事都要当爹的知道啊？咱俩谈恋爱那事儿，我爹也不知道。
3: 那不一样，你是成年人。
0: 淼淼已经过了18岁了，好不好？
3: 那也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只许你祸害人家闺女，你闺女头上就另当别论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3: 行，赶紧去吧，啊，他等着你呢。
0: 啊，再见啊。
3: 那行，去吧。
4: 乐乐学琴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你看那个学费，我是每堂课上完给你结呢，还是按月结啊？
5: 无所谓。反正我教你儿子练琴啊，也是搂草打兔子赚点零花钱，你要不然就给我折房租里吧。
4: 那这样的话，一周三堂课，一共450，一个月4周，4、4、16、45、20，一共是1800。那个房租3个月一结，加上学期……
5: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本来就数学不好，你再跟我这么一说啊，我脑都大了。我教你儿子呀、啊。也算是救死扶伤，省了他在我这儿祸害听众。至于什么多少钱呀，怎么给啊，你就看着办吧。啊，
4: 哎，你数学不好，怎么还做生意啊？我看你这咖啡喝一口就倒了，多浪费啊！难怪你店里不赚钱呢。
5: 赚钱？庸俗！我跟你说吧，你可别小看这一杯浓缩咖啡，这里边门道可大了。同样的咖啡豆，研磨的粗细、压紧的方式，还有最后出水量，全都影响着这一杯咖啡的口感呢。
4: 哎，对了，我忘了问你了，你琴拉那么好，怎么改行做这个了呀？我就是随便问问。那什么，不早了，我先上楼了啊。

0: 小胖，想跟我玩真的。
1: 好，就算分手，
2: 我也不能让你好过，
3: 不让他好过。
4: 哎呀，行了行了，都这么晚了，咱们撤吧。
5: 我看谁敢走，
2: 不喝透谁也甭走。你疯了！
6: 第几瓶了？我让你清醒清醒。还有你们几个，你们学校宿舍不锁门啊？都几点了？家里没人管是不是？闹人干嘛呀？赶紧走，赶紧走！
7: 哎，干嘛呀？别走啊！

0: 哎，不是你算老几啊？
1: 你凭什么管我？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的呀你？
2: 你哪根葱哪头蒜呀？自以为多了不起，谁拿你呛锅啊？

0: 账结了啊，几个小孩子骗的还挺能喝的，2000多块呢。把脸擦干净，跟我回家。你爸知道你会喝酒，都急疯了。
1: 谁让你告诉我爸了？谁让你告诉他了？
2: 魏小俊，
1: 你是不是你想跟我父女关系？
0: 大半夜的，我不说出来接你，我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你爸能放我出来呀？
3: 别装乖，就你肚里那点阴谋诡计，你就骗骗我爸，蒙我，
1: 差远了。
0: 欧阳淼淼，你要再这样无理取闹、胡说八道，我可真不管你了。
3: 魏小军，我告诉你，我爸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最好有数。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儿，我就一定跟你拼命。
4: 害怕了吧？心虚了吧？
3: 别以为你那小尾巴掖的神不知鬼不觉，谁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只要你做过，我就有本事给你抖了出来。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做什么了不？
4: 不见黄河不死心是吧？成，我成全你。

0: 怎么样？我上一句还不错吧？
1: 手多稳呐、啊！尤其是你们俩拥抱这段，我还是特地给拉近了拍的，一点都不慌吧？
0: 我都听见你脑袋里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声音了。我告诉你，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和我玩心眼。凡是涉及到我亲爹的利益，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2: 这能说明什么呢？不过就是一段普通的视频，又没有音频，完全就是移花接木。再说了啊，这拥抱不过就是现代礼仪的一种礼仪，我跟他就是哥们儿，拥抱一下怎么了？
0: 那既然是礼仪，我怎么没见你下班回家抱我爸去？哎，你说这视频要让我爸看见，他会什么样？
2: 你别挑事儿行吗？别小题大做行不行啊？
0: 那你说要是他看见了，他会不会小题大做呀？
3: 我现在就给他发一下誓。
0: 哎呦，哎呦，你瞧你那狼狈样！郭小俊，你也有今天的，我就知道你得来这手。你以为我傻呀？这么重要的视频能让你给随随便便删了？知道什么叫备份吗？知道什么叫同步吗？
1: 我本来呢就是想试探试探你，不出我所料，你心里啊果然有鬼。
0: 实话告诉你吧，这视频啊我早存的哪哪都是了，不过呢只要你听话，我就会替你妥善保存，否则我就把这视频呀重新剪辑一下，再配上什么音乐呀、话音解说什么的，亲自送到我爸面前，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0: 我说，不困呐。干嘛呢？
1: 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说吧，什么事儿？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咱们家现在存款加起来是32万。
1: 嗯，
0: 都在这儿啊。
1: 嗯，
0: 这两天我又上中介跑了跑，咱这房子虽说是老了点啊，可是地段好啊，啊，现在每平米卖到26000，这贵的包堆的话，咱们这房子现在值个250万，记住了吧？
1: 嗯，你算这干嘛呀？干嘛？真打算跟我离婚是怎么着？
0: 先听我把话说完了，咱俩现在平时过日子也花不着什么钱，
1: 嗯，
0: 没退休金，你刨去这吃喝拉撒，每月呢，我算了算还能存上8000，
1: 嗯，
0: 1月8000，1年就是96000，
1: 嗯，
0: 要是活到70岁，那咱还有13年，13年多少呢？132.8万，这就不算利息了，忒麻烦了，加起来就是140万吧，啊，这再加上咱们刚才算那个房钱，拢共啊，406万，这还得说咱们别得什么大病什么的，那小病小灾的，我有公费医疗，你有大病统筹，这都不用咱们自个儿花钱。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哎，我琢磨着啊，咱俩都70岁的时候啊，咱俩把房子一卖，存的钱，俩丫头一分，咱俩上郊区找养老院一蹲，哎，多舒服啊，是不是？不给俩丫头添麻烦了，你说呢？
1: 不是你这你说这太早了，这事儿，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嗯，
1: 那个小俊，你看生活上不用咱们操心吧？
2: 是是。
1: 那小严呢？现在生活上虽然说差了点儿吧，但是，啊，是的，哎呀。但是现在这个日子呢，也还能自己对付，是吧？
0: 嗯。
1: 就今后这个乐乐，你说用钱的时候，咱也能帮上忙。
0: 哎，
1: 你说你现在算清楚这些事儿，干嘛呀？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再过10几年，咱俩老的都走不动道了，是不是？那时候你看，正巧就赶上乐乐他得考学、考研什么的。小严就开始较劲了，就还有欧阳剑的老骨头，那也到让人伺候的时候了。你谁伺候他呀？啊，就他那不着调的闺女，你指得上吗？那不还得咱家小俊吗？是不是啊？到时候咱俩就别让这俩丫头累回本命了，你说呢？
1: 哎呀，我听你的。
0: 我现在想开了，啊，这俩丫头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管了。哎，你也如是啊。
1: 嗯，
0: 咱们从现在开始就奔着100岁里活。哎，多活一天，咱就能给孩子们多存一天的钱，知道吗？
1: 是。
0: 哎，我筹划出的钱头，将来万一哪天啊，我要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非要动用这存款才能治的话，那我就不治了。真的，我千万不吃了啊！我觉着我这辈子活得挺值的，是不是啊？咱就能给孩子省点，咱就省点了啊！哎呦哎呦，行，喝干嘛呀？这是
1: 不是你说这干嘛呀？你看看咱俩身体都挺好的，活一百没问题。
0: 得，但愿但愿吧啊！哎呦，得嘞，账也算完了，我也能睡个踏实觉。走，咱睡觉去啊！哦，哎呦呵，
1: 怎么了？
0: 这腿还真有点麻了，麻了。

0: 回来了。
1: 爸。
0: 哎。哎，喝酒去了。
1: 嗯。
0: 是不是遇什么不顺心的事了？没关系的啊，跟爸爸聊聊就好了。
1: 哎呦，单位安排我陪客户吃饭，我也不想，可是没办法，是吧，小马姐？
2: 嗯。

0: 不，陪客户吃饭？怎么能让一孩子陪客户吃饭呢？还喝酒，你出点事儿怎么弄啊？
1: 是是是，我错了，这事儿啊是他直属领导安排的，我真的不知道，下次不会再发生了。
0: 你还下次不会发生？小军，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说说啊。你找个别人陪客户吃饭是吧？你看我女儿才多大呀？
1: 是吧？刚刚进职场，你要弄出点事儿来怎么弄？淼淼还是个孩子，你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社会又这么乱，还有那么多坏人，万一弄出点什么，
2: 你有完没完呀？我都说了，以后不会发生了，你还想怎么着？
3: 人我给你带回来的，我累了，你要批评要叫你名再说吧。
4: 小马姐。 晚安。
0: 又不许喝酒啊！听见没有？啊！赶紧洗洗睡，睡前多喝点水啊，要不然夜里叫渴。

0: 我资料在楼上，你在这儿等我，妈马上下来啊。大罗，
1: 吃早饭了吗？
2: 没有，吃晚了。我妈说她给我买鸡蛋灌饼。
1: 你等会儿。
0: 吃完了塑料盒，别乱扔。下午回来我叫你拉琴，啊。吃啊，
1: 有梅毒。
3: 我要吃鸡蛋灌饼，蛋糕给我妈吃。
0: 快点，走吧，走吧，走吧。
1: 哎，你等会儿。
0: 妈，怎么了？哎，孩子上学马上要迟到了。
1: 昨天上学，帮我处理了吧。
0: 啊，谢谢啊，回头给你钱，走。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坐坐坐。
1: 哎，正好路过，很长时间没见了，过来看看你。
2: 嗨，哎，你说，上次咱俩见面，咱是亲戚，可是现在，哎，说实话啊，我真以为你跟我划清界限了。
1: 哪至于啊，咱俩都是同一战壕蹲过的人。
2: 哎，我给你倒点水啊。
1: 哎，别忙我，别忙我。
2: 哎，你今儿来是不是小严那边出什么事儿，让你给我带话啊？
1: 你看，有你这句话在啊，咱俩交情就断不了。放心吧，那边要有事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2: 哎，
1: 怎么样？最近你这生意有点起色没有？
2: 嗨，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现在啊也没那么高心气儿。
1: 哎，可别这么说啊，你可是个答应过这个小严的，是吧？你说将来要让乐乐衣食无忧，对不对？
2: 我懂。我要是没这点念想啊，我这公司我早抵给别人了。
1: 嗯，我今天来呢，的确是有个正事儿。
2: 嗯，
1: 啊，就是市里边几所高校，他们联合要搞一个文化艺术节，所以现在很多关于大学生的一些产品都在趁机到校园里边做宣传。你这不是弄这个帐篷的吗？
2: 嗯，
1: 是吧？这东西也是户外产品呐，在大学生校园里边现在也很流行。你呢也可以趁机做一下推销，我跟你列了个单子啊，这些人我都打了招呼，你随时可以找他们。啊，
2: 得得得得，这太好了，这个，你就是我及时雨啊，这个。哎，这么着啊，我得好好谢谢你。中午咱俩找一地儿喝点去。
1: 咱俩谁跟谁啊，搞得这么客气？要是有机会，没准还能并肩作战。
2: 那得看小严给不给我这机会。哎，你这新女婿当的怎么样？
1: 啊，
2: 老爷子没再为难你啊？
1: 他倒还好，就是小俊这最近
2: 怎么着，又闹矛盾了？
1: 也没什么大事儿。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
2: 这不是陈放吗？怎么着，这小子又出现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你可得把小俊看好了，弄不好这小子就是你克星。哎，我说你今天来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1: 不，我听你这人你挺了解啊。
2: 了解，太了解了。他呀以前是小俊的男朋友，俩人分分合合多少次啊，但就是断不了这线。你说这也奇怪啊，只要他一出现，啊，小俊无论跟谁正处男朋友呢，立马跟人分手，跟他复合。
1: 不是，这人是干什么的呀？他们怎么就分手了呢？
2: 不是，这你别急啊，这问题我一个个回答你啊。这小子啊，算是这个年轻有为啊，是搞金融的，但是这人嘛，你说起来说好听点叫这个真性情啊，说不好听点那就是不靠谱，就是一神经病。头些年，要不是老爷子当时强烈反对，小俊就辞了工作，跟他跑云南开酒店去了。
1: 那还跑云南去？
2: 那可不是嘛。那你说他这个为什么分手啊？我也是听小严跟我说的，说这两人在一块儿啊，一天到晚的掐，而且谁也不让着谁。最严重的时候啊，俩人都动菜刀了。哎，怎么回事啊？这小子回来找小俊来了。你可得把小俊看严实了啊！你别嘴上说跟我一战壕并肩作战，等我回战壕里边了，你让人给炸出去了。
1: 那不能吧？我想这事儿应该没那么严重，要真有事儿的话，小俊能主动跟我说。
2: 轻敌啊，太轻敌！你等小俊跟你说，那会儿就晚了。
1: 怎么？
2: 你想想啊，你跟这陈放放一块儿，无论是年龄还是体力，咱不占优势啊？
1: 不占优势吗？
2: 咱不占优势，对不对？而且这最关键的呢是这小俊啊，小俊这脾气啊，那就是一头倔牛。啊，他就喜欢往这个斗牛士那红斗篷上冲，对不对？而这陈放呢，他就是一个这个既帅啊又不要命的这么一斗牛士。咱虽说是一武林高手了，对吧？可咱是练太极的，对吧？小俊呲着俩犄角往你这撞，你这夸一转身，四两拨千斤了，对不对？最后这到底牛死谁手？你掂量掂量。
1: 这斗牛士的表演，他就是光顾着炫耀自己啊，他哪顾牛的死活呀？

0: 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我现在在这附近租一个两居室，得多少钱呢？
0: 您想租多少平米的？96平米，南北通透那种。均价在6500左右，装修好的话能高点儿。
1: 那我再看看吧。
0: 这是我的名片。
1: 好，这样我再联系你啊。
0: 那太谢谢您了啊。
1: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0: 您慢走啊。您怎么来了？您怎么找来的？
2: 我路过，就每天都站着。
0: 没有，我们轮班的，今天正好轮到我。
2: 那个，你们搬出去以后，乐乐还习惯吗？
0: 还好。爸，对不起啊。搬家的时候也没跟您打个招呼，主要是因为
2: 不提了，都过去了。
0: 其实我现在住的地方挺好的，房间很大。
2: 不说了，我都明白。我今儿就是路过看见你，没事儿也。怕你工作忙，你妈也。

0: 不敢催你回家，看腾出空来，把你们住那儿那个钥匙给我配吧。忙不过来的话，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过去，至少能帮乐乐做点吃的什么的啊。哦，还有你这个也别老跟木头似的在这戳着，你回头跟我似的弄一个静脉曲张，那麻烦了就。你看什么时候没人的时候，你也活动活动，啊，蹲蹲腿什么的，好吧？
1: 知道了，
0: 行，我走了。哎，爸，这是我的名片，哦，请多多关照。还有名片了，什么呀？这是，哦，业务代表，顾小爷。行，挺好的，好好干啊，咱童叟无欺，别让人背后骂你爹，好吧？ 哎呦，我忘了，等会儿啊！你们搬出去啊，租房子开销大，钱也不多，你拿着花吧。
1: 爸，对不起，对不起，
0: 那你拿着，拿着，行了，
1: 爸，
0: 我走了啊。
1: 爸，哎，小心点。啊。

0: 干嘛？
1: 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必要好好的谈一谈。
0: 谈什么呀？是谈昨晚你替我背黑锅那事儿啊，还是你跟你前男友激情 VCR 的事儿？
1: 既然你拍到了这段视频，那就说明整个过程你都看见了。凭良心说，我们两个没有过分的举动吧？
0: 是没什么，不过我爸看了之后会怎么想，可全凭我这张嘴呢。
1: 你爸说过，咱俩之间需要起码的信任和理解。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喝醉了，如果你不威胁我，这黑锅我照样主动的给你背。咱们是一家人嘛，对吧？
0: 嘿，你瞧你这话说的，我要是不把那视频当着你面删了，还真有点不合适了，是吧？
1: 删不删无所谓，我又没做过什么，我问心无愧，不用藏着掖着。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情疏远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0: 我懂，其实呢，我也没想把那段视频威胁你，我当时就觉得好奇、好玩而已。再加上昨晚我多喝了几杯，真是口不择言了。你瞧你长那么漂亮，要是以前真没有十个八个男朋友，我都替你不值。哎，对了，你也帮我划拉划拉，要是那种长得特帅的、事业有成的，被你用剩下的，别浪费了，介绍给我呀。那以后咱俩得多热闹啊！
1: 苗苗，你也不用故意说这种反话来恶心我。我知道你刚跟大哈雷分手，心情不好。以后有好的，帮你想着啊。
0: 那就谢谢小妈姐了，小妈姐你人真好。哟，这笔不错呀，淘宝上淘的吧？是不是还带录音功能啊？一看就是便宜货。哎，小马姐，你就这点本事啊，还想跟我玩心眼儿？我90后，哎，老贾，您哪年的？
2: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所有人的这资料信息啊，都在这网上呢。只要你会使这搜索网站，你就是半个私人侦探啊。陈，
3: 完了你再打上北京，
4: 金融范围就更小点。
2: 内行啊你，要不你来？
3: 不是你，
2: 不好意思了还。金融，
3: 总公司怎么样啊？
4: 深圳总公司。

0: 司了。
1: 跑北京了，干嘛呀？
0: 不对，这人一直都在北京呢。要调到深圳总公司，所以来找小俊来了，
2: 做最后的争取。
1: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哎，妹夫，我跟你说啊，
0: 这次你可得替小俊之前冤死那些前男友们，把这姓陈的给灭个瓷实。
1: 哎，进来。
3: 严总，有一份文件需要你签收。
1: 行。
3: 你好。
0: 哎。

0: 怎么个意思？还没请走呢？
1: 不是，之前我把他给辞了，可是呢，又让我给拽回来了。这公司没待还真不行。你这么干有点不合适啊！我给你提个醒，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你放心啊，我心里边有数。唯我所用而已，不会乱了大局。要不这么着，你把这姓陈的约出来啊，咱俩一块见见他。我就不信了，咱俩收拾不了他一人。
2: 大群架。
0: 我找小军他爸爸就完了吗？这是一办法啊！你把这事儿给捅到老爷子那儿去，老爷子一直都瞧不上他。
1: 不行，不能这么干，先得稳住了，不能把这事儿闹大，闹大了，容易激起小军的逆反心理。你别忘了当初他怎么从老爷子那儿叛逃，自投罗网到我那儿去的。
0: 嗯，那你说你有本事把小军。
3: 生米给煮成熟饭，你就得有本事看住这口锅，啊，人家现在可是来抢来了。你说你还犹豫什么呀？
4: 不着急，哎，这事儿容我再好好想想。应该没那么复杂。可能是我想复杂。
5: 行啊，这件事一笔勾销啊，不是不可以，但你得帮我一忙。
3: 不，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儿。
5: 我觉得吧。
3: 杂志社这份工作挺好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约束，又清闲又体面，所以啊，我准备留这儿帮个忙吧。
6: 不可能！现在纸媒的竞争压力这么大，底下这些人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这样还一人干仨人的活呢？你觉得清闲，那是你没认真干。再说了，您这大小姐的性格也不适合这份工作。
3: 我觉得我挺适合的呀，有社会地位，说说学也好听，文艺女青年，符合我自我定位啊。挣的虽然不多吧，不过我不在乎，反正我也不用拼命赚钱，我爸的钱将来全都是我的。看看下边，我这儿的编辑一水的研究生毕业，就这样还走马灯似的换人呢。
5: 能留下来的全是有真才实料、肯吃苦耐劳的。请问大小姐，您什么文凭啊？您会什么呀？我凭什么留下你啊？你呀，小马姐，咱俩现在可是直系亲属，就算我手里没有你的把柄，于情于理，你得替我把这事儿办了。我开心了，我爸就开心；我爸开心了，你才能开心。咱皆大欢喜多好啊！你考虑考虑吧。 想好了再答复我。哦，对了，那车修好了，样给你。其实呢，这也不算物归原主，你别以为我傻，买车的钱全是我爸掏的，也就是说花的都是我的钱。你不过就是送个顺水人情罢了。真可惜我不是开车的料，万一路上撞个小猫小狗什么的，我会自责一辈子的。
3: 不过现在好了，咱俩成同事了，以后上下班你接我就行，还环保呢。
7: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有个狗屁破视频吗？你给我起来！
5: 欧阳淼淼，我告诉你，我顾小俊生平最讨厌别人威胁我，尤其你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屁孩。
7: 我信不着你把话说清楚去。
5: 你别逼我，你信不信？我现在把视频发给我爸，我倒要看看是你两条腿儿，还是我手机信号快。
7: 发呀，要不然你发呀。
5: 我真发了，哼，不发我就看不起你了。你别后悔，
7: 发呀！我帮你来，
5: 你发呀，有本事你发呀！

0: 笑。
1: 哎，别忘了啊，赶紧给人打电话，你这摊位不多。
2: 哎，真是谢谢你啊，
1: 苗苗。

0: 喂，
1: 哎，那个淼淼给你发了个视频，你看见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呀？喂，这信号不好吗？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0: 啊，不是，你说什么视频？
1: 你在学校吗？我过去找你去。
0: 啊，我现在在外边呢，啊，一会儿就回家，有事儿咱们回家再说呗。

0: 句话行吗？我这都解释半天了，你怎么点动静没有啊？你心里有什么就说出来，别憋着。这事儿吧，其实特别简单。我跟陈放已经分手好几年了，可你说也不至于一见面就跟仇人一样吧？那拥抱什么的也算是正常，对吧？咱俩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了，都老夫老妻的了，你为什么就不信任我呢？对了，还有淼淼拍的那个视频，完全是在断章取义。早知道这样，我不如真去干点什么了。他居然拿这个来威胁我，弄得我现在里外不是人。哎呀，我说什么你才能信呢？我跟你发誓，我顾小俊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哎呀，这那不是你说的吗？一家人应该有起码的理解和信任，对吧？
1: 哟，你今儿回来这么早啊？
0: 啊，回来了你。啊，
1: 淼淼呢？
0: 淼淼他不在家。
1: 哦，哎，今天有点难得哈，你说咱俩都回来这么早，干脆这样，咱们一块去菜市场买菜得了。你看晚上想吃点什么？
0: 嗯，淼淼给你发了个视频，你看见了吗？
1: 看了。怎么了？嗨，你说这孩子，你说他怎么给我发那么个东西呢？是吧？

0: 简直就是居心叵测。
1: 他是不是还拿那视频威胁你来着？别理他啊，这孩子是让我宠坏了，回头我替你收拾。
2: 你不生气吗？
1: 我生什么气？哦，你今天回来那么早，你就担心我生气啊？我哪能？你视频里边这点内容很正常嘛，他妈朋友之间见面，拥个抱、握个手，都是社交礼仪呀。你们年轻人嘛，肢体语言再丰富一点，我怎么就接受不了了呢？为这事生气，那我这太小肚鸡肠了，我气得过来吗？我。
2: 哎，你就不想知道这男的是谁？
1: 淼淼既然能拿这个来威胁你，说明这个人对你意义特殊。前男友吧？嗯，不错，啊，一表人才，挺好。
2: 你不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见面？
1: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告诉我。
2: 你对我这么放心呀？
1: 连这点信任都没有，还叫夫妻？
2: 你真的这么信任我？
1: 不是，我不应该信任你吗？
2: 应该。
1: 对呀，别再胡思乱想了啊！去换身衣服，咱买菜去。就啊。

0: 不急啊，咱们有的是时间。乐乐，跟哥哥好好学习，听见没有？嗯。那就麻烦你了，我约了个客户，还得马上赶回公司，孩子就交给你了。
1: 你先忙你的吧。嗯。
0: 乐乐，好好学，妈妈晚上回来得检查，知道吗？啊？嗯。
1: 那我走了啊！哎，你先忙你的。那咱们开始吧。第一课，你要想拉好小提琴啊，就得先从理论知识入手。小提琴是一种超擦弹管弦得名提乐器，是现代交响乐的支柱。它是一种具有极高难度的独奏乐器，它音色优美，音域宽广。 接近人声，表现力特别强。如果要是说钢琴是乐器之王的话，那么小提琴就当之无愧的是现代乐器之母。哎，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嗯。好，小提琴一共有四根弦，这儿呢叫琴头，这儿叫指板，这儿叫琴桥，这儿叫共鸣箱，这儿叫。 哎，我看你怎么那么无精打采的呀？你是不是压根儿就不爱学琴啊？
2: 嗯。
1: 那你爱干什么呀？

0: 湖南卫视
1: 提示：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点，良辰美景。

0: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你竟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1: 谁说我要去山西？我不过是想让宋总评说而已。
2: 今晚8点，良辰美景。
3: 湖南卫视《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台点工作，确定本季 M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4: 咱们开始暴走了！
5: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6: 是的，
5: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6: 哇，你看这上面，
5: 就在那上面写上盐赖吧。
6: 我天，
5: 怎么样？
7: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8: SOHO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6: OK
9: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0: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反正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没开始，开始。
10: 周六晚10点。 合伙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喂，我爸呢？
1: 晚上你为什么不回来吃饭呀？
0: 管着吗你？我爸呢？
1: 车库拿东西去了，有事跟我说吧。
0: 行，那你告诉他我不回去了，我去宿舍住两天。
1: 你以为你躲到宿舍去，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是吗？
2: 我要不要告诉你，你要是再敢。

0: 喂，你好。
1: 你好啊，你是陈放吗？
0: 我是啊，你哪位？
1: 啊，你不认识我，我叫欧阳剑，但是你认识我的妻子，她叫顾小俊。
0: 你找我有事吗？
1: 你觉得没必要吗？
0: 你给我打电话，小军知道吗？

0: 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再见啊。
1: 公司有事儿，我回来晚了，不好意思啊。哎，课上完了吧？乐乐学的怎么样？
2: 嘿，我说你这当妈的可真行啊！下班回来不问孩子吃没吃饭，先问他学琴学的怎么样。哟，你是亲妈吗？
1: 坏了坏了，那我赶紧买去。
2: 别忙了，我带他吃点炸酱面，没见过这样的，教琴还带管饭的。
1: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一忙起来就没点儿。对了，他学的怎么样啊？
2: 天资一般，不过很努力，现在楼上写作业呢。哎，你吃饭没？我们还给你打包了一份呢。
1: 啊，真的啊？
2: 嗯。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饿了。那我不客气了。哎，多少钱啊？回头我给你。
2: 100。
1: 100？你怎么不去抢啊？
2: 瞧给你心疼的。
1: 黑点，
2: 这是你儿子拿他自己零花钱给你买的，踏实吃吧啊！哎，美女，要点什么？
3: 小俊，你怎么来了？
4: 姐，你跟聊聊天。
2: 姐，嘿，你还有这么漂亮妹妹呢？
4: 你怎么才吃饭呀？
1: 今天公司特别忙，都顾不上。来来，咱们上里面聊去。
4: 哎，给我来杯意式浓缩。
2: 好嘞，美女，您先坐啊。
3: 小俊，
4: 哎，

0: 慢点就行了。那边的男士一直注视着你呢。怎么一点形象都不顾了你啊？
1: 就他还男士啊？在我眼里顶多算一男孩，跟乐乐差不多。哎，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想跟你聊聊。
1: 是不是陈芳又找你了？小俊，我说你什么好呢？你都结婚了，现在犹豫还有意思吗？
2: 我要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这么着，我给你打一比方吧。这欧阳剑吧，就好比你现在住的三室一厅，对吧？房子虽然老点儿，可是地段、户型、朝向、楼层都很理想，还是重新装修的，踏踏实实住着挺好。这盛放吧，就好比远郊区一 loft，
1: 看上去挺有情调，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配套设施不完善，
2: 最要命的还是一小产权。哎，你别笑啊，你目前就是这一情况，购房指标可只有一个啊。万一你经不起诱惑，到时候很可能鸡飞蛋打，猴子捞月，最后还得面对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拷问。
0: 行啊姐，这两天班上嘴皮子都变溜了。哎，你脑子里除了什么房子户型还有点别的吗？
2: 道理都是一通百通的。小群，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陈放，就好比
1: 你收拾屋子的时候忽然看见犄角旮旯里落满了灰尘的旧物，确实能勾起你对往日一些美好日子的怀念。可怀念归怀念，

0: 这些东西你早就用不着了，迟早是要处理掉的呀，对吧？能处理就尽快处理，别等以后房子的主人发现了，那就麻烦了。
1: 那主人已经发现了吗？

0: 你们老年人不喝咖啡，
1: 是怕晚上睡不着觉吧？
2: 是啊。
0: 你找我啊？是想
1: 三件事。第一，听说你高升了，
0: 表示祝贺。第二，听说你要去深圳，
1: 对吧？
0: 给你践行。
1: 第三，听说你在骚扰我的妻子，请你自重。仅此三点，别无他意，希望你好自为之。

0: 我一直以为你们老年人说话都爱拐弯抹角的，没想到你还挺直接，这很出乎我的意料。
1: 哎呀，没办法，年纪大了，一分一秒浪费不得，还是言简意赅的好。哎，我本来只喝白开水，后来有一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就沏了一杯茶。哎，我发现只要我喝两口，小俊就主动地为我续上热水。红袖添香啊，这感觉让我很好，所以我就把喝茶当成一习惯了。
0: 我和小俊呢？
1: 你跟小俊的事儿，他都已经跟我说了，就不劳你赘述了。你我今天见面，小俊不知道，我怕晚回去啊，他会担心。咱们就此别过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无人不识君。
0: 哎哎，你等一下。
1: 老弟对小俊还有什么未尽的托付吗？
0: 你少拿我当小孩糊弄，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别，说多了错就多，何必呢？你说你放着大好前途不去追求，偏偏为情所困。
2: 不要这样，年轻人啊，
1: 缘由心生，要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0: 小俊是我的
1: 哟，这可不能胡说八道。结婚证上可不是这么写的。
0: 你以为一张结婚证就能束缚住小俊吗？
1: 良禽择木而栖，何来束缚呢？
0: 你这叫趁火打劫！
1: 呦呦，兄弟，咱们这要平心而论，你说你我谁在点火，谁在打劫，对不对？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小俊为什么要跟你分手，而且你跟小俊见面的时候，他对你是什么态度，我大概也能想象得出来。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对吧？我很佩服你的努力，但是既然失败了嘛，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给小俊一个祝福吧，啊，也不枉你们曾经的一段缘分。你说呢？
3: 啊，这太那什么，
4: 狗血。
3: 对对，就这词儿。哎，欧阳靖什么态度啊？发火没有？哎呀，坏了坏了，你这么来找我，不会是让他撵出来了吧？
4: 敢！再说了，我倒真希望他痛痛快快的对我发一次火，那倒好了。啊？你知道他那人，那平时喜怒哀乐都藏在皮底下，跟一张扑克牌脸似的，一般人根本看不透他在想什么。他表面上对我云淡风轻的，实际上呢？他是在试探我的态度，
3: 这样也好，戳破了反倒踏实。现在欧阳健知道了，那球就不在你脚下了，而是在他那儿，下一步就看他怎么踢了。
4: 什么意思呀？我已经丧失主动权了？
3: 哎呦，你就从来没有过主动权好吗？我的好妹妹，你就别再执迷不悟了，干脆让他俩见见得了，说不定还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呢。哎，你说他俩要吵起来，谁占上风啊？
4: 还用想吗？就欧阳健那根谈古论今的口条，只要不动手，绝对是他没成方。
0: 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我这个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1: 你不认输呢，又能怎么样呢？中场哨已经吹响了，顾小俊在结婚之前，你尚且算是最后一搏。可你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是给小俊平添烦恼。你要再这么下去，那这真是叫耍无赖了。
0: 你以为结了婚，顾小俊心里就没我了吗？
1: 你即便有，也是仅存在记忆里。
0: 你还先别这么自信，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次？
1: 这还有必要吗？输赢都已经见分晓了。
0: 我会让你亲眼看一看我在他心里的分量有多重。
1: 嗯。
0: 我再约他一次，如果，他向你坦白，或者带你过来，我二话不说就此消失。但是如果他瞒着你跟我来见面，那你自己就掂量掂量吧。怎么样，敢不敢赌？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
2: 你是非要自取其辱吗？
0: 敢还是不敢？老人家，给个话吧。
2: 真是没办法，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

0: 不许接，以后不许你再跟他联系。
1: 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赶紧把他打发了吧。你说的啊。明儿周末不加班吧？
0: 有话直说。
2: 不要，班子。走之前想约你叙叙旧，赏个脸吧。
1: 没空。不光咱俩，还约了几个老朋友，都是以前一块玩的。其实是想单独约你，不过我明白，你现在不是身不由己吗？哎，趁着天好，要不咱们骑马去吧？当初可是咱俩一块学的骑马呀。
2: 不记得了，有一回你上马，一下踩空了，差点摔着，还是我把你扶住的。小娟啊，有些事情啊，我觉得你至今都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我觉得还是应该当面聊清楚比较好。 就算你旧情不念了，那只当是给老朋友送送行总可以吧？

0: 好吧。
1: 那就明天一早，老地方见。
0: 挂了。
1: 哎，等一下。小娟。

0: 小军刚才说什么了？在说什么？你不都听见了吗？我问的是刚才最后一句说什么？抱歉，个人隐私不便透露。
1: 行，行，你别高兴得太早，胜负还未定呢。那就等明天见分晓吧。哦，对了。 我说的老地方啊，是在郊外的奇石马场。你要来就不要骑马了吧，这个运动真的不太适合老年人。
0: 行，啊。
2: 可把肺炒糊了。喂，哎，小杨呢？啊，没事，看电视呢。啊，什么事儿？陈放。哎，那是不是小俊以前处那个？啊，怎么了？哦。
3: 你好。
2: 哦。行，知道了。那先这样啊。哎，好。
3: 怎么了？我告诉你，一般我们东方人，
2: 我说，小俊以前处一男朋友叫陈放的，你有印象吗？这人，
3: 陈放哈，就是个子高高的，就那个眼睛又细又长的，有点桃花眼的那个。嗯，记得还挺清楚，你还？切，我能记不住吗？跟咱小俊是好了，分了好，来来回回折腾好几个个。哼，不是，怎么又想起说这人来了？
4: 俩人又搭上了，什么搭上了？什么意思？他，嘿，你是说他们俩？哎呦，这事儿可不行，这事儿怎么行呢？你想，小军结婚刚多长时间呢？这不行，这个，我当初我就说那个陈放是吧？那就那陈放，那就不是省油的灯。
3: 是不是？你说当初就是小俊搞对象的时候，他也给拆呀？是不是？怎么回事？他又缠上咱小俊了？那不成，不成，我得打电话。我得打电话。
2: 你别添乱，这事怎么着还不一定呢？还，小杨来电话就是让咱们知道心里边有数，你知道吗？
3: 顾大海，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趁这机会让咱小俊和这个欧阳剑，那什么了啊？
2: 顾大海，
3: 你这样做人是不可以的，知道吗？这样是不行的。
2: 我心有那么黑吗？我就是再看不上欧阳剑，我也不至于拿着屎盆子往自个儿家门口摔。你当我二百五呢你？
3: 哎呦，那怎么办呢？这是，那个，哎，要不然，要不然咱劝劝小俊。
2: 小俊要听劝的话，当初能嫁给欧阳剑吗？真是，别说话，先别说话，你容我想想。

0: 看书呢。我上我姐那儿去了。
1: 哦，你姐怎么样？
0: 挺好的。换衣服去。
1: 哎。

0: 吵着你了吧？那我上卧室看去。不会不会，你看你的，我看我的。明儿你干嘛去啊？
1: 明天电视台录节目啊，每周时间都是固定的。你有什么安排？没事儿，我就随便问问。
2: 录完节目，我陪你逛街去吧。哦，明天我有。
3: 大晚上谁呀？来了来了！
2: 哎，您这是干嘛呢？
3: 那赶紧的，哎，赶紧接一下。坐。
0: 你妈趁超市关门之前又扫便宜货去了，我跟哎，在家呢啊，您来，
3: 来，好家伙了，家里东西都淤了，拿两桶油来帮我们减轻负担吧。
2: 那么钱你打个电话，我开车接您去啊？
3: 哎，来，来，坐下，喝杯茶。不了，这忒晚了，回头末班车赶不上了，我走了。
0: 这你着什么急呀？一会儿我开车送您回去，是吧？
3: 行。 我也坐坐你这高级车，走走走走走，
2: 哎呀，爸急什么呀？
3: 啥在走吗？这喝什么茶？我都睁不开眼了，赶紧的，回来。
0: 着急呢，这急性子，你这
2: 慢点开啊！
4: 爸，嗯。

0: 哎，行了，别费劲了，咱俩就跟这说吧。是不是有些话想单独跟我聊聊？
1: 你怎么还跟没事人似的呀？啊？说实在的，我要不看你上派出所捞过我那份上，我都不管你这事儿。
0: 小严给你打电话了？
1: 你都知道了？
0: 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吧？应该是啊。我可听说了啊，这人战功赫赫，
1: 所以啊，绝不能掉以轻心呢。
0: 所以啊，我这正磨刀霍霍的。
1: 要帮忙吗？
0: 不，目前还不用。不行的话，带小军回家吃饭。我教他。
1: 我谢谢你。
0: 别甭跟我来假模三道的，哎，一点没假模三道的意思，很勇重。
1: 不冲别的啊，就冲您刚才拎来的这东西，东西怎么了？
0: 花生油啊，别人不明白，我还能不明白？您这是寓意深长，还两桶，得吃多久啊？您是盼着我跟小军的日子能过得长长久久？
1: 哎，这文化是不一样啊！我本来就是怕那花生油过期了，你这么一说，好像还。 真是那么回事儿了，还行，回去吧。我跟他怎么说呀？瞎话还让我教你啊？你不挺会变瞎话的吗？啊！记住了啊，这一段打起精神来，尽量的给他阴沉点啊，严防死守，绝不能给敌人搬点空档。
0: 行，明白了。
1: 走了，
0: 那你慢点啊。
1: 好，
0: 带零钱了吗？
1: 我带卡。哎，严防死守。
2: 严防死守。你不送我爸去了吗？刚走怎么就回来了？
3: 你以为你爸大晚上往这跑一趟，就为送两桶花生油啊？
2: 那他是为了什么呀？

0: 打听你姐的近况呢，问清楚就走了。我说送她，完了老爷子说，邮费太贵，自个儿坐公共汽车4毛钱，便宜。嗨，
1: 他们什么事儿？就这事儿啊？
0: 那你以为什么事儿啊？
1: 你们俩现在混的挺好的哈。
0: 嘿，将心比心嘛。哎，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就你爸来之前。
1: 忘了，你说明天。哦，对了，明天。嗯。明天几个朋友约我喝茶。你忙你的吧，不用陪我逛街了。哦，
2: 好的嘞。
3: 好吧，再来一个。
4: 色了，怎么我上个洗手间的功夫你就跑下楼来了？作业写完了吗？
1: 写完了，妈，我就玩一会儿。
3: 就是。
5: 寓教于乐，劳逸结合嘛。光玩不学是傻子，光学不玩是呆子。
3: 乐乐今天表现不错，作业也提前写完了，琴也练完了，玩玩有什么不行的呀？
6: 瞧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就学了一天的琴，就混成战友了。玩我没意见，可
5: 你干嘛叫他打台球啊？他才多大，学坏了怎么办啊？
3: 嘿，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往坏了想啊？打台球怎么了？
5: 我告诉你啊，这台球案子上门道可多了，全都是物理和几何知识，这不相当于课外辅导吗？我没管你零收钱就不错了啊。
6: 他才上1年级，学得着物理几何吗？
5: 不是，他还不会吹口哨呢，你还让他学琴呢。哎，万一咱再培养出个台球天才来，咱还得给乐乐起一英文名，亨德勒、奥沙利勒、史蒂夫·戴文勒。 你说呢，乐乐？你选哪个？
1: 妈，我就玩一会儿。
7: 早点睡觉吧，
1: 明儿不周末吗？说好了，你爸带你去玩的，忘了？
7: 哦，那赶紧我睡觉吧，赶紧睡觉吧。

0: 月，我也有催账单来了。
1: 我明天去交。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问你，你爸是不是蹲大狱呢？你妈带你探监去？你爸是蹲大狱呢？
1: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过来接你们啊？
2: 我爸在学校门口等我们，我妈没告诉他，我们现在住在那儿。
0: 为什么呀？
1: 哎呀，你爸妈没离过婚，你不懂。
0: 嘿，你怎么知道我爸妈没离过婚啊？
3: 东西都带齐了吗？一会儿见了你爸，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啊。走。
0: 哎，我说顾小妍，你这大周末出门的，怎么也不捯饬捯饬啊？你洗脸了吗你？
3: 我一会儿上班呢，没工夫捯饬。走了走了。
0: 哎，慢点。这娘俩。
4: 什么情况啊？这是？
5: 中午好了。
6: 啊，你先吃吧，不饿了。
4: 又洗澡了？昨晚上不是才洗过吗？
6: 昨晚上你也吃过饭呀，干嘛现在还吃？
4: 不对呀，你早上起来洗澡没这习惯呢。

0: 见老朋友还化妆了，就是因为见到老朋友，更应该化妆，省得别人说我老了。
1: 哪能啊？你只要跟我在一起，你就永远不会被人说老。这样吧，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陪你一块儿去见你的朋友。
0: 你不要去电视台录节目吗？
1: 是今天吧？对了，电视台要录节目，那你们好好玩。

0: 喂，有事儿啊？哎，王台长啊！啊，你好，你好，你好，对，刚起来。不是，我任大伟。
1: 什么？
0: 哦，今天节目录不了了。哎呦，我可都准备好了呀。哦，那没关系啊。完了，我再听你信儿。好，再见啊。王台长来电话。
1: 他说他们电视台这个棚啊要互相串一下，我这个今天往后错了，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呗？啊，
2: 是吗？我那边，
1: 不是你看，我也是忙里偷闲儿，你跟你朋友今天就别见了，咱们俩干脆回家看看你爸妈怎么样？
2: 不好吧？都跟人约好了。 临时取消，要不你看这样好吧，我就过去跟他们打个照面。这时间你正好可以去学校看看淼淼，你们俩趁机父女情深一下，省得他老说我霸占你。嗯，
1: 那也行吧。啊，你慢点开。
2: 哎。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个，那个美容连锁店，这附近就有一家。我知道你现在挺忙的，没事你就过去做个美容啊，放松放松。
0: 花这钱干什么？还不如留着给乐乐买点什么。
1: 拿着吧。
2: 哎呀，我爸给的，你就收下了。
1: 对，不是买的，这朋友送的，我又不做美容。
0: 谢谢啊。
1: 那我们走吧。
0: 那有事打电话。
1: 啊，行。
0: 乐乐，听爸爸话，知道吗？走吧。
1: 跟妈再见。
2: 跟妈再见。
0: 再见。
3: 哎呀，哎。

0: 我一看这脚丫子，我就知道是你，赶紧走，要不然我报警了啊！哎，你干嘛？上回砸我玻璃就算了，你可别毁我店里东西。
1: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吵也吵了，闹也闹的，你不愿意服软，我就主动找你来示弱，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0: 你想怎么样啊？
2: 怎么着都成，
1: 反正我就是不想分手。
2: 那什么，你要不然一刀给我捅死得了，你把我捅死，下辈子投胎我离你远点儿。来来来来来，哎，我要这么不招你待见吗？那你得给我个理由啊，为什么呀？你为什么就不想跟我复合呀？
0: 你住手！
2: 你是不是跟别人好上了？
0: 我就是跟别人好上了，咱俩分了，我立马就跟别人好上了。
2: 他谁呀？叫什么呢？干什么的？哪人呀？他就是那个。你说呀，他谁呀？
0: 你松手！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我跟谁好，那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反正咱俩现在到此为止了，行了，就这么着吧。好走不送。
2: 赵康，我今儿总算认识你了。我刚跟我分手，你就跟别人好上了。 你个水性杨花的东西！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完，咱走着瞧。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0: 顾锦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吗？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竟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谁
1: 说我要去山西？
0: 我不过是想要送送平叔而已。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3: 到摩尔曼斯特啦！那么高的雪呀！哇，这个太棒了！<笑>
4: 我没死了，我们的极光，我们去看什么？
5: 金鱼！
6: 我好开心啊！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7: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笑>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挥发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8: 助手。陈芳，他满口瞎话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呀？你不说还有好几个老朋友呢吗？人呢？
9: 不这么说你能来吗？ 之前我还真有点紧张，我就怕你把他也一块儿都带。谁呀？还谁呀？哎，你不会连你老公是谁都不知道吧？我说你这个人真的是不太适合结婚哈。<笑>
8: 我是怕打扰他。
9: 是怕打扰啊，还是不想打草惊蛇呀？
8: 你要再这么阴阳怪气的胡说八道，我立刻就走啊。
9: 那你舍得吗？
8: 你舍得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哎，真的，
9: 不想跟我一起策马扬鞭，奔向美好的未来吗？哼，你这话说晚了，我已经结婚了，不像你，没人管。想自由什么时候都不晚。你说你小时候被爹妈管着，长大了被老公管着，将来老了还要被孩子管。
8: 哎，你这辈子还有什么自由？人生苦短，你就不能为你自己活一回吗？我真没想到，连你顾小俊这样的女人都能被一个小红本束缚住啊！那老头子他能给你什么呀？他除了能让你吃喝不愁，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就他那身子骨，
10: 闭嘴！他能给我的，恰恰是你给不了的。
8: 什么？你说我累死也挣给你？家，一个温暖的家，我是一个女人，我需要被人关怀，被人疼爱，被人谦让，这些你做得到吗？我当
10: 然能做到了，只要你跟我，我保证。
8: 行了，陈放，你跟我保证的次数我都数不清了，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的保证都是有条件的，你会说顾小俊，只要你怎么怎么样，那我陈放就保证怎么怎么样。你这句式多少年如一日，竟然没有变化。
10: 哼，你的爱都是有代价的，太昂贵了，我消费不起。
11: 我承认我以前只在意自己，没太在意你的感受。但是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我愿意下辈子都为你而活，这还不够吗？
12: 知道吗，陈芳，你生了一张巧夺天工的脸，却长了一张愚蠢透顶的嘴。
10: 什么意思啊？
12: 当一个女人听过全天下最美丽动人的甜言蜜语之后。 他就不会被轻易打动了。幸运的是，我有个巧舌如簧的丈夫。

0: 怎么来了？这你把他叫来的吗？你们见过？
1: 你还是来了，不过是父亲自来啊。小伙子，盲目自信是要吃苦的。
2: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是不是他叫你来的？
1: 你还不知道吧？我跟欧阳教授早就交过手。说实话，上一次是他占上风。

0: 不过这一次就很难说了。欧阳教授，大老远来了，多下来骑两圈。
1: 当然得骑啊。那你先骑着，我去挑匹马。哎，欧阳健，你别逞能啊！
0: 像一恐怕匪啊！欧阳教授，这是马术俱乐部，不是下地赶大车。你那个口令，他可能听不懂。哎，
2: 人有人言，马有马语，默契是要互相磨合，是不是，小军？
1: 你穿这身就下场了呀？再怎么着你也带个护具吧。
2: 不用，硬邦邦的不舒服。再说。 得给安娜减减负。
0: 等会儿你摔了怎么办呀？你又不会骑马。真的，您这岁数可不比年轻人了，这摔下来搞不好就是骨折，到时候卧床了，还得找人伺候你。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骗你的。哎，骗这个字太次了，夫妻之间谈不上，还是用玩吧。
1: 看来已经有人要输了啊。什么输了呀？鹿死谁手，
0: 上难定论呐。咱们骑马看唱本，走着瞧。<笑>
1: 你小心掉下来，让马踩着。<笑>
0: 再走一圈怎么样？哎，我看你马骑得不错，跟我跑一圈怎么样？
2: 你疯了吧？他可是正经学过的。
0: 草原上有个规矩，如果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姑娘，那就得在马背上拼个你死我活。这样吧，在这个马场绕三圈，看看谁输谁赢，赢了抱得美人归，要输的呢就此罢手，怎么样？
1: 你可别后悔，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0: 哎呀，没事吧你？啊，
1: 鞭子不能让马看见，马惊了多危险呐！哎，起来。
2: 没事吧？

0: 就上吧。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要面子。
1: 是他派你来向我示威的吧？
0: 他怎么找来的呀？你是不是背着我找过他？
1: 是他找的我。
2: 这老家伙有一套，我自愧不如，
1: 愿赌服输。
2: 我走了。
0: 等等，愿赌服输？你们俩打赌来着，拿我当赌注是不是？你说话呀！
2: 你以为你是谁？

0: 好，下次再跟你玩啊，再见，再见。
1: 威风了。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话分明说的就是我呀。
1: 今天的事情，我很不高兴。
0: 彼此彼此。
1: 是，陈放的事我瞒了你，是我不对，可你也没少瞒我呀，拿我打赌啊你。
0: 请你理解，作为一个丈夫，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的一种心理感受。我呢，不该拿你当赌注，但是情急之下没办法，只能孤注一掷。
1: 咱俩都已经结婚了，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一方面呢，是雄性动物的天性使然；另一方面，男人有时候也需要一点安全感嘛。对不起了，以后一定改。
1: 可以呀，马骑的不错呀，啊！
2: 嫁过来以后，还没来得及给你普及一下我们家的光荣历史呢。我父亲是个军人，骑兵，战争时期参加过不少著名的战役，可谓九死一生。解放以后呢，就驻扎在内蒙古大草原，他们那会儿应该叫骑五师，后来缩编了。我的青春期就是在草原上度过的，骑马这个事儿，与生俱来的本能啊。毕竟留着，骑兵的血液嘛。
3: 还以为你是个书香门第，原来是个将门之后。
2: 哼，时间不早了，回去吧。
3: 走。哎呀，你是不是骑马蹭了呢？
4: 没，
2: 崴了一下，崴了一下。
3: 咱去医院看看吧。
2: 不用，多大事儿，我心里有数啊。休息两天就好。
3: 我来背你。
2: 咱们今天啊，这样，开我车回去。你那车呢？就先放着。啊。
5: 这新卡吧，给你吃，给你吃，
6: 来吃吃，够不够？不够我打电话再要啊！
7: 我觉得你也别开这倒霉咖啡店了，
8: 你就弄一烤串店，绝对火。
6: 哎，不成，我妈找人给我算过命，愣说我这辈子五行缺水，必须得卖水。
5: 嗯，那正好啊，就会儿扎皮卖，进来出去全是水，哗哗。
6: 你怎么那么贫啊你啊？哎，我说个正经事儿啊，在座哥几个跟我赵康全是铁磁吧？
9: 必须的呀。
6: 哥几个谁方便借我你们女朋友试试？
7: 你这以后要有女朋友也借我们试试呗？
6: 不真实，假装的。我就是想给那王淼淼看啊，让他给我死心，省着他三天两头的要找我麻烦。
7: 哎，聪明的一休有了一个新的办法，
6: 说
7: 你应该找一男的。然后呢，我来当那男的，
6: 嗯，
7: 咱俩日久生情，
6: 嗯，
7: 生生的把对方给掰弯了，成了一对好基友。你看那欧阳淼淼，他肯定没词儿。我
6: 把自个儿掰弯了，
7: 嗯，
6: 还找一男的，
7: 嗯，
6: 还跟你好，
7: 嗯，
6: 你给我滚！小爷，我就是把自己掰弯了，我也看不上你啊，真逗了。哎呀。老天爷呀，我求求你了，你显显灵吧，赐我一女的吧，老天爷。
3: 哟，吃饭呢，我回来取点东西，忙着走。哎，
7: 老天爷显灵了，哎，
10: 等会儿。我要没猜错的话，这是一女的吧？
6: 这是一女的，这都孩他妈了，
7: 多好啊，买一送一，买大送小。
6: 你别闹了，你。你瞧瞧我这英俊潇洒脸，你再瞧瞧他那人老珠黄脸，我们俩能配上吗？
7: 都正好，啊，你说你要找一个小萝莉、卡哇伊什么的，那欧阳淼淼肯定拿自个儿跟他比。咱逆向思维，明白吗？直接跳到徐娘半老，杀得个措手不及，回天无力。告诉你，到时候欧阳淼淼想跟你复合，你直接告诉他，小爷，我换口味了，
6: 我换口味了，
7: 对。
6: 那也不能越换越次啊！
11: 来来，喝着喝着，
6: 来来来来来，
11: 喝着，
6: 可以啊！
11: 来来来，
6: 走了走了，
11: 来来来来，
12: 可
4: 再见啊。
3: 走了。
4: 哎哎。
7: 这身材，这香水味儿，真不错。到你要约他，叫欧阳淼淼，约一灯光昏暗点的地方，我跟你说，绝对没问题。OK，
4: 靠谱，不错，我感觉。
9: 要不然试试？
4: 试试呗，
12: 试试，
13: 试试，
14: 试试，
15: 必须的。
7: 他有女朋友了。
16: 哎，小严，
3: 你在哪儿呢？
16: 啊，乐乐说想吃自助，我就带他过来了。怎么了？
3: 啊，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晚上我有点事儿，想让你带乐乐先吃。
16: 行，那你忙。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那个今天晚上呢，就让乐乐陪我，然后明儿一早上我就给你送。喂，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主要是想孩子了。
3: 那行吧。别什么事儿都由着他，让他早点睡，玩太疯就没心思学习了。
16: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7: 耶，我带你去。
3: 那我挂了。
16: 别，那个你等等。那个，那个你还生我气呢？
3: 过去的事儿咱们都别再提了。你是乐乐的父亲，我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我们的关系也仅此而已，请你以后不要再问我的事。
16: 啊，知道了。
17: 爸，晚上能不能让我玩会游戏机呀？
16: 行，到时候爸陪你一块玩。哎，你妈她是不是最近特忙啊？
17: 嗯，天天忙着卖房子、租房子。
16: 嗯。他有没有跟别的人老在一块儿？男的？
17: 嗯，

0: 疼得厉害，就应该去拍片子。
1: 不疼啊，我就这么待着，一点感觉没有。
0: 那我跟家陪你吧。
1: 哎呦，你要幸福死我呀！我当然希望你陪我了。可是你要想，你大周末的也难得休息一次，你倒不如回家，看看你爸妈。哎，你姐今天也应该不忙啊。乐乐不是让任大为给接走了吗？晚上跟你爸妈一块吃个饭，也省得他们老叨叨。
0: 你不去啊？
1: 那我就别去了。你们家老顾要看见我把脚崴了，他不埋汰死我呀？我离他远点得了。哎呀，骑了一天马，累呀，我也得休息休息。
0: 那你一人在家吃什么呀？
1: 吃什么你还担心？冰箱里什么都有，饿不死我。
0: 好吧，那我走了啊。
1: 向我敬爱的岳父岳母问好，啊。
0: 欧了。
1: 嘿嘿。

0: 喂，
1: 喂，是我啊。
0: 什么情况？
1: 报告首长，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
0: 好样的，有伤亡吗？
1: 没有。现在的思想工作，
0: 这交给我。
1: 人已经在去的路上了。
0: 明白，我准备准备。
1: 拜。

0: 够不着吧？
1: 行，好好，行，你吃。小俊，最近跟那老家伙过得怎么样啊？
0: 挺好。
1: 嗯，那他怎么没过来吃饭呢？
0: 忙着呗，忙一天了，明天不让他歇会儿。
1: 周末呢，忙什么呀，妈？
0: 嗨，嗯，你电视台老找他录节目什么的。
1: 哦。你还别说，就他录那节目，我还真看了，不赖，比评书解闷儿。要说啊，这欧阳绛跟这一般的知识分子比，还真是本质上不一样啊。哎，嗯，挺通情达理的，人也豁达呀，啊，挺好，挺好，挺好。
0: 妈，你这饭里今儿下什么药了呀？我从来都没有听我爸这么夸过他。
2: 嗯，你爸老在背地里夸他，真的。
1: 那得分跟谁比。俗话说得好，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要把这个欧阳剑单拎出来啊，啊，真瞧不上他。嗨，可是你要是和你以前处那些男朋友比，那就显出好来了。哎，你至少知道疼人呢，对吧？嗯，就算是。矬子里拔将军吧，
0: 没听过您这么夸人的啊！
1: 嗯，
0: 那感情这些年我都在矬子堆里混的。
1: 嗯，我说错了吗？那小严，你说说。
3: 啊，欧阳剑挺好的，对小军可好了。
1: 不，是是吧？那个任大伟把孩子接走了。
3: 嗯，
1: 嗯。我跟你们说啊，他要是我亲生的，干出这种事儿来，我掐死他，我然后找根绳上吊我。前车之鉴，这都是前车之鉴。那谁，小俊，你也得注意点啊。嗯。
0: 我注意什么呀？我们家老欧又不是那种人。
1: 嗯。我担心的不是他，就他这岁数，他这地位，该经历的他都经历过了，他的眼窝子没那么浅。

0: 你什么意思呀？您担心我呀？那你的意思，我不敢担心你。
1: 你把话说清楚了，什么意思？
0: 饭桌上摔碗，谁教你的规矩？把碗拿起来。
1: 你，
0: 我叫你把碗拿起来。 行了行了行了，
2: 我吃饱了还不行吗？
0: 吃饱了也不行，那碗里边有饭。从小我就教育你们姐儿俩，旱地和下土，粒粒皆辛苦，只要碗里有米粒就不能下桌。把碗拿起来。
1: 行了行了，你看今天好不容易回来这一趟是吧？咱说点别的，说点那高兴的事儿。
0: 我这也是为了他好。现在社会上多复杂呀！
1: 你不勾引别人，那别人背不住就勾搭你了，是吧？我当初为什么拦着你跟他结婚呢？啊，一是他岁数大，我怕你受委屈；二是我担心你还年轻，你将来万一，是吧？你要把持不住自己，败坏了门风。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怎么了？我就败坏门风了？我做什么事了？您这么数落我？
1: 不是，就是咱小俊啊，不是那种人，
4: 哪种人呢？
0: 我这是我好好的点化点化你吧，你慈眉瞪眼的，你冲谁呀你？大人不该说那两句吗？
1: 不乱跟我大人大人的，我都结婚了，我你不乱有事没事给刺的小孩一样刺的我，
0: 知道结婚了就好。你现在不是小姑娘了，说还能挑三拣四的，是吧？你现在结婚有主的人了，办什么事儿要有个分寸，懂吗？
1: 老封建，你说什么？老封建，再说一遍。老封建，老封建，老封建，老封建，老封建，小军，老封建，小军，
0: 我，
1: 小军，
0: 这怎么回事儿？这，小军，哎呀，我说什么了？他反应这么大呀？他。 句话说错了吧？都错了，哪句都不在点儿上。啊？哎哎，饭没吃完呢，还？你
5: 一人吃吧。
0: 爱吃不吃，他妈包圆了，今儿我。
5: 陈放的事是不是你跟爸说的？没有啊，
3: 什么没有啊？那饭桌上明摆就冲这事儿来的。他什么时候说过欧阳坚半句好话？你听他说那话，又提什么前男友，又说什么败坏门风，当我听不出来呢？你们这何其火来敲打我呢？
5: 小俊，你跟妈一样，墙头草哪边风大哪边倒。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说了。
3: 我们这也是为你好，承认了吧？承认了吧？ 我就知道是你个叛徒说的。我说爸前两天三更半夜的莫名其妙拎了两桶油去我们家送油，感情那是送油啊？那明摆着是去查房。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知道这事儿怎么处理。可是你处理好了吗？你是让爸妈放心了，还是让欧阳剑安心了，还是让陈放死心了呀？小俊。
5: 姐知道你重感情，可是你得分清楚里外。爸那话是不中听，可有一句说的挺有道理。你是个结了婚的人了，做事情得有分寸。结婚不是领个证摆个酒就完了，结了婚性质就不一样了，你们是一家人了，你们是一伙的。陈放是个外人。
3: 你不能因为一个外人而影响你们夫妻间的感情啊！我知道这些道理，我都懂，我心里懂。陈放他对我的感情永远都是有代价的。我20岁的时候，我需要的是激情，他能给我激情。可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些，我需要的我已经有了。你能想明白最好。感情的事儿，还真不是劝出来的，得靠自己想明白。 只是，你想明白了，欧阳剑能明白吗？ 夫妻之间最怕的就是互相猜忌，互相防备，时间久了裂缝会越来越深。想想我跟任大伟是怎么走到这步，当时他出轨那么简单吗？夫妻之间要是没有了信任，那还叫夫妻吗？所以你得明明白白的让欧阳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等我回家，我跟他好好聊聊。
3: 你比我聪明，道理你都明白，只是身在其中看不清楚而已。我不多说了，好好珍惜眼前人吧。
0: 哎，我送你回家吧。
3: 你往东，我往西，又不顺路，我坐公交车挺方便的。赶紧回家吧，跟欧阳姐好好聊聊啊。
0: 哦，你小心点啊。
3: 嗯。

0: 王阳剑。哟，怎么跟这儿待着呢？
1: 没事，我就在这坐会儿挺好。
0: 你可真行啊，表面装的挺大度，自己在家喝闷酒，
1: 喝两口舒服。
0: 你看见一脑门子的汗，是不是疼的呀？
1: 没有，天热。
0: 什么呀？让我看看。
1: 我不疼，你不用去弄了，我一点都不疼。
0: 怎么贴了一腿的膏药啊？你这什么招啊？这都是啊！
1: 不是，这刚才不知道怎么，反正一下子有点厉害，可能淤血有点散了。
0: 疼吗？
1: 不是，你别去摸它呀！哎，不摸它不疼，挺好的，没关系啊。
0: 还笑得出来？我带你去医院。
1: 别折腾了，你大晚上的，你赶紧睡吧啊！
0: 欧阳剑，我告诉你，你要现在不老老实实的跟我去医院，下半辈子你瘸了，我可不养你。
2: 哟，回来了，还乐乐呢？
0: 啊，哎呦，你还等着乐乐练琴呢吧？哎呦，怨我怨我，乐乐今天跟他爸住，忘了跟你说一声了，真对不住啊，让你白等一场。
2: 啊，没事儿，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0: 那我先上楼了。
2: 哎。反正看还行啊，是不是灯光的原因？

0: 你再忍忍啊。
1: 嗯。
0: 那大夫马上就来了。
1: 没事，其实就一点点疼。
0: 是。
1: 啊，这是没关系。我刚做了体检，我这骨密度什么都挺好，每天都锻炼。你说这脚能有什么事儿？没关系的啊。
2: 哎。哎呦，大夫，你终于来了！你快快快快给看看。
3: 你哪儿伤了？
1: 啊，这是脚啊。哎呦。哎，真
3: 的。淤血弥散很严重啊。
1: 是啊。
3: 是摔的，是崴的？
1: 就崴了。
3: 是什么时候？
1: 中午。
3: 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1: 哎呦呦呦，
3: 疼不疼？
1: 那不，还行，不是特别疼，有那么点儿。
3: 怎么可能不疼呢？这么长时间了。
2: 白大夫，病人片子出来了。
3: 这明明是骨裂啊！还有点轻微错位。你精神方面没有病史吧？
1: 没有。
3: 怎么可能不疼呢？好几个小时了，也没有经过处理。这至少啊，也得有6到7度的疼。要不，你先陪他去精神科去看看。这崴脚的时候，没摔着脑袋吧？
0: 没有啊，大夫，这6、7级的疼是什么个疼法呀？
3: 这急性肠胃炎呀，它也就6级的疼。这7级呀，就这么说吧，就好比人呀拿棍子打了你一顿，你好几天下不了床的那种疼。你呢，要想彻底康复呢，咱就做手术，打钢钉固定。当然，也可以采取保守疗法治疗，手法复位，弄个支架。让伤了的骨头自然愈合。我看你这老胳膊老腿的，我建议你啊，还是保守治疗吧。
1: 哎，
3: 它对肌肉和骨骼呢也没什么伤害，恢复的也快
1: 哦，
3: 还便宜。
1: 好，
3: 打一颗钢钉可不少钱呢。
1: 贵啊。
3: 嗯。
1: 不，怎么了？这怎么还哭上了？
0: 你是不是怕我担心？咱说自己不疼的呀？
1: 没有。
0: 你是不是在马场就已经这么疼了？
1: 没有，就其实就是一点疼，没他说的那么严重。
0: 什么呀？
3: 就前去吧，复位以后再拍张片子检查一下。
0: 就怪我，你知道我就不把你扔家里了。
1: 哎呀，行了，别哭了啊，没事的。嗯，交钱去。
0: 你还在家喝酒。我还以为你是借酒浇愁呢，原来你是疼的。
1: 没愁。
0: 都怪我。
1: 嗯，没事，去吧，过去啊，别哭了，快交钱去。
0: 你先躺下。
1: 哎，好，
0: 躺下舒服点。
1: 哎。
0: 行。

0: 就好点了吗？
1: 止疼药有点上劲儿了，真不好意思，折腾你一宿没睡。
0: 傻不傻呀你？
1: 那个，夏君啊，探讨个问题行吗？
0: 嗯。
1: 你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你想过他吗？
0: 听我的。
1: 嗯，
0: 别跟他比，你们两个没有可比性。
1: 不是，怎么就没可比性了呢？
0: 我打个比方吧，你呢，就好像一株精心修剪过的盆景，从任何角度看都找不到破绽。
1: 嗯，
0: 美极了，也稳极了，每个部分都符合黄金切割跟力学结构。陈放，它就像是一团自由生长的野草，阵风吹来也会跟着起舞。有一点火星溅到它身上，它就会炙热的燃烧。
1: 对，我吧，的确是把那些张扬的枝干给剪了一些哈。但是，你不觉得我其实也属于那种挺狂傲的那种？应该有这种感觉吧，我就算是个盆景，也应该是属于那种遒劲有力型的。
0: 让你别比，你还越比越来劲了。
1: 哎呀，看来他在你心里还是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呐。
0: 你所谓的这种烙印，谁没有一个半个呀？你敢说你没有吗？你敢说你跟你前妻最幸福的那几年，你全都忘了吗？还有你们男人最心心念念、莫齿不忘的初恋，你敢说你就一点也不记得了吗？
1: 失忆。
0: 小时候，我们家老房子有个门框，我爸经常拉着我跟我姐在那儿量身高，用圆珠笔画下一条一条的印儿。对于我来说，那些圆珠笔印就是烙印，它记录了我从小到大每一年的变化。有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个老门框，还有那些圆珠笔印，它们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我没法抹去。可是它对于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好，我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行吗？
0: 嗯，
1: 我就说，如果你现在没结婚，你还是自由的，那你会怎么选择呢？

0: 你就不想看看？就等你这句话了，看你这口气能撑多久。
1: 装着揉眼睛，
0: 什么东西啊？啊，眼睛花看不清。
1: 今晚的飞机，我走了，陈放。

0: 看着。电话簿。
1: 哎，这个没必要，你删了干嘛呀？
0: 我的选择还是一样的。
2: 啊？
0: 你刚刚的问题，如果我没结婚，还是自由的话，我的选择还是一样的。

0: 往哪儿摸？
1: 你怎么来了？
2: 不是小俊呢？
0: 哎，你不是说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吗？
2: 啊，
0: 你不是说没伤亡吗？这嘴怎么弄的？啊，打喷嚏晃脚脖子了？我让你严防死守，谁让你主动出击了？空城计你知道啊？你不能学学人诸葛亮，坐城门楼子上弹弹琴、吹吹牛啊？还骑马？我还以为你跟着那江南丝带袄跳跳得了。嘿，你还真骑，还说什么您这血管里流的是骑兵的血液？就你这岁数，真要是骑兵的血液，那也是甘油三酯超了标的。
3: 小俊都跟你说了，
0: 不说我能来吗？喝水不喝？
3: 嗯，不喝。
0: 搁这儿了啊，想喝自个儿拿。我知道你想逞能啊，可是你也得根据自身条件，你得量力而行啊。三天两头的闹毛病，你这腰刚好，腿又折了，你还跟我保证能用20年呢啊？照这么下去，2年您都撑不下去，我告诉你。
3: 这都没小俊说的那么严重，轻微的骨裂，不用动手术，再好的骑手也保不齐他有马失前蹄。
0: 我不管，我知道你在越野熟人啊，赶紧把腿治好了，剩下还有什么毛病，归了包堆儿，那都一块堆石头石头。
3: 没，我挺好啊，我身体状况，30多岁的，这不是婚前我都拿报告给你看过吗？没毛病啊，
0: 没毛病
3: 啊。
0: 我说，你这不是毛病啊？啊，这个，您这不是毛病啊？啊，
3: 这个真是的。
0: 俗话说了，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你这结婚2年不到吧？怎么就直接蹦到缝缝补补那3年去了？但分结婚这事儿有3包的话，你看我把你这货退了不退了？我要告诉你啊，欧阳弟，你要是想提前报废，你赶紧打个招呼。本身就黄标车了，顶多那卖一外地，好，您还跟我这刷层绿漆，冒充起小吉普来了你，还骑马，好不样的，一抖那骚呢，你这不闲的吗你？
3: 哎，话不能这么说，要有收获就得付出代价，想成功就必须得吃苦。哎，什么叫塞翁失马呀？什么叫因祸得福呀？我为您女儿，我能铤而走险，为什么？说明我在乎您女儿，是吧？你应该感到欣慰才是啊，陈放，今天晚上要去深圳，那让小俊送他。小俊当着我的面，一口不去，怎么样？还把他电话号码给删了，这是多大的胜利啊！完了，你还得想了啊，当初那东西一定要把你闺女给拐骗到那个云南的小镇上去当个老板娘。我为您闺女舍得一身果啊，你怎么就不领情了呢？
0: 幸亏你摔折的是腿啊，这要是磕了脑袋，落一个半身不遂，说不了话，还不得把您的舌头挤死啊？
3: 我倒是想给他拉了的。
0: 哎，你还趁早。都说养儿防老，养个闺女，那女婿也算半个儿啊。你这可好，是我防你还是你防我呀？啊，
3: 行了，这个
0: 你不坐这还让我背着你啊？
3: 不是，我说您破费不是不好意思吗？
0: 你别跟我客气了啊。那个小俊得交代了，他上马场取车去了，怕你一人不能自理，这不把我弄来了吗？来，你上来试试吧。
3: 哎呦，我自己来。
0: 行，别逞能了。哎呀，慢着点啊。
3: 嗯。行呗，兄弟。
0: 景叔，你先习惯习惯，我给你做点吃的。
3: 嗯，不是，我先上趟洗手间。
0: 行，那我看着你。
3: 不用，我自己去。
0: 来，小俊特意交代了，拉屎撒尿我都得看着点。
3: 不是，我上洗手间，你看着。
0: 我知道，我怕你尿不出来。

0: 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头回看你睡懒觉啊。
2: 今天休息，哎，帮忙加点热水。
1: 哎，饿了吧？我这儿有今天早上刚送来的芝士蛋糕，
0: 再配一杯我刚研发的法式咖啡，
1: 俩字儿，绝了。
2: 哎呀，老白吃你东西多不合适啊。
1: 嗨，就算是租我房子福利吧。
0: 你赶紧尝尝，早上起来喝杯咖啡啊，
1: 提神又利尿。哦，不是，消水肿，消水肿。尝尝。
2: 哎呀，这么漂亮，哪舍得喝呀？
1: 嗨，别人喝叫糟蹋，你喝叫赏脸，甭跟我客气。我这儿啊，什么都没有，就有咖啡。你尝尝。
2: 嗯，好喝。哎，我自己来。
1: 再吃口蛋糕，
0: 特好。

0: 你帮我带孩子，又教孩子学琴，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1: 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0: 那什么，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1: 吃饭就算了，你要真想谢我呀，帮我一忙吧。
0: 好啊好啊，你是想租房还是买房啊？
1: 你当我女朋友吧。姐，你就当积德行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这都快下地狱了，你就伸手捞我一把，有什么不行的呀？
0: 哎呀，不行不行，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大你那么多呢，就算我想帮也爱莫能助啊！要不这样，我们公司有好多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1: 不是，姐，我要想找到年轻漂亮的，还用找你帮忙吗？就哥们儿这条件，工体南路一站，那小姑娘不得乌泱乌泱的往上扑啊？可这不不好使吗？你说咱俩住的也近，彼此还有了解，这样这戏才能演天衣无缝啊！
0: 我一离婚的，还带着孩子，又大你那么多，怎么就天衣无缝了？这让谁看着能说像真的呀？赵康，不是我不帮你，也不是我思想封建，我实在是帮不了你。再说你自己都说了，你那么受欢迎，再找一个又不是什么难事儿。
1: 万一我刚出了虎口，又入狼窝呢？万一这俩小姑娘要合起伙来坑我？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0: 怎么来了？
1: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竟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2: 谁说我要去山西了？我不过是想要送送评书而已。
3: 啊，今晚八点，良辰美景，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牢记嘱托，持续用力，湖南正以制度创新破局，以通道建设开路，以平台能级蓄势，书写内陆地区开放高质量发展答卷。
1: 就在5月1号，有53个非洲兄弟国家集体收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超级大礼包，全面零关税。简单来说呢，就是非洲原产的几乎所有的商品之后进入到中国市场都不需要收关税了。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一场正在长沙举办的非洲好物的集市活动。那这场活动呢，就是为了助力更多的非洲优质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而举办的。抢抓政策机遇，湖南已经开始行动了。像这个乳木果，它的原产地是非洲的哪里呢？
2: 我们的原产地的话是来自西非的马里，大概的话能有个30万吨左右这样子的一个
1: 这么大的量。
2: 是的，免关税的政策实行了以后呢，我们的原材料的价格的话能够达到一个7.5到8折，实实在在的就是能够补贴到消费者，我们的量也会做得越来越大。
3: 在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中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是湖南独有的战略任务。这场轻松愉悦的游园会背后是非洲好物这个公共品牌的数年深耕，如今已经吸纳了来自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12个非洲国家的近300款特色商品，累计服务对非经贸企业超过3000家。
4: 做非洲产品的企业找到了个平台，能把它产品往更好的销路和渠道做发展，老百姓可以在家里就尝到非洲好物，可以在身边的超市就买到非洲好物。
3: 贸易不能只进不出，中香海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代表的是湖南对非合作的另一条腿。他们在非洲布局了11个海外仓、5万平米物流网络，把中国成熟的仓储管理标准、质量管控体系、数字化服务能力输出到非洲，让香非贸易有了标准化、现代化的流通底座。
5: 我们一端让香品高效出海、快速分销，一端让非洲优质的农产品、矿产品保质入香、顺畅流通，降低了全链条的成本。
3: 在湖南持续拓展的开放版图中，湖南800里控股集团借力长沙自贸临空区政策优势，布局活鲜全程冷链运输与分销网络，国际航线年货源吞吐量达到2.7万吨。如今企业又在香琼产业园建设加码，一片超百亩的肉类加工厂房正加速崛起，建成后企业每年营收将突破10亿元。
6: 我们的国际航空物流复制到海南以后，把整个全球的枢纽了能够做到更加有开放性，我们的生鲜产品能够更便捷的，然后更低成本的进口到中国，再集散到我们国内的每一个城市。
3: 湖南出技术出企业，海南出政策出港口，这种湖南制造加海南通道的产业共建模式，自2023年起已累计引进项目30多个，总投资141.5亿元。
7: 湖南没有出海口，但可以以改革开放门户地区作为跳板来拥抱世界。我们要在推动自贸港区联动中来持续发力，在借船出海中不断提升湖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 迈向世界舞台，湖南坚持东南西北上全方位布局，海陆空铁水多式联运，全力构建立体出海通道。湘粤非铁海联运由株洲、衡阳、郴州3点齐发，直达非洲。今年总计装满了2000个标准集装箱的31重工消防车，通过湘粤非铁海联运发往印度尼西亚，是这条物流通道开通以来的最大批次的机械出口项目。15-5期间，湖南还将着力建设环湘开放合作带和内陆地区综合性开放枢纽，全力打造全国对非经贸合作战略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推动平台经济、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以更辽阔的视野书写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时代答卷。
0: 11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4部2职方式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记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持厉行厉改，同类同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8: 作为湖南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正锚定今年年底投运的目标，加速推进。毛伟民一行来到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的 T3 航站楼 F 大厅施工现场，查看项目安全管理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临边防护设施不到位、动火作业管理不到位、临时用电不规范、作业平台搭设不规范等问题逐项提出明确整改要求。他指出，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从严从实抓好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应急值守和预案演练，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万无一失的标准防范一失万无的隐患，安全有序高效地把项目建设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廉洁工程。调研中，省安委办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逐一通报并交办整改。毛伟民强调，要认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民航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组织开展地毯式、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整治，对存在的风险隐患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责任化推进、消耗式整改，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持续巩固连续三

0: 是一年实现空防安全的良好态势，严抓空防安全、工程施工安全、运行保障安全、消防安全和公共安全，从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扛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员覆盖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特别是要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严实作风推动安全管理、项目建设、经营发展。副省长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参加。
1: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兵昨天到岳阳市华容县调研，督导中央巡视湖南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2: 刘洪兵先后来到三峰四镇莲花堰村、团州乡月牙湖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地，参观村史博物馆、养老综合服务中心、长辈食堂。他指出，要以中央巡视湖南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为契机，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提升村民文明素养，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责任担当，促进乡村农文旅融合，拓展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当天，刘洪兵还到鲶鱼圩镇普贤村省级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核心区湖南吉洼米业调研，要求加强田间管理，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切实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1: 近日，湖南各大企业组团去到杭州，向长三角的青年才俊发出诚挚邀约。近年来，不少从浙江过来的人才扎根湖南，实现了梦想。
3: 2023年，林毅从浙江宁波大学德语系毕业，他没有选择在江浙地区外贸公司的翻译岗，而是跨专业来到长沙，加入万兴科技，成为了一名网站内容运营，用语言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
4: 我们公司进来会有很完整的这种培养体系，我是一个纯外语生，到现在的我可以就是独立的去负责一个区域的业务，成为了这种比较综合性的人才。
3: 林毅认为，长沙既有烟火气，也很接得住年轻人，一系列政策对年轻人创业就业的支持也很实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高性价比。公司坚持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全球同岗同薪，再加上长沙低房价、高幸福感的生活氛围，让他可以安心奋斗。
4: 我既能够安心生活，同时又可以大胆追梦，我觉得这个就是湖南最吸引我们年轻人的地方。
3: 跨界融合是湖南给年轻人的第一把钥匙，专业深耕则是湖南给年轻人创造的更大可能。2024年，从浙江温州医科大学毕业的雷长荣选择来湖南爱尔眼科，一年多时间，他从一名临床住院医生成长为负责医疗质量的管理人员。
5: 他更愿意给我们年轻人机会，在你的个人能力以及你的一些思维能力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会给你更多的一个机会，让你承担更多的一个责任。
3: 除了成长机会多，爱尔集团还为雷长荣这样的年轻人提供青年宿舍，健全薪酬福利，保障各种需求。以繁星计划为抓手，采用理论加模拟演练加实操模式，强化年轻医生的临床技能，制定亚专科培训标准化制度，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
5: 既能安心的工作，也能安心的生活，只要你敢想敢做，敢于承担责任，你的成长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3: 与人才和时间做朋友，2016年从浙江传媒学院毕业的周璇是这一理念的受益者。从助理编导到大型活动总监，在马栏山的十年时间，周璇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媒体人。
4: 像我的话，其实是毕业不久背着书包就在长沙就业，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能够在长沙快速的落地生根。
3: 作为全国视频文创的高地，马栏山视频文创园也给无数媒体人创造了很多可能。从 AI 导播到一个人就能完成整部短剧制作，这里正以文化加科技为引擎，重塑媒体生态版图。现在周璇也投身于 AI 宣传片制作、短剧动漫领域制作等领域，继续挖掘自己的可能性。
4: 做传媒行业，我觉得长沙还是非常好的一片沃土，我觉得它会有很多机会，只要努力，只要你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会给到你满意的答案的。
1: 湖南省气象台发布，12号到13号，省内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湘中、湘南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株洲攸县有大暴雨。未来10天左右，湖南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阴雨天气。应对连续的降雨，湖南提早谋划，一批智能化、专业化防汛新装备亮相，高效作业，为防汛抢险装上智慧大脑。
3: 位于湘江新区的济善高科研发了这款无人船，成为防汛的水上侦察尖兵。工作人员只需在岸边通过平板电脑规划轨迹，搭载智慧探头的无人船便自动驶向指定水域开展巡航探测。即便在5级风浪的复杂水域，无人船依旧能保持稳定航行。此前湖南多地堤防出现渗漏险情，都由它快速出动精准定位，为后续除险加固提供了科学依据。
6: 如果是那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管涌的话，大概几个厘米也可以检测出来，如果是这种散性面积性的也可以检测出来。
3: 在永州蓝山的毛俊水库，今年防汛换上了科技装备，由水下监测设备和智能无人船两大智能神器加持，恶劣天气危险水域都有它的帮忙，全面补齐人工巡检短板，让防汛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7: 我们在大坝里面安装了很多设备，包括一些温度计、位移计、渗流计啊，这些设备，比如说有没有渗流啊，有没有裂缝啊，这些一些危险情况它都可以监测得到。
3: 毛俊水库在当地承担着防洪、供水、灌溉等关键作用，汛期水位波动、坝体安全、水域隐患，过去全靠人工徒步巡坝，遇上恶劣天气巡查风险极高，库湾、浅滩等偏僻地段的安全隐患难以及时发现。如今水库关键点位安装的多套全自动监测仪器，就像智能哨兵一样，24小时精准监测水位、水流、坝体渗流沉降等数据，哪怕是微小异常，数据超标立即自动预警，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水面上也还有智能无人船作为巡检好帮手，
8: 我们在办公室或是手机上能看到我们的需要的了解的数据，然后我们可以及时的采取措施处置我们在防汛期间出现了各种问题。
3: 主汛期来临，除了严防河湖水库汛期险情，山区地质灾害同样不可小觑。常德鼎城区陆续将各山区乡镇的35个隐患点接入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平台，监测设备配备有变形桩、拉线式裂缝仪、深光报警器等仪器，实时监测地表位移、深部位移、水位变化等情况，一旦达到异常标准，深光报警器便发出预警信号。
9: 我们会利用对新科技手段，坚持人防、技防、加群防三线发力，紧盯全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切坡建防风险库，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监测预警。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在冷水江市金竹山镇麻溪村，娄底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给村民们上了一堂实用的应急避险课，从洪水来了往哪儿跑到山体滑坡如何自救讲得细致入微，同时他们还对村干部开展充电式轮训，传授应急管理业务。汉寿县龙潭桥镇属丘陵地貌，地质条件脆弱，强对流天气易引发地质灾害，气象专家重点讲解气象观测技术、灾害预警等知识，镇村干部、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员等参加培训。新田县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导致龙泉街道塘下水库水位超警戒线，大坝出现险情，还有群众被困，5支救援队伍随即行动，围着大坝巡查隐患，开闸排水，降低水位，紧急疏散转移群众。双牌县、茶陵县、金市市等地的中小学校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地震警报响起，茶陵县解放学校3499名师生们沿着预定路线，仅用3分41秒，安全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消防队员还结合校园与家庭常见火灾隐患，讲解火灾扑救逃生知识，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湖南省卫健委发布，截至2026年4月，全省注册护士达32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4.9人，医护比达1:1.24，护理队伍规模持续壮大，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湖南着力改善护理服务，全省567家2级以上公立医院设立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 整合预约、缴费、咨询引导等多元服务，聚焦一人住院全家受累难题，大力推进免陪照护服务，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实现14个市州全覆盖，10000多名高年资护士参与，累计服务近60万人次。
1: 最近，长沙一名18岁的少年突发心脏骤停，在120急救指挥中心的远程视频指导下，众人齐心协力，成功挽救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10: 看一下他胸口上有没有起伏，感受一下有没有颈动脉搏动。
11: 没有了。
2: 5月4号下午14时18分，长沙市120急救中心接到一通紧急求助，报警人称朋友在打台球时突然倒地抽搐。调度员肖慧娟受理后立即调派就近救护车，同时迅速启动视频连线。凭借多年经验，肖慧娟当即判断为心跳呼吸骤停，
10: 给他做胸按压0102 03 04，
12: 按压深度达到5到6厘米，没有停。
2: 现场人员跟着指令一下一下按压，肖慧娟不断纠正手势细节。9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持续心肺复苏。6分钟后，少年恢复窦性心律和自主呼吸。经过医院全力救治，少年目前已转入普通病房。
1: 再来看两条综合消息。
2: 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4个月，湖南进出口1943.8亿元，同比增长16.2%，其中出口1088.4亿元，增长6%，进口855.4亿元，增长32.4%。湖南对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进出口568.6亿元，增长21.4%，拉动全省进出口整体增长6个百分点。4月当月，湖南进出口501亿元，增长14.8%。2026湖南省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会昨天在长沙举行，重点推介了湖南微短剧的产业布局与8大扶持政策。6大重点项目与合作计划集中发布，计划5年打造400部精品微短剧。红果短剧与省广电局达成合作，将重点支持湖南孵化100部现实题材真人微短剧，单个项目最高支持可达200万元。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与马栏山集团立足自身平台和产业优势，分别介绍了在微短剧领域的规划布局。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昨天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今天此轮降雨过程仍将持续，大到暴雨范围向东扩展。明天降雨区域将转移至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降雨强度进一步增强。本轮降雨对我省的影响主要是在今明两天。为此，湖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株洲中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和南方湿雨模式截然不同的是，北方的升温进入冲刺阶段。今天中东部热力将继续升级，明后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大家出门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另外，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大雨转小雨，18到28度。长沙岳麓山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宁乡市花明楼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湘潭韶山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阴，17到2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阴，20到26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阴，18到25度。长沙橘子洲头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阴，17到2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大雨转小雨，16到23度。长沙松雅湖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给我们客人打电话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在那里别干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 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
1: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2: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3: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4: 高新创投的
5: 88万，
6: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7: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8: 让中国制赌技术领跑全球，
9: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10: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1: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12: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13: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4: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15: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6: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0: 周日晚7:30，夺金2026。
17: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

0: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 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

0: 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头回看你睡懒觉啊。
2: 今天休息，帮忙加点热水。
1: 饿了吧？我这儿有今天早上刚送来的芝士蛋糕，
0: 再配一杯我刚研发的花式咖啡，
1: 俩字儿，绝了。
2: 哎呀，老白吃你东西多不合适啊。
1: 嗨，就算是租我房子福利吧。
0: 你赶紧尝尝，早上起来喝杯咖啡啊，
1: 提神又利尿。哦，不是，消水肿，消水肿。尝尝。
2: 哎呀，这么漂亮，哪舍得喝呀？
1: 嗨，别人喝叫糟蹋，你喝叫赏脸，甭跟我客气。我这儿啊，什么都没有，就有咖啡。你尝尝。
2: 喝，我自己来。
1: 再吃口蛋糕，
0: 特好吃。

0: 你帮我带孩子，又教孩子学琴，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1: 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0: 那什么，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1: 吃饭就算了，你要真想谢我呀，帮我一忙吧。
0: 好啊好啊，你是想租房还是买房啊？
1: 你当我女朋友吧。姐，你就当积德行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这都快下地狱了，你就伸手捞我一把，有什么不行的呀？
0: 哎呀，不行不行，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大你那么多呢，就算我想帮也爱莫能助啊！要不这样，我们公司有好多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1: 不是，姐，我要想找到年轻漂亮的，还用找你帮忙吗？就哥们儿这条件，工体南路一站，那小姑娘不得乌泱乌泱的往上扑啊？可这不好使吗？你说咱俩住的也近，彼此还有了解，这样这戏才能演天衣无缝啊！
0: 我一离婚的，还带着孩子，又大你那么多，怎么就天衣无缝了？这让谁看着能说像真的呀？赵康，不是我不帮你，也不是我思想封建，我实在是帮不了你。再说你自己都说了，你那么受欢迎，再找一个又不是什么难事儿。
1: 万一我刚出了虎口，又入狼窝呢？万一这俩小姑娘要合起伙来坑我呢？我多亏呀我！姐，这女的我必须给她甩了，我一天不给她甩了，我一天就过不上好日子。你说这时间长了，我哪儿还有心思教乐乐学琴啊？还有啊，这女的隔三差五就上我这儿来闹了，上回来摔了我几个杯子，上上回来把玻璃又砸了。你说她下回来要提一煤气罐来可怎么办啊？我反正是无所谓，可还有你跟乐乐呢。你说，关键是影响乐乐学习呀，是不是？姐，只要这事儿你答应我，乐乐学琴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放学接孩子，外加辅导功课，你忙你的，我全来了，行吗？我保证让乐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那我怎么给你算钱啊？
1: 算什么？

0: 么钱呀？看不起哥们儿我是吧？提钱多伤感情啊！姐，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就是乔装打扮一下，仨人碰个头，把这话说明了就齐活了。你都不用吭声，所有话我来，刀砍斧劈，哥们儿扛着，够简单吧？
1: 真要像你说的那样？
0: 哎，我这店里所有东西，你们娘俩随便吃随便喝，还有房租，我把那押金退给你，够意思吧？
1: 我们不会占你便宜的，押金你也不用退给我。你要是真能帮我带带乐乐，那倒是省了我一大块心。这孩子跟你好像挺合得来的。
0: 合得来，特别合得来。姐，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
1: 可咱俩这样能像吗？
0: 哎呀，姐你一点都不老，你这是成熟美，稍微打扮一下，绝对惊艳。我也让我之前那女朋友见识见识，什么叫气质，什么叫优雅。不过你这工作确实也够忙的，也该好好保养一下了。一会儿我给你拿片面膜，你好好敷敷。哎，我还有一姐们儿，做服装的，号称洞批第一人，让她给你拾到两身衣服，就算我请客。
1: 你不说我倒忘了，我还有张美容卡呢。衣服我也有，
0: 那美容院都是骗人的，你那衣服也该淘汰淘汰了。回头我就给你那姐妹打电话，让她来给你捯饬捯饬。就这么着了，没事儿。
2: 回来了啊！
3: 哟，轮椅都坐上了，合适吗？
4: 还行吧。
5: 回来了，
2: 哎，爸。
5: 嗯，那个菜洗好了，摘好了，肉也切得了，炒一下就得。我走了。
3: 哎，你吃了饭再走呗，回头我送你。
5: 那不用了，你伺候这老人家吧，一人能行吧？
3: 啊，行。
5: 嗯，行，那我走了。
3: 啊。又跟我爸闹别扭了吧？
4: 你爸那更年期，你得给他配点药。你说一睁眼跟我这就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还什么难听说什么。我说我要上个洗手间，他说哎，我扶着，你扶着扶着吧，你扶完你就出去。他不，他在里边，他跟着看。你说这别不别扭？
3: 都是男的，害什么臊啊？
4: 哎呀，今天真算是颜面无存了。
3: 行啦行啦，别难过啊！我忙完这两天，我跟家照顾你，行吗？起了啊，别生气。哎呦，这轮椅真不错，还带个铃儿。哎呦，你看我爸对你多好呀，他就是嘴损点儿，一听说你脚伤了，立马给你弄一轮椅来。
4: 会吗？
3: 我还真不太会，研究研究。
4: 这儿这儿，这条腿别动啊，你动这条腿呀。
3: 别着急，我也着急，小心点啊，高度可以吧？
4: 嗯，舒服多了。嗯，揉揉揉揉，活活血。
6: 我回来了。
4: 闺女回来了啊。
6: 哎呦，爸，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这腿怎么回事啊？
4: 别一惊一乍的，没事啊，崴了一下。
6: 崴了一下，
4: 嗯，崴一下，
6: 崴了一下，你这还又石膏又坐轮椅的，不是你怎么？我这才几天没回，你怎么成这样了呀？啊，太不让人省心了，没人照顾你真是不行，爸，你太可怜了。
3: 什么叫没人照顾呀？我不是人呐。
6: 你都把我爸照顾到轮椅上去了，还好意思说呢你？
3: 那他自个儿骑马摔的。
6: 什么？你们去骑马了？什么时候去的呀？爸，你也太偏心眼了吧！我早叫你叫我骑马，你老告诉我没时间没时间的，那你怎么有时间带他去啊？
4: 这事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6: 那是哪样啊？你们到底去没去骑马吧？
4: 啊。
6: 行，真行，太行了。 得亏我今儿回来了，这要再晚两年，干脆给我扫地出门了吧。
3: 你怎么说话呢？是你自己不愿意回家的，这也怪到我们头上啊。
6: 我是不愿意回来吗？这又是潘金莲，又是西门庆了，家里哪还有我的容身之地？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告诉你，欧阳淼淼，吵架可以，骂人不行。
6: 我这叫陈述事实。
7: 爸，那条微信你看见了吗？审他了吗？那男的谁？他俩什么关系？一见面就搂搂抱抱，这百年之约何地呀？是，
3: 你要不提醒我还真忘了，这事儿还没跟你算账呢。要不是你在这中间胡搅蛮缠，事儿也不会这么复杂，你爸的腿也不会受伤。
7: 啊，爸，你腿因为这事儿伤的呀？哎呀，
4: 行了行了啊。
7: 成，我明白了。
6: 顾小俊，你是不是跟你那相好的合起伙来欺负我爸的？幸亏我爸骑术一流，才只伤了腿。这要真赶上一棒槌，这命就交代了吧？还什么假惺惺的什么照顾我爸？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呀？
7: 爸，我告诉您啊，您以后可得注意点，这什么吃的饭、喝的茶都得留个神，小心被人加了佐料。
8: 你说什么呢？你太过分了！你个孩子，你现在怎么学的这么恶毒啊？这么伤人的话你也能说得出来？你跟长辈怎么说话呢？过分！你爸现在是年纪大了，骨质疏松了，我自个儿摔的，怎么了？这事到此为止啊，不要跟任何人说。你为我好，你为我好，好好在家给我待着，你好好伺候伺候我。
6: 凭什么我伺候你啊？谁给你弄坏，你找谁去啊？
8: 这孩子，你说，
3: 行了行了，
8: 什么潘金莲、西门庆，这孩子懂什么事儿呢？
3: 行了，别生气了。你说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他这岁数正是自尊心强的时候，你当着我的面你这么骂他，我们俩前两天刚好点，你说，行了行了，
8: 是那我都忍不住啊，你
3: 行了行了行了，
8: 你说他也是，你说怎么这小小的年纪，这心里都想什么了？这气死我了！
3: 咱吃饭去啊，我们走。这话一点都没说错。以前呢，我还庆幸呢，觉得跟淼淼处得不错。时代变了嘛，小孩的思想观念也会有所变化。现在我才明白，根本就没变。触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还是死对头，就跟婆媳是天敌的道理一样。
4: 不，责任在我，我没把你们关系协调好。
3: 哎，你说咱俩怎么那么倒霉？结婚前，我爸是三天两头的捣乱，现在我爸终于消停了，你闺女又跳着脚来找后账，咱俩这是招惹谁了呀？就不能给两天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吗？
4: 你说你他备那么多菜，他要累死谁？吃得完吗？
3: 不关心你吗？

0: 接待作家经纪人，这不出版社那边的事儿吗？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集团公司啊，想跟这华裔作家签约，你不知道这作家现在可火了，好莱坞啊都在买他的小说改编电影呢。这不是他经纪人从美国特地飞来跟咱们洽谈这事儿。我告诉你说啊，这事儿要是谈成了，我就调总公司去了。
0: 哟，那我可得恭喜您了。你是想带着业绩去新官上任吧？
2: 那你说您走了，我们得多想您呐。
1: 所以我跟你说，这事儿必须办成。要是办成了，我这个位置，我跟总公司也得有交代呀。
2: 明白了，您放心，不就一洋鬼子。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的，她是我们的老师，她是我们的学长，绝对给您拿下。我就欣赏你这种干劲儿。我告诉你啊，这是她的资料，你好好熟悉熟悉。
1: 哎，哎，听说你丈夫出事儿了，不耽误吧？
0: 不耽误，绝对不能耽误。哎，哎，这回不用我使明儿记了吧？哎呀，你放心吧，这回是女的，而且是华裔。
1: OK，
2: 保证出事完成任务，那我研究研究去啊。
3: 头儿，这回您可得说话算话啊！
4: 你放心吧，得嘞。
2: 你买这么多大米干嘛呀？啊，这得吃到猴年马月去，这个。
4: 你看看原价多少钱？
2: 原价69.9元，毛九，现在59多合适啊！哎，你要不买这大米，是不是就绝对亏了10块钱呢？啊，你就等着被虫子吧你。
4: 没事儿，我告诉你，回家以后咱把那大可乐瓶刷刷，晾干了以后，把那米倒进去，拧紧盖，不会生虫的。哎哎，对了，咱上那卖肉那儿咱看看去。咱呀，买两块那个筒子肉，就是棒骨什么的。
2: 回去跑点汤给欧阳健送去啊，给他补补钙呀。哎呦，您给我拿一个那什么，我挑。哎呦，还有咱那丫头小俊呢，你说说啊，从来没伺候过人，也不知玩的转玩不转。
3: 心疼你闺女了，你伺候欧阳健去？
4: 我伺候？我去都不放。
3: 看我干嘛？我不去啊。 那小白二郎不是说了吗？伺候人一辈子吗？你让他去，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挑吧，我溜达溜达。
4: 师傅，这棒骨多少钱一斤啊？
5: 89，我们还闹币呢。
4: 哎，你给我拿两块吧。
5: 行，
4: 这好啊。
5: 哎，好。
4: 行，你就拿这个。
5: 哎，
4: 要是两块吧。
5: 哎，好。
4: 哎，
5: 您。

0: 什么印儿啊？还美国人呢，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喂，
1: 小俊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几点了？现在？6点。啊？
0: 哎呦，对不起啊，亲爱的，我今天约了个特别重要的客户。
1: 本来我算好时间6点钟能回去给你做饭的，结果这人到现在都没来，他迟到了，都快气死我了。哦，那行，那你忙吧，我也没什么事儿。哎，
0: 那你人成吗？
1: 行，没问题，你就放心吧啊。哎，你先忙你的，家里有吃的，我也不饿。
0: 你先忍一忍啊，我马上，我谈完就回去给你做饭啊。对不起啊，亲爱的。
1: 哎，再见啊。

0: 喂，
1: 请问是顾小俊小姐吗？我是 Molly。
0: 您终于给我打电话了，我等了您仨小时。我现在就在。
1: 哦，我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嗯，你转身。

0: 是顾小俊，哎，我是于茉莉，叫我茉莉好了。哎，这边请。真是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到中国，时差还都没有倒过来，怎么就睡到现在了呢？你等了很久吧？饿不饿？要不要先点一点东西吃？你看我明明记得我上了闹钟的，可他怎么会没响呢？真是该死的。
1: 没关系，其实我也没等多久。啊，
0: 你知道吗？我以为来跟我谈签约的会是一个老头，我没想到顾小姐这么年轻就已经做副主编了，太让我出乎意料了。依我看，你今年超不过25。啊，
1: 其实我都30多了。
0: 小姐，女人的年龄是要保密的，我跟你客气几句你就当真了，你可太实在了。不过我喜欢跟实在人打交道，因为我就是一个爽快人，以后相处时间长了你会了解到的。
1: 哎，我听您的口音可真不像在国外待过好多年的。
0: 十多年了，没办法，乡音难改嘛。
1: 是是是。是这样，关于我们这个合作签约的事。
0: 哎，妹妹。哦，我叫你妹妹，你不介意吧？顾小姐，太生分了，我不喜欢。
1: 不介意，您怎么叫都行，只要您舒服就行。关于这个合约，
0: 妹妹，你长得这么漂亮，一定有很多男孩子追你。
1: 哦，还行吧。
0: 那你有男朋友吗？
1: 我都结婚了。
0: 真的？
1: 啊。
0: 太可惜了。
1: 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像你条件这么好、这么优秀的女孩子，选择的余地很大，你不用这么着急的。
1: 谢谢您的关心啊，那您抓紧时间把这个合同。
0: 顾小姐，那请问你先生是做哪一行的？
1: 这跟我们的合作有关系吗？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打听你的隐私。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太重。
1: 没关系，这是我们集团出版社开出的条件，您能不能先过目一下？
0: 不急不急，这个点儿洛杉矶天都没亮呢。这样吧，明天等他们上班了，我让秘书把合约打出来，然后咱们再签字，转眼就成合作伙伴了。你说这人跟人的关系真的是挺奇妙的哈。我怎么见你第一面就会觉得你很亲切呢？
1: 我看着您也挺面善的
0: 啊。真的
1: 啊？
0: 所以我们还是有缘分啊。要不然你说这隔着这么远我们怎么就联系上了呢？顾小姐，这样吧，我今天呢，因为还约了几个人，你先回去，等他们那边合约给我传过来了以后，我马上跟你联系，好吗？
1: 那明天如果你有空的话，方便到我们出版社去坐一下吗？
0: 哦，不用了，我只认你。
1: 这就走了？何周等了3小时，一句正经的没说。什么事儿啊？这是，嘿，还没买单。服务员，买单。

0: 谢老
1: 道。
0: 老
1: 道，这个评价好，
0: 哎，
1: 来来来，我帮你把了。
0: 好好好，感谢啊。
1: 没事。
0: 感谢感谢感谢。
2: 好，
0: 感谢感谢，行了，
1: 再见，
2: 再见，
0: 谢谢啊。小兄弟，这天不错哈，挺凉快。哟，
3: 哎呦，您甭跟他说话，这半身不遂，一张嘴就流哈喇子。哎，让戴围嘴还不乐意，都这样了，你还要什么面子呀？真是。哎，你怎么自个儿出来了？孩子没给您雇阿姨？
0: 你怎么来了？
4: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你岳母买点筒子骨，说给你补钙，着急吗？不行，先拿出一根来叼着。
0: 喂狗呢？大老远过来一趟不容易，楼上喝口茶去呗。
4: 谢谢您了。
0: 哎，来给我吧。
4: 我来吧，我来吧。那个前些日子刚播完一电视剧
0: 啊，
4: 里边那歌词写挺好，说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儿，
0: 嗯，
4: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嗯，坐着这个摇椅摇啊摇，您这倒好，坐着轮椅咣当一下就变老了。
5: 下面条去啊！你最喜欢的上汤排骨面，
6: 什么味儿？排骨汤。爸，
4: 嗯，
6: 您怎么来了？
4: 我不来，你妈能唠叨死我。你看看屋里那锅大棒骨啊，不打折，你妈买的时候愣是眼皮子都没眨一下。
6: 丈母娘心疼女婿，应该的。哎呦，太香了！
4: 行了，我走了。
6: 哎，我送送您。
4: 不用。
6: 哎，您等会儿，快吧，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
4: 说。
6: 我最近单位太忙了，事儿特别多。您帮我过来照顾照顾他行吗？反正您闲着是闲着。
4: 什么？我让我伺候他，门也没有啊。
6: 哎呀，爸，我求求您了，您闺女能不能当上主编，就看这一哆嗦了。您总不希望您闺女是个千年老二吧？就管两顿饭，别的不用您操心。您要不爱搭理她，您就看电视呗，要不下楼遛弯去。哎呀，爸，我求求您了，她腿都那样了，您不可怜她，你也可怜可怜闺女我吧。她腿将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您闺女下半辈子靠谁去啊？
4: 啊，行，说好了啊，就两顿饭，其他的一概不管啊。真舍得使唤你爹，
6: 谢谢亲爹。
4: 哎，行，别来这套，走了。
0: 不，什么叫他愿意？他愿意，我还不愿意呢。我不是吓唬你，就我们俩在一块儿，很有可能弄出人命来。
6: 哎呀，老公，我求求你了，我能不能当上正牌主编，就看这一哆嗦了。你总不希望你媳妇儿是个千年老二吧？就吃了两顿饭，别的不用你操心。你要不爱搭理他，你就回屋看电视，要不然看书，不管他。哎呀，老公，你腿都这样了，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也得为我着想吧。万一将来你恢复的不好，那我下半辈子我靠谁去啊？老公，求求你了。
0: 行了，你别晃了。说好了啊，就两顿，都是为了你啊。
6: 谢谢老公。

0: 小军，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给我倒杯水啊？渴呀。
1: 嗯，你说什么？
0: 我渴，麻烦你给我倒杯水喝。
1: 哎呦，大早上你喝什么水啊？我倒是又想上厕所，还得我拉你去。

0: 哎呀，干嘛去？别乱动行吗？伤筋动骨一百天呢，疼。没事，我这觉得不是特疼了，啊，我试试能不能走。哎呀，要有能力有拐就好了。哎呀，我也不能什么事儿都给你添麻烦呢。我靠，有病吧？
1: 废话，没病谁用管啊？这女的半夜三点就给我发一条短信，让我七点半去国贸找她开会，这又不是美国，这不有毛病吗？几点了现在？七点了，不要急，不行，主编的位置，现在七点半。
2: 不，你还真去啊？得吃点早饭呢。
1: 个屁呀！国贸那态度了，现在给我们总演都能到底不过了。
0: 不是，给杯水啊！
1: 丈夫拉走的手，妹妹长，妹妹短的，还问我有没有男朋友，他脑子进水了他。哎，你看我头发还行吧？
0: 行行。
1: 啊，那什么，你自己管自己了啊。
0: 你开车慢点儿，不行，咱们就坐地铁啊。

0: 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怎么来了？不是您早上让我7点半来跟您谈合同的吗？我没有啊。不可能啊！昨晚3点钟您给我发的短信，我这短信留着呢，您自己看呀。您看，是不是您发的？
1: 真是不好意思，我。
0: 我是约的其他的出版社的人，怎么会发到你的手机上了呢？
1: 您还约了其他的出版社？您不是答应跟我们杂志签合同了吗？真是难为你了啊！你看我手上这个作者呢，他现在很抢手，想跟他签约的不只是你们一家。作为经纪人，我要为我的作者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个你能理解的啊？
0: 这我理解，您要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我们尽量满足您。可您不能脚踩两条船吧？你说为了您昨天凌晨3点钟发的短信，我一句怨言都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往这儿跑。您知道国贸是北京最堵的地儿吗？大早上那地铁上人多到什么地步？您能想象吗？我差点被挤成肉饼子。这我们有没有诚意，您还看不出来呀？
1: 我知道，我知道，要不然这样。 我再跟美国那边商量商量。嗯，我现在有事要出去，我们保持联系好不好？
0: 啊，行，那您先商量吧。嗯，那有什么情况尽快打电话给我。
1: 我会的。
0: 打扰了，
1: 辛苦你啊。
0: 哎。

0: 嫂。
1: 嫂。
0: 这个给你。
2: 谢谢。

0: 您歇会儿吧，别再把您累着了。这不挺干净的吗？
1: 哪儿干净啊？啊？你看这水，都是黑的。你呀、啊，一看就是典型的小知识分子，表面上干净，其实犄角旮旯全是灰。你自个儿看看啊。
0: 我们家平时请的都是小时工，打扫不干净也是小时工偷懒，跟是不是知识分子没关系。
1: 起来起来，你呀、啊、就是忘了本了啊，有俩糟钱烧的。还小时工，伸把手的事儿，自个儿不能干呢。
0: 哎，我有时间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啊！
2: 就剩一条腿了，你拉动谁呀、啊？还内虚，我看你是肾虚。
0: 哎，行行行啊，我不愿意跟你吵架。你说你这人真是的，本来我还想好好谢谢你
2: 啊。得得得，你不用谢我，我给我闺女忙活呢，我乐意。你不用谢我，
0: 我是说这把轮椅啊，
2: 那就更不用谢了。我实话跟你说吧，
0: 嗯，
2: 这东西打你们刚结婚那天我就备下了，我就看着你哪天崴泥呢，嘿嘿，没想到这么快还就派上用场了。
0: 不是你说什么？这轮椅你早备上了？
2: 哎，
0: 就等着看我笑话呢。不是，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有一天用得上它呀？
2: 你这不用上了吗？
0: 嘿，恶心人没你这么处心积虑的啊！
2: 哎呦，干嘛？你要干嘛呀、啊、你啊？
0: 我呀，我还没你这么老啊，我用不上这东西，你呀，自个儿留着用吧。

0: 哎呦喂，你这老东西心眼怎么这么小啊？啊，我连闺女都让你娶了，怎么着？我看咱俩笑话这不行啊！再说了，不坐这你坐哪儿啊？啊，整天坐我肩膀头子上，一天到晚让我扛着你。
1: 我现在腿好了，用不上了，我谢谢你了。你呀，你给我请回吧，你。
0: 逞什么能啊，你在这儿？你瞧瞧，请小时工人家给你这么擦吗？
1: 你太气人了，这个。算你狠，老头。
0: 这不是前面的喝，嘿，白擦了啊。
2: 于墨莉这人吧，他根本就没诚意，他手里不定还有多少下家呢。弄不好咱就是个陪绑的，不就手里有俩副作家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最看不上这种人了。您说您都美极了，您怎么不用英文写小说啊？是吧？那肯定是混不出来才出口转内销的。切，好意思跑路当外国人？有本事就甭回来赚我们人民的币。哎呀，
3: 小俊啊，你还是太年轻，你对图书市场的敏感度啊，还是需要磨练。我是担心啊，像你这样年轻、经验不丰富的人，怎么能胜任总编这个位置？
2: 我对于茉莉那个人是有看法，但是这是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怎么能临阵退缩呢？我是什么人您清楚是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越是难搞定，就越能激发我的斗志。老大，您放心。就算他是铁板一块，我这口小白牙我不要了，我也得给你咬下一块来。好，杂志社啊，就缺你这种敢打敢拼的主编。祝你成功，加油！得嘞。
4: 喂，
5: 小俊啊，我是 Molly。哎，我想麻烦你一件事情。
4: 您请说。
5: 我现在在八达岭长城。你能来接我一趟吗？
4: 八达岭？你跑那么远的地儿干嘛去啊？我这样，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5: 哦，那太好了。哦，对了对了，顺路能不能帮我带一杯咖啡过来呀？这到处都没有卖的。我要 Americano， 就是
4: 美式咖啡。了解。
5: 聪明。好，那我等你。
4: 拜拜。
5: 拜拜。
6: 哎，来你演员九八九杀人图家的啊，哎杀人啊，杀人来你的一眼到一眼啊，哎来你家，来你家九八九的，哎九八九九八九啊，都是来你的一眼到一眼啊，哎这边的这边家来你家九八九。
7: 有人吗？是保安兄弟吧？
8: 哎，是的。
7: 哎，请进。哎，来来来，这、
8: 哦，是您打电话？
7: 没错没错，是我打的。不好意思啊，我这腿脚不灵便，麻烦您二位把这轮椅给我推出去扔了。哎，
8: 挺新的，您不用了。
7: 不用了不用了，我是肯定不用了，谁爱用谁用，你们呢爱扔扔爱卖卖没关系啊，就只当帮我一忙。好吧，
8: 对，
7: 感谢，
8: 大车，我们真推走了啊！
7: 好嘞，好嘞，
8: 好嘞，
7: 感谢啊！完了，把那门给我带上。
8: 哎，好嘞，好嘞，您放心吧。好，
7: 感谢啊！
8: 哎，好嘞。

0: 喂，
1: 喂，你好，于小姐。哎，我是顾小俊，我马上就到了，请告知您的具体方位。
0: 哦，你这么快呀？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在十三陵。
1: 十三陵？姐，您玩我呢吧？这十三陵离八大陵可40多公里呢，合着您挂了我电话就换地儿了？没你这样的啊，打一枪换一地儿啊？这您这不利用我呢吗？
0: 哦，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算了吧。
1: 哎，别，这，哎呀，对不起啊，这事儿不怪您，怪北京地儿太大了。我马上赶过去，您先别动地儿，您别再换地儿了，行吗？别我到了那儿，您又换地儿了。
0: 嗯，好的好的，其实我也是被朋友硬拽过来的。你过来吧，我就在这儿等你，我哪儿都不去了。哎，对了，咖啡带了吧？
1: 得，您等着啊，咖啡马上就到了。

镇静，镇静，保持笑容。咖啡，呛死你才怪！

0: 我要见。
1: 你怎么这么糟践东西啊你啊？你什么意思？哦，想趁我不在把这东西偷偷处理了。挺大的人了，怎么这么点事儿你都不懂啊你啊？啊？哎，是什么叫艰苦朴素啊？什么叫创建节约型社会啊？你说你还挺大方哦，这是说送人还就送人了，我大老远的把这东西给扛来，我容易吗？你怎么就不知道尊重我这劳动成果呢你？
2: 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说，这轮椅啊坐着不舒服，硌得好，我准备换新的。
1: 你铺个垫子不就行了吗？
2: 铺垫子它不透气儿啊，这大热天的还不捂出痱子来？
1: 铺痱子粉呢？哎，你们知识分子这屁股就这么金贵啊？我说，做学问用的是脑子，不是屁股，知道吗？我告诉你啊，刚才就为这把椅子，我在楼底下差点跟那俩保安打起来。
2: 没打呀？啊？
1: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把它扔了，我把你条好腿打折了，你信不信？真是的，挺大人了，狗吕洞宾。哎，我这没毛病的人我都想坐他了，我老实坐着啊。

0: 妹妹，你可来了，难为你了啊，这么远让你给我送咖啡来，我都觉得有点过分呢。
1: 这回您看出我的诚意了吧？来，您的美式咖啡啊。怎么就您一人啊？您不说还有好几个朋友吗？啊，
0: 他们都走了，要不是等你，我现在都到城里了。凉的，我不习惯喝凉的。
1: 想喝热的是吧？啊，
2: 有。
1: 热的，小心啊，别烫手。来，这杯给我。
0: 要是有糖就好了。砂糖，我都是用代糖的。
1: 木糖醇是吧？嗯，有。
0: 真周到，那我想你一定还带了牛奶吧？
1: 您要奶精还是纯奶，我都准备了。或者你想吃点甜品吗？曲奇饼干、水果慕斯、芝士蛋糕。要不你想吃点巧克力吗？纯黑的、牛奶的、果仁的，我都准备了。你想吃什么吃什么。除非您说您想吃火锅，那可就有点欺负人了。
0: 你比我想象的聪明多了。
1: 您这是考验我的吧？
0: 怎么会呢？我又不是诚心的。
1: 我可是真心的。
0: 哎，你告诉我，这份合同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1: 一点都不重要。您不说了，咱俩投缘吗？您说您在这儿举目无亲的，我不能让你白叫我一声妹妹吧？嗯，你说是吗？
0: 真心话。
1: 您觉得呢？走吧，我给您开门。

0: 还挺有劲儿啊，一人摇着轮椅，你跑这儿干嘛来了？嗯，
1: 没事儿啊，家里憋得慌，出来放放风。
0: 放屁！放风？你跑垃圾站来了？归心似箭呢你！
1: 不是我也纳闷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是哪儿平坦，我去哪儿，不知不觉的，哎，就溜达到这儿来了。
0: 你自个儿信吗？
1: 哎，
0: 回头我就买把链子锁。
1: 把你跟轮椅锁一块堆儿，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0: 不欺负你，欺负谁呀？可是这小区，我就认识你这么一瘸子。
1: 我跟你说，你这么干很不道德，你知道吗？这屁股是我的，凭什么你一定要强迫我的屁股坐在你的轮椅上？
0: 你用脸坐一我看看，
1: 脸也是我的。
0: 你别不要脸了，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我伺候你，说出去你也不嫌寒碜你？
1: 你还别说这个啊，要不是小俊求着我，我能答应让你上这儿来？
0: 呸！要不是小俊求我，我才不伺候你这老不死呢。
1: 行，合适了，你赶紧走吧，我不需要你伺候我。
0: 啊啊！他求的我，跟你没关系啊，我冲我闺女。
1: 还说这个呢？你闺女，别拿顾小俊当借口，她是我老婆，
0: 她还是我闺女呢，我生的，
1: 我娶的，
0: 我生的，
1: 我娶的，
0: 懂不懂？生的管什么用？
1: 老东西，气死我了！

0: 睡着了，真当不了司机是？
1: 我要是当你当司机，我就坐后边去。你不知道吗？副驾的这个事故死亡率是最高的，我等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坐你的车。哎，
0: 我还以为您睡着了呢。
2: 没睡着聊聊呗。
0: 哎，你们美国人是不是都特别怕死啊？
1: 我不怕死，就怕死得不漂亮。
0: 哎呦，这都死了还管漂不漂亮啊？

0: 有病吧你？会不会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跟这种人斗气。
0: 不是这种人最讨厌了，并线不打灯，直接并过来，这多危险啊！那撞着算谁的呀？我跟您说，这要不是您在车上坐着，我肯定一脚油门追上去撞他，就得给这种人点教训，一点公德心都没有。
1: 行了，你不要那么冲动，你就是不撞。
0: 于小姐，您听见了，我们家出了点事儿，您看这样行吗？等会儿我就把您送回酒店，我就不陪您了。
1: 我晚上想去逛逛街，我好久没回来了，但是我人生地不熟的，本来想让你陪我的。
0: 这我这真有事儿。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本来呢我打算的是我们逛累了找一个咖啡馆坐坐，可以顺便谈谈合同的事情，但你既然家里有事，我不强求，你看着办啊。
0: 行，那我陪您。您说您想逛哪儿？就您这级别的，还不得逛星光天地啊？嗯，要不您想看电影吗？
1: 我打个电话。

0: 哎，你好，哪位？
1: 听出来我的声音了吗？
0: 哎，怎么是你啊？这是国内的电话呀，你回来了？
1: 很意外吧？
0: 不是说今年不回来的吗？想闺女了吧？
1: 那是当然想了。抽时间我们见个面吧。要不然，你来我酒店。
0: 哎呀，有这个必要吗？你说咱们俩分开都这么多年了，该说的不该说的，不早就都说完了吗？再见面，顶多也就是假模假式的嘘寒问暖两句，这么着还不如不见呢，是吧？麻烦。你要想女儿啊，你就给淼淼打电话，她最近这段时间住校。喂，
2: 喂，
0: 能听见吗？哎，来了来了来了！
3: 其实您住的那家酒店西餐厅就不错，离房间也近。
1: 好好开你的车。我的私事不用你操心。
4: 哎，你好，您的包裹到了。
0: 哦，真够快。
4: 您先看看货，
0: 没问题。
4: 如果没问题的话呢，您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了。
0: 好的，这是我的那条腿。哈哈，好，
4: 行，
0: 感谢。
4: 没关系，没关系。哎，好嘞。
0: 麻烦您把门带上。
4: 好嘞，
0: 再见啊。
4: 再见。

0: 你妈上车了，走了，快点，哎，你回来，作业写怎么样了？
1: 那学校写了一大半了，再写一个小时能写完吗？差不多。行，离你妈正式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咱们去
0: 踢40分钟球，回来洗10分钟澡。 然后我再教你几个音儿应付你妈，成吗？赶紧走，咱们得争分夺秒。
2: 你就跟着我跑吧。

0: 一会儿你妈回来，你知道怎么说吗？知道。怎么说？
1: 让我请饭困，洗个澡，提提精神，好写作业。对了，
0: 你一会儿就说呀，你说你。 什么味儿这是？哎，朋友，我说你这味儿可够窜的，你可真行！刚才洗澡怎么不把袜子一块洗了？
2: 我那我妈会洗的。你傻呀你？那你妈一会儿回来不就露馅了吗？你拿脚丫子拉小提琴啊？赶紧！我给你倒盆水。 来来来来来来来，会洗袜子吗？你坐这儿，我教你。把这袜子先投进去，拿水浸湿了。然后呢，有点水大。哎，对，越湿劲越好。出沫了吧？
1: 出沫了。
2: 搓搓，手心的手搓。搓搓搓搓搓搓搓搓。
1: 把你那个背心裤衩也洗了吧，行吗？哦。哎呀，我说你这孩子也真是，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都会给自己织毛线手套了。反正我妈都是拿洗衣机洗。
2: 嘿，你小子，那你妈在外边忙了一天，累得四脚八叉的，回来一看，哟，我儿子都会洗衣服了，这他多高兴啊！
1: 他高兴，你麻烦不也少了吗？对不对？好像也是这个理儿。嗯。嗯，那我都一块洗了。都洗了。
2: 那时候干净了啊！你看那里边都是你流的那些汗什么的，多恶心啊！老老。哎。
3: 干什么呢？哎哎呀！嗨，我教你儿子洗衣裳。
4: 你上班一天累着了，赶紧去歇歇吧。以后我自己衣服自己洗。哎，干嘛呀、啊？这是？当外人的那个。
3: 我儿子越来越懂事了。哎，饿了吧？
4: 走了，吃披萨去。走了，吃披萨喽！
3: 对对对，哎，赵哥，一起去吧，我请客。
4: 嗨，你们这母子情深的，我跟你们瞎掺和什么呀？再说我还得看店呢。啊，乐乐最近越来越懂事了，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你的功劳，就算我答谢你。哎，要不咱们叫外卖吧，就在店里吃。
5: 这么晚了，咱俩吃的吗？有有有有有。哎呀，我看你情绪不太好啊，是不是合同没签下来啊？
6: 签个屁！全是不平等条约，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要不是我总监这块肥肉垫着，我才懒得伺候他呢。哎，刘备请诸葛亮不是还三顾茅庐呢吗？ 工作上要有点耐心，啊！哎，你看，我买了拐棍儿，我给你走两步看看。
3: 你那脚能下地吗？还拄拐，回头又崴了怎么办呢？

0: 你还说我没耐心？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才几天您就想健步如飞了啊？我这两天工作忙，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呀？别再给我找麻烦了，行不行啊？
1: 是是是，我自力更生不就是为了少给你添乱吗？工作上心情不好，我都能理解，是吧？但是你这回来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冲着我来，一天没见面了，本来人家挺想你的，要跟你好好聊聊。你说你这一通乱咬，
0: 你说谁乱咬啊？你意思我疯狗？
1: 不是，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0: 欧阳剑，你不觉得你有点过分吗？
1: 不是，我怎么就过分了？
0: 我爸那么大岁数了，大老远的跑过来伺候你，给你做饭，你烦他，你不待见他，你忍忍不行吗？就算为了我，你倒好，一句话不对付就把他给撵走了。我爸什么人你清楚，你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我这一天到晚在外边就够累的了，回了家还得给你们两个破老头拉架，我容易吗？我就算是疯狗也让你给传染的。
1: 不是，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我是很不同意的。我撵他走，这是有点黑白颠倒了吧？我这一肚子的委屈我没人说去。你说，哎，小军，我这人忍耐性算是好的，但是今天我真是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说你爸一到我们家，哎呦，这风凉话啊没完没了的说，说的我脑袋就大了。最可气的是什么？他说那把轮椅是在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他就给我备上了。你这不是诚心恶心我吗？我说我不做他也不干，扬言一定要拿一铁链子把我拴在那轮椅上。你说他到底是来照顾我的还是来虐待我的？我整个身心现在受到严重伤害。
0: 我身心受到的伤害还没地儿说理去呢，你受点委屈怎么了？你就算为了我，您受点委屈怎么了？
1: 好好好，咱们别吵架好吧，反正你回来心里就带着不痛快，都冷静冷静。
0: 是该冷静冷静了。我在外面忙了一天，我都快累死了。我，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不管你了，睡觉了。
1: 不是，你这怎么就睡觉了呢？你连个澡都不洗你就睡觉了？
0: 那，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我这腿还没好呢。
0: 那行吧，我让着你，你睡床，我睡沙发。

0: 好吃吗？
1: 嗯。
0: 哎，正好，快吃吧。
2: 哎。
0: 来。
2: 哎，谢谢。乐乐，别噎着，慢点吃。讲点出息，不就吃个烧饼吗？
1: 烧饼是中国的，是意大利的。
0: 这你都知道呀？
1: 那当然了。
2: 你看，你看，没文化真可怕吧？我跟你说呀，这披萨饼的祖籍啊，就是老祖宗，其实是咱中国。当年这马可波罗上中国来旅游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咱中国的葱油饼。他回了意大利以后啊，也想把这葱油饼进贡给他们那皇上，可他忘了怎么做的了。他就把这材料胡乱往上一撒，然后把这饼一烤，嘿，你猜怎么着？感情这意大利皇上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主儿。他一尝子就说了：“哎呦，这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啊？”这姓马的呀，就死活也想不起来葱油饼这仨字了。他就跟他们那皇上说：“那个，这个叫什么饼啊？撒上东西。”他们那皇上一拍大腿：“嗨，原来叫饼撒呀！”他们这意大利人估计这口条也不好，说着说着就成冰撒冰撒披萨就成披萨了。
0: 你那些歪理邪说哪儿听来的呀？到时候别把我儿子带坏了。
2: 歪了怎么样？比萨斜塔还是歪的呢，是吧乐乐？
1: 连有塔都盖不住，真够笨的。
2: 就是你个小人精。
3: 慢点。

0: 擦擦也嘴，马可波罗乐吃的一嘴全是。
1: 来喝口水，
2: 别着急啊，慢点吃，别噎着了，
1: 慢点，好吃吗？

0: 哟，起来了，来喝口我刚给你熬的小米粥，香了啊！怎么了？
1: 来不及了。
0: 不是来不及了，你也不能喝凉的呀，胃不是不舒服吗？
1: 好
0: 吧。哎呦喂，这忙到啊！饿了，谁也不知道清早谁呀这是。喂，
2: 起来了吗？
0: 啊，你有事吗？
2: 今天中午12点在万豪酒店的西餐厅，我订了位置。
0: 我这不方便了。
2: 哟，娶了小媳妇就是不一样啊，管得这么紧呢。
3: 你告诉他，我又不找你叙旧，
2: 我有东西要给你，顺便跟你谈谈淼淼的事情。
0: 哦，行了，中午见吧。

0: 能看懂吗？要我帮你翻译吗？
1: 我看得懂英文，我就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您提的那么多苛刻的条件，我们都答应了，干嘛突然提价呀？你这算怎么回事啊？就算中国人的钱好挣，你也不能明抢吧？
2: 你看着办，反正想跟我们合作的出版社不止你们一家。
1: 嗯，是。那您总不能坐地起价吧？这样吧，这事儿您还是跟我们领导谈，我做不了主。
0: 你不想当主编了？
1: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更何况是生意场上，你觉得我为什么只跟你谈呢？
1: 变相贿赂我？不行，你是想跟我做内幕交易吧？这事儿我不干。就算这主编不当了，我也不能对不起自个儿的良心。
2: 反正最后拍板的又不是你，你怕什么呢？
1: 我现在回单位，找我的同事来跟您交接。
2: 你真是太年轻了，一下子把话说的那么死，往后都没法谈了。好了，反正已经到这个点儿了，人是铁，饭是钢，我们吃完饭了慢慢谈。我约了个人，大家一起。
1: 您昨天车上打电话那老乡好吧？这我就不参加了，我不习惯当电灯泡。
0: 你就不怕我约了别的出版社的人呢？走吧，大家都不是外人，走。

0: 喂，小军呐，你在哪儿啊？干嘛？我这都好了，你等下地走了吧。我想到学校去看。这么长时间，有一堆事儿。
1: 就你那脚还下地呢？啊，整容能啊？干嘛非去学校啊？
2: 还生了气？
1: 没有没有，不生气了。我这儿谈事儿呢啊，回头给你打。
2: 怎么了？跟老公生气了？不会是因为我吧？
1: 没有，您多想了，跟您没关系。
2: 啊，那就好。不好意思，我去趟洗手间啊。
1: 哦。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今晚8点，良辰美景。

0: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既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1: 谁说我要去山西？我不过是想让傅总评说而已。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A，幸福线，哇，好美，值得值得 ；B， 浪漫线。哦，
3: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4: 别分开了，
5: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6: 他会写 A，
3: 不是写的 B 吗？
2: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请姐姐们遵守规则。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3: 我头好痛，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7: 咱俩别在这干仗了，你。
8: 那我不管了。
2: 行。
7: 那岛屿少年那个组，
9: 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0: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
11: 我是复出型人格。
12: 我以后绝对不让孙杨再。
13: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14: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15: 站住！哟，你怎么在这儿呢？真是你呀！啊，怎么跑这儿来了？啊，你不电话里说你去学校吗？ 对呀，我给你打完电话，那个电视台王台长就来电话，说约我在这儿见。啊，我完了再去学校。
16: 你不会是跟踪我的吧？
15: 我哪能啊！你看我这腿怎么跟踪？巧合，完全是巧合。啊，你来电话，王台长。喂，
16: 你到了吗？
15: 哎，王台长。 您都到了，王台长，您在哪儿啊？哦，一楼的咖啡厅哈。嗨，我跑到二楼来了。我这耳朵现在是真越来越不行了。那我一会儿找您去啊。哎，您等着，走错地儿了。
16: 哪儿去啊？<笑>快让我看看你变没变。哎，怎么拄上拐了？你腿怎么了？啊，对不起，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这就是我女儿的爸爸，欧阳剑，一个大才。行啊，两个人合起伙来玩我似的。欧阳剑，等着，我饶不了你。哎，我说你这。 这是要干嘛呀？那搞了兴师动众的，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认识我们家小俊呢？哎，我可以找一个很好的方式介绍你们认识。你这是弄的哪出啊？你这两天是不是折腾他来着？心疼了。哎，这女人呐，年轻就是一切，哼，还没怎么着呢，就有人撑腰了。 不像我们，哎，什么都得靠自己。哼，你横什么呀？对我这话有意见？要不一会儿等他出来，咱仨探讨探讨。
15: 我说你要不现在走，要不就……
16: 要不就是……哎呦，行了，你说这事儿闹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都不认一家人嘞。
15: 哎，
16: 妹妹，这话说的可不太对啊。以前我们俩是一家人，现在你们俩是一家人。 这要咱仨要是一家人，可就麻烦了。你说是不是？
15: 是我眼拙。其实我们家欧阳剑没少跟我提起你，照片我也见过，可我怎么愣没认出来呀？这人跟照片上长得一点都不一样啊！
0: 十几年前的照片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会没变化呢？我告诉你啊，等你到我这年龄的时候，把年轻时候照片翻出来一看，你都能吓昏过去，真的。
2: 哎呀，我这基础还挺好的，可能不会昏过去。姐姐十几年都没回来了，这次回来是想干嘛呀？
0: 啊，你可别误会，我这一次啊，除了有工作，还有就是要祝贺你们新婚。我给你们专门准备了一份贺礼，这可真是我费尽了心思才想到的，一定要收下啊。
2: 那多不好意思啊，你说喜酒都没请人来喝一杯哈，这会儿还让人破费。哎，老公，你打开看看，看喜不喜欢。
1: 可以看啊。
2: 可以。
1: 这不墓地吗？这。
0: 嗯。
1: 这，你送咱们的礼物。
0: 对呀。哎，我可一直记着你年轻时候跟我说，哎呀，于茉莉。如果以后我要是能葬在一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我就死而无憾了。我告诉你啊，这块墓地可是在旧金山最美的湾区，背山面海，旁边就是整片的樱花林，哎呦，美的真的是无与伦比，跟你年轻时候的梦想一模一样。怎么样，我算是帮你了了一桩心愿吧？
1: 人家说过寿不送终。新婚不买墓，
0: 真的啊？
1: 什么真的假的？你别装傻了，你。我们结婚，你送这个合适吗？
2: 怎么不合适啊？这礼物太有意义了。哎，国内好的墓地都炒到几十万一个了，产权还不归自个儿，环境也不好，一个挨着一个的，翻身都翻不过来，就跟那电影里演的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死了以后还得睡大通铺，多憋屈啊！得了，这礼物我收了，替我们家老公谢谢你。
0: 嗯哼，
2: 这么好的墓地，您怎么没多买几个呀？将来要是一家人出来吓唬人，都成群结队的，多带劲儿啊！
0: 妹妹，你这嘴真是不饶人。欧阳姐，总算是找着一个比你能说的啊，这就叫一物降一物。
2: 哪儿啊？我们家欧阳在家可厉害了，
1: 没有没有，
2: 老训我，
1: 没有没有没有，
2: 找人呢你啊。

0: 明白了，嫌我多余是吧？得，哎呀，老情人见面，好好叙叙旧吧。我撤了。
1: 没，不用。
2: 哎，饭还没吃呢。
0: 不吃了，让我们家欧阳替我吃。反正他吃一口少一口，是吧？敞开吃啊，家里等你。哎。
2: 不追呀、啊。
3: 服务员，点菜。吃饱了好上路。嗯。

0: 喂，干嘛？你们干嘛呢呀？你把我搬到哪儿去了呀？啊，这锅也是冷了，灶也是冷的啊，冰箱里还什么都没有。我爸那腿还伤着呢，你又带他上哪儿疯去了？
1: 放心吧，啊，你亲爹好着呢，现在正跟你亲妈在一块腻咕呢，
0: 就差你了。什么？我妈回来了，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1: 现在知道也不晚了，一家人团团圆圆，享受天伦之乐去吧。我这后妈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儿，你也有地儿明人诉苦吧。
0: 他怎么回来了？养出什么幺蛾子？

0: 淼淼，
1: 我名字是你叫的吗？
2: 你不跟美国老师带回来干嘛呀？又离婚了？
0: 你怎么这么说呀？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3: 上次？你算算上次是几年以前呀？没错，你是生了我。可在我的生活里，你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我告诉你，我爸快50了，为了照顾我打了十几年光棍，现在他结婚了，很幸福，很美满，我很欣慰。当初你为了出国扔下我们爷儿俩，我不怨你，人各有志嘛。可你现在想返回头搞三搞四的，我第一个不答应，我不会再让你祸害我爸第二次，明白吗？
0: 淼淼，你这些话都是跟谁学的？
3: 跟谁学的不重要，只要不是跟你学的就行。我不否认咱俩有血缘关系，但仅此而已。我们家户口本上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
0: 淼淼，我们是母女啊，不是仇人，你怎么能跟我这么说话呢？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没有办法原谅我。我在你那么小的时候，扔下了你出国，我确实是有难言之隐，而且我跟你爸爸的问题，我也不想跟你说这么多。可是你应该看得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办法弥补我们之间的这种隔阂。
3: 行了吧，隔几年回来一次，给我带点美国土特产就算弥补了。你这妈当的也太容易了吧！成，我也不想跟你多说了。怎么着，你也一大把年纪了，别到时候让人觉得我欺负老人。总而言之，就一件事儿，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我很幸福，我爸和他现在的老婆也很幸福，这个家有我们仨就足够了。
0: 淼淼，我不是想打扰你们的生活，要不是看到你受委屈，我是不会回来的。
3: 我怎么受委屈了？我什么时候受委屈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受委屈了？
0: 你有微博吧？你开微博的第一天我就关注你了。虽然我离你比较远，但是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点点滴滴，我都在关心着。淼淼，我是你亲妈，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呢？你看，你那次出车祸的时候……
3: 行，打住吧，你还有微博呢，还关注我了？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哎，你用户名什么呀？我赶紧给你拉黑了。
0: 淼淼，
3: 微博上的东西你也信？你真是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顺嘴一说，心情不好了，我就拿固老菌开涮，这不都稀松平常的事儿吗？你跟这瞎起什么洋哄啊？
0: 淼淼，我
2: 妈，
0: 你叫我什么？
3: 妈。
0: 哎
3: 哎，听到我叫你妈，高兴了吧？过瘾了吧？爽了吧？爽完赶紧走人，别跟我这儿裹乱啊！

0: 发什么呆呀？怎么乐了一走，你跟丢了魂似的？
1: 没事。
0: 你就不能放松放松？整天累得跟大狼狗似的，今天好不容易休息，还得有他亲爹带着呢，你就不能给自己找点乐啊？
1: 乐乐又耽误一天学琴的课，你看这样行吗？
2: 下回你给他加半小时，把今天落下的补上。
3: 你真觉得你们家乐乐是拉琴的这块料吗？
2: 像你这么不学无术的人都能拉得那么好，乐乐肯定行。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拉琴拉得好吗？
1: 1%的天分，加上99%的努力。
0: 扯淡，都是我爸我妈逼的。要不好好拉琴，不好好拉琴还打呢。要不是我嫌疼，早把我自己收拾了剁了。
2: 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不是你爸妈这么逼你，你能拉那么好吗？
0: 可是拉好了又能怎么样啊？
3: 我刚开始练琴的时候啊，就乐乐这么大。那时候我爸我妈已经过不到一块去了，
0: 没白天没黑夜的打。后来我发现，只要我一拉琴，他们俩立马就消停，立马就不打了。我就傻了吧唧的开始好好练琴，
3: 以为我好好练琴就能让他们俩破镜重圆。
1: 那他俩后来和好了吗？
0: 屁用没有，该离还是离了。再后来我又犯了回傻，我以为只要我好好练琴，将来成名成腕了，他们俩就一定能复婚。
3: 那时候上学啊，每次有汇报演出，他们俩都一块儿去。我当时就想，那我如果要把琴练好了，我是不是能用音乐的力量感化他们俩呢？我就抱着这个不合实际的幻想，一路过关斩将，考上了音乐学院。
0: 可结果呢？我爸再婚了，我妈是没日没夜的做买卖赚钱。我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学琴了。
3: 所以啊，去他地方。
0: 哎呀，
1: 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3: 哼，所以我现在看见乐乐，就想起小时候的我。
1: 希望乐乐不要因为我离婚的事儿影响他。
0: 那是不可能的，不过你放心，孩子交到我手上了，再怎么着我也算是个过来人。
3: 他现在经历的我当初都经历过。
0: 你放心，我会好好调教他的。
1: 谢谢你啊，赵康，真的。
0: 没事儿。哎，
4: 我能打听打听，你跟你前夫为什么离婚吗？不是因为小三儿吧？还真让我说着了。嗨，你也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越是这样你越得好好活着，活出点精气神来，气死你前夫。
1: 见你急眼啊。
4: 哎，你今天闲着，我把我那姐们叫来给你捯饬捯饬吧。
1: 不用了吧。
4: 哎呀，没事儿，一个电话就来，自己人，接着。

0: 我现在过来的，现在必须来啊！啊，
1: 还挺难的。
0: 我教教你啊。
1: 哎呀，我哪是那块料啊！
0: 来吧，我就喜欢教女孩打台球啊！来来来，我教你。哎呀，把手正夹上。

0: 别说话。
1: 咱聊会儿呗。
0: 累了，回屋躺会儿，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吧。
2: 妈，我也累了，
3: 我陪你一块儿躺会儿。

累了呀，不睡，还玩。听话，过去点，给我点地儿。

0: 嘛去？
1: 尿憋的，撒泡尿。
0: 想尿尿是吧？
1: 啊。
0: 憋着，你不有话要说吗？说完了才许尿尿。
1: 尿完了再说嘛，你等我尿完了，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你讲清楚，你到时候有气儿想往我身上撒也不迟啊。你前列腺憋坏了，不是对你也不好。
0: 憋坏了我给你治。
1: 不是，你先消消气儿啊，我先憋着，好不好？咱们万事不能呛着，对不对？这件事儿呢，是我不好，但是我是好意，好心没办好事儿嘛。现在就两头不是人了，咱们不是得将心比心吗？你陈放的事儿，我不是我也没太在意，我也没计较，
0: 没计较，你腿怎么瘸的呀？啊，行啊你欧阳姐，你听说要跟前妻见面，你蹦跶着就去了，老命都不要了，豁出去了是不是啊？还瞪着眼跟我说瞎话，你这演技让你教书真是白瞎了，你怎么不去拍戏啊你？
1: 是我这回呢擅自做主，的确是越权了，但是我为什么要隐瞒呢？隐瞒就是怕你联想，我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跟他见面完全是出于礼貌，因为离婚那么多年了，我们形同陌路，对吧？他要不是淼淼他妈，说实在的，大街上遇着我都不带跟他打招呼的。你看我这腿都弄成这样了，忍着剧痛去见他，为什么呀？就想早见完早完事儿嘛，对吧？你要理解我的心情，他万一跑家里来了，你说你这不更生气了
0: 吗？等会儿，你说什么？你说我生气是因为你去见他，是吗？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嘛，你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就是说他回来啊，没别的事儿，没有别的目的，就想见。
0: 没别的目的，他早知道我是谁，把我当傻子要遛好几天了。处处给我穿小鞋使心眼儿，还故意把咱俩约一块儿，啊？他什么意思呀？他没别的目的。你不挺能说的吗？你回来，你给我分析分析，他想干嘛呀？他，
1: 你过分了。
0: 我怎么过分了？你给我分析分析，他什么目的？
1: 你让我先把尿撒完吗？
0: 就不让你撒。
1: 那尿都不让撒了，你太过分了啊！
0: 那你告诉我他什么目的？
1: 很明确，于茉莉来。他不是为了别的事儿，就是工作。你们俩接上头，那纯属巧合，对吧？你说他怎么折腾你了，让你穿小鞋了？人家就是想验验你到底是个什么人。看了淼淼的微博，哈，他觉得，哎，啊，自己女儿啊，在后妈那儿受了委屈了，想替她出头，这是他的想法啊。完了呗，目的吗？目的的事儿，那你就更别往心里去了。那个人就是这么矫情，他一向如此。我这个人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绝不可能做有悖道德的事儿。今天就是耍着点小聪明，让外人钻了空子。情况就是这样，你要信就信，不信呢？
0: 等会儿，你说什么？你说他是外人？
1: 可不就外人吗？他不是外人，我还去见他干嘛呀？不见心里才有鬼呢，对不对？你赶紧的，憋得不行了。
0: 我扶你去。
1: 这我自己来。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又不是没见过。走，拿不拿我当你亲媳妇儿啊？
1: 别逛着了，都快出来了。
0: 哼，我告诉你，也就是我，别人早把你们家里娘家了。
1: 是，你高
0: 风亮节。
2: 不错吧？
3: 这有什么呀？球都是摆好的，不管从哪个方向打，打击点都对着洞口呢。你这招啊，也就骗初中以下的未成年少女。
2: 失策，我忘了您是高中学历了。
3: 胡扯，我正经硕士研究生毕业呢。
2: 啊？不能吧？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呢，研究生学历都出来卖二手房了。
3: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毕业就结婚了，然后就在家研究怎么生育。一转眼，乐乐都那么大了。哎，我现在是不是特显老啊？
2: 嗨，你呀，顶多算是有嚼头。这女人啊，不能太嫩，就跟这卖房一样，二环里的红砖楼可比五环外的精装修卖的贵。
3: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寒碜我呢？
2: 话糙理不糙，你啊，房龄不高，地段不差，物业齐备，户型不次。就差好好装修装修了。 哎，来了，
4: 让开！你死小子，我为了你专门赶过来的，你知道吗？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2: 我呸！你跟我提钱，有咱俩交情值钱吗？
4: 嘿，那我也不能白干的，不是？
2: 不是，那你说怎么着？哥们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4: 死开吧，死鬼！真讨厌，老娘吃素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对。
4: 哎呦，这就你说那人吧？
2: 就是他。
4: Oh my God, beautiful！ 哎呦喂，你看看这脸型，你看看这眉眼，最重要是皮肤也好哎，就是欠了点保养。不过没事，咱们这就开工，怎么样？
2: 等一下，赶紧去
4: 啊！我去了啊，
2: 赶紧。
4: 真不错，这真不错啊，太好了，不错。
2: 快去。
0: 这个男的女的，他想干嘛呀？跟条牲口似的，就差看我牙口了。
2: 人家可是著名化妆师，按小时收费的，你可得抓住机会啊，好好上去捯饬捯饬。今天咱就来一个礼拜大装修。
0: 不用了。
2: 哎呦，没事儿，你就当她是个女的主，特别好说话。
4: 过来帮忙我，你知道这有多沉吗？我拿不动了。
2: 我来
4: 帮忙。
2: 我来。
4: 知道多沉吗？这个。
2: 哎呦，
4: 快着点，在哪挂呀？
2: 楼上
4: 啊，楼上能帮好吗？
2: 快点，
4: 讨厌死。
2: 我这
0: 还有
2: 事儿，我知道。哎呀，你忙啊！小丫，
0: 啊？
2: 干嘛呢？快上来呀！
0: 哦。
2: 哎呀，别磨蹭了，人家摊儿都支好了。
0: 哎呀，这还是算了吧。
2: 非得我请你，没问题。哎呦，人家那么快，这
0: 有必要吗？
2: 有必要，当然有必要。放心，包你满意啊。
1: 不生气了吧你？
0: 讨厌！哎呀，发现这墓地不错呀。
1: 什么就不错呀、啊？我给它扔了。
0: 哎，别扔了，扔了多可惜呀、啊！你现在在海外也算是有不动产的人了啊。背山面海，这风水多棒呀！留着，让你陪我出国旅行比登天还难。现在好了，死了再去，签证都免了，还永久居留权呢。行啊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生的风流，死的潇洒。
1: 不是，就是死，我得死你怀里啊！牡丹花下死，那才叫风流。
0: 我顶多就算一月季，茉莉才是牡丹呢。你瞧它那花团锦簇的劲儿，是不是勾起了你不少美好的回忆呀、啊？
1: 哎呀，要说回忆呢，至多也就是相册里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墙角上堆满灰尘的旧报纸，有和没有差不多，没什么区别，懒得收拾罢了。
0: 好歹人家都把青春奉献给你了，你敢说你这心里就没留下点什么？
1: 哎，这问题它有点两头堵啊。我要说有呢，你肯定立马跟我翻脸；我要说没有，显得我这人太绝情。你还是得跟我翻脸吧。
0: 那你就甭怪我胡思乱想了。于茉莉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美人坯子，你呢，风华正茂。你们俩走在大街上，郎才女貌，豺狼虎豹，羡煞旁人吧。
1: 顾小军呢？我怎么发现你现在挤得我上瘾了呀？哎，人家都说老夫少妻能够更加体贴包容，我没看出来，一遇这事儿差不多。
0: 后悔了？情人还是老的好。找原装的去啊。哼，
1: 每条婚姻道路上都会遇到一点点不同的小坎坷，过去就算了吧。
0: 挡开车呢你，小康加油，大康闭眼。我原以为跟你结了婚就冲上了幸福的高速公路，没想到是一年久失修的国道。
1: 嗯，
0: 你还不许我开慢点。
5: 爸。
1: 哎嘿嘿，苗苗回来了。
0: 哼，见完亲妈了，享受完母女情深了，是不是看我特碍眼呢？得，我这就给你们横定。
5: 小妈姐，你待会儿我来趟，话跟你说。
1: 有事儿、啊。

0: 我见着他了，该说的我跟他说明白了，希望这件事儿不要影响你跟我爸的关系。
1: 你说什么？
0: 啊？咱俩吵嘴怄气呀，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自我消化。但是我妈她想挑拨咱内斗，我第一个不答应。你放心，不管她有什么企图啊，我都站在你这边，这是原则性问题。
1: 对，我有点头晕。她可是你亲妈，她不算是人民内部？
0: 她算人民吗？算也是美国人民吧，跟咱有什么关系吗？
1: 说的太对了，她根本就不是人民，她是美帝国主义，美国鬼子。
0: 对，你、我还有我爸，咱仨团结起来，万岁！明白了吗？我妈呀，去让她奶奶往哪待着去，完事儿啊。
1: 你说你算不算个白眼狼啊？啊，我可第一次见着帮着后妈对付亲妈的孩子，你太可爱了，抱抱。
0: 行，行，那什么，我爸和我妈为什么离婚，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没问过。
0: 连这都没问，你也敢嫁？你也太缺心眼了吧！这，等我以后啊，慢慢再告诉你吧。啊，我还得嘱咐我爸两句。
1: 说的是，他俩为什么离婚呢？
2: 行啊，你真不愧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啊！
0: 别假模假式的装了啊！
2: 真的，
0: 你先把里面那件小棉袄保住再说，知道吗？注意点，这个是非常时期，你让着点吧。
2: 明白，长大了，懂事了。
0: 哎，要不是看你命苦啊，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我才懒得管你呢！
2: 那叫拉扯大，喂大，你喂大也不成屎壳郎了。
1: 我有点紧张，要不算了吧，涂点口红就好了。
3: 你紧张什么？我的天哪！
1: 来，别动！
4: 怎么着了？让我也参考参考意见。
3: 出去，
4: 穿上衣服没？我进去了啊。
3: 我让你别进来，你听不见吗？哎，干嘛呀？哪凉快哪待着去！我告诉你，老娘最讨厌给别人看半成品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捣乱，我就立刻收拾东西走人。
4: 哎，
3: 听懂了吗？
4: 行，
3: 出去。
4: 行，我先去。
3: 去，
4: 我惹不起你。
3: 讨厌，
4: 又不是给妖精画皮，还得背着人啊。
5: 赵康，咱不用弄这么复杂吧？回头真成妖精了。
4: 嗨，妖精就对了，长得好看才叫妖精呢，长得难看的那叫妖孽。小燕姐，你啊就是一天仙的坯子，稍微捯饬一下，准能祸害一大批青年观众。
5: 哎呀，算了吧，我都这岁数了，谁看呀？
4: 谁爱看谁看，回家自己照着镜子自己看，男活一口气，女活一张脸。你说你不捯饬捯饬，你怎么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一嫦娥呀？这全世界男的都是猪八戒。
5: 哎呦，
4: 怎么了？哎，我跟你说啊，我是让你来化妆的，不是让你来整容的。
3: 你懂什么？我这拔眉毛呢。
4: 小妍姐，那你可忍着点啊，这眉毛啊必须得修好看了。眉毛是人类心灵的窗户框子，眉目传情就靠它呢。
5: 可是赵康，成这样，我明儿怎么上班啊？

0: 毛坯房再好也卖不出精装修的价吧，你整天给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也就卖一二手房，你要稍微装修装修，你猜怎么着，没准还能卖上别墅呢。
1: 哎呀，是不是太浓了？
2: 不浓，这还没穿衣服呢，得配着，配着就好看了。
0: 对对对对对，人靠衣裳马靠鞍，澡堂子里头无美女，那什么，你给我姐挑身好看的，显腰身的那种。
1: 不行不行，太紧了，换个宽松的吧。
0: 小妍姐，瘦点好，瘦点显着有货。
1: 哎呀，这鞋跟也太高了吧，穿这个我都不会走路了。
0: 嗯，高点怎么了？高点显着腿长啊。
2: 赵康，你能不能给我安静一会儿啊？你在外面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的，你叨叨起来就跟个小娘们似的。闭嘴。
0: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闭嘴还不行吗？我不说话了，不说了。哎，我说，怎么着了？不是，哎，我说怎么着？

0: 了的。
1: 你
2: 干嘛？
3: 哎，喂，那个大海啊，你在哪儿呢？
2: 往往在哪儿呢？有事说事。
3: 那个什么呀，我想买只老母鸡给这谁呀、欧阳健炖汤。你说买超市的这种冷冻鸡行吗？
2: 你当他坐月子呢？啊，上顿排骨汤，下顿鸡汤呢，催奶啊？
3: 我不是怕他吃一种就老吃就腻味了吗？
2: 那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腻味吗？
3: 你看你又这么说，你又这么说，你又来了是不是？咱不是为小俊吗？
4: 他要是早点好了，咱们闺女不也解放了吗？
3: 那个，怎么着，行不行啊？这个，
2: 你还有事没事？没事我挂了啊。
3: 哎，不是，那我就买了啊，
4: 那我就买这个鸡了啊。
3: 还有啊，就是你回来的时候，你打车回来，你别心疼钱。
2: 炖鸡汤爱谁做谁做，反正我是不伺候。哎呦，怎么这样了？什么呀？这都吃没了！来，我来，你哥们儿来，我来，
5: 你上去吃。好，
2: 你这三盘没开张啊！
5: 来人，
2: 你看我怎么削他！告诉你啊，来，
1: 太变了。

0: 行，算我多嘴。晚上出来见一面吧，我有话要说。
1: 你说见面就见面，那我当什么了？晚上10点就在咱们经常去那酒吧，不见不散。
0: 我可没说一定要去啊，
1: 爱来不来，
0: 后悔了吧，表妹。

0: 约好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来。嗯，我有点紧张，这太儿戏了吧？他不会破我硫酸吧？我还有儿子呢，万一出事儿，
1: 能出什么事儿啊？你什么都不用说，往那儿一坐，直接用你的女神气质秒杀他。
0: 哼，就我这样，还是女神，女鬼还差不多。
1: 不管你是女神还是女鬼，你得先自信起来。你那眼神，眼神里你得透出气势来。瞅一眼我瞧瞧，
0: 这样吗？
1: 你那是英勇就义。你看我啊，我给你学一个。你得妩媚、自然、勾魂摄魄。
2: 我怎么觉得你像我儿子？占我便宜是吧？
3: 不是你跟乐乐长得还真挺像的。像什么呀像？赶紧走吧，快到点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这就走啊？
3: 哎呀，走吧。哎呀，你说我还是觉得挺紧张的。
2: 哎呀，紧张什么呀？
3: 我从来没干过这个。
2: 没事，一回生二回熟，你干一次不就都知道了吗？
3: 有毛病。
4: 瞧你如今似可能劲儿，里头有黄金屋啊，颜如玉啊，
5: 要么就加了几张泛黄老照片，什么都没有，
4: 书里没有，心里有吧？欲
5: 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4: 你想知道什么？说。你跟于墨里究竟为什么离婚？是你外头有人了，还是他外头有人了？
5: 你这是随便一问呢，还是真想知道？哼，
4: 勾起你的伤心事儿了吧？跟所有人一样，都是因为相爱，然后结婚了在一起了。结婚三年以后，我们就有了淼淼。 我以为这个日子就走上正轨，以后按部就班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这个人属于那种不思进取的，自由散漫惯的，打年轻时候就这样。还有一种可以自我粉饰的说法，叫为人清高吧。宁愿日子过得清贫一点，也不愿意为自己既定的想法做任何改变。
5: 但是过日子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阳春白雪的事儿啊。于茉莉，反正对她的未来，应该说比我有追求吧，尤其是在物质上的。说了那么多废话，歌词大意就一个呗，人嫌你穷。不准确，不能说是嫌我穷，其实是对于贫穷的态度。 让他受不了的不是我们的生活现状，是我太安于现状。

0: 那后来呢？他有一个朋友在八十年代那会儿有出国潮，你知道吧？就去了美国了。在那混了几年以后，拿到了美国的绿卡，哎，他一看吧，就动了心了。正好他也有个机会可以出去，然后就跟我说，说让我辞职，辞了职跟他一块走。我当然不同意了，所以呢，就为这个事儿争执了很久。
1: 我们之间的隔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为什么不去啊？那可是美国呀，90年代的美国跟咱们差距大了去了，不像现在。那时候谁要说家里有个美国亲戚，那甭提多有面了。
0: 那我去干嘛呀？
1: 以我对你的了解，恐怕原因不止这个吧。
0: 有些话我现在说出来，你尽可以鄙视我。 我自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属于那种有节操的。那些什么刷盘子、洗碗的事儿，我干不来。很多事情时至今日就不太好说了。你说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一个人要有信念，如果没有信念，就注定了要随波逐流、一事无成。那个时候我坚守在这个地方，我不认为说将来我必须要成为一个中流砥柱。
1: 也许我就是一块基石，但是能够为年轻人铺好这块基石，让他们踩在我身上，看得更高更远，就挺好。这种说法，你们现在年轻人，我想很难理解吧？嗯，是不太能完全理解，就是觉得你有点矫情。
0: 嗯，这就是代沟。那你别乐啊，这个事情不用回避，其实也回避不了。你看，咱们俩差了有快20年。 这20年是咱们中国飞速发展的20年，所以你就形成了你的生活观念，我呢在坚守着我的看法。这两种看法有时候是矛盾的，会不一样的，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正因为不一样，我们才能够保持独立的思想、独立的思考能力，这正是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
1: 哎呦，我以为。
0: 只要把你跟我爸中间的腰沟填平，就算完事儿了。得，这又给我画出一条来。咱俩不同的地方是在哪儿呢？你总想把这个沟给填平了，我想的是在这沟上边建造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能够让我从这头到你那儿去，你也能从那头到我这儿来。如果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两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1: 那我觉得这事儿就见了鬼了，而且这个沟的存在让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才有意思。那你跟于茉莉呢？你跟于茉莉之间有代沟吗？你要是怎么处理你跟她中间那条沟的呢？
0: 你看，我有时候真是不得不佩服你们这些女人，太厉害了，扯多远一句话，啪就能拽回来。
1: 甭打岔。
0: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那个时候，我把每个月的工资加上保费，除去我的必要开支，全部给他汇到美国。就这样供了2年，一直到他在美国有了一席之地。他告诉我说：“谢谢，不用汇款了。”我知道，同时他的意思就是我再也不需要你了，就是这样。 怪不得淼淼那么恨他，他觉得他把你这俩给抛弃了。你呢？你恨他吗？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利。哎呀，道不同不相为谋嘛。我跟他婚姻出现问题，应该说责任不在任何的一方。 淼淼缺失的母爱，责任也不是说就是于茉莉的，我也有责任。哎呀，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一切都很淡了。恨这个词太过浓烈，不适合用在我跟她之间。审讯完了，我的供词你还满意吗？
1: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我要你辞职。 跟我出国，你愿意吗？
0: 不愿意。我建立起来的原则，在任何时候不愿意为任何人做任何改变。
1: 我就喜欢你这点，你要真是个见风使舵的主，我还看不上你呢。行，不折腾你了，好好看着书吧。
0: 不，那你干嘛去？
1: 我找你宝贝闺女去好好聊聊，当局者迷，不如让我这个后妈劝劝她。
0: 贤贵。
1: 我再去给您接杯水。
0: 谢了。

0: 我爸睡了，你穿成这样，你干嘛去啊？啊，好看吗？赵刚就喜欢我穿裙子。
1: 怎么了，小军？
2: 啊，没事，我烧水呢。
0: 那什么，我就出去一会儿啊，一会儿就回来，千万别告诉我。
2: 急这劲儿啊！他要知道了，我又得给你背黑锅。去去去！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0: 今晚8点，良辰美景。

0: 怎么来了？
1: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既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2: 谁说我要去山西？我不过是想让凤凤评书而已。
3: 啊，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4: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5: 走喽，开始暴走喽！
6: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7: 是的，
6: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8: 哇，你看这上面，
6: 就在那上面写上演 lab。
7: 我天，
6: 怎么样？
4: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9: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10: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4: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6: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7: 没开始，
11: 不行，
7: 你
11: 可不去工作。
3: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0: 觉得别人都在看我呀，是不是我穿的不太合适啊？
1: 看你那是因为你好看，没在酒吧被人搭讪过啊？
0: 我压根儿就没来过这种地方。哎呀，我特紧张。
1: 紧张什么呀？喝喝酒，酒壮怂人胆。
0: 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学呀，活到老学到老。尝尝我这个鸡尾酒，甜的。好喝吗？
0: 真的甜的。
1: 你以后啊多出来跟我玩玩，好好放松放松。
0: 我太忙了，哪有时间啊。
1: 生活就像绷绷子，拉得太紧容易折，你得好好放松放松。先提前预祝我成功甩掉汪淼淼。
0: 谁？
1: 我前女友。喝。喝呀。多喝点就不紧张了，头一回来都这样，还行吗？
0: 还行。
1: 一会儿我呀再带你跳会舞去。
0: 哎，不行不行。
1: 行，
0: 我不会跳舞。
1: 行，有什么不行的？你看，
0: 不行不行，我哪跳过这种舞啊。
1: 没事啊。
2: 你扶我爸山什么时候能睡着啊？要么你使个美人计给他弄睡得了。
3: 什么意思啊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2: 成年人呀，谁不知道谁呀？
4: 哎呀，哎呀，我求你了，小马姐。
3: 你不跟那个大哈雷分了吗？
2: 这不得给他争取回来吗？
3: 还真一往情深了。
2: 那倒不至于。说实话呀，我就是受不了被人甩，要甩也得我甩他。
3: 谁甩谁不一样啊，结果都是一拍两散。
2: 那不行，我欧阳淼淼阅人无数，每回都是我甩别人，凭什么这次在他手里啊？啊，瞧着吧，只要我一给他追回来，立马甩大鼻涕给他甩在墙上，一雪前耻。
3: 哟，真够有追求的。
2: 我知道，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爸之前没少祸害男人吧？哎，你传我两招，拜你为师。
3: 用不了两招，一招就够你使两年的。
2: 真的？快说快说快说！哎呀，
3: 这上赶着的呀，不是买卖，不搭理他，冷落他。你要让他若有所思又若有所失，心痒难耐又够不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而不得才辗转反侧呢。你等他辗转反侧的时候，你再给他扔点甜头，懂吗？这就跟训狗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得让那狗一见到你就有条件反射。哦，他一招你，你屁颠屁颠的就去了。你出租车呀你，招手即停。
2: 那你说怎么办呀？这都约好了。
3: 不去，不惯他这臭毛病。淼淼，你都记住了，以后谁要是想跟你约会，至少提前三天预约。啊，见了面，给点笑脸，给点甜头，见好就收。你得给别人留出遐想的空间。明白吗？只有这样，这主动权才能牢牢地握在你这小手里，懂吗？
2: 你就这么对付我爸的吧？
3: 嗯。

0: 手够黑的呀。
1: 请问这是什么呀？
2: 草脑冰茶。
1: 冰茶还挺好喝的，麻烦再给我来一杯。
2: 嗯，好的。
3: 快，美女。
4: 啊，我请了。
3: 一个人啊？
1: 这儿有人坐了。
3: 这不是没人吗？跟哥跳舞去呗。
5: 哥们
6: 儿，向航啊。
3: 哎呦，不好意思啊，哥们儿，我不知道这有人，不好意思。
6: 行啊你，上个洗手间的功夫就搭上别人了。
1: 你别胡说八道了，幸亏你回来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吓死了。谢谢。
6: 学得够快的呀，会点酒了。
1: 这不冰茶吗？刚才那人给个钱。
6: 就这破冰茶，一杯一百呢。还是你们女的好，走到哪儿都能占上便宜。
1: 一杯冰茶一百块钱，打劫呢？
6: 你以为呢？
1: 喂，哪位？啊，麻烦你大声点，我听不见。哦，你好，你好，我不在公司，我们下班了。那房子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啊，那好吧，那我一个小时以后在小区西门等您。啊，
6: 谁呀？
1: 一客户，想晚上再看看房子。不是，我得先走了。
6: 别介啊，我人都约了。
1: 实在对不起啊，这单生意我盯了一个多月，对我真的很重要。咱们约下回吧，下回我一定配合。
6: 不是，哎，哎呦，你慢点喝，小心上头。
1: 一百块钱呢？
6: 哎呦，你慢点，不就是一看房子吗？你玩什么命啊你？哎呀，
1: 实在对不起啊，工作我也没办法。等拿了提成，请你吃饭啊。
6: 不是，你卖一破房，你能拿几个提成啊？要不你不要言，现在你是下班时间，今天是星期六，你为什么就不能让自己放松放松啊？这么笨命活着，你有意思吗？人是为了活着而赚钱，不是为了赚钱而活着。
1: 我现在的工资就靠这点提成了，卖不出房子我吃什么呀？
6: 哎，你生活怎么起呀？这房子又不能张嘴跑啊。
1: 房子跑不了，客户跑了怎么办？被别的中介抢了呢？被别的销售抢了呢？
6: 大礼拜六的谁跟你抢生意啊？我看就是掉钱眼里了。
1: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凭什么说我掉钱眼里了？但凡有别的办法，我至于这么拼死拼活的吗？每天一睁眼就欠你一天的房租，一个月一千二，我自己能省的都省了，超过五块钱的盒饭我都不敢吃，光这一顿饭一个月就一百五，乐乐学琴四百五，数学补习班一百五，英语补习班两百，每天吃饭平均三十，这一个月就得一千。孩子长得快，一副穷鞋用不了多久就得换新的，买便宜的怕孩子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可你知道商场里一件孩子衣服得多贵吗？最最便宜的 T 恤衫也得一百多，比大人的还贵，这些钱加起来就多少？其他七七八八零碎的钱我还没往里算。我一个月底薪就一千五，连续两个月没有业绩就得停薪走人。我前夫每个月给我五千块钱抚养费，可这些钱我一分都不敢动。万一孩子生了病发个烧等着急用怎么办？孩子以后上大学的钱我不得攒出来？还有，我父母年纪都大了，虽说现在不用我养，可将来花钱的地方有的是。
6: 哎，楚柔好点没？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那么说你。哎，今天这么晚了，要不然就别见客户了。哎
1: 呀，不行，我得回公司拿钥匙，让客户等着不好。
6: 不是，那这得，我送你去吧。啊，是不是？

0: 又催你啦！
1: 什么呀？不让我去了，说有事临时取消了。什么玩意儿？
0: 哎呀，我跟你说了啊，不靠谱。你跟这种人纠缠在一起，就是虚度光阴、浪费青春的。他要真喜欢你，咱先不说高阶远迎吧，等你俩三小时那是分内的事儿，一短信就把你给打发了。这种对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男人，那得死远点。
1: 赵刚才没你说那么不靠谱啊，万一他真有事儿呢？
0: 真有事儿也应该打个电话跟你说清楚。哎，行了行了啊！哎呦，亲爱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这些都不是衡量一个男人的标准。知道是什么吗？是这个男人对你好不好？啊？就大哈雷那种小屁孩儿，见多了，驴粪蛋子表面光。您跟那一坨，你较哪门子劲呢？你呀，还是太年轻了，眼皮子太浅，你现在还停留在小孩过家家的阶段呢。等哪天毕业了，工作了，小妈姐给你介绍几个年轻有为的帅哥，让你开开眼，看看什么是好男人。

0: 喂，哦，王先生，我已经到了。
1: 啊，不着急，不着急，我等您。哎，好的。
2: 不说好一小时吗？怎么还不来啊？这人素质也太低了。你每天就跟这些人接触？
1: 这都算好的，比他难缠的有的是。没做过中介的不知道，有时候根本不是客户看房，而是别的中介的人在捣乱。
2: 是他吗？
3: 哦，不好意思啊，
0: 王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我这么晚来叫你名字。
1: 没关系没关系。
3: 那这位是？
2: 哦，我是他朋友。
0: 哦，我弟弟。
3: 哦，你好你好。
1: 陪我一块来的。
3: 嗯，好。
1: 那咱们进去吧。
3: 嗯，行，好。
1: 我跟保安说一声。
3: 好。
4: 哎，保安，这是我客户来看房的，帮忙开一下。
1: 该你们该。
3: 好。那我先进去了。
1: 哎，
3: 好，
1: 慢点
3: 啊。
2: 没事吧，慢点儿。要不然我给你拿着吧。
1: 这房子啊，晚上看，其实要比白天效果好。灯光设计特别合理，而且这地板是房主新换的。
5: 哎，既然你说这房那么好，为什么一直没卖出去呢？
1: 啊，房主不着急，所以不肯降价。
5: 那我再等等，是不是能降点？
1: 那可不好说。如果这房子只找了我们一家中介，您还可以再等等。但是现在这房子，好几家中介都挂出去了，而且就算降价，也就三五万的事儿。到时候让别的客户买走了，您还不得大功夫再看别的房子，得不偿失，对吧？
5: 我倒不在乎这几万块钱。
1: 那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5: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你不是拿提成吗？这房子卖了你也赚不少吧？
2: 你到底要不要啊？他月薪就1500，还只是提成活呢。
5: 这么少
1: 啊？别听他胡说啊。
5: 那行吧，就他了。明天我到你们公司签合同。
1: 好好好，那明天我就帮您跟房主约。
5: 啊，行。
1: 哎，王先生。
5: 啊。

0: 哎，刚才活蹦乱跳呢，怎么一上车就蔫了？
1: 一拐弯就天旋地转的，你都给我喝的什么呀？怎么冰茶还上头啊？
0: 我可没给你喝啊。师傅，
2: 啊，
0: 您慢点开吧，省他再吐您车上。
2: 哎，好的好的。
1: 刚才在酒吧门口冲你发脾气，你别在意。
0: 是我对不起你，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难，心里挺不落忍的。其实你冲我吼两嗓子也好，抒发一下自己心里的压力，要不然时间长了，你早晚得给压垮了。
1: 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快垮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可为了孩子，咬牙挺着呗。每天奔命似的忙活，累到一闭眼就能睡过去。可一到晚上，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明天怎么办，钱从哪儿来，我24岁结婚，今年34，这10年除了生乐乐没吃过一天苦，过过一天劳累日子，这都是报应。老天爷要把我这10年没操的心一股脑的都补回来。
0: 嗨，其实你把这事想复杂了，我觉得你应该多认识点朋友，扩大一下自己的朋友圈，这样时不常的吐吐槽聊聊天不也挺好的吗？你看我多好，四海之内皆兄弟。
1: 交朋友不得花钱啊？你请我吃顿饭，我得请你喝次茶吧，这又是一笔费用。你是朋友不少，可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愁，咱俩没有可比性。
0: 其实你把这事想复杂了，我跟你说啊，这
1: 别说话，让我缓缓。

0: 起来了，黄爱彤啊！哎，
1: 你怎么不叫我一声？我上班要迟到了。哎，
0: 你吃点早点再走吧。
1: 哎呀，不吃了，不吃了。
0: 你昨天胃都痛风了，不吃点饭哪行啊？
1: 来不及了，走了，谢谢啊。
0: 慢点儿，注意安全，祝你成功。
2: 不请我进去，
3: 你来干什么？
2: 你放心，我一没揣着炸弹，二没带着硫酸瓶子，我是来找你谈公事的。
3: 我没想到你会主动来找我。
2: 这不会呢，我这人心里敞亮着呢。用我们家欧阳剑的话说，就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哈，这话用在我们身上不太合适吧？
2: 可不是嘛，我也是这么跟我老公说的。我说你总不能吃饱了就骂厨子，翻脸不认人吧？当年就算是他抛家舍业的弃你而去，可不管怎么说，人家给你生了一个闺女，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姐姐，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3: 你不是来谈公事的吗？
2: 对呀，我是来谈公事的。合同。我已经把这事儿交给社里其他同事了，联系方式里头写着呢。就咱俩这关系吧，我得避嫌，省得人家骂我里应外合、以权谋私。不过姐姐放心，买卖不成仁义在，将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话啊。我就是不看我老公的面子，我也得给我闺女一个面子。
3: 淼淼什么时候成你闺女了？
2: 我跟欧阳剑登记那天呀。是，我跟淼淼没有血缘关系，可法律承认呢。这孩子虽然已经成年了，可他总得管欧阳剑叫声爹吧。我是欧阳剑的合法妻子，管我叫声妈也是应该的。这孩子吃喝拉撒睡全在我们家，离了我们两个，他就得喝西北风去。得了，于公于私我全说完了，走了啊。拜拜。
3: 等等，郭晓俊，你要是想当主编，我可以帮你。
2: 糖衣炮弹，太甜了，我吃不了。主播主编的无所谓，我已经嫁人了，我老公好就得。另外。姐姐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杂志社吧，主编不过就是个虚名闲差，离了我他一样玩不转，所以甭拿这个压我，我不吃这套。

0: 说你作死啊，你骑那么快看什么呀，贴地飞行了。哎，幸亏我这车的刹车好，要不我撞死你还得蹲监狱呢。哎，撞哪没有啊，伤着没有，要不去医院啊。快捡起来活动活动。
1: 没事没事。
0: 真的没事
1: 啊？没事。
0: 是不是胳膊受伤了呀？
1: 哎，好，没事，对不起啊，对不起。
0: 真的没事是不是啊？那行，那你看看我的车啊，怎么办，怎么赔啊？你说。
1: 对不起，我赔我赔。
0: 你赔，你赔得起吗你？哎，
1: 我对不起大姐，我这儿就带了这么多钱，您先拿着，下回我一定给补上。
0: 哎呀，行了行了，这200块钱够干嘛的呀？我呀就是吓唬吓唬你啊，以后骑车别骑那么快，你说万一出点事可怎么办呢？行了，车搁这儿吧，我送你去医院。
1: 哎呀，不行不行，那个什么，大姐，我赶着去单位跟客户约好了要签约的，您拿着，这是我的名片。
0: 哎，就这会儿你还惦记提成啊你？
1: 单位和地址都在上面，您到时候到单位找我，我提了成，一定给您修车的钱补上啊！谢谢了。
0: 哎呀，那就别开车了，我送你去吧啊！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0: 哎呦，哎呦呦，慢点慢点。
1: 那个，我先走了。那个，钱和名片您先拿着。到时候一定到单位找我，我一定陪啊！记得打电话找我啊！

哎呀，终于要摆脱这玩意儿了。你还别说，还真有点舍不得。看来什么事儿都是日久生情啊，时间长了吧，你说他要离开我，还真有点惦记他。嘿嘿，我看这样行。

0: 行不行？咱们一会儿拆完以后啊，哎，给它带回家，弄成一小雕塑，放在书柜里头，也挺有意思。
1: 于墨里跟了你那么长时间了，你怎么把他关柜子里呀？
0: 这小枪要喷的，我的意思是说，就这石膏啊，它见证了我们的感情成长，是吧？这也算个战利品吗？
1: 什么战利品？你先站起来再说吧。
0: 他怎么来了？
1: 废话，我一人弄得动你吗？你放心，我爸这人特善良，还不记仇。

0: 来吧，都给您预备好了。
1: 拿把手。

0: 你怎么来了？想干嘛呀？
1: 给我弄口水喝。
0: 五十。
2: 呸！你妈喝你口水，你还要要钱啊？我抽你！
3: 我这是做生意呢，
0: 你当我开粥铺啊？
3: 哎呦，你土不土啊？喝咖啡不能用勺。
1: 怎么了？我不用勺子，看我嘴，我就用勺。哎，我说，你说你多大的人了，怎么就那么没起子呀？听说你把那翠花卖了，是不是？哎，怎么样？明天的日子不好过吧？我跟你说，这回你妈出了趟差，赚了不少钱。说白了，多少钱？
3: 不呀，君子不为五斗米折腰。
1: 哦，臭小子，行了，我看你的称道什么时候。哎，你说你开这么一个破馆子有什么用啊？啊，让你出个国比生你还难啊！要别的孩子有你这个条件啊，我跟你说 NBA 都念回来了。
3: 那叫 NBA， 没文化。
1: 我就是没文化，所以才想让你有文化吗？哎，你就这一辈子想给人端茶递水啊？
3: 我端茶递水怎么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你再有钱就是个包工头，我给人端茶递水，咱俩不挺配的吗？
1: 嘿，我跟你说，臭小子啊，老年我是董事长，知道不？董事长。哎，我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啊？有本事你一辈子别花我的钱啊！
3: 哟，那可不好说，万一你再生一个，跟我抢继承权呢？
1: 嘿，你还想咒我死啊？你看我抽你！
3: 哎，你打打打，这，
1: 我打你我。我跟你说，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啊？跟你爸一个德行，有臭有硬的。
3: 怎么着，咱俩要不然也离？
1: 嘿，你还想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是不是？想得美！呸！啊，买点好吃的啊，补一补。今儿呢，我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密码，你的生日，好了啊。有骨气哈！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行了，走了。
3: 别走啊！你那五十还没给呢。
4: 好了吗？那瘸不了吧？
5: 你是病人的家属
4: 啊？我是他爸爸。
6: 怎么不信呢？是不是啊，儿子？
5: 您身子骨还挺硬朗啊。没问题，恢复的不错。不过你还得注意点保养。
7: 大夫
5: 啊，
7: 来给您这单子，没事了吧？
5: 没事。再开点药，复复就行了。
7: 哎，
6: 反而残次品了，凑合试试得了，不行就换新的。

真刷不出来啊！纹下了吧？眼砸了吧？

0: 回来了，签约了吗？
1: 啊。
0: 哟，脸色怎么不太好啊？不是签约，哟，你这是怎么了？打架了？碰上流氓了？
1: 哎呀，让车给撞的。
0: 啊？我看脑袋没事吧？哎，这是几啊？我看俩眼珠一不一边大。
1: 哎呀，没事，就擦破点皮。
0: 哎呀，你说你，你等着啊！哎呀，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上个班还能让车撞着？没事，我给你擦擦，消炎就好了。有点疼啊，得把脏东西擦出来。什么车撞的？
1: 哎呀，
0: 哎呦，赔你钱了吗？
1: 哎呀，是我撞的人家。
0: 啊？那你就往地上一摊，打110啊！谁撞谁，警察来了才说了算呢。
1: 那不成不讲理了吗？我可干不出这种事儿。
0: 没事。
1: 哎呀，这单生意算是白做了，提成还不够给人修车的呢。哎呦，
0: 什么车撞的？
1: 宝马，还挺新的。
0: 那路上有监控吗？
1: 小区小巷呢，没有吧？
0: 你给人家写欠条吗？
1: 我把名片留给人家了。
0: 那没事儿，他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死不承认。
1: 那不行，做人哪能这样啊？不赔给人家，我心里不踏实。
0: 你呀，就是太老实了，这样容易吃亏。
1: 吃亏是福。
0: 行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那什么，这两个月的房租你就先别给我了，就当是我借你，等你有钱再还啊。还疼吗？
1: 啊，我先上来换件衣服。
2: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俩谁跟谁啊？
3: 赵康，
0: 你怎么来了？
3: 干你的啥呀？
2: 你管着我女朋友。
3: 你再说一遍，
2: 我女朋友。
3: 你敢再说一遍，我才是你女朋友呢！
2: 哎呀，哦，淼淼，你能不自欺欺人了吗？我早就跟你说，我喜欢上别的女孩了。行，反正今儿你也撞上了，咱们就两明了吧。
4: 哎，赵康，洗衣机里的衣服帮你快洗了吧。
2: 行。
4: 淼淼，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她就是你女朋友。
2: 嗯，
4: 你女朋友是淼淼？
2: 前女友。哎，不是，怎么着？你们俩这是？
4: 哎哎，淼淼，你千万别误会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那个，别听赵康胡说八道啊，我们俩没关系，他那是骗你的。
2: 哎，
3: 没关系，没关系，衣服都火着洗了。
4: 是，淼淼，千万别误会。是这样的，哎，淼淼，真的不是这样的。
3: 你们俩都住一块儿了，你还敢说没关系？顾小妍，我真是看错你了。看你平时不言不语的，原来这么有手段呢。你们姐儿俩可真行，一个抢老爸，你还把我男朋友给抢了。我告诉你，我欧阳淼淼跟你们姓顾的势不两立。
4: 没有没有，淼淼。
2: 哎呀，你让他去吧。
4: 哎，淼淼，淼淼，等等。
5: 喂，淼淼。
3: 顾小俊，你欺人太甚了。我说你怎么老挑唆我跟赵刚分手呢？原来你这是存着私心的呀你。我可算看清了你们顾家人都什么嘴脸了。我告诉你，小姑奶奶，我整不死你。
5: 这疯呀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昨晚上咱俩还一被窝聊天呢，你没事吧你？
3: 亲妈的，就是你顾小俊！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完。
6: 两个电话。
5: 啊！谁知道他犯什么毛病了？冲我这一吞吐咆哮。
6: 孩子怎么了呢？
5: 知道吗？
6: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回头要不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5: 行了，你别掺和了，到时候他又以为我跟你告状呢，还不更来劲？嗯，
6: 行，干脆啊，谁也别搭理他。这孩子最近的确是有点猫一阵狗一阵的。哎，让他冷静冷静，兴许晚上回家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哎呀，今天这石膏也拆了，我看咱俩得好好去吃一顿，没别人啊，就咱们俩，是吧？我要对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细心照顾表示特别的感谢。啊，这么着，哎，咱俩把手机啊都关了，安安静静的过一个二人世界。
5: 过就过了，关什么机呀？万一有急事儿，
6: 能有什么事儿啊？啊，咱俩手机一关，这地球就不转了。你这是手机依赖症，啊，是现代人普遍的一种强迫症。
5: 打住打住，亲爱的，我关了，我关了。
6: 哎，踏踏实实的呢。
5: 啊，关机。
4: 说他是你女朋友
2: 啊？不是，你们俩认识啊？
4: 他爸是我妹夫。
2: 不是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4: 他是我妹夫和前妻的孩子。哎呀，赵康，这事儿你必须跟他解释清楚，要不然他准让我没麻烦。
2: 要这么说，咱俩还挺有缘分的。不是，你让我跟他解释什么呀？
4: 我不是你女朋友啊。
2: 那我如果要想让你当我女朋友呢？
4: 哎呀，你就别再胡闹了，行不行？真是的，我们家事儿就够多的了，不能再出乱子。
2: 不是，现在不能跟他解释，越说越黑，你就让他自己先冷静冷静去吧。
4: 不管怎么样，赵康，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解决利索了。够倒霉的，你就那么巧吗？不行，我得给我妹打个电话。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冲啊！今天啊，把我爸气得够呛。
6: 哎呀，
5: 我爸年龄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还非跟他较劲。
6: 我也是逞一时之快，说完了就后悔。你看，要不这么着，这礼拜天我陪你一块回家吃个饭，给老爷子带点东西，然后缓和缓和。
5: 行啊你啊，长行是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6: 哎呦，你爸顶多就是一倔驴。还是披着虎皮的驴呢，他吓唬谁？谁怕他呀？
5: 分析的太对了，他就容易。这什么箱子呀？怎么摆这儿来了呀？
6: 闹啊！不，这肯定不是咱们家的呀。淼淼也没买过这么大箱子。
5: 美街来的，这是你老婆于茉莉的箱子。我问你，欧阳靖，你老婆的箱子怎么在咱们家呀？
6: 我怎么知道？不是咱俩今天从出门到现在不是一直在一块吗？先去医院拆的石膏，完了又去一块吃饭，我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啊。
5: 是啊，我知道。那你老婆的箱子怎么跑咱们家来了？她从那酒店打个车到咱们家单元门，坐了电梯上来，开了门自己进来了。这不哈利波特吗？
6: 不，哎，冷静，遇着事儿先冷静啊。第一，我老婆是你；第二，你这。咱们跟这瞎猜没意义，你得先打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是不是？
3: 这箱这么大，瞅着怪瘆人的，万一里边装的是尸体怎么办？
6: 你别吓唬人了。
5: 累死人太多了，
1: 你还累？你真行，你看你拿的，你再看我拿的，你累，你提的东西多。
8: 哟，都在呢，不用我介绍了吧？该认识都认识了吧，
5: 欧阳淼淼，
8: 妈，我要吃饭，走，饿。
6: 等会，你怎么来的？
9: 女儿接我来的。
5: 欧阳淼淼，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8: 我妈回来给我做顿饭，
10: 哪儿过分了？
8: 郭小俊，我妈岁数可比你大吧？见了面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也太没规矩了。真拿自个儿当正房了？
6: 嘿，怎么说话呢你？跟谁学的那么不三不四的？
9: 哎，别发火啊！这事儿怪我。你看，我们母女俩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就想给女儿做顿饭，陪她聊聊天儿。
10: 我事先没打招呼，别生气啊！我做完饭就走。
5: 谁说我妈走啊？谁敢让我妈走，我跟谁急！
10: 看见箱子了吗？我妈的，我搬来的。我妈平安过来回来一趟不容易，我不能让她有家不归睡酒店去。
5: 什么叫有家不回呀？这谁的家呀？我问你，啊，你说，
6: 哎，
5: 这谁的家？
6: 对呀，
5: 我爸的呀。户口本上写着呢，我爸是户主。爸。
10: 啊，你的家是不是就是我的家呀？你要敢说不是，我立马收拾收拾走人。
6: 当然是。
10: 那不就完了吗？我家就是我亲妈的家呀。怎么了？我这逻辑有漏洞吗？哎，我说你能不那么小家子气吗？我妈回来住两天，怎么了？ 他跟我睡一房间，没他跟我爸睡一被窝去，至于吗你？
4: 王亮，你给我过来！
11: 太不着四六了。

0: 吃好餐的救国军。
1: 于占鳌长本事了，周本先生，你好好揍他，他欠揍。
0: 我愿意相信，这些都是和二小奶奶没有关系的。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没有关系了。是谁说跟我有关系的？谁那么高抬我呀？是欺负我们家没男人啊？周本先生，你把他找出来，我当面跟他对质。
0: 可是有人说，这些都是二小奶奶安排的。
1: 胡说，这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生事。
0: 过几天啊，我们要请故乡的卫局会会长开会，你也来参加吧。你帮助我们，我们会照顾你们全家。你是明白人，好自为之。照顾好你可爱的女儿和儿子。我还有公务，告辞了。
1: 您慢走啊。
2: 妹妹，日本人又来了。
1: 嫂子，你坐。你说，这朱浩三前些天的事儿，鬼子怎么就知道了？咱们家离城里这么远，鬼子这耳朵怎么那么灵啊？谁告的密？
2: 还能有谁呢？估计就那两家人呗。
1: 二叔、三叔啊？
2: 八成吧。
1: 这二位叔叔真是给脸不要脸。
2: 你也别这么说。
1: 那我咋说？这不把我往死里整吗？我一心想和他们和了，还蹬鼻子上脸了。
2: 我估摸着也是过去啊，心里憋了这么一口气，一憋憋这么多年，这逮着机会了，他们也得出出不是。你呀，别太往心里头去啊，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1: 照嫂子的意思，那这口气我还得咽下去啊。
2: 那倒也用不着，我倒是觉着妹妹可以把话说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儿到底是谁搞的鬼，咱们心里有数，只不过是妹妹大度不跟他们计较罢了。这样呢，他们心里有了愧，往后做什么事儿也就能收敛点，你说呢？
1: 这气我咽不下。
2: 你不是老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吗？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啊，
1: 看在嫂子的份上，这事儿啊就算了。
2: 妹妹，我是想来问问你哈，这你以前生病都是找许大夫看的吧？他到底看得怎么样啊？
1: 咋了？
2: 也没咋的。我这不也从他那儿拿了好多药了吗？可是我这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你说孩子的事儿啊？这孩子的事儿不能着急，该来的早晚都会来。你和罗汉大哥都是好人，这菩萨也得给点脸不是？
2: 我倒是没什么，这眼前有奇官和豆官在，跟自己亲生的也没什么两样。我就是心疼你罗汉大哥，你说他这一辈子过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天到头的烧锅啊烧锅。我想要是能早早的有个孩子。
1: 这豆官奇官不都是你们俩的孩子吗？你要是觉得许大夫不行啊，我再给你们去打听一个啊。
2: 谢谢妹妹啊。哦，我一会儿去趟庙里，你去吧。
1: 我不去，不信这个。
2: 行，那我去收拾收拾啊。
1: 哎，嫂子，要是让罗汉大哥去二叔三叔家干几天活，你愿意吧？
2: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他们干活啊？
1: 嫂子不是一心劝我和二叔三叔和吗？二叔三叔啊最喜欢罗汉大哥了。
2: 你罗汉大哥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死倔死倔的，当初从咱们家走，那两家请他过去，好说歹说的他也没过去，不就是因为这个才把他给害了？你说现在让他去害了他的人家干活，
1: 这不是要和二叔三叔和吗？你想想，我们家都在他们俩眼皮子底下，这有个风吹草动的都在他们眼睛里边，他们要是一心想跟我们作对呢？
2: 我知道。

0: 那我劝劝他。
1: 劝劝吧。二位叔叔啊，我这几天也是在瞎忙，也没时间去你们府上请安。这我听说，二位叔叔的烧锅师傅走了。
2: 你的消息倒挺快，是啊，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他担心他家里头回平度了。
1: 哟，这师傅一走，烧锅可咋办呀？
3: 能咋办呀？我们两家比不了你家，这两年年成不好，我们两家供一个烧锅，这师傅一走，烧锅只能停工了。
4: 你知道我的舌头是咋毁的？
0: 我知道，可是罗汉啊，这不是九儿她有难处了吗？你说，咱们在单家这么多年，九儿她待咱不薄，她要是有了难处，咱不救，这……
4: 我要不去，你也为难，是吧？
0: 嗨，我有啥为难不为难的？你要是不想去，那咱就不去。九儿那儿，回头我再跟他想法子说就是了。
4: 你一个妇道人家，能想啥法子？
1: 这么着吧，我让罗汉大哥指导你们家伙计烧酒，等你们家伙计上手了，我再让罗汉大哥回来。
2: 你是说让罗汉？去我们家干？
1: 是啊，
2: 给我们家酿酒。
1: 这一家人分什么你家我家的？我这就去和罗汉说，让他收拾收拾去你们家。二位叔叔先坐着。
5: 就是怎么这是？说话咋这么痛快？
2: 我总觉得这里边是有原因的。
0: 罗汉，你可想好了？
5: 二少奶奶待咱不薄。
1: 嫂子，
0: 哎，快进来吧。我这正跟你大哥说呢。
1: 罗汉大哥，
5: 这看来是一定得去了。
0: 妹妹，你别怪你大哥，这也确实是让他为难了。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愿意干的事儿，你就是八抬大轿抬他，他也不会去的呀。
1: 嫂子，罗汉大哥，现在不是不比从前了吗？从前咱过的是太平日子，跟他们家好了歹了都没啥的。现在不是日本人来了。我在想，万一要是跟他们不和，他们要是搭上日本人呢？
5: 二少奶奶，您别为难，我去就是了。
1: 罗汉大哥，难为你了，你去干几天，等他们家伙计上手了，我马上人跟他们说家里的烧锅离不开你，马上就把您接回来。
5: 听二少奶奶安排。
1: 二位叔叔，说好了，这个二位叔叔还记不记得，当时罗汉离开我家的时候，你们高价请他去，他都没去，我这是好说歹说才说好了。
2: 二嫂，别为难了，算了。
1: 啊？这咋了？
2: 罗汉有什么本事？他不就是靠的我单家的秘方吗？那个方子，你家都使了这么多年了。这是轮，这该轮到我们两家了吗？
3: 就是，我们不要罗汉，你把秘方拿出来就行。
1: 上次二位叔叔来抢秘方，这不都看见了吗？这秘方上一个字儿都没有，它就是一张白纸。
2: 我们是看见了，可是万一你是偷梁换柱，故意蒙骗我们呢？
1: 我家的三十里红啊，之所以好，是因为有罗汉大哥的手艺。你看，我也愿意把罗汉大哥让出来，去二位叔叔家酿酒，也希望二位叔叔呢能明白我的心思。我是真的想和二位叔叔和好，
3: 你要是真想和，就把秘方交给我们。
1: 信不信由你们吧，他就是一张白纸。
2: 老三，看起来这归根结底，这秘方也归不了咱了。走吧，别坐在这儿让人家当猴耍了。
1: 等等等等，二位叔叔，你们也请容我呢再多说一句。这自打日本人来了之后呢，我一心就想和二位叔叔和了，之前都是我的不对，还请二位叔叔多担待。发生什么事儿啊，其实也都是家里的事儿，关上门怎么都好解决。我也提醒二位叔叔一句，家里的事儿呢就不要把外人扯进来，特别是不要把日本人扯进来。
5: 你什么意思？
1: 哦，我没有什么意思。二位叔叔家里有困难，九儿一定帮。但是如果二位叔叔想要借外人之手来灭我家，我虽然是个女人，我也不答应。二位叔叔还要罗汉过去吗？
2: 谢谢了，我们用不起。老三，我们走。
6: 各位，
7: 请请请请。
1: 你来了。
2: 哎呀，各位有出来的都到了，
6: 来了啊。好好。坐。
1: 二叔三叔，早上我都套了马车了，想着和二叔三叔一块儿来，可伙计说你们不来。
2: 我们俩这当叔的和侄儿媳妇坐一辆马车来，合适吗？你不懂礼数，我们这把年纪还是要懂的。
1: 都是九儿想的不周到，以后请二位叔叔多教着。
8: 皆さん、今日はお集まり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うしてガオミーの名士の方々とガオミーの未来について話し合えること、私はとても光栄に思います。
9: 在座的诸位都是高米有名望的人家，今天能跟诸位欢聚一堂，共商高米大计，在下不胜荣幸。
8: 今日は町会長の後任ガオさんをご紹介に参りました。
9: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新任高密县维持会会长高会长。
10: 各位乡亲，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8: 私たちがここ高密に来て三ヶ月
9: 経ちました。黄金来高密已经三个月了。
8: 皆さんの生活には
9: 高密因此
8: 平穏が訪れましたが、
9: 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原来的老周会长功不可没。
8: 济南の方に
9: 老钟会长
8: 療養に向か
9: っています
8: 。
9: 身体不佳，不能继续工作。现在已经到济南去治病。
0: 原来那个周先生，黄金林选的会长，高会长，他都不干了，听说都跑重庆去了。
2: 他跑了？照你这么说，人那么大的家产都不要了？
8: 残すは三市立房だけになりました。三市立房には
0: 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8: 関係があります。私はそこで。
2: 这时候相信我们是一家人了。走，干嘛了这？
8: 戴夫人を推薦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9: 目前各乡都已经有了维持会长，只有三十里坡还有一个空缺。单家是三十里坡的第一望族，所以我建议由单家出任。戴女士，你意下如何？
8: 二少奶奶，你的可以吗？
1: 啊，叫我呢？哎呀，我自从嫁进单家啊，都没人叫我全名了，我连自己姓啥都快忘了。
8: 如果你愿意的话，
1: 您是说让一个妇道人家当会长啊？
8: 可以吗？
1: 中本先生啊，我男人死得早，我是没法子才在外面抛头露面丢人现眼的。我族里这些叔叔没给我装聋成堂，已经算是看得起我了，我哪还敢满乡满县的到处招摇啊？再说，就算我当了会长，我们这里的女人都听男人的，可是男人不听我这寡妇的，到时候要是没人帮您办事儿，就不好了。
8: 那么你们家就没有别的男人了吗？
1: 钟本先生啊，您是不知道，单家这几年啊连遭大难，家境艰难，我们自己家的事儿都管不过来，哪还有心思管外面的事儿啊？
2: 钟本先生，
1: 三叔，
2: 你别管。如果这个维持会长真的没人干，在下愿意试试。
8: それでは、あなたたち理事会長の最初の仕事は、私たちのために食料の調達をしてください。詳しいことは野村さんの方から。
9: 身为各乡的维持会会长，各位的首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征收粮食，为皇军补充给养。下面由我为大家做具体介绍。
1: 这二位叔叔啊，真是给脸不要脸，人家周先生都不干了，他们自己倒非贴上去，好好的去抢一顶汉奸的帽子回来戴头上，这也不怕后人骂。
0: 这依我看呢，二叔三叔一直就是不太明事理的人，又怎么会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呢？过去他们一直被咱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想了多少法子想要制服咱们都没成，这现在我觉得他们是想用日本人的势力来压咱们。
1: 我就是怕他们把日本人引来，这干娘不还藏在我们家呢吗？
0: 妹妹，嫂子虽然已经不再是单家的人了，可有句话还是想跟你说说。
1: 你咋不是单家人了？什么话？你说。
0: 这二叔三叔虽然不太明事理，可毕竟还是一家人，不是？再说了，也都是过去积下的那些积怨才走到今天。可是妹妹，现在不比从前了。我觉着，妹妹还是退让一步的好。
1: 过去我怎么招惹他们了？这都是他们想把我赶出单家，才闹的这些过节吗？我凭什么低三下四的去求他们呀？
0: 这老话说得好，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你不是也说吗？这朱太太还在咱家住着呢，二叔三叔的关系啊，你还是委屈着自己多维系着吧。他们现在抱着日本人的大腿，要是一意的为难咱们，怕就不好办了。
11: 三婶儿，三婶儿，三婶儿，
12: 哟，汤二嫂，这可真是稀罕，俺这家门你可有日子没来了。
1: 是啊，这日本人一来，个人关门朝天过，亲戚礼道的也都身份了。九儿年轻，礼数不够周到的地方啊，还请您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我昨天去赶了个集，看见一块布料还挺素雅的，想着您和二婶能做件衣服，你看看喜欢不？
12: 哎呦，好看。可我和你二婶穿一样的衣裳，知道的俺俩是妯娌，不知道的还以为俺俩家穷不起。一件衣裳，俩人轮着穿呢，你还是拿回去吧。回去吧。

0: 没收啊，
1: 没收。当了个汉奸，干的辱没祖宗的事儿也不知道丢人，还给脸不要脸。不要活该。嫂子，我明天就把这布料做成衣裳，送给咱家门口要饭的，再让那个要饭的穿上，去他们家门口要去。
0: 净说些个气话。这不是时候不一样的吗？
1: 妹妹，姐低头处就低头吧。我还要咋低头啊？ 我欠他们的呀，三婶啊，上次布料那事儿是我想的不周到。这不，我早上去了趟城里，您看这布料，掌柜的说啊，是专门从青岛进的细布，还是东洋货的。三叔现在不是在给日本人干事儿吗？您穿个东洋货，那不正好吗？
2: 你看看，拿着吧。您看这多好看，您拿着吧。哎呦，也别说，人家东洋人织的多细，这颜色，咱中国人就染不出来。
1: 嗯。
2: 潘二嫂，你看我这当婶子的怎么好叫你破费呀？多少钱我给你啊？
1: 哎呀，三婶儿啊，你这是在骂九儿不懂事儿呢。您要是喜欢吧，九儿以后啊就长孝敬着。哎，
2: 汤二嫂，你年轻，这眼光啊，到底和俺这上了年纪的不一样。往后选布料子，我叫上你帮我挑。
1: 那有啥说的呀？以后三婶儿的衣服啊，就包我身上了。
2: 三婶儿啊，三叔干啥去了？哎，别提了，当个什么维持会长。
1: 日本人一天能叫他去3趟，你说说你三叔傻不傻？别人都不干的营生，他去干，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2: 可不嘛，那周先生，原来那个红万字的会长，本来那维持会会长应该是他当的，看人多聪明，跑得远远的，也就是我三叔实在。三婶儿啊，我听说这平度的维持会会长可叫抗日的给杀了。
1: 真的，枪打出头鸟，让人盯上啊，总不是件好事儿。你可得提醒着点三叔啊！哎呀，
2: 谭二嫂，幸亏你提醒。不过你放心，你三叔啊，他就是顶个名，他不会干啥的。哎，我听说朱县长的太太不是在你家住着的吗？那天我还提醒你三叔，这事儿啊，千万不能往外说，这要说出去可就缺了大德。
1: 这一定不能往外说啊！别说朱县长现在还有一支队伍，就算他没有，这日本人也说了，谁敢收留他，全家都得杀。咱们可是一家人啊！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了，嫂子？这幸亏啊是听了你的劝，这三婶啊总算是对我有了笑脸。
3: 说话也温和了，干娘，你也不用担心了，他们还主动提起您，还答应我说一定不会说出去的。好，我这辈子啊，就没这么求过人呢。<笑>照我说呀，你这闺女的性子就该这么磨一磨。刚才跟干娘聊闲天的时候还说呢，人这一辈子啊，得知道进退，该进一步的时候咱就进一步。
4: 这该退两步，那咱就退两步。我才不信这个道理呢！是进一步往后退两步，这不掉沟里了。<笑>大嫂，我看你也不用劝了。我这干闺女啊，是不吃豆子不知道豆子腥。<笑>目下，軍部の食糧備蓄状況が緊張している中、軍部は私たちに自立供給を要求してきた。それだけでなく。 前線部隊への供給も要求している。しかし、我が隊の食糧備蓄状況は未だ芳しくない。高密は高層地帯であり、村に行き調達すべきです。
5: そうだ。その通りだ。確かに昨年の収穫はあんまり良くなかったんですが、ただ人々のところに多少の食料を保存してありますが。
6: 山下中尉の言う通り、この穀物を我々が勝ち取らなければ、敵対武装勢力に奪い取られるだろう。
0: 逆にもし我らがこれらを抑えてしまえば敵対武装勢力の補給を直接断ち我が軍にとって大いに有利である。
4: だが問題なのは私たちが市民から食料を調達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市民の不満が募り彼らをジューハオさんの方に向かわせることだ。本来ならばジューハオさんと彼らの関係を一切と断ち切りジューハオさんを徹底的に叩くことが私たちの目的だ。
1: そうですね。私には一つの考え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しかしたら一般庶民からの徴収を回避できます。
4: 教えてください。
1: 公民の金持ちからとりあえず徴収しましょうか。特に酒蔵です。公民ではたくさんの人はお酒を作ってます。彼たちは毎年酒の競争大会をやってます。間違いなく食料を保存してます。特に上家の二少奶奶、彼女の蔵はゴミで最も大きな蔵です。だから食料はたくさんあるはずです。しかも彼女は朱宝さんと関係あり、朱宝さんは間違いなく彼女のところから食料を調達してるはずです。
2: 粮食。太君，高密这两年不是旱就是涝，再加上朱浩三临走时强征过一次，那老百姓手里确实没有余粮了。
3: 知道上会长为难，中本先生为你想了一个办法。
2: 办法？什么办法？
3: 别人家没有粮食，戴九莲手里也没有吗？
2: 对，他家有，他才有啊。他们家的烧锅是全高密最大的，他人有精明，每年别人家还没动，他就开始收粮食了。那天我还……
4: 你已经怎么了？怎么不收获了？
2: 没怎么。那天我看他家的粮仓还是满着呢。
4: 上会长，那就请你委屈会长的秘密去他家要，三天之内。让他交一百担粮食。
2: 一百担。
4: 如果他找不出来，只好你自己想办法了。去支持吧。
2: 是。
5: 哎呀，二位叔叔来得正好，里边请。你知道我这烧锅上的伙计啊，前两天回去了，这不给我带回来半头羊。我正想着啊，把这前腿和后腿啊给二位叔叔送过去，可是我又不知道把这前腿送给谁，把这后腿送给谁。要是二位叔叔因为这两个羊腿打起来了，那可就是我的不是了。你看你们来的正好，我一会儿啊就让他们把那两条羊腿拿来，你们自己分去。
6: 你瞅瞅侄儿媳妇这一番孝心，
7: 咱们自个儿的儿媳妇
6: 赶不上啊，
8: 赶不上，赶不上。
9: 可是，在咱们侄媳妇眼里，咱哥俩能为了两条羊腿打起来，这也忒小瞧我们哥俩了吧？啊！
5: 那不跟二位叔叔开玩笑呢吗？坐坐坐。
6: 哎呀，坐吧。
5: 哎，二位叔叔来，这是
6: 啊，那个让你三叔跟你说吧。
9: 他二嫂啊。你三叔我为什么冒着这么多人的骂非要当这维持会的会长呢？这是因为啊，咱们单家在这三十里坡是大户，这会长要让别人抢了去，到时候为难起咱们家来了，咱没法应对呀。啊，这不还真起上作用。
5: 啥作用啊？
9: 昨儿个皇军把我找了去，说你家呀，是咱们全县的酿酒大户，肯定有不少粮食。要向你家呀，征三百担军粮。
5: 三百担粮食。二位叔叔，我这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就算卡着脖子不吃不喝，也拿不出三百担粮食啊。
6: 二嫂，你别怪我说你，你忒张扬了，引起日本人注意了，这不引火烧身吗？皇军都认定你家有粮食了，我们能说什么呀？
5: 他们就是要我的命啊，我也拿不出这300担粮食。他们要是非要要，我就把我的命给他们。
10: 你瞧，你瞧，
6: 要不来了。
10: 我说他急性子吧，
9: 这不是还有你三叔我呢吗？我在日本人面前好说歹说的，
10: 这不，终于求着日本吐了口了。
5: 吐了啥口啊？
10: 皇军落价了，
9: 让你啊出250担。
5: 250担我也没有。
10: 太二嫂，
6: 那祖坟那儿不是还藏着粮食呢吗？那儿有多少？
5: 二叔，我们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还有那烧锅，就靠那些粮食了。二位叔叔可不能帮我透露出去啊。
9: 太二嫂，
6: 你把你叔看成什么人了？
9: 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军粮不拿恐怕说不过去。
6: 我和你三叔商量了，谁叫咱们是一家人呢？
9: 大哥早亡，你们孤儿寡妇的，你说我和你三叔不管谁管？
6: 这么着，你拿150担，剩下的100担，我和你三叔分担。
5: 150担我也没有。
6: 那三叔，看来侄儿媳妇儿确实为难，咱们这个中间人啊，别做了。侄儿媳妇儿还以为咱们在中间有所图呢，干嘛呀？让皇军自个儿来找他呗。
9: 好好啊，这个恶人我也不做了，让皇军自己来，行吧？
5: 哎，等等等等，二位叔叔，请坐，请坐。我呀，性子急，还请二位叔叔多担待着。是要我出150担吗？
9: 对呀，剩下100担，我和你二叔俩人帮你凑。
6: 帮你凑？
5: 行，这150担我出了。
6: 啊，你居然真有150担，这么多？
5: 我没有啊，可是他们逼到这份儿上了，我有啥办法？我只有去逼我们家的佃户了。啥时候要啊？哦，
9: 他们说了。3天，
5: 行，3天，3天以后我把那150担粮送过去。哎，
6: 那咱们走吧。
9: 太二嫂，我们先回了。
5: 二叔叔慢走啊。

0: 罗汉大哥，二少奶奶让您过去一趟。二少奶奶，瞧瞧这早上新穿的衣服，这咋一会儿功夫就全都弄脏了？
1: 人这辈子啊，有啥都不如有个贴心的人好。嫂子有福气。罗汉大哥，您请坐。
0: 哦，请上座。哎，
2: 哪能呢？要不能换了规矩，我就坐这儿吧。
0: 坐吧。我就说我罗汉大哥这辈子啊，最明事理了。要是豆干长大了，能随他大爷就好了。嗯。
1: 你就别抬举他了。不就是个酿酒的师傅吗？
0: 还指望他能酿一辈子酒呢？
1: 罗汉大哥，哎，咱呢长话短说，这酒啊以后不能酿了。
0: 为啥？鬼子盯上咱家粮食了。您想想啊，咱家要是接着酿酒，人就知道咱家有粮食，咱家有粮食，这鬼子就会来要。您说这给还是不给啊？
1: 那高粱他们不要吧？
0: 高粱也要，说是可以喂马。
1: 那么有灵性的东西，怎么能喂牲口呢？所以啊，以后咱家不能存粮食了，存的粮食就会把鬼子招来，烧锅只能停了。这停了烧锅，我和伙计们干什么呀？罗汉大哥。
0: 您是咱们家唯一的男人，这个家还得靠您撑着。至于伙计，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咱们明年开春种地。
2: 罗汉，我跟妹妹也商量了老半天，实在是没别的法子了。我们都知道，这酿酒是你的命，妹妹是想说。 今年就先停了，明年看看局势再说。万一这小鬼子要是走了呢？罗汉，这不是鬼子来了吗？妹妹实在也是没办法了呀。这人不能老由着自己的性质往下活，不是？这酒咱不酿了，啊？不是老说想有个咱自己的孩子吗？有这闲工夫。 咱生孩子去。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红高粱。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今晚8点，良辰美景。

0: 顾锦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既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1: 谁说我要去山西？我不过是想让顾总评说而已。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3: 到摩尔曼斯特啦！那么高的雪呀！哇，这个太棒了！<笑>
4: 我没死了，阿弥陀佛！我们要去看什么？
5: 金鱼！
6: 我好开心啊！
7: 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8: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笑>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龟巴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0: 豆干，这是你家的烧锅，是你家酿酒的地方。以前大爷只教你怎么品酒，今天大爷要教你如何酿酒。看见了吧？这是蒸馏管，这几个拉得风香的是掌握火候的。
1: 你看，这原料啊，装在这个里面，要清洒匀出。酒就从这儿流下来了，知道吗？你看，这是原浆。出酒了！出酒了！文文，
0: 大爷，七成木。好孩子。 你闻出来了，别人家的酒出锅以后能达到八成水就不错了，咱们家的烧锅能达到七成木。
1: 为啥？
0: 首先是因为咱们家选用的高粱，它是活的，它是生灵。

0: 出国以后，他还在活着。你把他封坛，他继续熟，继续长，一直长到十成金。那样的酒，才是这世界上最美的酒。酿出那样酒的红高粱，才是咱高密最红的红高粱。
1: 酒神在上，我们单家世代以酿酒为业，如今战乱只能暂停酿酒。这些酿好的新酒，我们会好生供奉着，以备大用。请酒神保佑我们全家大小平安度过此大劫大难。酒神在上，请受我们全家大小一拜。

0: 罗汉大哥，今天咱们啊起个誓，等日本人走了，日子太平了，咱们的烧锅啊接着起火，继续酿咱们的三十里红。
1: 好。

回来了，酒都叫起来了。鹿晗，不让咱酿酒，咱就不酿了。这不酿酒，咱还活不下去了吗？一年到头不停的忙，不酿酒了刚好，咱歇歇。你歇会儿，我打盆水给你洗洗哈。

0: 吵醒你了，我没事儿，就是累，浑身疼。罗汉，你要是就想烧酒，要不咱就换一家，反正高密烧锅多的是。
1: 为啥呀？对不住二少奶奶。可咱已经不是单家人了。咱在单家都待了半辈子了。再说了，二少奶奶待咱不薄。
0: 你啥时候能不为别人着想，为自己想想？

什么？我怕我要是不在了，你一个人多孤单，没个人陪你。武汉，你给我听好了，少哥不是你的命，我才是你的命。你就当是为了我，好好活着，行吗？

0: 干娘，您就在平度啊委屈几天，过了这几天啊，我就派人把你接回来。
1: 好。
0: 这是三喜，他在我家干了十好几年了，人可靠，您就放心吧。
1: 好。
0: 三喜，
2: 哎，
0: 照顾好干娘，我不派人接啊，你就不许回来。
1: 知道了，二少奶奶。谢谢九儿，走了啊。
2: 去。
3: 这大半夜的，这怎么还响枪了？你快救救我们家吧！我们家让土匪给抢了。
2: 土匪？啊！
3: 哪儿的土匪啊？
2: 我不知道啊。这睡得正沉呢，人就进来了。要不是我们家伙计跟他们拼命，这一家大小就没了。
3: 人不是没事吗？抢什么了？
2: 他们把我存在烧锅的粮食给抢了。
3: 粮食没了？
2: 啊！
3: 不是，老鹰牌那粮食呢？
2: 哎呀，老鹰牌我给忘了。
3: 得去看看，
2: 二叔。哎呦喂，赶紧的叫老三去！哎呦，咱怎么把粮食抢了？这是咋了？
4: 二少奶奶，咱家粮食都让土匪抢跑了，一粒粮食都没有剩下。
2: 啥都没了？
3: 什么都没有了？
2: 哎呦，我这可怎么办呀？我这。 我这粮食，这我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二叔三叔，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二叔三叔，你们说咋办呀？这我们怎么办啊？这粮食没了。我说这土匪进家门怎么不伤人呢？原来是冲着我的粮食来的。二叔三叔，你们说这是谁把地儿透露给土匪的呀？
5: 他是走啊。
2: 你的意思是？
5: 我没啥意思呀，我只是想要二位叔叔的一个说法。你说这日本人让我交粮食，偏偏在这个时候，土匪把我的粮食给抢了。日本人要我交粮，我交不出来，他怎么会放过我呢？
2: 三叔，
5: 啊？
2: 原来你当这个维持会的会长是这个用意呀？
5: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
2: 这土匪是我跟你二叔勾结来的，
6: 我可没这么说啊。可事情不就明摆着的吗？我藏粮食的地方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那土匪咋知道的？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得罪过二位叔叔。可是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之后，我就一心想跟二位叔叔求和。你看二位婶子身上的布料，不也都是我买的吗？你们要是不原谅我啊，这也没啥。可是。
5: 我还毕竟是单家的媳妇儿，不是？你们要是对我有啥意见，打我骂我都没关系，干嘛非得借着日本人的手要我的命呢？大嫂，你有什么根据说土匪是我们勾结来的呀？
6: 我还需要什么根据吗？只有二叔三叔知道我把粮藏哪儿了。
5: 我和你三叔知道你藏粮食不假，那不是还有别人知道吗？
6: 还有谁啊？
5: 你呀，我的侄媳妇儿，你藏的粮食。
6: 你是说我用苦肉计呀？你是真拿我和你三叔当傻子呀？头天让你交粮食，这第二天粮食就让抢了，这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吗？你说，
5: 别装傻，抗拒交粮，自己勾结土匪把粮食抢走了。
6: 明明是二位叔叔勾结土匪把我的粮食抢走了，你们非得说我勾结土匪，这个罪名可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说我和日本人作对吗？看来这件事儿啊。
7: 咱们得找日本人来评评理啊！
8: 平就平，哼！嫂子，嫂子，怎么样？事儿都了了？
7: 没呢，明天还要跟他们去日本人那儿理论呢。
8: 怎么还要去日本人那儿啊？
7: 他不是维持会长吗？拿日本人吓唬。 你以为我怕呢？去就去，看什么人能把我怎么样？
8: 还是小心点吧。
0: 那日本人要是讲道理的话，就不用上咱这儿来了。我知道，你放心吧，快歇着去吧。嗯，妹妹，有句话，嫂子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说二叔三叔啊，毕竟是自己家里的人，咱们这么斗下去，高兴的怕也只有日本人呢。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挑事的是他们呀。
3: などやし。はい。はい。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二度とこのようなことがなくようします。はい。失礼します。本部は何か言った？
4: 我が軍が通来山で襲撃に遭いました。本当ですか？食料調達に行った部隊が地元民に囲まれたらしいです。いや、彼たちは余談したんですよ。
5: 报告，
6: 海里。
5: 少佐，
6: 手里军官已经来了。
3: 干的，
6: 三军里赶来，可给你们带来了吗？食料调度给你们了，入了。
3: 嘿，快过来。
5: 叫你做一，一会儿我看你信儿皇军还做硬。
6: 我哪像三叔啊，有日本人撑腰。可是啊，我有理走遍天下，我什么都不怕。
5: 走不着，
7: 粮食送到了。粮食我们没送到，中本先生，我们今天来啊，是想请您评评理的。
5: 什么事？你去过？
8: 太君，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恶人先告状。
5: 我说啥了？我啥都没说。您现在是中本先生面前的红人，等着您说呢。
8: 太君，您让我向他家征一百担粮食，我如实转告，可是谁知道他竟然勾结土匪，昨天夜里让土匪把粮食全扛走了。
7: 什么？
5: 中本先生，您问我要的是一百担粮食呀？
7: 二叔三叔，中本先生问我要的可是一百担粮食，
5: 你们跟我说多少来着？
9: 太儿嫂。
5: 太君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太君问我要粮，我能不给吗？周本先生，你问问他们俩，问我要了几百担粮食。你们上
8: 到要多少粮食？
5: 他们俩问我要了300担粮食。我心里还琢磨呢，我琢磨着周本先生看上去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怎么突然就不讲理了呀？我家哪拿得出300担粮食啊？ 原来是我二位叔叔在暗地里败坏您的名声，还挑拨我和您的关系。挑拨关系不说，你们居然还勾结土匪，把我的粮食抢了，让太君在这儿挨饿。太君没粮不说，你们还给我安一个抗粮不交的罪名。钟本先生，我和二位叔叔啊，一向不和，他们这是想借您的手要我的性命呢。您可得替我做主啊！
9: 太君，你千万别听他的，不是这样的。
5: 是他不愿意拿粮食，还勾结土匪，演的苦肉计。
9: 对啊，
5: 苦肉计多。啊，今后古代有名的军机和松本の三十六罠の一つの罠です。つまり彼女は嘘ついてるみたいです。你说是苦肉计，那么苦肉计的证据呢？对啊，证据呢？你们不能血口喷人吧？太君明明问我要了一百担粮，你们问我要了300担粮。 那中间那200担粮，你们给谁去啊？
3: 我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上哪儿勾结土匪去啊？再说了，就算我勾结土匪，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抢了你们家的粮食替我交给皇军啊？这一来可以暴露我们两家的仇怨，二来我还可以在皇军面前表忠心。我何苦让土匪抢我自己的粮食，在皇军面前说不清楚啊？
10: 我说，只要一百的。
5: 为什么你说300的？太君，为什么？你不诚实。
9: 太君，是我们记错了，是我们不对。他和我们两家一向不和，我们就是想借太君的名义整他一下，出出气。
5: 周本先生，您听见了吧？我三叔为什么当这个维持会长啊？他就想借着您的名声在外边欺压百姓。 连我这个亲侄媳妇儿都这么对待了，您想想他怎么对待平常人啊？
0: 欺压百姓不说，可这所有的罪名都得您担着呢。
2: 不不不，太君，你千万别听他的，我们跟他有私仇不假，我们想借太君的手报私仇也是真的。除了他，我们俩从来没借太君的名义在外边干过任何别的，我们也没有胆量破坏皇军的名声啊。
1: 是。
2: 对了，太君，这娘们和于占鳌勾着，一定是他勾结于占鳌把粮食抢走了。太君，你一定得明鉴呐。
0: 二叔，您觉得钟本先生会信吗？我和于占鳌的关系从来没有瞒过钟本先生。于占鳌抢了我的丫鬟，让她当了压寨夫人，我恨她还来不及呢。我勾结于占鳌，她女人能放过我呀？钟本先生，他们说我勾结土匪，我说他们勾结土匪，可是到底谁勾结土匪，只有请钟本先生您明察了。我今天敢站在这儿，我就敢拍着胸脯说我没有。您要是不信啊，您就一枪毙了我。反正我们家粮食也被抢了，我也不想活了。
3: 钟本先生，他们家藏着朱浩森的老婆呢。
0: 三叔，您跟我到底有多大的仇啊？钟本先生，这罪名可大啊！您当初说谁要是敢收留朱浩三，谁全家都得死。三叔，您这是想要我全家的命是吧？钟本先生，我希望您啊，现在就带着队伍去我家上上下下搜个遍。如果您能收到朱浩三的太太，您马上就把我全家毙了。三叔，要是搜不到呢？
2: 你还别这么说，太君，这一搜一个准儿。
1: 我也知道，
2: 这朱浩三的老婆就在他家呢。
1: 对。对对对，
4: 二婶奶奶，这个字有功底，是书法家写的吗？
0: 我公公写的。
4: 他很有学问。
0: 我听说啊，我公公只上了几年的私塾，就被家里逼着劝退了，回来当家，之后也就没上过学了。
4: 我在中国经常碰到这种人，这种词。这就叫文化吧。日本的很多文化从中国来，日本人对中国古老文化有敬畏。
0: 我一个乡下女人也不懂这些。
6: 報告少佐、見つかりません。
1: 二位。
7: 哎，这婆子前几天还在这院子里呢。
0: 三叔，您这是不要我性命不死心是吧？钟本先生，您自己想想，您和野村先生到我这院儿好几回了，我是吃了豹子胆，我敢把它藏这儿。三叔，不就为了点粮食吗？为了点粮食，你至于要人命吗？不如这样吧，我知道你们家的烧锅停了，这剩下的粮啊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先跟二叔、三叔借一百担，先交上。先让皇军吃上饭，我跟二叔、三叔的账啊，让钟本先生好好替我们算。
2: 你皇军是给你要粮食，我们家哪有粮食？
0: 怎么没粮食啊？前两天还到我们家借烧锅师傅要开烧锅呢，是不是罗汉大哥？
8: 是。二位叔叔，是想让我帮他酿酒来着。
0: 这粮食可以酿酒，就不能给皇军吃了是吧？
2: 你看看。多歹毒的一个女人，
0: 钟本先生，要替皇军着想呢，我觉得这个征粮啊，得从大户人家征。一来呢，这大户人家有粮；二来呢，免得皇军呢家家户户去跟老百姓征，免得老百姓跟皇军有过节。这一百担粮我愿意交，可是我没有，我只有向二位叔叔借了，先交上。

0: 誰が盗賊と組んでいたかこちら側で調べます。とにかく二人は食料を集められなかった責任を取っていただきます。
1: 尚会长，谁与土匪勾结，王军会调查。100担粮食，你们没有征集到，就你们两家负担。你们假借皇军名义，多征粮食的事情。
2: 太君，
3: 中门太君，
2: 我
3: 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2: 太君，
0: それと、百、いや、300と言ったそうですね。それでは3日以内に300を集めてください。どうぞ引き取りを。
1: 300担、3天後、皇军来搬运。下去。
0: 二少奶奶、中国、日本、文化相同、可以共存共荣。可是、代救人。破坏了这个关系。
4: 你这啥意思啊？
0: 赵然与尤江敖接走粮食的是你吧？
4: 我不是都已经跟您说清楚了吗？
0: 你没说实话。
4: 那我可是犯了大罪了。周本先生，你不动手还等什么呢？
5: 哎，干什么？
1: 你一个女人跟高密最大的武装头目有关系，再三违背皇军命令，还包庇朱豪三。
0: 不过我来高密是建设弯道蜡图，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也给余占鳌一个机会，我们做朋友比做敌人好。你好好想一想。二少奶奶，我不喜欢你叔叔那种人，我们合作没有人敢再欺负你。

0: 娘，妹妹，这都这么晚了，咋还不睡呀？
1: 睡不着啊。今天的事儿你也看见了。哎呀，可别再提了，真是把我吓死了。我真怕他就这么开了枪啊。
0: 我以为把那日本人瞒过去了，其实他啥都知道。他这次放了咱们啊，是想让咱们起内讧，他就可以趁火打劫了。这也太狡猾了。看来啊，一定要和二叔、三叔和了。可依我看，怕是没那么容易和了。本来就有那么多年的积怨放在那儿，再加上今天这么一斗，还哪儿那么容易和呀？嫂子。
1: 那你给想个法子呀！
0: 我觉着，这不见面总不是个办法。要我明天当个门，看看他们啥态度。哎呀，
1: 你还是别去了吧。自从你和罗汉大哥澄清之后啊，他们成天嘴巴里就没说过好听的。
0: 不就说我不再是单家人了吗？我不是单家人，才好从中说和呀。我明天去试试。
2: 啊，也好。三婶子，三婶子，是我，开门呐。婶子，
3: 哎呦，你谁呀？
2: 俺家可没闲粮食打发要饭的，你赶快走吧。
3: 婶子，我听说家里遇上事儿了，特意过来看看的。这不，家里刚蒸了点大包子，来拿给你跟三叔的。
2: 哟，把俺家都逼成这样了，你家倒吃上包子了，你别在这儿假惺惺的了，你赶快走吧，快走。
3: 哎，婶子，一家人说啥两家话呢？有啥事儿你让我进去说嘛，这外头人来人往的，让人看见了也不好。
2: 哎哎哎，谁跟你是一家人呀？哎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不，日本人叫东家交三百担粮，东家交不出来，求日本人减免，日本人不答应，老东家急火攻心，吐了点血，我这赶紧去请大夫去。
0: 赶快去，赶快去！
2: 这么说，他们两家确实拿不出三百担粮啊？
3: 你替他算算吧，他们家的烧锅啊早就停了，是对外头讲，说是没了烧锅的师傅。
0: 可我听他们家伙计说，去年秋天那场连阴雨，淋塌了他们家存粮食的库房，一库的高粱全都发了霉，这才把烧锅给停了的。这突然让他拿三百担，也是，你让他上哪儿拿去呀、啊？

0: 黄金的征粮任务还相差甚远，所以需要各位帮忙啊！
1: 太君，我们哪来的那么多粮食啊？
2: 就是，
1: 我们家的粮食都借给店库了，而且去年遭灾，粮食欠收，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3: 就是啊，
1: 太君，
0: 我们家粮食就剩下口粮和种子了，你们还要，我们只能断顿不吃饭了。
4: 朱木太君，我开窖的都交了，能交的也都交了，没粮食了，手里。就是，实在没粮，还有啊！安静！我已经通知你们各个家里，一个粮食到，两食到了，可以回家。粮食不到，留在家里休息，拜托了。
5: 是，不能，不能，太君。 坐吧，山兄。
6: 这说翻脸就翻脸，来，好。

0: 薛乡的牛掌柜，粮食要齐了，可以走了。
1: 爹，你没事吧？
2: 哎呀，慢点，我先走了啊，弟兄们。哎，这没完没了的药，我家是都底儿掉了，哪儿给他弄这么多粮食去？
1: 我这不也刚交完粮食吗？二哥，不行，你再想想辙。
0: 哎呦，我的兄弟，上次你还问我递了不少粮食呢，我哪儿弄去啊？哎，你说咱们也出不去，让那俩妇道人家上哪儿筹措粮食去啊？
3: 小陈让人回信发，粮食交齐了，走吧。
4: 诸位，
5: 在下先走一步了。
4: 爹，你没事吧？
6: 哎，老总，你给我加带个货，带个货，
7: 干什么？回去。哎呀，
8: 上哪筹粮食去啊？我都一天了。
7: 太君，我口渴了，给我口水喝啊！
9: 三叔，你这么闹没用，日本人啊就要粮食。
6: 哎，二少奶奶说的有道理，我听说黄金在前线打仗，急得个军粮供应。 咱们交的粮，
10: 明天晚上就火车运到青岛。
6: 你们还是赶紧把粮食凑齐吧，要是晚了，皇军会惩罚的。
11: 哎，给，哎，给齐了。

0: 二婶、三婶，你们也在呢。你不是单家人了，你来干什么呀？
1: 三局的，
2: 米的不够啊！
3: 太君，太君，我们家刚刚交了130担，家里已经再也筹不出粮食来了。求求您通融通融吧，让我们少交点行吗？
2: 野村太君，我家的情况您都知道，该拿的粮食我们都拿来了，求求您给我两张条子，啊，我们先把人领回去。我家那口子身子骨不好，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怎么受得了？都是那小妖精害的我们。
1: 不要闹了，
2: 都是那小妖精害的呀。
1: 野村大人，
4: 三局しかない。
1: 何？ 你们家不够数啊，再抽20担。
2: 我们家两个人。
1: 哎，那就70担。
2: 太君，太君，太君，你不能不讲理啊！太君，你不拿太君，我有100担，太君都知道。
1: 求求你，
2: 你不要太君，我家不是干嘛用我交粮的担？
1: 我只是粮食，少废话，过来。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红高粱。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0: 怎么来了？
1: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既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

0: 八点良辰美景。
1: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2: 咱们开始暴走了！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3: 是的，
2: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4: 哇，你看这上面，
2: 就在那上面写上演 Lab。
3: 我天，
2: 怎么样？
4: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1: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5: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1: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2: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是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3: 开始，开始，
6: 你还不去工作？
0: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7: 婶子，你们先别着急，让我先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让她来想办法啊！
8: 我行，
7: 起来，起来！
9: 关二强，粮食交齐了，走吧。
10: 爹，你没事？
11: 看见了，兄弟先走一步。
12: 哎，高会长，等，高会长，麻烦您出去给说说。我们家真是一粒粮食也没有了。
11: 哎呦，诸位都是家产万贯，要说50袋粮食交不起，别说黄俊不信，我高万成都不相信。
12: 高会长，我们真是没有了呀！您出去跟中本太君求个情，他知道的。我们家刚交了130袋。
11: 中本太君这次也是受上峰压力，态度不同寻常。我说善兄啊，还是把粮食凑齐吧。啊。让家里借粮、美粮都行，我是会长，要带个头。这你大小也是个会长，也得带个头。求情的话让我怎么说？
12: 高会长，这青黄不接的日子，您让我上哪家买粮食去？要不然这么着行不行？您先借我100袋，秋后我如数奉还。高会长，你只要跟我们哥俩垫上，出去我双倍奉还，怎么样？双倍奉还，双倍奉还。
11: 我说善兄啊，不是兄弟，我不帮你相亲。我家里也困难，哎，对不住，兄弟先走一步。
12: 哎，高会长，
13: 高会长，
14: 高会长，
15: 我们怎么
14: 了？
16: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日本人一点交情都不讲，说翻脸就翻脸。
17: 50袋揃った。
9: 戴友莲，粮食交齐，快运回家了。
12: 等等，你还不能走？你不是说家里没粮食了吗？这关键时候又有了，你先种的粮食啊你？
18: 这事儿。你得跟中本太君说清楚，要不然咱谁也甭想走。

0: 二位叔叔啊，我都知道错了。我希望二位叔叔也不要执迷不悟了。跟日本人讲道理，吃亏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啊？中本这胳膊肘，他不是往外拐吗？咱们自己人啊，就不要给自己人下绊子出黑拳了，这让外人啊占便宜又看笑话。
1: 你甭给我说这个，要不是你，我们俩也不至于没粮食困在这儿。你走了，我们俩还不死在这儿？切！
0: 我出去就给二位叔叔想办法，一定让你们出去。你巴不得我们俩死在这儿呢，你好独占山去。
2: 你能替我们想主意？哼。
3: 行吧，那我就不出去了。我这一个女人家吃的少，三天以后再说吧。
4: 他这要不出去。 咱们可是一点辙都没有。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咱们的侄媳妇，总算沾亲带故的吧。她出去还能给咱们张罗张罗，还有希望。
5: 谭二嫂。
4: 二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家还有一根金条，你出去找你二婶，兑换成粮食，听见了吗？
6: 就是让我走了，不拦着我了。
4: 拦着你有什么用啊？你还看不出来呀、啊？你再不出去，咱们都得死在这儿。
6: 这就对了嘛，咱们都是自己人，都应该互相帮衬着。我就是戴九莲。
4: 嗯，
7: 戴秀莲，让人进来。
4: 嫂子，
8: 我是三叔，妹妹，咱们走吧。
4: 你去告诉干爹，说他们的粮食啊，抽的差不多了，明天下午啊，就会用火车送到青岛去了。
7: 快点，快点，忙的什么了？
4: 长官，是不是一张条子一个人啊？
9: 一张条，一个人。
4: 那我让三叔跟我嫂子先走，我跟二叔在这儿等着。
7: 妹妹。
4: 没事儿，你放心吧。
7: 谭二嫂，这合适吗？这
9: 没啥不合适的，您赶紧回去吧。
7: 快快点，赶紧的。
4: 那三叔，咱们赶快走吧。
7: 哎，二哥，那我们去抢辙了啊！
4: 三叔，您慢点吃，还有呢。
7: 多少年没挨饿了，这饿了呀，吃什么都香。
9: 赶快回家筹粮食吧。
4: 还得把二叔和二少奶奶都救出来。哎，
7: 谭二嫂啊，还真有孝心。我这身子骨不禁折腾，到赛饿我一天，就要我命了。
10: 娟儿，
7: 伙计，
10: 快点赶，赶快回家，不能丢人啊！
11: 二少奶奶，九儿呢？我收到消息了，她让日本人扣下了。
10: 罗汉，扶我下来，我跟他说几句。
7: 跟我来吧。
10: 啊，走这边。 到底咋回事？
11: 张敖啊，九儿让我告诉你，说他知道你会去救他，日本鬼子不会把他和二叔怎么样的，他们为的是要粮食。他让你转告朱县长，鬼子马上就会用火车把粮食运走，你们得赶紧想办法。
10: 人我就不管了。
11: 他说他不会有事的。

0: 出発しましたね。
1: いや、塚本さん、おめでたいんですよね。今回間違いなく本部から表彰状もらえますよ。

0: 二哥，要没有他二嫂，我这把老骨头就扔在那儿了。是是是，是。他二嫂，
1: 三叔啊，谢谢你还亲自来接我。
2: 哪儿的话呀，应该谢谢你，帮了我跟你二叔啊。
1: 是。
3: 都别在这儿说了，咱们进屋吧。
1: 哎哎，
0: 好啊。
1: 二哥，走。
0: もしもし。なんだと？列車が襲われて食料が奪われた。わかった。頼する。不瞒二位叔叔说，经过这次的事儿啊，我是明白了。啥时候这一家人啊，就是一家人。 受了天大的委屈，这胳膊肘啊也得往里拐。一家人说两家话，得意的是外人，吃亏的是咱们自己。你看看咱们这一闹，让日本人弄走多少粮食啊！你们没落着，我们也没落着。
4: 是是是啊。二哥，你说当初咱们要跟侄媳妇商量好了，咱们一家能省50担啊，但大不了让那边。
0: 把我们的粮食一块给抢了，记不就完了吗？哎，谁说不是呢？钱财啊是身外物，这闹来闹去不都为了钱财两个字吗？这要是真把人给闹没了，钱花不了，粮吃不着，要那些有啥用啊？嗯。二位叔叔，我知道你们两家没粮食了，不瞒你们说啊，我这还有一点儿。 过会儿我就让伙计给你们送点过去。这，太
5: 二嫂，你让我们这当长辈的说啥好啊？
0: 拿着吧，总比让鬼子蒸了去强。哦，还有啊，以后啊，只要我们家烧锅点火，我就不会让二位叔叔的烧锅凉着。以后有粮，咱们一起吃；有酒啊，咱们一块儿喝。
5: 还有二位叔叔一直念念不忘的三十里红的秘方，
1: 太二嫂，还真有这秘方啊！秘方是真
0: 的没有，这酒啊还是得老老实实的酿。不过呢，这个诀窍还真是有一个。
5: 二哥，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
1: 那秘方你试试。
5: 二哥，你还真信呢？往酒里放碱水，
1: 那什么玩意儿？
5: 说说咱们祖上传下来的秘方，就是这个。哼，这带酒人分明是耍咱们呢。
1: 来，尝尝。尝尝啊！咋样？这不就是三十里红吗？这就对了，我跟你说。 我就是照着酒说的秘方，往高粱酒里勾兑的。你现在喝的可是正宗的三十里红啊！这一开始啊，我也不相信，就想随便试试，没想到这一试，还真是真的。这酒啊，没骗咱们。这么说。
5: 酒是真心实意跟咱们合了。二
0: 位叔叔啊，咱都是一家人，就甭说谢不谢的了。
5: 侄媳妇儿，你这么以诚相待，我跟你二叔还有啥说的？按说呀，我们是长辈，你敬我们一尺，我们该还你一丈。就怕呀，还不上你这情啊。
0: 二位叔叔这么说呢，就又见外了，还啥还呀？一家人有我的就有叔叔的，叔叔有呢，肯定也少不了我。我说的对吧？
1: 是是是，是这话。老话说得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0: 往后啊，咱们是全家齐心，想断啥断啥。
5: 对
0: 对，这段日子啊，我算是想明白了，只要这日本人还在，咱们的日子啊就不好过。 今天真凉，明天又拉夫敛钱的，咱就像块肉， 他们想搁哪儿就搁哪儿。
2: 可是，咱们打不过人家呀。韩主席怎么样？老蒋怎么样？那么多兵马，一败如退朝，二败如山倒。
1: 咱们老百姓啊，不管谁当朝，我看啊，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吧。
0: 二位叔叔呢，听我说句心里话。这以前呢，咱们三家打，都是一些你多我少的家里事儿。这日本人来了呢，咱三家要是再打，那就是你死我活了。家里的账啊，怎么都好算。以后咱别打了，行吗？
3: 是是是，咱们以后不打了，不打了。
2: 侄媳妇儿，你替我们两家交了粮食，还给我们秘方，这我跟你二叔啊，心里都有数。
0: 还不止这个呢。三叔啊，你去抢了一个维持会的会长干，这在朱豪三眼里，你就是个汉奸。
3: 你三叔我啊，以后再也不干这糊涂事儿了。侄媳妇儿，以前的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吗？
4: 麻烦您了啊！
5: 哎，瞧您说的，您这样的贵客，俺请还请不到呢。俺娘家都安排好了，收拾出了一间屋子，就等着朱太太您过去呢。
0: 干娘，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三叔那个维持会长啊，就是糊弄日本人的。进去吧。
6: 本部から通達が来ました。ここ上場ピンルの間を道路を通すそうです。私たちが担当するのはこのガオミです。この道路が通れば軍の機動力がぐんと上がる。野村さん、
7: はい。
6: 村の人間に知らせてください。
7: 了解しました。では失礼します。
0: 罗汉大哥，您这都病了好几个月了，咱也商量好了，这修路的事儿啊，您干不了，还是让年轻的去吧。
7: 没事儿，我干得通。
0: 你能干也不能去，这日本人不好伺候。要不然我再多找几个伙计去。
7: 不行，我还是去吧，这伙计们跟我干惯了，我不放心他们。
8: 你就别劝他了，他哪是听劝的人呢？这现在不让他酿酒了，在家不都憋出病了，出去转转也好。但是罗汉有一样啊，出去干活行，但是你不光要管好自己的兄弟，还得管好自个儿的脾气。这日本人跟咱不一样，他们不讲道理，到那儿去了，咱只干活不说话，行吗？
1: 人齐了吧，人齐了，赶快走吧。
0: 三叔，这高粱就快红了，你这个时候拉夫毁地去修路，这不招骂呢吗？你是会长，就不能跟日本人说说呀？
1: 我也是没法子呀。
8: 顺子，
1: 我那天跟
8: 中
1: 本争辩了几句，差点都掏了盒子炮。
0: 行吧，三叔啊，我们家让罗汉大哥带伙计去。罗汉大哥脾气倔，又是个闷葫芦，你可得多照应着点啊。
1: 知道了，知道了，那赶快走吧。中本啊，一大早就在那儿等着呢。这两天啊，这人跟疯了似的，动不动的死了死了挂嘴上，可千万别惹他不高兴啊。
9: 都听见了吧？哎，啊，
0: 罗汉大哥，我知道你脾气倔，可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碰到啥事儿啊，咱先忍着，回来再说。
7: 我走了，
8: 送你出去，
1: 走吧。

0: 你想干什么？啊！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招惹他们啊！不是，
1: 太君，你看，这高粱还没长熟呢，求你，你再等两年，让我们把这一季收了，行吗？
2: 快干活，
1: 太君。 这人有前世，今生和来世，您知道高粱也有吗？
0: 你说什么？
1: 高粱也有前世，今生和来世。伺候它这么高不容易，它马上就熟了，您就让高粱收了吧。这高粱只有长大了、红了、成熟了，它才能叫高粱，才能酿高粱酒啊。太君，您喝过我酿的三十里红吗？那是最好的高粱酒。
0: 您只有喝了那个酒，才能知道这高粱是多好的生灵啊！
3: 你胡说八道！你骗我好几次，你的脑袋有很大的问题。
1: 太君，太君，你听我说，
0: 他喝多了，别定的活吧他。
1: 太君，
0: 快点，
1: 太君，你听我说，
0: 快点，等几天，
1: 你看，
0: 快点，
1: 太君，
0: 太君，
1: 你听我说，
0: 快。
1: 太君，我不明白这个理儿。
0: 哎，坤，
1: 你为什么？为什么要现在就砍他？晒一晒他就红了，等到时候你再砍他不行吗？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我不明白这个理儿，为什么？

0: 罗汉大哥，这天也不早了，你也睡吧，明天还得干活呢。
1: 你睡觉吧。
0: 罗汉大哥，你一天也没吃饭了，我呀，给你投了个高粱馍吧。

0: 回家，回家，走，回家去，走，走，都走，起来，起来，走，都走，都走，都走啊，走，都走，走。
1: 嫂子，
2: 不好了，罗汉大哥出事了！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去看看。
2: 快开门！大少奶奶，大少奶奶，罗汉大哥他。

0: 他出事了。
1: 他怎么了？
0: 他收了日本人的生活棚，让日本人抓起来了。
2: 小子，你没事吧？小四扶着，扶他回去。
1: 啊，妹妹，妹妹，罗汉的命啊！罗汉的命啊！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罗汉！
2: 我一定救，你放心，我一定
1: 救罗汉。
2: 你先回去，快！
1: 罗汉这是怎么了呀？
2: 你放心，别着急啊！你跟着我来。
3: 三叔，
4: 他二嫂，这深更半夜的。
3: 罗汉大哥他出事了，他一把火烧了牲口棚子，让日本人给抓走了。
4: 啊！哎呀，今儿个白天我就看他不对劲，他手里拿着一株高粱，非跟种本那讲理去。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3: 罗汉大哥他是个酿酒的，在别人眼里这高粱是粮食，可在他眼里是个活物，是有生灵的东西，他郁。三叔，你帮我们救救他。
4: 他我能干什么呀？
3: 您不是维持会长吗？三叔，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您知道你当了这个维持会长，有多少人在背后骂你吗？你要是救了罗汉大哥，你也能为你自己积点德。你要是需要钱啊，你就跟我说，我就是变卖家产我也给。
4: 这恐怕不是钱的事儿，这种本呢，原来还能够得上画，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我一见着他就打哆嗦。哎，这么着吧，我明儿一早啊跑一趟，好歹的问个话啊。
3: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啊。
5: 行。
6: 中本先生。
3: 中本先生，我是为了罗汉大哥来的。这罗汉大哥啊，他烧了牲口棚，是他的不对。可是这牲口不都追回来了吗？罗汉呢，他是个酿酒师，他这辈子啊就知道酿酒。可是自打你们来了之后呢，他就没得酒可酿，这不他就磨着了。你们就看在他生病的份上，就放过他这一回。我们家再多出五个伙计去帮你们修路，你就让我把罗汉大哥带回去，我好好管教他，以后也不让他妨碍皇军做事儿。
7: 他妨日。
3: 中本先生，您说这话真是吓死我了。你出去打听打听，这罗汉大哥他这一辈子就知道酿酒，他哪知道什么反日不反日啊？我这不听说他昨天还拿着高粱去找您，要给您酿酒吗？是吧，三叔？您跟中本先生说说。
5: 是是是，中本先生，这个罗汉呢，就是个愚子，除了酿酒，他不会干别的。
7: 他会放火，这是很严重的罪行。
3: 中本先生，你们来了高密之后呢，口口声声说要爱护高密的老百姓，您也跟我说过，这要把高密建成王道乐土。您就把罗汉大哥放了，让高密的老百姓看看你们的宽宏大量。
7: 不行，你们走吧。
8: まあまあ、ちょっと話してくる。二少奶奶。
3: 野村先生。
8: 你想让我们放人，我倒有个办法。
3: 您说。
8: 你可以去说服于占鳌，让他接受我们的收编，把他的部队改编成救国军。
3: 野村先生，您说的这办法真是难为我了，我和于占鳌早就没联系了。
8: 有没有联系，你自己知道。于占鳌归顺我们，对他反日行为，我们不追究；不归顺，剿灭。罗汉反日放火，要处决。

0: 嫂子，你帮我看会儿孩子，我再出去会儿。
1: 你还上哪儿去啊？
0: 这鬼子说要于占鳌投降了，罗汉大哥才能回来。我去找找于占鳌。
1: 你会让他投降吗？
0: 我也不瞒您啊，我不会让他投降的。就算是我让他投降，他也不会投降。我去找找于占鳌，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别太担心了，啊！
1: 辛苦你了。
2: 这个呢，我呢，前天又接着那个在高密的日本人写来的信，还是想劝我接受他们的收编。这算起来，前后这是第三封信了。你们也接着了吧？
3: 要不说大哥你有面子呢，这日本人咋不给我来封信呢？
2: 占鳌啊，哎，听说你最近又不老实了，哎，弄了日本人不少粮食吧？搂不住自个儿了啊！
4: 没有，
2: 搂不住是不是？
4: 大哥，我听您的话，搂着自己呢。你要不信，您可以问我丈夫司令，是不是？
5: 嘿，大哥，您见多识广，肯定比我们年轻人更明白。你说这外敌打进来了，咱们是早打也是打，晚打也是打，除非你甘心做亡国奴。日本人给您写了三封信了，不知道您是怎么打算的？
2: 我这不是这找你们商量这事儿吗？是吧？我原本想着跟鬼子能不碰就不碰，是吧？嗯。可是这回还是非碰上不可了。我琢磨着咱们三家啊，还是得保持一致，啊。
5: 大哥，那您的意思是想接受收编？
2: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接受收编了？
5: 那您说商量？还商量什么呢？
2: 不是你这孩子，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那我不接受不等于都不接受，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接受都不接受。钟胜，你说呢？
6: 大哥，我知道你对我不放心，不过说实话，日本人确实给我写过信，可是我一个字儿都没回。我跟日本人那是井水不犯河水，想让我当二鬼子，那绝不可能。
7: 说话得算话，
6: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8: 站住！哟，二少奶奶，
0: 于占鳌呢？
8: 黑眼和花当家的来了，正在里面商量事儿呢。
3: 啥？
0: 于占鳌，日本人现在就把条件放在面前，要不你降，要不罗汉大哥死，你自己看着办。
3: 不是他好好的，咋就魔怔了呢？
0: 你甭管他魔怔不魔怔呀，这些年我这个家，我这两个孩子都靠罗汉大哥照顾着。现在罗汉大哥出事了，我一定得管。
9: 娟儿，那你的意思是？
0: 我一个妇道人家，我能有啥办法呀？我今天只能把话搁这儿，看于占鳌的意思。
6: 你是说，为了救罗汉，让占鳌降了？
0: 看他自己选，他要是想当汉奸呢，也是可以的。
3: 少拿话凑合，人管哪儿了？
0: 镇上呢。
3: 军舰，咱先去把人接过来。
10: 大九连，你这个妖精，
11: 你又来挑拨我男人干啥呀？
3: 干什么你？
10: 哎呀，占鳌，你别听他的，日本人咱惹不起呀！戴九莲，我跟你说，你要想让他干不要命的事，我和你没完！
3: 别胡说八道。
0: 莲儿，你跟了这个男人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不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现在罗汉大哥被关在镇公所，看着他的只有两个日本人，还有救国军。那些救国军啊，都是四乡里平时不爱干活的二溜子。愿打还是愿降，你自己看着办。我回去等你的信儿。
3: 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
10: 你，
12: 行了，齐燕，咱们走。
10: 哎呀，占鳌，你不能去！你这一去了，就成日本人的头号仇敌了。你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
3: 你把手松开。
12: 等等。
3: 大哥，这罗汉虽然跟我非亲非故，可他对我有恩。还有，我那两个孩子也是他爸妈拉扯大的。 这事儿我必须得管。
2: 管也得有个管法。你这么一去，你今后在高密可就待不下去了。你先坐下。你坐下，咱们商你为敌，前提是你把罗汉给放了，是吧？哎，这个日本人啊，到高密以后，我观察过他，他跟别的鬼子不一样。你就看他给我写的那封信，那不管怎么说，言辞还算是恳切吧。再说了，罗汉是个病人，他能把一个病人怎么着啊？这事儿有商量。
5: 黑眼大哥说的也许可行，但是万一要是不行呢？
2: 少爷，我知道罗汉在战獒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但是我不能因为一个人我不顾全大局。战獒，你给句话，能不能等我回来再动手？
3: 好，那我等您消息。
13: 五妈，
14: 哎，大少奶奶回来了。
13: 二少奶奶回来了吗？
14: 回来了，一回来就进了屋，关了门，我去给她送水都没开。
13: 豆官，
15: 乖，
13: 来，领着妹妹啊，领着妹妹跟吴妈去吃饭。
14: 哎，走。

0: 九儿，
1: 嫂子，
0: 你这睡咋不盖上点啊？
1: 没有，我就是有点累，想躺会儿。我去找过于占鳌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救罗汉大哥的。可是这罗汉大哥要救回来了，也不能在家待，所以还得给你和罗汉大哥去找个新的住的地儿。
0: 妹妹，你说这让嫂子说点啥好呀？
1: 啥都别说了，咱都一家人。
0: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我就是有点难过。于占鳌做了这件事儿啊，就跟日本人结下梁子了。这下他脑袋可真的是要别在裤腰带上过了。不过这也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儿，他要是不做，我还瞧不起他呢。
2: 塚本さん、いいお知らせですよ。兵衛が来ました。
3: ユージャンは来ずに兵衛が来ましたか。
2: いや、ユージャンより兵衛の方は強いですよ。このゴミの社会で兵衛は極道の親分ですよ。ユージャンをまた壊す彼には頭上がらないぞ。
3: 通してください。
2: わかりました。
4: 兵衛先生。钱。
5: 这位想必就是中本先生。
4: 正是。塚本さん、こちらはゴミで有名の民間武装組織の親分、兵衛さんです。
6: 你好，你好。
5: 中国人拱手为礼。黑眼有礼了。
6: 请坐。
4: 伊良先生，让他们二位谈，我们到外面去。
6: 哦，哎，好，好。哎，衣服呢？
5: 中本先生能够在百忙之中见我这个乡村老叟，真是万分感谢。
3: 黑眼先生，你很有名望，

0: 今天见到你，刚到龙兴。请问，黑眼先生的本名？名字是父母所赐，在下不孝，落草为寇，就不敢再用父母给的名字了。大家都叫我黑眼，中本先生也这么称呼我吧？也好，黑眼先生，你收到了我的信。
1: 收到。
0: 都说中本先生是中国通，文字功夫了得呀！啊，黑眼先生，今天的来意是……
1: 我是为一个人而来，我想请中本先生卖我个情面。怎么？听说一个叫罗汉的乡民。
2: 因为烧了皇军的牲口棚被抓起来了，在你手里，我想请你给我三分薄面，把他给放了吧。为什么要放他？这么久了，还没有掌握这支队伍？这支队伍毕竟是黑眼他一手拉起来的，大部分的兄弟都死忠于他。这段时间以来，我滴水穿石，小心渗透，可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么。
3: 一小部分的兄弟愿意跟着我干，胡思胡为在，更何况他还没死呢。我实在是不好轻举妄动啊。钱一郎，他只要多活一天，这支队伍就永远不是你的。再不行动，别说救国军司令的位置不是你的，只怕皇军要对你们动手了，到时候玉石俱焚。
2: 我可就照顾不了你了，野村先生，我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这样，麻烦野村先生转告中门先生，我再要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时间就好。今天就是机会，我们替你除掉这个障碍。你们想。
3: 既然他不和我们皇军合作，我们为什么让他走啊？
1: 杀个罗汉很容易，是吧？但是如果就是因为一个人烧了一个牲口棚而被杀，那皇军今后在高密就没有安宁可言了。什么条件？你说什么？我可以不晓得，你给我什么条件？自从皇军来到高密。
0: 黑眼一直严格约束手下。如果今天你不杀罗汉，黑眼将继续约束手下，不与皇军为敌。
1: 不够。怎么？
0: 不与皇军为敌不够，还要接受皇军的改编，一级队伍不够，三级队伍都要接受。
1: 那你这可就让我为难了。
0: 这是最后的条件，没有讨价还价。
1: 这么说，中本先生要改变来高密的初衷了。
0: 是你们破坏了规矩。

0: 我要是出了这个门，就是冢本先生的敌人了。
1: 请走吧。
2: 玉郎，你过来。
3: 哎，这什么地方啊？走。
4: 玉父，聊得不好了。
3: 小鬼子就是小鬼子，我还拿他们当人呢。我这回算是把罗汉给害了。
4: 玉父，您能听我说句话吗？
3: 你说。
4: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咱们不能什么事儿都为别人着想啊。还有，您不一直跟我们说不能跟皇军正面对抗吗？刚才野村先生又跟我说了，说只要咱们这支队伍能接受他们的收编，
5: 我说过避免冲突，我没说过投降的汉奸。
4: 义父，义父，孩儿绝对不是想让您投降汉奸。
5: 以后你不许再跟我说这种混账话。
4: 孩儿一时糊涂，孩儿再也不敢了。
6: 坂本さん、本当に刘飯処刑しますか？
7: 即刻処刑します。
6: いや、これは公務員の人にとっては本当に死ぬほどの罪じゃないんですよ。
7: 刘浩さん、刘章浩、黑原、すべての人間に知らしまるんです。
6: わかりました。
8: 中本太君有命令，全镇的百姓到朝面集合。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许落下。

0: 大家听到的是洞庭湖最动人的交响，候鸟欢歌，江豚逐浪，麋鹿幽鸣，这些声音藏着岳阳的生态密码，也藏着我们广电人用青春与镜头守护碧水的信仰。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岳阳作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的重要节点，守护好一江碧水，就是我们贯彻全会精神、服务“十五五”绿色发展目标最实在、最具体的行动。而我们媒体人正是这伟大进程的记录者、见证者和推动者。
1: 这一群也是如此吗？就这一群？
2: 那个是大雁。
1: 大雁啊，大雁。
0: 视频中的海哥是岳阳市广播电视台退休记者严青海，人称洞庭湖鸟叔。套靴、脚架、摄像机是海哥的出行三件套，30多年来就靠他们记录着洞庭湖的发展变迁和保护成效。海哥教大家认鸟，有时候呀我们也会在朋友圈互动。我曾以为拍鸟是一件很治愈很简单的事儿，直到打开这段素材。2016年，海哥下湖拍摄，去的时候兴致勃勃，返程途中船却坏了，只得留在船上过夜。一把瓜子，就是同行23人的晚饭。海哥苦中作乐，写了一首打油诗，取名《护鸟记》：寒夜宿洞庭，风高伴鸟鸣。这才是最真实的境遇。上岸后，他对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说：“哎呦，太苦大，以后再也不来了。”可一有鸟讯，他又带着自己的老伙计出门了。

0: 海哥说，记者不仅要记着，还要陪着。每年的3到4月，海哥都要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送鸟北迁，10到11月迎接老友南归。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进来，媒体、渔民、志愿者，大家走出了洞庭湖，开启跨省甚至跨国守护之旅。而这背后是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扎实落地。随着科技进步，我们的守护方式也在升级，从老一辈的肩扛手提艰苦蹲守，到如今运用定位自拍器、远程观测等技术，实现了不打扰的重逢。
1: 看到了吗？东谷湖就是这群老朋友到达的第一站。我想这
0: 2023年底，我参与从黄河到长江候鸟直播，深感科技为生态保护报道带来的革新。但海哥的话始终回响，有些路呀，得用脚步来丈量。这在罗远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是台里有名的三不怕记者，不怕早，不怕晚，不怕累。
1: 哎，罗老师。
2: 哎，小鸡。
1: 又下湖啊？
2: 对对对。
1: 咱几点钟回啊？今天？
2: 可能要到明天吧，看运气的。
1: 好，你注意安全啊。
2: 好嘞。
0: 2022年，罗远随渔政巡湖拍摄非法捕捞现场，临时值守点空间狭窄，采访只得在屋外的应急灯下进行。可湖区夏夜的蚊子嗡嗡声大得像牛叫，罗远一边采访一边挥手驱赶。嗨，习惯了，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正是这份坚持，让他捕捉到了万鱼晒背、江豚逐浪的珍贵画面。后来他在采访手记里写道，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你看，他们回来了。
1: 镜头不会说谎，从濒危物种到网红天团，江豚种群的稳定恢复是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显著成效，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在洞庭湖的直接体现。罗远所记录的鱼群欢悦，正是生态系统健康最直观的指标，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力印证。如果说候鸟和江豚是洞庭湖的常客，那么麋鹿则是失而复得的归人。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经过长达40年回归的它们，在李明虎的镜头里是最可爱的生灵。
0: 2014年夏天，李明虎第一次在岳阳君山公园见到野化麋鹿，特别兴奋，放下望远镜就要去追。那时候无人机拍摄还没有普及，他也不懂得什么叫望山走死马，快快快，赶天光，等下天黑了就拍不到了。望远镜4公里的距离，他们走了2个多小时，可能就是喜欢吧，所以还能再坚持坚持。2024年夏天，洪水淹没周滩，李明虎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麋鹿送去补给，竟一次性记录到140余头麋鹿聚集岸边，悠闲的栖息觅食，创下了野生种群数量新高。今年是李明虎持续拍摄麋鹿的第13个年头，现在他也当起了老师。
3: 这个是在这里吃草，它们警觉性很高，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用这种长焦用钓去钓，就是尽量。
0: 如今洞庭湖麋鹿种群数量近400头，自然野化率居全国前列，成为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样板。这也是全会要求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在洞庭湖结出的累累硕果。
1: 有人问，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离我们的镜头究竟有多远呢？其实它就回荡在候鸟清脆的欢歌里，闪耀在江豚腾跃的浪花中，定格在麋鹿奔腾的壮美画卷上。从老记者的默默坚守，到新生代的接力前行，从镜头中的每一只生灵，到身边的绿水青山，我们的青春早已与洞庭湖的碧水蓝天紧紧相连，不可分割。未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续以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引，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扛起媒体人的责任与使命。 用镜头记录生态之美，用青春守护碧水安澜，让江豚腾跃，候鸟翩跹，麋鹿奔腾的美景永驻洞庭，生生不息，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属于我们的青春力量。
4: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5: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6: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7: 高薪创投的
8: 88万，
9: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10: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11: 让中国制毒技术领跑全球，
12: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13: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4: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15: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16: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7: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18: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9: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20: 周日晚7:30，夺金2026。
2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1.0，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23: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24: 咦，贼辣贼辣的，
25: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6: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27: 哇，好美，
28: 值得值得
26: ；B 浪漫线，哦，
29: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30: 别分开了，
31: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29: 还怕我写 A？ 不是写的 B 吗？
26: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32: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29: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30: 我头好痛，
29: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30: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29: 那我不管了。
30: 行。
33: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34: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35: 我以后绝对不让孙杨再。
33: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29: 跟我不是。
2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36: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37: 哎，小心。
38: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39: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0: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39: 我不打，我真不打，我真不打。
41: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42: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38: 没关系。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可是对老小孩呢？
43: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44: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0: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1: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2: 打得落花流水。
3: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4: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5: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6: 赶紧生啊！
7: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6: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38: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2: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3: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1: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3: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1: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0: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4: 哦，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0: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4: 好，抓。
0: 等一下啊，
4: 抓。好，
0: 哇，
4: 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0: 就是应该上面，哎，
4: 主要是通过上面的10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一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1: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0: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
1: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切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5: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0: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1.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
6: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5: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它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1: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2: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1: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3: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2: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7: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1: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8: 我们说具身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吧。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0: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啊！
8: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1: 而灵芯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灵芯造物大模型。
3: 我们叫灵芯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十年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传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1: 灵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 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0: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弹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弹尾虫吗？
1: 对。
0: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2: 我在这呢。
0: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1: 我们可以试一下。
0: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羽翼一样。
1: 对。
0: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3: 我的天然羽翼厉害吧？
1: 在高倍的电镜下，弹尾虫的背部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弹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弹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弹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弹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0: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1: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他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0: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1: 是啊。
0: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4: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5: Ready go。
6: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疏水布料。
0: 哇，它是这种薄薄的，然后还挺亲肤的感觉。
6: 对。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0: 哇，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6: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0: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4: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哦，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1: 来，我们上仪器。
0: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1: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 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抹这块布料。
0: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1: 对，这是 Mars 的布，纹上。
0: 咱们这两块布，一布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1: 对，
0: 还有一布是
1: 使用现在通用的韩服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0: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白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1: 哦，对，完全破坏掉了。
0: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了。
1: 对，就渗透进去了。
0: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1: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0: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1: 对，它就滚走了。
0: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1: 对。
0: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
0: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1: 摊开来了。Cool。
0: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1: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疏水的性能。Cool。
0: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1: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1: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0: 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1: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4: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弹尾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2: 新闻大求真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晶晶。今天咱们来一个突击检查，来来来，看看你的手，告诉我现在你正在用哪只手拿着手机呢？
5: 哎，同学你们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7: 我是右撇子。
8: 右撇子。
2: 右撇子。
9: 右撇子。
10: 我是左撇子。
2: 如果是左手，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属于全人类大约10%的少数派左利手，俗称左撇子。那如果是右手，你也许和历史上90%的人一致，都是右利手。哎，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我们全人类会有这么多的右利手？是天生的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已经困扰了科学家们将近半个世纪了。
4: 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孙中生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杰斯团队联合在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上发表的封面论文《右偏好后天保守假说》，给出了一个颠覆的答案：我们常用的惯用手可能不是天生的。
2: 自古以来，其实很多动物都有惯用手，比如说小猫就爱用固定的爪子去掏东西。但奇妙的是，它们的左右偏好比例几乎是5:5，就连人类近亲黑猩猩也不例外，唯独人类右撇子占了90%，而且这种比例它不分种族、不分文化， 早在5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身上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可以说啊，身体左右对称，这是大自然的常规操作。可偏偏在惯用手这件事上，人类集体偏了心。那这左撇子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呢？走，咱这就去请教专家吧。
7: 怎么测出惯用手不是天生的？这可不能光靠天马行空的想象。专家们利用了一群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家伙，实验小鼠。王杰思，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晴晴，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2: 这个就是咱们的小鼠实验的装置了。
8: 对
2: 啊，具体是怎么做呢？
9: 你看这边是左手训练的装置，然后这个孔开在左侧，然后这个是右边训练的装置，孔开在右侧，这里呢是在中间，就是我们测试它的力守性。
7: 简单来说，他们做了一个特制的小盒子，食物只能从左边或者右边的一个小洞里伸进去，这样一来，小老鼠没办法，只能被迫用某一只爪子去抓吃的。你猜怎么着？每只小老鼠就这么被迫练了5-6次，前后也就1-2分钟的事儿。然后研究人员把它们换到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用哪只爪子的盒子里，结果呢，这些小老鼠就像被印上了思想钢印一样，死心眼儿的只用练过的那只爪子去抓食物。一天后是这样，一周后是这样，一个月后还是这样，就这么5-6次的尝试，一辈子也改不掉了。
2: 朋友们听到了没有？5次尝试啊，就锁定终身。那我们刚出生的婴儿也有可能妈妈就习惯用右边给他喂奶，或者是说给他玩具的时候每次都是放在右手边，然后就养成了这个右利手的习惯呢。
8: 我们提出的假说的一部分猜测就是这样子的，就早期的父母养育以及环境的一个影响，我们认为可能这个占了他利手决定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这样也能解释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是右利手。
2: 二位老师，我想问一问啊，如果说后天的随机训练能够产生偏好，那按理来说左右利手应该是各占一半，可是现在的现实是我们全世界右撇子要占到90%以上。您的论文里说右利手比左利手更难改，这是什么意思呢？
8: 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人我们可以创造工具，创造环境，而我们的工具环境呢，就会向右利手的人去倾斜。那么如果一开始一个环境呢的，如果是一个随机条件下会产生一定的向右的偏差，那人环境的塑造它会使这个偏差不断的放大，一代代的放大了之后呢，它这个环境又会反过来影响它最开始的时候做学习，那就最后导致我们看到了现在人大多数是右利手。同时呢，我们这个假说呢也解释了其他动物也有利手，为什么他们都没有90%的这样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创造环境改造环境，所以变成了人独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是群体性的右利手。
2: 哦，我明白了。你看我们桌上这些工具，剪刀啊、鼠标还有手机，它的按键呢，它其实都是为右撇子设计的，所以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右撇子的世界里，可能一开始使用右手的机会就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代代相传，几百代人这样传承下去，就产生了现在的90%的右撇子。
8: 因为我们右撇子占了多数，然后我们塑造的环境使它不断的扩大，而动物就没有这种特性，所以它动物就是随机的，所以我们的这样假说呢，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是右利手。
7: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我们活在一个专门给右手方便的世界里，剪刀、门把手、抱孩子全在偏心右手，说白了，你用哪只手可能只是小时候哪只手先够着了糖，那左撇子要不要纠正？左撇子更聪明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一个真假小互动，请两位专家接招吧。
2: 第一题，新生宝宝如果总被固定在一侧喂奶，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惯用手。
8: 这个倒是没有数据说明，但是我们的理论是这么认为，是有可能产生这种影响。
2: 第二题，刻意训练左撇子孩子改用右手，可能会给他带来轻微的语言问题或者是情绪问题。
8: 半真吧， 就是实际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个事情，那么你让一个非常顽固的行为一定要揪过来呢，很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问题。
2: 第三题，多让孩子玩需要双手交替操作的乐器，比如说钢琴、鼓，可以避免养成绝对惯用手。
9: 我觉得是假的，力手形成非常快，训练乐器也只是让左右手同时开弓，而不会改变他的用手偏好。
2: 第四题，左撇子比右撇子更有创造力。
9: 是假的，因为现在没有数据支持。
2: 好，最后一个题了，如果一个人的父母都是左撇子，那他成为左撇子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
8: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有数据支持的。
2: 好，谢谢二位老师，我们五道题全部攻破。
8: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研究呢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是研究，因为力手会发现跟一些基因疾病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另外我们在做的呢更深的脑机制的研究，到底脑里面在这个力手训练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这么快这么持久，而且为什么左力手训练和右力手训练不一样，这些机制可能对于整个的领域的扩展它就有更深的价值。
2: 今天这一趟我们求证了惯用手可能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在咱们生命的最早期被几次幸运的尝试悄然锁定的。而至于左撇子的朋友们，你们也不是什么少数异类，或许你们只是在当年那一次成功用左手抓到糖果的幸运儿罢了。
7: 新闻大求证，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0: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
1: 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
0: 你竟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1: 谁说我要去山西了？我不过是想让傅总评说而已。
0: 今晚8点，良辰美景。
2: 到摩尔曼斯特啦！那么高的雪呀！哇，这个太棒了！<笑>
3: 我没死了，我们的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4: 金鱼。
5: 我好开心啊！
6: 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7: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笑>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龟爸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熊琦。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现场督导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并检查烟花爆竹产业风险

0: 犯排查整治工作。
1: 毛伟明赴常德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压实责任，直达基层末梢，推动隐患整治动态清零。
0: 湖南多地开展培训演练，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湖南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推动隐患排查整治走深走实。
0: 1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赴浏阳市督导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并深入醴陵市烟花爆竹企业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稳妥做好事故善后处置、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攻坚战。目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清理，库存危险源已安全转移，周边受损房屋已完成排查和结构安全鉴定，正在加快进行修缮。沈晓明来到事故现场查看管控处置措施，并走进群众家中，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情况和修缮进展，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他指出，要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房屋修缮加固、评估鉴定等工作，让群众尽快回归家园。对于一时不能回迁的群众，要做好生活保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听取事故处置工作情况汇报后，沈晓明强调，要以正确政机关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真正以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要稳妥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加快房屋修缮进度。要全力配合做好事故调查，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协助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深挖背后的失管失察、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来到醴陵市祥信烟花鞭炮厂湖南科富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查看工位作业场景和视频监控，了解企业隐患排查整改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确保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一一整改到位。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部署，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以排查整治为契机，同步落实人防、物防、技防要求，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序淘汰一批产能落后、安全生产责任和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企业。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危区域机械化改造，加快新型环保烟花研发力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下决心推动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让老百姓长久地端稳烟花爆竹这个饭碗。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
1: 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方式赴常德市检查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直达基层末梢，推动风险隐患整治动态清零。
0: 毛伟明一行来到正在停产整顿的新荣烟花公司，现场查看人员进出登记台账、厂房车间结构布局等情况，指出厂房安全距离不足、药物周转量过大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查严改，及时消除各类隐患。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强化人员准入与操作培训，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利尔生物专注于合成生物研发和制造，毛伟明走进企业控制大厅、液氨储罐区，了解危化品生产、存储、运输等安全管理情况，现场查找出设备安全间距过窄、管道气体装置隔断不够等隐患。他指出，要始终保持一失万无的警醒，落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将安全第一理念贯穿于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全力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 海利常德公司持有危化品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等资质，70%以上产品出口东南亚、欧洲等地区。来到企业，毛伟明一行重点查看了货物存放、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协同发力，持续推动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等改造升级，从源头遏制事故发生。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清仓见底，动态清零，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推行专家诊查、行业互查、企业自查，曝光突出问题，增强风险排查的精准度和穿透力，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坚决杜绝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安全防线，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加大日常巡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力度，加强安全宣传教育与人员培训，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按照省领导包保、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责的责任体系，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岗、细化到人，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省领导于洪胜、李建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省14届人大湘西州代表团第一小组活动。
0: 在花园县双龙村云顶文化活动中心和18栋片区苗绣基地，代表们详细了解全域旅游、三变改革以及苗绣产业发展情况。毛万春指出，要以全域旅游为牵引，将辖区内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连线成片，坚持守正创新，深耕苗绣非遗特色名片，把非遗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边城镇地处湘渝黔三省市交界，在边城镇人大代表联络站，毛万春详细了解机制联建、要事联商、建议联提、监督联合的人大4联工作机制运行情况。他指出，代表联络站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前沿阵地，要持续推动提质增效，使之真正成为听民意、解民忧、暖民心的有效渠道，放大4联机制的协作效应，在医保互通、教育共建、产业协作、基层治理等方面精准发力，务实作为。毛万春强调，各级代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急难筹盼实事，以高质量履职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协同发展赋能增效。
1: 近日，湖南各大企业组团去到杭州，向长三角的青年才俊发出诚挚邀约。近年来，不少从浙江过来的人才扎根湖南，实现了梦想。
3: 2023年，林毅从浙江宁波大学德语系毕业，他没有选择在江浙地区外贸公司的翻译岗，而是跨专业来到长沙，加入万兴科技，成为了一名网站内容运营，用语言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
4: 我们公司进来会有很完整的这种培养体系，我是一个纯外语生，到现在的我可以就是独立的去负责一个区域的业务，成为了这种比较综合性的人才。
3: 林毅认为，长沙既有烟火气，也很接得住年轻人，一系列政策对年轻人创业就业的支持也很实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高性价比。公司坚持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
4: 我既能够安心生活，同时又可以大胆追梦，我觉得这个就是湖南最吸引我们年轻人的地方。
3: 跨界融合是湖南给年轻人的第一把钥匙，专业深耕则是湖南给年轻人创造的更大可能。2024年，从浙江温州医科大学毕业的雷长荣选择来湖南爱尔眼科。
5: 他更愿意给我们年轻人机会，在你的个人能力以及你的一些思维能力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会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承担更多的责任。
3: 除了成长机会多，爱尔集团还为雷长荣这样的年轻人提供青年宿舍，健全薪酬福利，保障各种需求。以繁星计划为抓手，采用理论加模拟演练加实操模式，强化年轻医生的临床技能，制定亚专科培训标准化制度，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
5: 既能安心的工作，也能安心的生活，只要你敢想敢做敢于承担责任，你的成长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3: 与人才和时间做朋友。2016年从浙江传媒学院毕业的周璇是这一理念的

0: 掘自己的可能性。
1: 做传媒行业，我觉得长沙还是非常好的一片沃土，我觉得它会有很多机会，只要努力，只要你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会给到你满意的答案的。
2: 场景这个来自于文学和影视创作的概念呢，如今正成为经济与产业发展中的关键词。在湖南省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中，湖南聚焦四大方向、14个重点领域，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制度率先在湖南验证和推广。
0: 怎样理解场景创新与应用？简单来说，就是要给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一个试炼场。比如，一项技术能否量产，成本能否承受，市场是否接受，这些都需要在应用场景里不断检验。湖南虽然是科教大省、制造大省，但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首用首试上，仍然面临不敢用、不想用、不会用等难点堵点。为此，行动方案明确，从14个重点领域发力，鼓励各地创新探索。以长沙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为例，2018年，长沙建立起国内领先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为企业提供一系列测试场景。8年间，长沙逐步建立起车路云一体化的城市级智能网联场景，吸引上百家企业落地扎根。今年长沙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000亿元，实现智能网联汽车接入10000辆以上。
3: 我们打造了各类智能网联场景的试验田，用真实的环境帮助企业快速验证迭代，把样品变成商品。下一步，我们还将通过功能型无人车 Robotaxi 等6类场景的开放，吸引头部自动驾驶企业落户长沙，实现规模化的商业闭环。
0: 围绕打造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应用场景，行动方案提出聚焦先进制造、文化和科技融合、现代农业、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发力，立足产业优势，各地也在加快以场景应用牵引产业升级。不久前，常德宣布系统性大规模开放合成生物制造产品应用场景，围绕生物农业、服装纺织、生物医药等7大领域，形成53项具体场景清单。在常德经开区，园区建设合成生物制造中式转化基地，配备医药类0.5吨级和工业类5吨级、10吨级、20吨级多条中式产线。同时，园区还与多家投融资机构合作，设立专业化产业基金，为合成生物制造优质项目注入资本活水。
4: 可以为我们完成中式项目的企业，低成本、快捷化的提供产业化的这种支撑平台。去抢占市场的先机，我们争取在今年年内能够实现这个中式项目的转化，达到30个以上。
5: 群众就医、学生吃饭是民生大事。12届省委第7轮巡视第2巡视组对金市市开展巡视，指出该市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存在短板。金市市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通过引进优良医疗资源、校园餐改革，把整改成效落到老百姓心坎上。
6: 在金市市人民医院，肠癌中期患者关明明做完手术20多天，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原本他担心本地诊疗能力有限，打算跑长沙去。得知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专家常驻金市并开展手术带教后，他选择留在当地治疗。
7: 不需要到外面去，在外面也节约了时间，是吧？也节约了很多资金。
6: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弱怎么办？请外援。金市请来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的专家们，到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等多个重点科室开展门诊坐诊、手术带教、病例研讨、手把手包教会，让金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3甲医院专家号。
8: 未来呢，我希望我能做的手术他们也能够做，这边的老百姓也能够信任我们当地的医生，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9: 我们科室也选了几名骨干医生去湘雅2医院进行了轮训学习，近距离跟着顶尖的专家去学习，我们现在更有底气也更有能力去诊治了。
6: 校园餐关系着孩子的健康，过去外包供餐质量不稳，监管难，家长意见大。巡视整改以来，金市市投入1280万元推进食堂标准化改造，全市学校食堂全面恢复自主经营，食材由学校统一采购，全程溯源。

0: 花菜炒肉丝，还有鸡腿，
1: 特别符合我的口味。
2: 整改之后，孩子会主动跟我分享啊，在学校有些什么样的好吃的菜，然后今天有没有吃饱，所以看到这种改变，我们家长是非常放心的。
3: 校园餐改革后，餐费也降下来了，早餐从8元降到6元，中餐从10元降到7元，家长代表还能入校陪餐。与此同时，监管部门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实时查看后厨操作，让孩子们的每一餐都吃得卫生健康。
4: 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地区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涨幅明显。
5: 省气象台预报，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单点80毫米左右，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2号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衡阳中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13号衡阳东部、株洲大部、郴州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
6: 这次汛情的话，主要是一个强降雨为主，可能强对流天气弱一点，主要是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对交通出行的一个影响。
5: 据水文部门预测，13至14号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至4米的洪水过程，滋水支流辽水、沅江支流污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省应急办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新一轮降雨天气来临，湖南各地迅速响应部署，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防灾减灾培训与演练。汉寿县龙潭桥镇属丘陵地貌，地质条件脆弱，强对流天气易引发地质灾害。气象专家结合当地地形特点，为镇村干部、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员量身定制培训内容，重点讲解气象观测技术、灾害预警信号识别等知识。安化县举办安全技能竞赛，6支应急小分队围绕转运伤员、灭火器实操赛等项目展开激烈比拼。在江永县、石门县、攸县的广场、公园，一场场沉浸式科普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消防员现场演示各类消防器材使用，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AED 使用等急救技能。湘西高新区则创新宣传方式，本土网络达人将防汛防火、地震避险等安全知识融入文艺节目，幽默风趣的表演让防灾知识入脑入心。湖南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以专业排查破盲区、严格整治压责任，推动隐患排查整治走深走实。
5: 5月9号至10号，邵阳13个暗防组直奔各县市区，深入危化品、工贸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及整改问题回头看。在新邵县邵阳博胜家具，暗防组核查粉尘涉爆隐患整改情况。此前，中央巡查组曾发现，这个企业木工车间除尘器无防爆措施，风管缺少火花探测装置，可能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目前，隔爆装置、火花报警器、自动喷淋系统等已全部加装到位，整套防控系统调试完毕并投入运行。邵东市和天电镀中心是一家从事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暗访人员在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安全隐患，使用的剧毒危险化学品与腐蚀性化学品未按规范分区储存，作业人员防护措施不达标，且应急设备及急救药品缺失。暗访组当场责令企业停业整改，约谈企业负责人，并明确具体整改标准。目前，邵阳市已完成暗访排查113家单位，累计发现问题隐患155条。一般隐患当场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跟踪消耗。 安仁县执法人员在安平镇石门村一处闲置民房内查获随意堆放的烟花爆竹，民房无防潮防爆措施，遇明火极易引发事故。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开展警示教育，扣押转移涉案烟花爆竹。古丈县集中销毁近期收缴的问题烟花爆竹，这批产品非法销售流入市场，部分已过期失效，储存燃放风险极高。销毁现场严格按照规程进行，专业人员全程管控。
1: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引发全球关注，这种病毒会不会传到国内，如何防，马上入夏又有哪些疾病需要重点防范，今天一次给你说清楚。
5: 此次邮轮疫情为安第斯病毒引发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该病毒主要分布在美洲，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省疾控专家表示，我国此前从未报告过安第斯病毒相关病例，且该病毒输入国内并引发传播的风险很低。
7: 我们没有关于这次邮轮疫情的病例进入我国境内。这种病毒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其实需要非常特殊的条件，比如说在密闭空间中长时间的密切接触，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5: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主要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做好防鼠措施，尤其是在食物储存上要避免被鼠类污染。
8: 因为它的分泌物还是带病毒，它可能通过呼吸道，那食物你要保管，及时放入冰箱，因为你放在外面如果被它污染了，吃到这个食物里还是有传染的风险，因为被老鼠叮咬这个也有这个风险的。
5: 相比鼠疫危机，马上入夏，在湖南眼前这群蚊大军更应加紧防范。每年天气一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风险也会跟着上升，尤其是在夏季露营户外游持续升温，防蚊这件事儿千万别嫌麻烦。
8: 把家庭的一个卫生呢搞干净，不要有积水，你就要监测你的体温，一般就发热、皮疹、关节疼痛，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4: 连日来，湖南多地村民与林业部门联动守护救助多种野生动物，助力他们回归自然。
5: 在江永县，一居民在家中发现一只脚趾受伤、无法正常飞行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蛇雕，当地林业站工作人员将其带回救护点，开展养护和野化训练，等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放生。安化县林业局救助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林鸮幼崽和两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朱獾幼崽，这些幼崽暂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工作人员对它们进行精心养护，待其长大并适应野外生活后放归至适宜栖息地。在长宁市阳泉镇泰山村，村民在家门口马路上撞见了一只模样像野猫的动物幼崽，怕小家伙受到二次伤害，村民把它转移到安全区域并上报给林业部门。经确认，这个小家伙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林狸，在检查它身上无外伤后，工作人员已将其带至野外放生。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黄桑片区上堡村，有村民在家门口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鲵。工作人员分析，近期降雨频繁导致溪流水位波动，大鲵可能是被水流冲到此处。随后，工作人员选定一处水质清澈、环境适宜的溪流，将大鲵放归。衡山市民谢女士家的阳台近日成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乌冬鸟的育儿房。四月中旬，一只乌冬在这里筑巢并孵化出雏鸟。为了给鸟儿营造安全的育雏环境，谢女士一家自觉与鸟巢保持安全距离，轻声活动，不随意惊扰，静静等待雏鸟羽翼丰满后回归自然。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士节。湖南省卫健委发布，截至2026年4月，全省注册护士达32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4.9人，医护比达1:1.24，护理队伍规模持续壮大，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湖南着力改善护理服务，全省567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设立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整合预约、缴费、咨询引导等多元服务，聚焦一人住院全家受累难题，大力推进免陪照护服务，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实现14个市州全覆盖，1万多名高年资护士参与，累计服务近60万人次。 2026湖南省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会昨天在长沙举行，重点推介了湖南微短剧的产业布局与八大扶持政策，六大重点项目与合作计划集中发布，计划五年打造400部精品微短剧，红果短剧。

0: 与省广电局达成合作，将重点支持湖南孵化百部现实题材真人微短剧，单个项目最高支持可达200万元。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与马栏山集团立足自身平台和产业优势，分别介绍了在微短剧领域的规划布局。
1: 晚上好，我是黄健。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当前湖南已经进入主汛期，天气舞台也进入多雨模式，像是今明两天省内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湖南省气象台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湘中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株洲中北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影响，湘东、湘东南的株洲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另外，攸县北部、醴陵市东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请加强防范。明晚到后天，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湘南地区。长沙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岳阳小雨，20到24度；湘潭大雨转中雨，21到28度；株洲暴雨转大雨，20到27度；衡阳暴雨转中雨，21到30度；益阳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常德小雨，20到24度；张家界小雨，17到25度；吉首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怀化中雨，17到26度；娄底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邵阳中雨，19到30度；永州中雨，21到29度；郴州中雨转小雨，21到31度；山南多云，5到21度；吐鲁番阴转多云，19到32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90%；长沙后天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19:30是。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丽·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 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五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五月十二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

0: 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作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

0: 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来了？
1: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
0: 嗯，
1: 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竟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2: 谁说我要去山西了？我不过是想要送送评书而已。
3: 啊，今晚8点，良辰美景。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0: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7: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8: 25了，
9: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0: 60了吧？
9: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1: 18，考上大学没有？
11: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2: 啊，好，我出去了啊。
13: 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11: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7: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4: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3: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5: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穿越回了摩登的八零年代，熟悉的舞厅当中再难寻觅熟悉的身影，再次遇到那个年代中的人和事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和我一起去看看吧。
1: 喇叭裤、皮夹克、蝙蝠衫、紧身衣，这些时至今日依旧流行的时尚元素，瞬间就让人穿越回到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人深埋许久的爱美之心也由此重启。衣服不再是挂在橱窗里的黑白灰，而是被人们穿在身上的斑斓色彩。什么是时髦精？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确来说好像很时髦的，
3: 就是喇叭裤啊，手提的四喇叭音响啊，还有跳那个迪斯科啊，都有啊。
4: 我当时我有一个俄罗斯的双排的列宁服，啊，我感觉那个也很时髦。
5: 白色的 polo 衫，白色的裤子，白色的叫像至尊鞋一样，就是全白的。
6: 有混搭元素的，然后。就是比较复古类型的，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就是一个时尚的一个轮回嘛。
3: 您知道那个时候有一波纺织女工成为了第一代模特，所以您知道这个事情吗？八十年代以后刚刚开始有那个时装表演队，
7: 那个时候是很潮的呀，时装模特表演就在台上这么走过来走过去的呀。
8: 第一次时装店是纺织局。哦，
3: 您知道是吧？
8: 因为我本身就是纺织局，时装店出来以后那个服装都改变了。
1: 时光回溯到1980年，在上海市服装公司领导的全力推动下，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横空出世。他们从上海走到了北京、香港、澳门，在日本、法国等国家进行时装表演，从一方小小舞台走向了全球大舞台，被国内外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也让世界惊艳于中国之美。
0: 今天我们要见的人呢，是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的代表人物徐萍阿姨。她约我们在公园相见。都说宇宙的尽头是广场，难道阿姨们现在在跳广场舞？走吧，一起去找一找这个公园里最时髦的人吧。走。好多阿姨啊，哪个是啊？我感觉都好时髦啊。但好像都没有徐萍阿姨啊。
9: 我手应该怎么拿？哦，拿劈出来，再过来点，伊拉面的是伊拉的地方，再过来点。
0: 徐阿姨工作的时候风风火火，
9: 注意三角形一个顶角。哎，好 ，OK， 好的。
10: 你好，
9: 哎，你好，
10: 平阿姨。
9: 你好，你好，你好。
0: 得叫您姐姐，
9: 叫我姐姐吧。
0: 太年轻了，嗯，
9: 叫我姐姐吧。
0: 平姐姐，
9: 平姐。
0: 哦，我刚刚看您这是带着姐妹们在这排练是吗？
9: 是是是，每到那个礼拜四我们就要在这里排练一下，啊，因为姐妹们就是虽然是退休了，嗯，但是我们退而不休，为了自己业余的生活更加丰富一点，嗯，然后她们又很爱美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每个礼拜要在这里展示一下。
0: 哎呀，太美了，真好。没事，那您先排着，我不打扰您了，您排完了
9: 好的
0: 我们再聊。
9: 好好好好好好。哎，继续，姐妹们，哎，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哦，
9: 好。
0: 徐萍姐，刚刚您说那些姐妹们是您现在的闺蜜们，对不对？
9: 对。
0: 那原来的那些同事呢？
9: 你们下午就能见到了。哦，
0: 他们的年龄会比这些就是姐姐们再大一点是吗？
9: 大10岁到11岁。哦，
0: 那当时您在队里面是年纪很小是吗？
9: 最小的一位19岁。
0: 你是老幺。
9: 对对对，
0: 最小的妹妹，那很受宠啊，在队里。对不
9: 对, 对的，宠得我了，有时候脾气还长了一点。
0: 所以当时在这个时装表演队的时候， 您是一直工作到了多大？
9: 我是80年进去的，然后88年我辞职了。那个时候很新潮的，
0: 对啊。
9: 然后我在那里呢，也是搞时装工作，搞那个服装搭配啊，搞服装设计一类的，搞服装销售什么的。然后回来以后呢，我就组建了我们上海盛大影视广告公司时装表演艺术团，也是上海唯一的一家民营的时装表演团。哇，
0: 太时髦了！但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其他的那种表演团体做这个，是不是？
9: 没有，我也是第一个。哦
0: 哟，会不会在别人的眼中觉得，哎呀，这是份什么工作？哎，不太正经的样子。会有人这样有侧目或者有非议吗？

0: 没有，我们就看了那个日本的声音会叫 Cosino， 他那个 fashion show 嘛，我就看了一下，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哎，那个时候你们走秀的衣服一般都是谁来提供？就大概是什么样
0: 的？哎，我们是服装公司嘛，都是我们服装行业自己提供的。还有我们服装研究所，服装研究所我们里面有好多那个服装设计师，这是我们的优势。
1: 哎，你们展示完了之后会不会就是卖得很好这些衣服？
0: 哎呦，火爆！那个时候我们每年要去北京全国服装展销会，我们表演了以后，我们带去的服装，包括我们的表演服装，全部卖掉了。
1: 您会觉得在这个时装表演队的这些经历，对您未来的人生都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吗？
0: 太重大了，就是我离开了时装团队以后嘛，跟我先生后来不是认识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就经营了国际贸易公司，然后就要做生意。那每次出去要开会呀，或者你要发言呢，或者要去签合同啊，那我的气场就跟人家不一样。太酷了！
1: 一般谈判的时候，您觉得您穿的最帅的一身衣服是什么样的？
0: 我还是很喜欢牛仔高腰的喇叭裤，而且我穿的高跟呢。那个时候我平时我都穿的10公分的，穿喇叭裤一定要穿高跟鞋，一定要有设计感的。你一般的我肯定不要穿的。
1: 是不是您觉得在您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拒绝平庸？
0: 那是肯定的，我一定要超现实的，一定要有时代感的，虽然我是61岁了，61岁。那又怎么样？我说我现在我气质摆在那里的，永远是美美的。
1: 真好，真好。哎呦，好期待那个下午要能见到您的那个以前的同事和姐妹们。
0: 他们在等着你们呢。
1: 好呀，好呀。那我们起来走走。
0: 好，
1: 一边走走。
0: 好嘞。
2: 拒绝平庸，追逐时尚，这种酷酷的气质让人羡慕，也让我对中国的时装变迁充满了好奇。中国的纺织厂，中国的第一家时装店，徐萍姐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解答我的疑惑。
1: 这是哪里啊？
0: 啊，这就是上海纺织博物馆。啊，就是今天你们下午想要了解的都在里面可以体现出来。哎呦，你好，蒋馆长，我帮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上海纺织博物馆的馆长蒋馆长。
1: 你好，你好，蒋馆长，你好，我是湖南卫视梁田。
3: 欢迎你们。
1: 你好，
3: 我们徐老师是时尚先锋。
1: 好的。
3: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纺织博物馆。
1: 好呀。
3: 这个黄道婆的雕塑，黄道婆是中国纺织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科学家。
1: 科学家。
3: 第一个发明呢，织布机，它就是解放了一个生产力，什么呢？就是用脚踩手边，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机器织布厂，是李鸿章在1878年开始筹建的。
1: 这里面有好多实景啊。
0: 对对对，
1: 好厉害啊。
3: 这呢是中国第一家女子时装店。曾经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也做过服装，给我们的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啊也做过服装。有两位我们民族纺织业影响最大的两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荣宗敬呢是哥哥，荣德生呢是弟弟。我们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呢是荣德生的儿子。新中国纺织业的发展涌现出无数的劳动模范，他们把他们的青春都献给了纺织业，为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0: 那么多啊！
3: 两位老师来看看我们这个沙盘，这是一个上海市的地图，上面霓虹灯闪耀的就是我们上海的每一家纺织厂，一共呢有400多家纺织厂。职工有多少呢？55万。上海市的每4户家庭里面啊，必然有一个纺织工人，为全国解决大家的穿衣服问题呢，做出了非常非常重大的贡献。这呢，就是新中国第一支服装时装表演队。哇，哈
0: 哈，太熟悉了！这个是其实是我后面的新生代的了，我还带他们做他们的老师了。
3: 我们小时候老师听到一个词叫什么"奇装异服"，
1: 奇装异服
3: 是不能穿的。 当时徐老师他们第一支时装队啊走出来这么。

0: 漂亮的衣服其实是冲破了一个思想的禁锢，为我们改革开放开始了，开了我们中国的时尚之先。我们徐老师就是真正的时尚先锋，当时我们看到徐老师都是就是非常羡慕他们这些时尚模特，那不得了的啊。当时
1: 曾经的中国第一支时装队被许多目光聚焦，也被许多非议环绕。在那个思想刚刚开放的年代，他们顶着重压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时尚的一大步。我很好奇，这些博物馆展板上光鲜亮丽的人们，在舞台背后还会有什么样的趣味故事呢？而今天我受邀跟徐平老师一起去和这些时装队的老朋友聚一聚。当年是怎么进的这个团？这个团是怎么组起来的？大家还有印象吗？
2: 啊，这个团呢，当时是这个皮尔卡丹不是访华吗？79年的时候来的这个十位就是巴黎的模特儿演员，我们是搞服装的嘛，就说这个模特儿在这个台上走非常好，那我们老队长许文渊他就在这个情况启发之下，以后想搞一个时尚表演队。
1: 在进这个队伍之前，大家是有这方面表演经验的吗？
3: 没有的，
4: 这方面表演倒是没有了。但是以前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啊，参加文艺小分队这种啊。
1: 那个时候刚上台的时候会紧张吗？有没有什么训练过程当中会出的糗啊什么的，还记得吗？
4: 紧张。
2: 有，我的小师妹张一鸣就是上台急了以后，她把这个鞋穿出了，一个白的鞋，一个黑的鞋上去，但是下面的人一看，今年是个流行，就是白鞋和黑鞋，所以说，
1: 就是一个无心之失，却引领了当年的潮流。
4: 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们第一场表演嘛，那么其中呢，我们中间有一个队员。他走着呢，就把帽子掉在地上了。那怎么办呢？他又不能捡，然后我就走在他后面嘛，我就很自然地把帽子捡起来，然后不是马上给他啊，就放在手里面转一圈，然后正好看他的眼睛对着我的时候，我啪溜给他。后来就是下面的当时都说好像是我们故意设计的这样子。所以当时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很多，
1: 相当于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全中国最先接触到国际时尚潮流的。
4: 对，
5: 反正我们穿的衣服全都一抢，仓库里面都没有。
1: 那个时候就是你们就是带货一哥一姐，对，你们穿什么，对吧？今天我也听那个徐萍姐说，她说带了一些照片，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看看，好不好？阔别41年，曾经的弄潮儿聊起往事还是那么神采奕奕，而中国的时尚潮流早已蔓延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节目呢，每一期都会给嘉宾准备一份时光礼物，但是给您准备，就是我压力好大，因为您是个时髦精，所以这个礼物在这儿了，要不你打开看一下，看喜不喜欢。
6: 好，哇，青春复古派对。
1: 以前啊，说到时尚工作者，只有您这种时装表演者、模特什么的，但是现在也涌现出了很多时尚博主，他们有的是模特，是买手，甚至是时装编辑。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一起去见见他们，好吧？
6: 好的。

0: 好漂亮啊，养眼。这样，徐萍姐，先让你做一个选择，如果选择其中一位入选当年您的模特队儿，你会选哪一位？然后呢，再让你做一个选择，就是选你今天的这个打卡的搭档。
1: 我想选择一下这位我当年我的影子。

0: 酷酷的，就当年的感觉。
1: 对，很简单，我又找到我自己了，当年的我。
0: 好，那两位要不要一起对着镜头走一段吧
1: ？OK。

0: 真棒。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一个直上打卡的一场秀，你猜猜看哪一个会更合你的心意，你就选择谁。
1: 我选这位吧。
0: 好的，恭喜保温杯男孩。
2: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各位各自去打扮一下，然后徐萍姐的这个时尚搭配就交给保温杯男孩了。
1: 哎，我觉得这件不错，
0: 怎么样，很喜庆吧？
2: 可以的，新春红红火火。
0: 对，
2: 此生第一次穿红色，对不对？
1: 对，我今天也是挑战一下自己吧。
2: 挑战一下。

0: 我们常说时尚是一个轮回，我很好奇，当新旧潮流发生碰撞，曾经的时髦精遇上现在的时尚博主，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再次见到你，2022新春复古秀 Showtime。

0: 身体健康。
1: 潮流是个轮回，不断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在滚滚向前的岁月里，我们敢于尝试，他们不败也。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0: 怎么来了？
1: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竟然说走就走，一下子就要去山西。
2: 谁说我要去山西？我不过是想要副总评书而已。
3: 啊，稍后，良辰美景。
4: 来，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1: 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乡里乡亲的，
18: 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良辰美景，前情回顾。
2: 姑娘，太对了。

0: 么，让太太真的活不下去了。大姑娘，太太真的冤呐。
1: 娘，娘，
2: 母亲。
1: 怎么会这样？
2: 顾德昌，我要杀了你！我杀了你！是你害死了我母亲！放开我！

0: 长兴侯府，是个人才啊！
1: 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惊诧万分。不过，从这一次的收获看，瑞长王和萧岐山合作，涉嫌谋反。
0: 还有长兴侯。
1: 老师对长兴侯牵扯此事有何看法？
0: 有萧岐山，长兴侯就脱不了干系啊，该拿下就拿下。你想保长兴侯？
1: 那倒也谈不上，只不过长兴侯战功赫赫，在军中威望极高啊，他若是去了，九边再起战事，还得想想用谁顶上。
0: 且不说九边暂时起不了战事，现在国库丰盈，还练不出几个好兵来吗？九恒啊，你聪明过人，只是经验少了一些，要想精进的话，凡事要看得长远点。
1: 是。
2: 三爷，不出你所料，姑姑娘在我们走后连夜快马入京，她第一时间就去见了叶世子。
3: 大姑娘，大姑娘回来了，您回来可太好了。您跟小荣大爷去通州之后，老爷的差事就停了，老爷是整日往酒肆里跑，啥事不管，现在府里大小事都得问二姑娘。
4: 这些日子大姐姐虽然不在府里，可是您和荣哥的院子我都是让人日日打扫的。大姐姐一路舟车劳顿，我已通知灶房让他们做一些桂圆红枣汤给大姐姐补补。
5: 有劳你了，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吧。
4: 我要给大姐姐赔罪，这些日子我都想清楚了，过去是我猪油蒙了心，分不清是非中间，往后再也不敢了，请大姐姐原谅我的过错，日后我什么都听大姐姐的，任凭大姐姐差遣。
5: 这话说的倒不像你了，起来吧，你想要什么？
4: 大姐姐真是爽快人，那我就直说了。我听说大姐姐临去通州前曾与老爷立下字据，您和荣哥的嫁娶都不许老爷插手，由您自个儿说了算。我也想像荣哥与大姐姐一样，日后说是老爷拿我的婚事做法子，还请大姐姐施以援手。您不同意？
5: 我不同意和你做交易，因为没有必要，我也不需要你什么都听我的，你的亲事我也不想插手。
4: 看来大姐姐还是不肯原谅我，也罢，多说无益，日久见人心。

0: 姑娘，你说这二姑娘说的是真是假？
1: 管她是真的假的，但以我对她的了解，多半是真的。其实有时候想想，她也挺可怜的。她不像我，有外祖母可以依仗。现在，她也就只剩下她自己了。也不知道叶仙现在怎么样。

0: 见过世子爷，
1: 萧师傅在吗？回世子爷，萧先生和侯爷去医事去了。属下买通了道爷香的，混进庄子里，悄悄看了，是整整两箱开刃的大刀长枪，还有迷烟弹，全是军中制式。看来。
2: 萧先生之前推测的没错，瑞昌王居心叵测，所图甚广啊！
3: 是啊。

0: 看来我猜的没错，果真是世子爷。
1: 既然来了，就进来吧。
2: 父亲可是在与师父议事，要不我过会儿再来吧。
1: 不必了，你已经长大了，豪府早晚交到你手上。我们今天议事，你也来听听吧。
0: 进来吧。
2: 瑞昌王私自购买兵器，您是如何知道的？
3: 其实你有所不知，我一直命萧先生暗中监视瑞昌王府。
0: 瑞昌王这些日子与北城兵马司指挥云涛和左金卫统领吕明交往甚密，上个月还送给云指挥两位西域美女。

0: 这话说多了，喝多少水都不顶用。我记得您以前并不是很爱说话。以前是在山里，除了你这小屁孩，就只剩下猴了，是没什么话说。
1: 你这么盯着我做什么？您暗中帮助我父亲监视瑞昌王府，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0: 没有要故意瞒你，只是觉得你还小，没必要告诉你罢了。你这么着急找我做什么？
1: 哦，顾锦昭，他从通州回来了。
0: 我想去瞧瞧他，不想空着手去，但也不想给他带些没趣的俗物。想看看您这儿有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我这里能有什么好东西啊？弓箭、匕首，要么暗器、毒药。这弹弓是我新做的，你要就拿去吧。
1: 我不是想要这个。 我是想起当年您送我的弹弓了。我送过你弹弓吗？是啊，那年我回京，我刚待了一天，我就写信让您来接我。从年初一等到正月十五，您终于来了。
2: 叶信，师傅。
0: 怎么了？怎么不开心了？看看师傅送给你什么？我不要弹弓，我要弩箭。你还太小了。师傅答应你，等你长大一些，师傅一定送你弩箭。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你记性可真好。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这弹弓你拿去吧。算了，我还是再找找别的吧。 这小子今日颇有些古怪。
3: 世子爷。
4: 我来寻你家姑娘。哎，如何？让您猜着了，确实有人跟着。你终于肯相信我说的话了。
1: 是，我怕被人怀疑，所以只能借环抱朴为由来找你。你府里可有侧门？我要见陈烟雨，越快越好。
4: 我们府北面有一扇小门，直接通往小胡同，特别隐蔽。我这就带你去。
1: 萧师傅当着父亲的面告诉我，瑞昌王私藏兵器，且暗中联合北城兵马司指挥使和靖武卫。我瞧这意思，倒像是他在帮着我父亲防着瑞昌王谋反。我相信昭甲不会骗我，可如此一来，萧友等于将一切都告诉了我父亲。这个局，我倒是有些看不懂了。
4: 难道萧勇没有背叛长兴侯？可是那些兵器，明明是他运给瑞昌王的呀。
1: 最让我看不懂的是，萧勇一边让我父亲防着瑞昌王，一边又暗中为瑞昌王效力，他到底图什么呢？
5: 侯爷对大业忠心耿耿。
2: 最见不得乱臣贼子。当年成庆王谋反，便是侯爷一刀将其斩于马下的。如今叫侯爷知道瑞昌王有谋反之心，他又岂会坐以待毙？必定会在暗中集结兵马，随时准备秦王护驾。可是如此一来，侯爷的举动便会成为他日后谋反的罪证。这大概就是萧游所图。眼下侯府皆是一盘死局，若瑞昌王起事，侯爷必定会带兵进攻护驾，不进则等同于谋反，进也会被认定为谋反。
3: 三爷，可还有破解之法？
2: 有是有，但危险极大。

0: 世子爷。
1: 侯爷呢？
0: 侯爷去军营了。
1: 什么？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0: 侯爷没交代。
1: 走，快些，别让人知道了。
2: 是。
3: 慢着。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顾锦昭了？
1: 母亲如何知道的？合着这几日，是您派人跟着我的？
0: 我不派人跟着你，还指不定你做出什么事儿来呢。先前我就想同你讲的，可你姐拦着不让，说她来劝你，可结果呢，你是一点都不听。堂而皇之的往人在姑娘家里跑，那个顾大姑娘果然是个不知理的，竟然还放你进了府，这顾府的门风啊，可见一斑。我告诉你啊，以后不准你再去找他，打今儿起你就老老实实在府里抄书，没有我的允许哪儿也不许去。
1: 也好，正好爷爷想练练字，李建怀，替爷选几份上好的字帖去。
2: 是。
0: 萧先生。
3: 啊，夫人。
0: 侯爷今日去了大营，府里事务众多，我也没法不错眼的盯着他。你是宪哥的师傅，就劳烦你多看着他点了。
3: 啊，是，夫人。

0: 终于等到这一刻。
1: 景宁35年秋，大行皇帝同御上宾，恭维内外，举国扶桑。即日起，京城宵禁戒严，各城门盘查慎行，无令不得出入。
2: 陛下驾崩了，也要进宫。
3: 夫人已然进宫了，临行前特意吩咐过，说给您告了病假，请您留在府邸，不得离开。
4: 这几日约束门户，采买从一日一次改为三日一次，若是有谁需要外出，就到我这里来领队牌，没有队牌的一概不许擅自出门。
5: 是。
6: 姑娘，李护卫来了。
7: 顾姑娘，夫人进宫去了，世子爷怕惊动逍遥，也不敢强行闯出来，还得请顾姑娘想想法子。
8: 三爷此刻怕也已经进宫了。
9: 不出您所料，神机营这几日果然有异动，不仅连番操练，昨日兵部又往里运了整整10车火药。
10: 那就都合上了。表面上看，瑞昌王要谋反，但其实是老师有意放纵，利用瑞昌王把长兴侯牵扯进来。
9: 那您的意思是？
10: 瑞昌王要谋反，他唯一的机会就是陛下龙御上宾的那一刻，而就凭他手上那点抚慰，

想要谋反，只能在宫里。一旦有动作，成心侯必定会进宫，护驾平乱。可是这双方最后谁胜出，都不可能是神机营的对手。

0: 老师，你今天唯一的任务，保护好太子，哪怕是你死了，也要护太子周全。就衡，以性命担保，护好太子的安全。况且老师也早已做了周密的部署，太子定不会有什么问题。陛下驾崩，太子与灵前枯灵，瑞昌王也一定在场。 万不可有疏忽。是，老师，那长兴侯那边，
1: 这你不用担心，神机营会拿下他们的，坐实他们谋反的罪证。
2: 当时，恩师写下这平田清水符。 我只觉得胸中激荡，我大燕若是要图强革新，那非要有老师这样有大智慧、大魄力之人来掌管调度不可。可现如今呢？海运确实有理，可为了修海运，故意不修河堤，这是为了朝廷百姓，还是为了门派党争？长兴侯。
3: 长兴侯确实是反对税法新策，可是不顾战事风险，不惜一切将其扳倒，这是为了天下社稷，还是为了一己私利？
2: 三爷，稳住啊！长兴侯纵有万般不是，就光凭他能震慑蛮族这一条。
3: 就足以让我陈彦宇拼死护他，否则边关战事再起，还谈什么海运修河、平田清水都是空谈。三爷，这就是一盘死局，瑞昌王必然是要反的。 长兴侯也必定会平乱，神机营是兵部直属，为首府大人侍从，您如何救？就算是您救了长兴侯，倘若让首府大人知道了您的所作所为，那一切都完了，怕是命都保不住。
2: 所以这一局，我不仅要保下长兴侯，也要保下我自己。

0: 是侯爷麾下的黑甲军，看方向是往皇宫去了。咱们也再快一点！驾！驾！吴神娘，
1: 大姑娘，
0: 这兵荒马乱的，你怎么来了？怎么还有你？
1: 回大姑娘，侯爷去了军营。
0: 世子爷让夫人禁足了，在府里出不来，属下实在是没法子了，这才求的顾姑娘。姑娘，慧姐，慧姐患衣裳是磕着了，哭着喊您呢。慧姐有些高热，快请郎中。是，没事，你接着说。
2: 吴神娘，您可知道世子爷的师父萧游？
0: 当然知道。
2: 可是他本名叫萧岐山，是已故成亲王的幕僚。你怎么知道？几家晋商天下自是有些渠道。此人与瑞昌王暗地里合作，瑞昌王对成亲王之死一直耿耿于怀。陛下驾崩，瑞昌王很有可能趁着国丧起事谋反。一旦他们作乱成功，以他们对侯爷的仇恨，一定不会放过长兴侯府。可是眼下只有世子爷有入宫的令牌，只能请世子爷赶紧去提醒侯爷提防，切记。 不能惊动萧勇。
0: 慧姐高热，街上全是兵，外头郎中不愿意出来，给我们姑娘急得不得了了，这才来请您。
3: 好说好说。哎。

0: 姨安，顾姑娘说街面上亲人，马车又慢，怕来不及，让我把她的马牵过来了。姨安，攥紧缰绳，顾姑娘还让我嘱咐你，一定小心。
1: 扣手。

0: 放手。
1: 叶青姐，你
2: 殿下，殿下，快传太医，
3: 带去偏殿。
2: 殿下，
4: 陛下。
3: 老师，我去看太子。
5: 宫门禁严，叶世子怎么进来的？
3: 方才在东宫，太子殿下跟我说，他与叶世子约好的。
5: 去吧。
3: 是。
6: 殿下毕竟年少体弱，早膳又粒米未进，这一伤心劳累就支撑不住了。
3: 那就有劳吴院长开方吧。
6: 是。
3: 先帝驾崩，殿下何止是锥心之痛，只是殿下肩负江山社稷，还请殿下身体为重。
1: 姑知道了，都出去吧，姑想清静一会儿。
3: 世子爷，你去殿外守着吧。
7: 本世子凭什么听你的？我要留下来保护殿下。
3: 那世子爷更应该到殿外去守着，有个什么事好冲在前头不是？

陛下，有叛军保护太子，太公在下。

0: 你贼，放肆！
1: 老匹夫，你活得不耐烦了吗？啊！

0: 臣陛下并天率军入宫，意图谋反，你可认罪啊！本侯进宫护驾，尔等阻拦，是何居心？
1: 法林，你，
0: 李直，你还真以为你这打闹似的篡权夺位会成功吗？
2: 在陛下驾崩之前，就开始私自联络兵马，还说没有谋反之心，给我拿下！
3: 啊！
4: 蒙古侯爷，
3: 云涛，马上命令你的手下缴械投降。我答应你，绝不株连你九族。

哎

0: 世子爷，只要你愿意性命，护得心地安然无恙，侯爷的谋逆之说可不攻自破。
1: 报，太子殿下，首府大人，长兴侯叶广圣威案命令，擅自率领3000精英黑甲闯入宫禁，意图谋反。
2: 这怎么可能？就说我们可能反叛了，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这。

0: 叶世子不惜用命救孤，你竟说长兴侯谋反，简直一派胡言！
1: 叶世子是豁了命救太子的。傅先生，
2: 也许是误会吧，长兴侯不可能谋反。
3: 侯爷和世子治伤要紧呢。
4: 侯爷和世子治伤要紧呢，父亲快救人呐！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爷，侯
0: 算保住了。
1: 有浪了。

0: 这种时候，你不应该来找我。是你们干的，是不是？神机营统领周阔海从头到尾都是傅海莲的人，他受傅海莲的指使，故意将我父亲打伤，再扣上谋逆的罪名，借着瑞昌王谋反向除掉我父亲的人，一直都是傅海莲。而你作为傅海莲的得意门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阴谋。
1: 怎么，哑口无言了？世子爷真要我说，那我就说说。世子爷觉得我和长兴侯府是什么关系？傅海莲与我又是什么关系？世子爷该不会觉得我陈彦允必须背叛恩师去帮你长兴侯府吧？给你递出消息，为你想好破局之法，已然是我能帮长兴侯府做的最大的限度。 而这些事，本该由谁去做？世子爷作为长兴侯府的唯一继承人，平日里斗鸡走马，不学无术。长兴侯府都到了危亡之际，却只能求助于我这个外人。世子爷怎么不想想自己的问题？
0: 你那什么破局之法？我父亲伤重，垂危，机遇不至。
1: 至少长兴侯府还在，活也还活。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最浪漫的事。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4: 到摩尔曼斯特啦！
5: 那么高的雪呀！
6: 哇，这个太棒了！
5: 我美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7: 金鱼。
5: 我好开心啊！
8: 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9: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挥发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明晚8点，良辰美景。
10: 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11: 有何不妥？哼，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12: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13: 哎，你要往那边去。
0: 明晚8点，良辰美景。

0: 志秋，我以后一定拼了命的干，绝对不会让你跟着我受穷。
1: 傻子，只要你对我好，我们两个人一条心，这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
0: 志秋，怎么了？这个存折里的钱虽然不多，但都是我一点点存起来的。以后，这个家你当，这钱你管，我挣的所有钱都给你。

0: 知秋啊，还跟以前一样漂亮。那当然。你什么意思？嘿，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啊？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我就算现在单身，也不至于干挖墙脚这种没品的事儿吧？
1: 不是，听这意思，你还要挑个黄道吉日呗？哎，你小子，我跟你讲。
0: 行了，跟你开个玩笑，你看你还着急了。
1: 老陈啊。 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当年你可是一穷二白，但知秋义无反顾地跟了你，别老盯着那点不如意。你信誓旦旦地让他过好日子，你现在都忘了？这女人的心呐，一旦凉透了，就再也捂不热了。
2: 照你这么说，我已经被判死刑了呗？
1: 哼，反正我是没机会了。
3: 你还有，你自己看着办吧。走了。这两个人过日子，我觉着就像跳舞一样，必须得是协调，步调一致才好看。可是我和陈明远的日子全乱了，谁也不理谁。你这个啊，就是典型的婚姻失语症。
4: 哎呀，不至于，老陈啊，他就是嘴笨，心眼不坏，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全是你。兰姐说的对。哎，
5: 慧慧，
6: 喂爸，
4: 你那钓鱼竿真奏响孩了？
5: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妈比鱼竿重要。
6: 不错嘛，
4: 我妈缓过来没？
6: 我可不想你俩争散伙。
4: 快了快了，
6: 你爸出马，有办不成的事儿吗？
4: 得了吧，不知道是谁被我妈称为远房堂哥呢。
6: 形势一片大好，相信你爸。
4: 行，那我给你来一个侧翼支援，在妈妈面前多美言几句。
6: 嗯，
4: 爸，其实我妈是一个特别喜欢浪漫的人，
6: 你还真得多上点心思。
4: 我去做节目了，先不说了，拜拜。
6: 嗯，拜拜。

0: 子秋啊，是我，我就说几句话，你听着就行啊。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说离婚，我以为是气话。 没想到，你是认真的。你想跳舞，想出去旅游散心，我都没放在心上。后来你不说话了，我居然觉得挺好。对不起。
1: 小子，别多管闲事儿啊！
2: 怎么，想试试？
1: 对了，你白天说你看见个什么瓶子来着？
3: 一个李林的瓷瓶，那花纹还挺好看的。
2: 快打开看看，喜欢吗？
1: 你不是去李林帮建华吗？
3: 我去找他，帮我找这个瓶子呀。
4: 叔叔，阿姨。
0: 我陈明远是没什么大钱，但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知秋饿肚子。我会拼尽全力，把我们的小日子过好。我来就想告诉你，你不是一直念叨想让我给你一个惊喜吗？明天早晨8点。 在门口等你，啊！

0: 志秋啊，志秋，志秋，哎，陈飞，
1: 啊，明远哥，
0: 你看见你志秋姐了吗？
1: 知秋姐，她一大早就走了。
0: 走了。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2: 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3: 有何不妥？哼，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4: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5: 哎，你要往那边去。
0: 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6: 袁锦祥，你竟然在这个破地方等死，这种孤独的感觉还真挺不爽的。

0: 么快，阎王爷就派人来抓我了。也好，早死早超生。
1: 吉祥，吉祥，吉祥，吉祥。
0: 是你啊，
1: 不然你以为是谁？
0: 死前有大人陪着我，挺好的。
1: 你瞎说什么呀？
0: 大人，你一定要答应我在心中的请求，求你了。
1: 不可能，你如果这样不负责任一走了之，还想抚恤金吗？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0: 大人，你不能做白眼狼啊，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
1: 想你这样自作主张的，我的命不用别人来换。
0: 我换都换了。这样也好，我们就谁也不欠谁。我娘说我从小就是个祸害，所以命大，好几次办了寿寿都大难不死，没想到这次为了救大人，小命却要没了。不过

0: 这个手上送给你，大人，这我娘的遗物，我视之如命。只因为我当的是个念想，现在我把这个念想送给你，你必须要好好珍惜。
1: 我等这个天塌下来，都有人扛，我安心好多。 大人累了一天了，我给您捶捶肩，揉揉背。那大人，我给您按摩额头，疏通疏通，很舒服的。大人，这么重要的东西可不能丢了。接着，大人，您先在这躲着，我去引开他们再来找您，躲好了。回去吧。不行。
2: 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便要去试试。大人，您先歇着。手上送给你，就是不准你死。娘亲死，亲血也多了，我就一直把这染着娘亲血的亲血带在身上。 就当是个念想吧。

0: 不得他还是舍不得我呀？
1: 金夏，金夏，
2: 金夏，
1: 金夏，金夏，金夏，金夏。
2: 你怎么样，金夏？
0: 你们都在啊。看了我走的时候，也不孤单了。你们有朋友可以送我。
1: 你胡说什么呀，千夏，你不会死的。
0: 哎呀，你干嘛呀？不要一个个都这样子。小爷我最讨厌这种气氛。
2: 夏爷，你可千万不能扔下我。否则回去，爹一定会扒了我的皮。还有你娘，你娘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啊！
0: 我娘，大人，抚恤金一定要交给我娘。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提银子的事？
1: 金夏，
2: 金夏，
1: 金夏，你怎么了？这是，金夏。
3: 丫头，
2: 林大夫，
1: 林大夫，您看您看看，
3: 灵儿，快，

0: 林大夫，怎么样了？
1: 我会尽力的，我先给他配点药。

0: 陆毅，借不说话。锦香，你要挺住啊！以今夏如今的情形，想要他起死回生，除非有奇迹发生。
1: 若是卑职有一天不在了，你会不会难过？

0: 灵儿，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有几成把握？一成都没有。这是我从易经上找到的最后一条路，只能读了。最后一条路？易经上记载了一条古方，是以七种剧毒药草的草汁为药引，以毒攻毒。只是这个药草的毒性甚猛，再加上之前我没有用过这剂药方。
1: 不知道他是否能承受得住。那看来只能赌了。金霞这丫头命硬，我相信她可以撑得过去。就看她的造化了。哎，我来，我来，我来。金霞，你一定要撑过去啊！ 叔还要带你吃好吃的呢。
2: 药来了，药来了！哎，快让开，让开！
3: 过来吧。
2: 哎，洒了。烫啊！

0: 锦香，锦香，锦香，锦香，锦香，
1: 林大夫，这怎么回事？怎么不见好呢？
0: 锦香怎么会这样啊？
2: 这贴药是我用七种毒草而制，毒性甚大。锦香喝下后，药性发作会让他血流减缓，心脉恢复正常，但全身会如入万年冰窟。究竟能不能撑过来，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1: 哎，林大夫，
0: 林大夫，
1: 林大夫，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林大夫，
3: 我鲁夜从来不信神佛，可是这一次，真希望你们能信。

0: 我知道你跟金夏有兄妹之情，同僚之谊，看到他病危你一定很难过。我们虽然都很舍不得，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1: 你现在看我这样，是不是觉得我特没用？
0: 当年谢潇逃婚，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疗伤才能平复心情。我也知道我现在怎么劝你都没用，但只要今夏还有一口气在，就还有希望的，不是吗？拿着，把眼泪擦干。要是今夏醒过来看到你这样，他心里肯定比你更难过。

0: 皇上，
1: 嗯，
0: 看您的精神似乎不太好，要不先歇会儿吧，待会儿再看。
1: 不用了，没看到这些烦心的事儿，这能歇息吗？去，把丹青哥给朕送来的丹药给朕拿来。
0: 是。皇上，
1: 嗯。
0: 慢点儿。皇上，皇上，皇上，快来人啊！来人啊！皇上，皇上，皇上啊！
2: 皇上，
3: 快，快去太医！快！
2: 太医！
3: 皇上！
4: 大人，陆公公求见。
5: 陆指挥使，皇上刚刚服用了丹青阁炼制的丹药之后突然昏倒了。
6: 皇上昏倒了？
7: 是，宫中现在已经乱成一团了，太医署的人都被叫到殿外待命去了。
6: 岑夫，召集锦衣卫精锐进宫护驾。
4: 是。

0: 万幸，命保住了。太好了，太好了！好，醒过来就好。扰蒙担心死了。哎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我去接药。
2: 师兄，
3: 走走走，一块儿去。
2: 娘，娘，
3: 秦夏，
2: 娘。
3: 秦夏，你醒了。秦夏，你终于醒了。林大夫说了，你的命保住了。你躺了这么久，一定饿了吧？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给你做啊。我想吃肉。
2: 肉，好。
3: 我给你做只鸡，啊，不对，林大夫这儿好像只有种蔬果，没有养牲畜。要不我去给你抓点野味来吧？你等我，等我回来啊！
2: 哎，我去吧。
3: 锦夏，野鸡、野鸭、野兔、野猪，想吃什么尽管说，我去给你打来。杨捕快，去厨房等我就行。
2: 好，快去快回，抓只大点的啊！
3: 好。

0: 宁柔不要死，要守着这根手环。我当真没死，可惜抚恤金没了，一大笔银子呢。
1: 没死就好，从今以后俸禄翻倍。
0: 谢大人。

0: 我娘的遗物，我视之如命，只因为我当的是个念想。现在我把这个念想送给你，给我好好珍惜着。
1: 恕卑职冒昧，这手绳不会是哪家姑娘送给您的定情信物吧？
0: 定情信物，确实是丢了，还是一辈子。

0: 这可如何是汉阳？这朝中这么多势力，谁人来替我？怎么办呢？义父，这炼丹方式可是徐静一手推荐的，您看我们要不要趁此机会？
1: 真是令人焦虑啊！皇上龙体康健，你我方能呼风唤雨。一朝天子，一朝臣呐！义父说的是。是。你给我出来！怎么样？严阁老，
2: 皇上怎么样？
1: 皇上龙体如何？
2: 刚醒。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皇上。
3: 诏诸位大人觐见。皇上，诏诸位大人觐见。皇上，皇上，严阁老，您慢点。皇上，陆大人，您也慢点。
4: 皇上，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此次遇险，老臣惶恐万分。弑君之路，当报君恩。身为臣子，没守护好皇上。
5: 才让小人有机可乘，借丹药之事陷害皇上，请皇上责罚。
6: 与爱卿无关，都起身吧。
7: 谢皇上，皇上明察，老臣对皇上的忠心，天地可见。再说，皇上以前一直服用此丹药，没有任何的不适，莫不是？
6: 有人换了药，
7: 此事，朕自有打算。徐爱卿，在此事没有查清之前，你暂时先进足于府中吧。
6: 臣问心无愧，但凭皇上处置。
7: 起身吧。
6: 谢皇上。
7: 众爱卿，若无事，都先退下吧。
8: 喂。

0: 臣告退。陆爱卿，暂且留步。皇上，陆爱卿，这次的事情，你怎么看？
1: 禀皇上，臣以为徐大人说的有道理。皇上服用元明大师的丹药已有多年，若那元明大师图谋不轨，早就有机会下手。
2: 但此事由丹药而起，那元明大师也自然排除不了嫌疑。言之有理，调查此事就交由你负责吧。臣遵旨。皇上龙体无碍，下官已经被皇上禁足，这就回去庇护不出。下官先行一步了。
3: 是啊，是啊，是啊，
0: 请便。
4: 义父，客气了，担不起。义父，我知道您在为刚才的事情责怪我，故我没听您的吩咐。但儿子的也实属无奈呀。徐静那个老狐狸，紧盯着儿子不放。 上次更是借着周显以一案，在皇上面前参我一本。若不是您老从中周旋，恐怕儿子这官位早就不保了。
0: 翅膀硬了，听不得话，好自为之。
4: 啊，义父。

0: 如果今夏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不会放过你的。就是因为今夏救我这件事。对呀，除了今夏以外，我实在想不出咱俩还能有什么瓜葛。能跟我讨这笔账的，只有今夏一个人，关你什么事？你别因为今夏现在下不了床找你讨这笔账，你就在这跟我耍嘴皮子，当心我一冲动就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到时候别怪我。
1: 好，那现在就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动什么歪脑筋。如果我现在打你的话，以你的身体，你肯定扛不住的。而且我生之不武，哼，并且你的小命是今夏救回来的，我可不想让他的心血白费。 我不知道今夏上辈子欠了你多少，但是呢，他为了你丢了半条命已经足够了。我已经打算好了，等他病好了以后，我就带他走。你保护不了他，就由我来。

0: 你确定陆毅身上的蓝玉簪毒已经解了？属下已经再三确认，而且我们要寻找的那个老头也与陆毅等人在一起。看样子，他和风灵奥里的那个女人十分熟悉。
1: 老头出身药王谷，但只会制毒，不会解毒。而且一行人当中也没有精通医术之人。如果说陆毅身上的毒真的解了，
2: 看来风灵奥里的那个女人还真是不简单呢。大当家想怎么做？此女若真能解蓝玉簪毒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太重要了。陆毅呀，陆毅，你还真是命大。
3: 小心啊！
4: 哎，袁大侠。
3: 位置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就坐我边上，这样的话方便我照顾你。不用了，静夏坐我旁边，由我来照顾就可以了，不用麻烦你了。
2: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吗？你自己都是刚从病榻上爬起来的，还要照顾别人呢，不给别人添麻烦就了不起了？
5: 我坐那儿就好了。
3: 哎，你这人，我
2: 好了，
3: 我还没跟你说完，
2: 能不能让人安静的吃顿饭？天天吵吵闹闹，一刻都闲不住。吃了这顿饭，都赶紧给我离开这儿。
4: 那师姐。

0: 哦，上官姑娘。
1: 润饼，怎么想起做这个？做起来很麻烦呢。
0: 哦，这个麻烦是麻烦了些，但我想，如果能吃到有家乡味道的食物，是会让人感动的。
1: 家乡味道，什么意思啊？
0: 上官姑娘觉得林大夫像是哪里人啊？
1: 我观察，他应该是福建人吧。
0: 嗯，我之前也有注意过，他喝的茶都是安溪的铁观音。我就在想，如果不是因为思乡，他怎么会刻意的收罗这么多呢？
1: 没想到你心思还挺细，这么点细节都被你发现了。
0: 哦，没有。哎，上官姑娘，要不你先尝尝这个润饼。
1: 大家一起吃吧。
0: 哦，好，那菜齐了，我们上菜吧。
1: 好。
2: 来来来来，菜齐了。
3: 哇！
2: 各位，我今天可是把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了，你们大家快尝尝，看怎么样啊？
4: 哎呀，这么香呢！
3: 叔。
4: 把你们盖叔给忘了吧，瞧瞧你们这帮人真是。
2: 没有，做您的份儿了啊。
4: 杨玉做的。
0: 哦，是。
4: 嗯，不错。
5: 你们的伤好的也差不多了，这顿饭就当是为你们送行吧。
3: 林姨，以后你可以来京城找我，京城风景甚美，香山的红叶可好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逛逛。
6: 我也要去。
4: 哎，你伤还没痊愈呢，就知道逛，别就知道玩。
5: 你怎么会做这个润饼？
0: 家父喜欢吃，在家也常做。
3: 林姨要是喜欢吃大洋烧的菜，让她多留几日便可。到时候天天给你做，保证每天都不重样的。
5: 你爹是福建人？
0: 那倒也不是，只是早年吃过。之后就一直挂念着这个味道。
5: 我也好多年没吃过这个了，真没想到能在这儿吃上。你在六扇门当差，那你爹是谁？
0: 哦，家父是六扇门的捕头杨承万。
3: 林姨，您听说过我师父？
5: 啊，没听过，只是让我想起一位故人。啊，请问承万是哪两个字？
0: 鹏程万里，里面的程万。啊，
5: 同音不同字，是我弄错罢了。
0: 咱们大家快吃吧，要不一会儿菜凉了。动筷子吧！
4: 啊，吃吃吃，来来，多吃点，啊！
3: 快吃吧。
7: 来，
3: 谢谢大人。
6: 没想到锦衣卫这么会伺候人啊！看来平日里没少做伺候人的活儿。
7: 今天香菜丸子做得不错，正好可以去一去你嘴里的味道。
6: 陆毅，你别欺人太甚啊！我看你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有本事给我打一架，输了的人低个头认个错。
7: 谢少主如此英勇，陆某区区破残之身，自甘认输。
6: 你
1: 人中一口气，佛中一炷香。像陆大人这样豁达的男子真是少见，要是换了其他人，怕是为了脸面也会接受这个挑战。
7: 面子这种东西都是自己给自己下的套，最是无用。
1: 那在大人心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8: 些，待会就有救了。
3: 我是怕你感染风寒，病上加病。
9: 如果你真愿意以命换命，我一定让他活着。
3: 一言为定。
8: 大人，如果老天真的把我收了，卑职心甘情愿。
7: 情，情义，也是情义。
1: 可惜，天若有情，天亦老。
6: 哎，不是，你怎么还跟他聊上了呢？
10: 行了，谢媛媛，你少说两句。吃饭吧，吃饭吧，我都饿死了。
6: 你也帮他说话。我真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你呢，真是。
1: 我吃饱了。
3: 上官姐姐。
6: 哎，师姐。
0: 大家先吃吧，我去看看他。
6: 这怎么还没吃呢就饱了？哎，
9: 真没想到，这世间竟会有如此木讷之人。
6: 林大夫，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哎，
4: 没什么，没什么啊，来，吃吃吃吃。
6: 哦，
4: 啊，多吃点。
1: 为什么不能娶我？
6: 我知道师姐一定是不喜欢我这个毛头小子的，一定是我爹还有你爹逼迫，你又孝顺，所以才会勉为其难答应了这桩婚事。但是我不能害了师姐一辈子呀！我要守护袁今夏，一生一世。

0: 发现完了，我要是再不出手，这林大夫的风林可就要被你砍光了。就看我笑话吧。有什么可笑的？你刚才也说了，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自然免不了俗，也就没什么可笑的了。
1: 我很小就进了乌安邦，谢伯伯待我恩重如山，所以自小我就知道，我虽不姓谢，但我永远都是谢家人。谢萧天性喜好自由，不愿意接管乌安邦，我便替他扛起这份责任。在我心里，早已视他为我的夫君。
0: 你不打算告诉他吗？
1: 说出来又能如何？ 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至始至终，这段感情都只是我一厢情愿。既然如此，又何必给他多添烦恼？我没事了，好了，走吧。
0: 你真的没事了吗？

0: 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苛刻？你为什么不能像个普通女子一样，不开心了，耍耍脾气，摆摆架子，等着别人来哄你？你现在什么都为他想，他只会永远都看不到你。我原来还以为你是个坚强的人，现在看来，也只不过是胆小罢了。
1: 你以为我不想生气了就发脾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吗？我也想，可是我做不到。说的没错，我就是胆小。我怕我一任性，他就会讨厌我；我怕我一做错，他就会对我失望。 而你口中所说的普通女子，之所以无所顾忌，是因为她们有恃无恐。只有在家人宠溺中长大的人，才可以拥有这份自信。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

对不起啊，我刚刚话说重了。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杀了我？好像你每次伤心难过的时候都会恰巧被我碰到，如果换作是我，恐怕也会想灭了那小子吧。

0: 笑了，笑了，就说明没事了。其实，在我心里，你远比你自己心里想的要好得多。别太低估自己了。
1: 看来你真的是乌鸦嘴，杀人灭口的来了。
2: 除了女神医，其他人杀。
3: 是是是。

0: 多吃点。
1: 哎，谢谢大人。
2: 吃这个，这个好吃啊。哦，这个也不错，你多吃点。你给他吃这个干嘛呀？他又不爱吃素的。嗯，吃。嗯，来。
1: 可以了。
2: 哎呀，不够，哪够啊？你养身体。
1: 嗯，可以，我真的吃够了。
2: 多吃点，多吃点。
1: 我吃够了。
2: 不够，再吃点。
1: 哎呀，谢圆圆。
3: 出来。

0: 这下接下走，你们先走。
1: 大人，
2: 接下我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0: 走啊。
1: 大人，
0: 走走。

相关姑娘，相关姑娘。

0: 从这走。
1: 师兄。

0: 该说，林大夫，
1: 您不用害怕，这些蛇群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2: 撤！
1: 静夏，怎么样？没事儿，不用担心。大人和上官姐姐呢？
2: 以师姐的功夫，那些杀手应该不足为惧。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看见他们人，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我们在附近再找找吧。打斗的痕迹到这儿就消失了。
1: 天哪！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金夏，回扬州安排官府来巡。好，回去以后我让帮里的兄弟们一起去找，这样机会会大一些。
1: 谢霄说的没错，这样你们赶紧回去，这边你们放心，由我来照顾灵儿。
2: 对，你们赶紧走吧。
3: 叔爷，要不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去吧，这风铃已经不安全了。对呀。
2: 现在金夏还病着呢。哎呀，别犹豫了，走吧。
0: 好，我们跟你们一起走。
1: 走吧，
2: 走走走走走走，来，
1: 慢点慢点。
0: 没事。

0: 上官姑娘，上官姑娘，上官姑娘，上官姑娘，上官姑娘，上官姑娘。
1: 上官姑娘，上官姑娘，上官姑娘，上官姑娘，你醒醒，你别吓我！上官姑娘，来人呐！救命啊！上官姑娘，你醒醒！

0: 上官姑娘，你醒了，你吓死我了。
1: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哦，
0: 咱们从山崖上摔下来了，这是崖底。哎，小心！
1: 崖底。

0: 谢谢你，姚云。
1: 啊，没事。你摔下来之后就晕过去了，我就让你先躺在这里休息，想着等你醒了，咱们再去找金夏会合。
0: 你胳膊怎么了？
1: 我没事，我从山上摔下来的时候伤了胳膊。
0: 严重吗？
1: 我没事，我没事，我。
0: 哎，姚月，怎么那么烫啊？啊？
1: 我没关系，上官姑娘，你有没有受伤？你动一动，看看哪儿痛。啊？
0: 我没事。啊？
1: 你没事？
0: 啊？
1: 你没事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我真的好担心。我害怕你受伤，我害怕自己太没用，没能保护好你。
0: 姚月，你醒醒！

0: 醒醒啊，杨月！杨月，杨月！师傅，
1: 大人，你们回来了。
0: 我师傅呢？
1: 杨捕头昨日留下一封信，吩咐小的转交给你。
0: 我师父没等到我们，就先去拜访老友了。我现在倒是担心大洋，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我已经通知帮里的兄弟去找了，应该很快就会有师姐和杨月的消息。
3: 林大夫，今天就委屈你们一下，在这住一晚吧。今夏的身体还需要您照顾。
4: 放心吧，一会儿我就给他看看。
3: 快去多准备一些热水和食物，送到我们的房间来。
1: 是，小的马上去准备。

0: 没事，你没事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我真的好担心，我害怕你受伤，我害怕自己太没用，没能保护好你。我
1: 姚月，
0: 你以后一定会碰到自己的如意郎君，比他好百倍，好千倍。等你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成亲的时候，我会亲自潜入水底，帮你把酒捞上来。
1: 我若终身不嫁人，
0: 不会的，你这么好的女孩，一定会有人对你非常非常好。
1: 不行，杨月。
0: 一定会有的。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苛刻？你为什么不能像个普通女子一样，不开心了耍耍脾气，摆摆架子，等着别人来哄你？

0: 小夏，你别闷闷不乐了，要不然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吧。哎，顾小池，大安和上官姐姐还没有消息呢。那你不吃饭也不行啊，而且你闷闷不乐的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找了，肯定明天就有他们的消息。嘘，啊，哎，怎么了？嘘，过来啊！毛海峰，毛海峰，他竟然到这儿来了，看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
1: 别打草惊蛇，先看看。
2: 小姐，当心！
0: 翟姑娘，请。早就知道这个翟兰叶不简单，没想到除了严世芬，他和这个毛海峰也有来往。哎，咱们要不要追啊？
1: 追什么追啊！不要打草惊蛇，我们先去找陆大人商议，再做定夺。
0: 凭什么？凭什么什么事都要找他商量？

0: 这是扬州，是我县萧的地盘。
1: 陆大人是官，你是民，你说听谁的？
0: 哎呀，
2: 皇上的龙体怎么样了？
3: 已无大碍，但还需休养一段时日。
2: 父亲有交代其他的事情吗？
3: 指挥使让大人万事小心，丹药一事事关重大，务必要严查彻查。
2: 我知道了，你去告诉袁金夏，一会儿我们就出发去丹青阁。
3: 大人，可是我刚刚进屋前看到他和谢萧一起出门了，属下去把他们找回来。
2: 我知道了，快点找到他们，尽快出发。

0: 静夏，你别那么着急，你的伤还没好呢。
1: 池泽生病，他们俩在一起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我得赶快告诉陆大人。
0: 说不定在那个时候，他们早就离开了。是我乌安帮的信号，看来杨月和师姐他们有消息了。
1: 真的？
0: 嗯，咱们赶紧去找他们吧。
1: 那翟兰月和毛海峰，
0: 现在就算去找那姓陆的，也只不过是商议一下，不能把他们怎么办的。
2: 走，哎呀，别急。大人，袁捕快跟谢霄去了乌安帮，乌安帮那边似乎有紧急状况，但是具体的细节属下暂未得知。
3: 不等了，我们即刻出发，去准备。
2: 是。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锦衣之下。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2: 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3: 有何不妥？哼，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4: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3: 哎，你要往那边去。
0: 明晚八点，良辰美景。
5: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6: 哇，好美，
7: 值得值得
5: ；B. 浪漫线，哦，
8: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9: 得分开了。
10: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8: 还他会写 A， 你不是写的 B 吗？
5: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11: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8: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12: 我头好痛，
8: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12: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8: 那我不管了。
12: 行。
13: 那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4: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15: 我以后绝对不让苏阳再。
16: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8: 哥，我不是。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17: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18: 走喽，开始暴走喽！
19: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20: 是的，
19: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20: 哇，你看这上面，
19: 就在那上面写上演 Lab。我天，怎么样？
17: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21: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22: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17: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19: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扔，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20: 开始，
23: 不行，
20: 开始，
23: 我不去工作。

0: 六晚十点，合伙人。
1: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2: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3: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4: 高新创投的
5: 88万，
6: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7: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8: 让中国制赌技术领跑全球，
9: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10: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3: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11: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12: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3: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14: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5: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0: 周日晚7:30，夺金2026。

0: 哎呀，你消失的这段时间可真把我急死了。你说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向师傅交代？
1: 哎，我爹呢？他知道我受伤的事吗？嗯，他去拜访老友了，他留了一封书信，让我们早点回去。
0: 怎么了？这是，不想回去？是不是舍不得上官姐姐啊？你……
1: 哎，对了，你们昨天孤男寡女的，没发生什么事儿？
0: 不是，你别……
1: 啊，好好好好好，你别乱说，我一个大男人倒没事，让别人听见了，再毁了上官姑娘的清誉。
0: 我知道，不过你要真是喜欢上官姐姐，那你就死劲追呀。
1: 这样吧，我一会儿我就跟谢媛媛说，让你留在万邦养伤。这你跟上官姐姐你一来我一往的，肯定能够两情相悦。
0: 哎，你这……
1: 别激动，别激动，也不用感谢我，谁让你是我冤亲下的兄弟呢？来，我喂你，我喂你，来，我喂你。
2: 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人，陆大
0: 老朽有个不情之请，可否多宽待老朽几日？
1: 待老朽处理一下阁内事务，
0: 即可随大人进京。此番进京，山高水远，再回来，不知何年何月呀？
2: 师父，
0: 生死由命，你我修行之人，这点事儿都看不开吗？
2: 可是，
3: 陆大人，
2: 陆大人，还请多宽限我师父几日。
4: 既然这样，那我就多等大师一日吧。明日辰时，我们一起动身回京。
0: 多谢陆大人，
2: 多谢陆大人，多谢。
4: 在这期间，为了避免任何意外的发生，丹青阁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离开。我也会多派人手保护，避免今天的事情再次发生。
0: 有劳陆大人。向兰，赶紧替陆大人收拾一间厢房出来，委屈大人在这儿多逗留一日。
2: 好，卢兄，这边请。
5: 陆大人，中了那么深的毒，你还能不死？你还真是命大。
4: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吧。
5: 我之前还真是看走了眼，要早知道你是锦衣卫，就是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耍你。哎，对了，袁姑娘跟谢兄弟呢？
4: 他们现在在扬州了。
5: 那丫头为了救你，没少吃苦吧？
6: 大人小心！
1: 今夏这个丫头，为了救陆毅，就让灵儿在她体内种下蛇毒，以身养毒。
4: 今夏，今夏，
7: 这一毒药是我用七种毒草而制，毒性甚大。究竟能不能撑过来，就要看她的造化了。
5: 怎么？有心事啊？
4: 蓝大师还是跟以前一样，这么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
5: 陆大人，我之前在外面坑蒙拐骗的事，你可千万别跟我师父说。他年纪大了，我害怕他受不了这刺激。
4: 这个好说。不过，这里怎么如此冷清啊？
5: 我也很久没回来了，谁想到一回来就成了这副光景。这大半年时间里，师兄弟走了大半，加上现在师父出事了，剩下的人怕被牵连，走的走，散的散，树倒猢狲散吧。
4: 人之常情嘛。
5: 行，怎么样，我们阁内的厢房还不错吧？我给你铺床。
6: 师父，陆哥哥，你怎么来了？
4: 怎么样，跟你师父在一起还好吧？
6: 嗯，
2: 小心。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身体不好，要在房间里多休息。你怎么不听话呀？
6: 对，
2: 嘿，
6: 今夏姐姐呢？
4: 姐姐没来。
2: 嗯，就知道姐姐。
6: 嗯。
8: 陆大人，门口有一个叫袁今夏的要见您。
6: 是今夏姐姐。
4: 知道了。
8: 是。
2: 啊、哦。想什么来什么，太不近年头了吧？
4: 如果你不想让你师父知道你那些丰功伟绩的话，最好给我少说话。
2: 哎，
9: 什么叫硬闯啊？我跟你们陆大人真的认识。
10: 我们就是来找人的，你们怎么不信呢？
9: 你能不能先给我口水喝啊？我都跟你说了，我认识陆大人。你们锦衣卫果然真的没有一个。
4: 锦衣卫怎么了？
9: 大人，我是说你们锦衣卫特别好，尽忠职守，特别好，佩服，佩服。
6: 金夏姐姐，
9: 小溪，你怎么在这儿啊？
6: 这里是师傅的，师傅的家。
9: 师傅，
2: 袁姑娘。哎，谢小弟。
9: 蓝骗子，你不是个假方士啊？
2: 姑奶奶，我什么时候说我是个假方士了？哎，对了。你们怎么来了？
9: 废话，我当然是来找陆大人的。
2: 哦，
9: 大人，上官姐姐和大洋已经没事了。我想着这毛海峰和翟兰叶一事极为重要，便火急火燎地跑来告诉你。
4: 做得不错，
9: 多谢大人夸奖。大人，他们碰面后就离开了扬州。乌安帮的耳目查到，他们已经前往杭州了。
4: 知道了。
2: 哎哎，来来来，哎，尝一尝啊！
11: 我们丹青阁自己种的橘子跟地瓜。
10: 好，
5: 吃了别放屁哟。
9: 哎呀，蓝骗子，你果然是周到啊。
11: 我说姑奶奶，你能不能给我换个称呼啊？在丹青阁多少给我留点面子啊。
9: 兰兰。
11: 嗯，
9: 小兰。
11: 嗯，
9: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搞笑，真是一日不见，依然好笑。
4: 袁捕快，您如果不会用成语的话，以后就别用了。
12: 干嘛？陆大人连自己下属遣词造句都要规范，管得也太宽了吧？
4: 我如何调教下属，跟你这个谢少帮主有什么关系？
9: 哎，行行，谢霄，大人终归是大人，对待大人态度要端正。大人吃吗？
13: 哼，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只听你的。
9: 哎呀，那大人您先好生歇歇，我们也去歇歇了。小兰，
11: 嗯，
9: 带我们参观一下丹青阁。
11: 好，
13: 哎，走，带你去看看你屋。
12: 哎，书借我啊。
9: 走。
5: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走了。
9: 大人好生歇着。
13: 自己待着吗？
9: 歇歇，关门。
12: 哦，来了。
0: 只是大人。

0: 阿布老师说他死了，快跟我来，就在那个房间里。
1: 人呢？这方才就躺在这里的，怎么就不见了？你确定？怎么了？怎么了？好刺鼻的腥臭味道！师傅，
2: 怎么了？师傅，
3: 怎么回事？
1: 大师，大人，刚刚小青说二胖师傅躺在地上死了，可是我们进来尸体就不见了。
0: 小心呐，咱们修行之人可千万不能打诳语啊！这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啊！我刚进门就看见二胖师傅躺在地上。
1: 不是，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告诉我们。今晚他身体不适，我给他端碗粥了。
0: 刚进门，不是，刚才门怎么了？小心，你先别哭，也别害怕。你告诉姐姐，你都看到了什么？我就看见二胖师叔躺在地上，还有一个人也闪过。
1: 什么人影？
0: 看清楚他的脸了吗？我没有。好了，不哭了。他还是个孩子，你问他你能问出什么？这样，我先带他回去啊。
1: 行，好了，先受师傅受尽过度，你也把他带回去吧。

0: 大师，这二胖师傅平时有得罪什么人吗？
1: 老朽也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我们这个丹青阁平时非常清静，方士们也甚少外出，更不要说是惹是生非的事了。
2: 这莫非有歹人进入？可是锦衣卫都在这里把守着，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呢？
0: 大师先不必多虑，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2: 好，那有劳陆大人，我先去看看几个徒弟。
0: 好。
3: 大人，尸体凭空消失吗？怎么可能？大人，我们来假设一下，假设小新说的是真的，二胖师傅真的死在这个房间，那尸体呢？凶手是怎么转移尸体的？他根本都没有时间，而且这里也没有拖拽尸体的痕迹啊。那再假设二胖师傅没死，其实也说得过去，这个房间没有破坏，也没有任何激烈打斗的痕迹，除了这碗小新进来的时候打翻的粥。可是小新是不会说谎的呀。
0: 看来是有人想阻止押送原名进京。无论二胖师傅是否死亡，锦衣卫都不会袖手旁观的。袁捕快，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原名大师。
4: 嗯。

0: 怎么样了？属下已安排人暗中封锁丹青阁方圆五里内的道路，凶手逃离的可能性不大。有没有密道？暂时还没有发现。大人，明日辰时是否按计划回京？
1: 先是丹青阁进贡的丹药出了问题，现在丹青阁的方士也离奇失踪了。究竟是谁在背后捣鬼？不急，我们再多留几日。
0: 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人敢在几亿位的眼皮子底下作祟。还疼吗？
2: 还有点疼，不过已经好多了。
0: 今夏那丫头让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等你爹回来。他去丹青阁
2: 找乖孙去了。 怎么离开的这么突然啊？唉，在驿站没意思呗。也是，以今夏的性格，他肯定闲不住。对了，林大夫，我这伤什么时候才可以不用缠这个布啊？这每天这么裹着也挺不方便的。
3: 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过两天就能拆了。
2: 那太好了。
3: 林大夫，前辈。
0: 不方便才是好事儿。哎，
2: 上官姑娘，我们帮杨月的药已经换好了，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3: 喝盏茶再走吧。
0: 啊，不用了，我们是真的有事儿。嘿嘿。
3: 那我们先走了，有什么需要再来找我。
2: 多谢林大夫，多谢该叔。
3: 慢走。
2: 上官姑娘，我给你
3: 挑了两件衣服，你一会儿试试合不合身。如果不合身呢，我就去改一改。
2: 上官姑娘，你费心了。
3: 应该的。这菜都要凉了，你还没吃啊？
2: 哦，我刚刚在换药，没来得及吃，我这就吃。

0: 怎么了？是咸了还是淡了？
1: 刚刚好，刚刚好。
0: 那就好。

0: 瞧瞧这丹青阁里那么冷清，连鬼都懒得来，怎么会发生如此离奇的事啊？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那想想丹青阁以前的光景，天天的那是门庭若市，现如今门可罗雀，隔三差五的我们还得被那些百姓指着鼻子骂。二胖师弟现在生死未卜，虽然说他是我走之后师父才收进门的，但毕竟是同门嘛。一想起这些没有头绪的事情，我就浑身发麻。
2: 小兰，你放心，有大人在，肯定会把事情查明白的。
1: 哎，我相信，我相信，那就麻烦陆兄了。哦，
3: 我尽力吧。对了，你师弟出事之前有什么异常吗？
1: 异常？他之前就说自己身体不好，每天总说自己头疼，浑身没劲儿，我就当他是犯懒，也没多在意。我也不知道，最近总说困，身体也总是说有气无力。
3: 三寿师傅呢？他好些了吗？
1: 三寿、二胖，他们两个平时在阁里关系最好。哎，这次三寿真的也是受了挺大的打击，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哦，对了，师傅一直在照顾他。
3: 袁捕快，跟我去看看。
2: 走。
4: 哎，我也去。
2: 哎呀，你就别去添乱了。哎，大人，等等
4: 我。
2: 我
4: 什么时候添乱了？
1: 你呀，无时无刻都在添乱。哎，行了，你坐着喝会茶。坐。哎。
4: 哎，我添乱了吗？
3: 啊，云斌大师，
5: 陆大人，
3: 三寿师傅怎么样了？
5: 神智尚未完全清醒。
2: 那要不要给他请个大夫看看？
5: 啊，不必了，
6: 老朽略懂医术。
5: 他只是受到了点惊吓，尚无大碍。
7: 二方师兄他
1: 人还没找到，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7: 之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哎，
1: 好了好了，这逝者已逝，生者如斯。就算是二胖师弟遭遇了不测，他在天之灵肯定也不想看到你那么伤神的啊，坚强点。
5: 是啊，我们现在剩下的弟子也不多了，以后不能再有事了。
7: 师父，我没事，有劳您了，费心了。
5: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扶你师弟躺好。
7: 好，师兄。
5: 再睡会儿吧。

0: 我看三寿对元明大师那惊恐的样子，不像是师徒间该有的尊重啊。
1: 或许三寿师父他知道些什么吧。
0: 大人，我要不要让蓝骗子去探探三寿的口风？
1: 元明大师无时无刻都守在三寿的身边，先不要去了，以免打草惊蛇。
2: 嗯，

0: 陆大人这一步，这片棋就废了。
1: 总是想着出路，很容易被困入其中。应当放手一搏才是。

0: 陆大人输了。
1: 大师怎么就这么肯定？
2: 我下一步棋不会反败为胜。
0: 请。妙啊，好棋，
2: 承让了。
3: 此棋局老朽已经思索了很久，不得其解。
0: 今日陆大人一招向死而生，破了这棋局啊，妙哉。
1: 大师过奖了，
2: 只不过当局者迷罢了。
0: 一步棋抵过千言万语，
3: 老朽认输。
1: 大师，
2: 您太谦虚了。如今丹青阁面临着危机，您却处事不惊，您的心态非一般人能比啊。这要是换成我，自认为做不到如此的豁达。
3: 老朽年事已高，
0: 也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尝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3: 若真是这丹青阁
0: 亡于我手，也只能是顺应天命。
3: 如今丹阁萧条，
0: 想要重振旗鼓，
3: 只能靠老朽那个蓝徒弟了。
0: 不过他的个性
3: 让老朽一直放心不下。
1: 蓝清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一定会保护好丹青阁，大师就别多虑了。
0: 他个性顽劣，我这个当师父的比谁都了解他。你不要看他表面嬉皮笑脸的，其实内心早已千疮百孔。
1: 我听说蓝清玄的过往不凡呢。
0: 是啊，他原来是个富家公子，早年不学无术，四处惹是生非，双亲亡故之后又败光了祖产，被债主追得满街跑，流落街头。在他最落魄的时候，
3: 老朽带他入了修行之门，可即便如此，
0: 依然看不透，放不下，一直活在过去的悔恨之中，好似所有人的咒骂和鄙夷才是他应得的日子。
2: 这最难猜的就是人心啊。不过由您做他的师父，我相信他终会有释怀的一天。
0: 逆于息而至，
3: 老朽希望蓝徒弟能明白这个道理，
0: 早日冲破他内心的桎梏啊。
2: 蓝清玄是一个聪明人，您就不用担心了。

0: 陆大人，陆大人，哎呀，等你好久了。哎，这我自己亲手烤的野鸡，哎，专门送过来给你尝尝。
1: 你对我还挺好啊。

0: 那什么，我之前看到我师父门口有好多锦衣卫，你们在监视他。陆大人，你不会也真的认为丹药那件事真的是我师父干的吧？
1: 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能随便下定论。
0: 陆大人，我师父这个人他性格温和，乐善好施，潜心修行。自从徐大人举荐他为皇上炼丹至今，从来没有出过纰漏。那谁能想到，偏偏这次进贡的丹药，他就是出了问题啊！我肯定，肯定是有人看不得，他受皇上的圣宠，所以说，背地里偷偷的下了毒。
1: 你就这么相信你师父？
0: 师父对我来说，就好比再生父母，那我当然相信师父他是清白的。哎，陆大人，你尝尝这个鸡，很好吃的。
1: 你知道，你这是公然行贿吗？
0: 啊，吃只鸡就算是行贿啊？哎呀，袁姑娘，这个谢少帮主看袁姑娘的眼神有问题。哎，陆大人，你可千万注意，不要让袁姑娘被别人给抢走了。
1: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0: 你可别说，你对袁姑娘没意思啊！你看她的眼神根本就瞒不过我。
1: 蓝大师还跟之前一样，这么喜欢猜人心。不过，他现在心无良人。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他会被别人带走？
0: 哎，你不是袁姑娘，你怎么知道他心中无良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1: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蓝清玄，你是想跟我一起好好的谈论一下娱乐之变吗？
0: 哎，算了算了，我哪敢自贬庄惠二人啊！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多管闲事，看到有情人呢，就总忍不住规劝那么一两句。我呢，之前就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所以现在后悔莫及。大人，你心若明镜，我觉得，你要是对袁姑娘有意思，千万别错过了。像我一样，后悔就来不及了。
1: 原来，蓝大师你是过来人呢。
0: 哎，不敢不敢，就是觉得吧，有时候错过就是一辈子。
1: 你为什么要这样感慨啊？人的一生，不应该在悔恨中度过。
0: 啊，陆大人，愿闻其详。
1: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0: 凭我一人，如蝼蚁，又能何如？
1: 亦于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0: 好一个虽九死，其犹未悔。与陆兄结交，爽快。对你和袁姑娘的事呢，都这么上心，我师父的事，也麻烦陆大人稍微帮忙。那什么，这只鸡算行贿是吧？没关系，我呢先把它拿回去，等这件事情办完了之后呢，我再给你重新做一只。那个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你要饿了就跟我说啊。
2: 现在尸体不见了踪影，今夏为此很是烦恼。他的性格二位是了解的，如果不破此案，恐怕一辈子都要窝在那个丹青阁里。
3: 灵儿，这事儿你怎么看？
4: 官家之事与我无关。
2: 哎，
3: 哎呀，这尸体突然消失，确实有点好奇
2: 啊，很奇怪啊。
3: 灵儿，据我了解，越有难度的医术之事，你越有兴趣。要不， 咱们去看看。
4: 不去。
3: 灵儿，你跟金夏这个丫头关系不是挺好的吗？现在人家有难来找你，你这个当姨的不去，太不讲情面了吧？
4: 我什么时候称她姨了？
3: 哎，在风铃奥里面，人家一口一个姨的喊你，我看你也没拒绝，是不是？

0: 去吧。
1: 那晚辈告辞了。
0: 灵儿。
2: 你手伤还没痊愈，改天再教我吧。
3: 啊，我没事，你想吃什么？
2: 我听帮里的兄弟说，谢霄一会儿回来，他喜欢吃辛辣的食物。
3: 好，那我教你一道，成都府一带的名菜吧。
2: 好。
3: 首先啊，就是片鱼，片鱼呢极讲究刀工，鱼片一定要薄厚均匀。

0: 手伤还没痊愈，刀法怎么这么利落？
1: 这菜刀还真难不倒我。不过，这要是换成真正的兵器，我这手恐怕就真没辙了。爹还经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而生我的气呢。
0: 都是刀，有什么不同？
1: 当然不同，一个做菜，一个杀人，心态不同。一个帮别人制作美食，一个让别人永远无法开口吃饭，作用也不同。
0: 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
1: 哎，那你要不要来试试？

0: 来，试一下。你不会没用过菜刀吧？
1: 杀人的刀我倒是握习惯了，这个我……
0: 哦，没关系，我教你。来，先把围裙系上。
2: 师姐，
0: 师……
1: 啊，谢江，你别误会啊，他只是……
2: 原来你们的关系那么亲密，看来是我妨碍你们了。我出去待会儿啊。
0: 不是我，
1: 谢江，
0: 我
1: 谢江，你别误会。
0: 骗。
1: 谢香，
2: 啊，师姐，你是不是喜欢上杨月了？
1: 你误会了，他只是教我做菜。
2: 我没有误会，虽然杨月他只是一个小捕快，但是只要你真心喜欢，我就一定会支持你们的。你放心，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告诉我爹。
1: 你真的误会了。
2: 其实杨月这个人除了闷一点，人还是不错的。你跟他在一起，我就放心了。但是如果他敢欺负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1: 我都说了我们俩没什么，你听不明白吗？
2: 师姐。

0: 陆大人，对呀，动作笨拙，应该不会误。来，没事吧？
1: 我没事，陆大人，我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0: 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靠你近一些？
1: 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
1: 我想安静一会儿。
0: 上官姑娘，你想事情都想得出神了，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

0: 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可终归还有一二是如意的。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感受那一二的如意，来让自己活得开开心心呢？
1: 谈何容易啊！

0: 你笑起来真的很美，平时为什么不多一些笑容呢？
1: 我掌管帮里大大小小的事物，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不是靠笑容能震慑他们的。
0: 今夏是关门中人，也在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可他的处事风格却是见人三分笑。在京城的时候，他无论是办案还是做事都能无往不利，我们六扇门的兄弟都自叹不如。
1: 你们都很喜欢云姑娘。
0: 今夏聪慧仗义，性格大大咧咧，从不与人计较，遇到困难也从不妥协。
1: 我虽然与他交往不久，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情。只可惜我们终究是两种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过好他一个人的日子，而我每天一睁开眼就要为帮里数千人的生计担忧。
0: 可这些都不是你的责任，你是女人，如果累了可以找一个肩膀来依靠。
1: 依靠？谁能让我依靠？谢霄还不成气候。
0: 一定要是谢霄吗？你可以看看周围，你还有很多选择啊，你还有……
1: 别人再好都没有办法去依赖，是因为早年便与谢家有了婚约。嫁给谢霄，打理好吴安邦，已经是我的宿命。
0: 是吗？
1: 我有事，先走了。

0: 明知道得不到，为什么还要执意坚持？
1: 二位，这边请。元明大师，
2: 谢公子。
3: 这二位是？
1: 这位是盖叔。

0: 叔，这位是林大夫，他们是来配合我们查案的。啊，
1: 老朽的爱徒无故失踪，望二位早日查出真相，
2: 还丹阁一个清白。您放心，我们会尽力的。啊，请。
3: 大人，我请了盖叔和林毅来，希望能对我们查案有所帮助。
4: 让岑福去翻阅了锦衣卫的卷宗，他也没有发现。
3: 难道这真要列为一宗悬案了吗？哎，大人，这案子会不会和进贡给皇上的丹药有关？
4: 为什么这么说？
3: 皇上焚了丹青阁进贡的丹药，而龙体受损一事闹得沸沸扬扬，老百姓都说这丹青阁是邪魔歪道。现在二胖师父又出了这事儿，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4: 我让蓝清玄去取了历年来丹青阁的记事簿，我们看完了再说吧。
3: 哎，大人现在就去啊！哎，
4: 开门。
5: 袁大侠，记事簿我已经给你拿来了。
3: 哎呀，谢谢。嗯。大人，喝茶。
5: 袁大侠。
3: 啊？
5: 你是不是对人应该一视同仁啊？
3: 我怎么不一视同仁了？
5: 那你看，都是在做事，他有茶水我没有，他有点心我也没有，他有水果我连水果皮都没有。要知道我是义务在帮你们做事，我帮你找来了盖叔，帮蓝清玄拿记事簿，我做了这么多苦差事，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福利才对啊？
3: 这你也计较啊？
5: 那当然了。
3: 喏，这样是不是一视同仁？
5: 我知道剩下的像什么样子啊？
3: 不吃蒜。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合伙人。欢迎进入合伙人。北京时间3月13日，合伙人和所有候选人迎来最后一道考题，一笔初始资源以此为本，起点义乌，终点杭州，途中无任何额外资金支持。这一次考验的不再是个人能力，是合伙人和候选人如何在压力下成为一个团队。资源有限，目标一致，谁来销售，谁来规划，谁去问路，每一个分工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一起走下去？这是一次出海能力的真实预演。应变、协作、担当，所有关于团队的答案都在路上。

0: 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
1: Hello，Hello，Hello，Hello，
2: 早上好。
3: 哎，怎么就四个人了？
2: 因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1: 真的吗？
2: 当然不是啊，骗你的。不是四个。
4: 早呀。
5: 嗨。哎，
4: 坐吧。
1: 就是，我现在咋不坐着呢？
2: 哎，那赵姨呢？
4: 招招，小招，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2: 就咱四个，生病了他。
3: 哦。招招，身体还是难受是不是？
6: 哪儿
3: 不对
6: 劲？啥也疼。
3: 嗯，
6: 就是感冒吧。没事。
3: 那你休息，你休息好吗？你休息，好好休息。嗯。
4: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测试呢，叫做创业前的终极压力测试。我们需要组建两大战队，共同完成今天的挑战，最终来决定入职研 lab 的新店员。那今天呢，分别是由我们研 lab 的大姐和二姐作为队长来到我的身边。哇哦，哇哦！欢迎两位，一早起来就要 battle 一下
1: 啊！我们俩还要 battle 啊？
4: 对，以各种方式都可以。你们来选择，
1: 简单。
4: 另外两位合伙人，
1: 那行吧，来吧，来，
7: 石头剪刀布。
1: 我
7: 赢，你先选。
1: 我选安子。
8: 谢谢。
4: 那佳琪就自动归为大姐队。
3: OK。
4: 那现在呢，我们的合伙人 AB 队已经分出来了。那接下来就是要确认你们的候选人是谁。一边队伍可以选择三位，一边队伍可以选择四位。你们的决定非常的重要，因为本次招新将诞生五位新合伙人入职 Yen Lab。一队如果赢了的话，将全员晋级，剩余名额将在另外一个队伍进行补齐。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嗯，请两组合伙人去会议室进行讨论。
3: 大家见。
9: 大家见。
1: 来吧。这样，麦麦，然后是灵儿吧，好不好？然后班泽，这样，我们要如果可以争取得到的话，就要这三位，然后如果有第四位的顺位，你觉得庄庄和呱呱呢？因为他们两个的风格比较像。
2: 就他们两位是。
1: 咱们俩能不能说出点厉害的话？
2: 不是，他们两位厉害的话。
1: 厉害的话说，
2: 两个人当中
1: 那种感觉，
2: 两位当中选择一位。怎么样，这个话有没有水平？
1: 我再给你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个团队中不可或缺的这个一个位置，
2: 用到了一个成语的一个技巧。
1: 在我们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位置并不能有重复的角色，那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两位非常优秀的女性中，我们要选择一位作为我们的优先备选，好吗？怎么样，这个话说说听着还可以，
2: 我觉得不错。嗯，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颗粒度拉齐了现在。所以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筛选啊。
1: 对，我们不能输于文化组。
2: 没错，好好，文化组。
7: 先选一个男生吧，万一有点体力的工作。
3: 对，我觉得我们他吧。
7: 那就小周行。
3: 因为昨天杨安带了他。
7: 啊，他们有默契。
3: 他
7: 们有默契的，可以的。
3: 然后我觉得我们要选一个语言好的人。
7: 我想选庄庄，哎，对，我们俩眼光一样啊。其实我觉得可文还跟我们挺搭调的。昨天我们也有默契了，也比较熟悉了。
3: 可文或者麦麦，那我们先往多了选吧，人多力量大嘛。
7: OK，
3: 可文吧，麦麦吧，我们选完了，四位，一点不纠结，我们
10: 打探一下军情。
1: 你再加入一点 English。
2: English OK。呱呱。
1: Melon Melon Melon。Wow。Which one you like？ 主要呱呱我们不了解，那我们就还是先选我们了解的吧。
2: 行。
10: 他们选了乐乐。对。
2: 这样子。
1: 再学问总结一下。
2: 这样子一个战术。
1: OK。
2: 学问总结。
1: 预备开始。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咱们要马上要总结了。
2: 首先，我们的这个首选是麦麦。麦麦，他是一个 singer， 他是歌者，他的语言是他的强项。
1: 是的，是的，嗯，非常认同。那我来说一下灵儿，通过我的观察，他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
3: 他选了麦麦灵儿。
2: 然后这个巴恩泽呢，我觉得他既很幽默，然后也力气很大。
3: 我们得要先抢巴恩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为了抢他们的人，我们还可以改我们自己的人。主打一个捣乱，所以他们刚才看到我。

0: It's me。
1: 没有，姐，
2: 等我等很久，
1: 姐。
3: 没有没有，我们刚刚想过来打个招呼。
4: 高度高
3: 度。老头他们俩刚才不会是演的吧？演给我们看的，感觉他们俩怪怪的。这俩人坐得很正，然后一本正经说就。
5: 我们特别。
1: 姐觉得我们怪怪的，觉得我们太正经了。
6: 我们换路线了。
1: 对，这一集我们走的是一个这个
6: 有学问的路线，
1: 学识路线。
6: 对，
3: 老头，那个、
6: 啊、你们商量好了，
3: 他们俩很可能虚晃一招。
7: 好的，那两个队长还是要来到我身边呀。
6: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位队长选人的环节，两位谁先来？
8: 谁先来？姐先来，
3: 按体重排名吧。嗯，我先来。那就选巴恩泽吧。
9: OK，
3: 根据分量来。
10: 我们得要先抢巴恩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6: 雨熙这边，
8: 那我们第一个首选是麦麦。
6: 哎、好，麦丽萨，欢迎来到
3: 姐姐好呀。
6: 麦丽萨，欢迎来到我的右手边
3: 呀。
8: 好，下一位吗？
3: 那下一位，乐乐，
11: 谢老师。
8: 灵儿，
1: 哎呀，这么迅速的选起来了，
10: 把 Leo 抢过来。
3: Leo。哦，
6: 好，雨欣，你先选择最后一位。
8: 最后一位，
10: 打乱了你的阵脚吧，跟你想象当中不一样吧，
1: 哈哈。啥意思？
8: 因为咱们的单子乱了。
1: 全乱了，
8: 我来吧。
1: 这事闹的。
8: 好，我来吧。呱呱。啊，
6: 林可文，欢迎。
8: 我把你抢来哦，然心。
10: 姐，石头剪刀布赢他。
8: 对你来，你来，你不是关键能力者吗？
6: 就是萧然心，
8: 你不是关键。
1: 我来吗？我的石头剪刀布在关键时刻都会赢。
8: 真的？
1: 如果我不赢，说明这个时刻就不重要。我为你出征。
6: 要不要佳琪也参与一下？
10: 我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看到没有？我说什么？我关键时刻我就会赢。
8: 我们要
3: 真心
12: 下课。
13: 我觉得我们
3: 人多说不定有陷阱，
10: 有负担，是不是？
3: 反正后面我觉得会有陷阱。
10: 就比如说一辆车只能坐四个人，结果你们有五个人。
8: 我们骑摩托车来的呀。
1: 对，我是一个机车的一个
10: 人。okay.
6: 好的，恭喜两大队伍正式成立。
3: 我以为你们，对，我们在外面偷听嘛，我、嗯，但是呢，我就觉得你们俩说话很奇怪，我就以为你们俩方案是假的，
1: 结果我们完全按，
3: 结果你选了第一个，我就知道那个方案是真的。
8: 对呀、啊，我真的是按照方案来的。
3: 所以我们选人的原则啊，其实很简单，就叫把水搅浑。
8: 他们两个也变了，
1: 是的，变坏了。
6: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终极试炼的规则宣布。今天终极试炼的规则就是，两队需要各自赚取经费，从义乌去往杭州。
10: 我杭，我们要自己去杭州啊。
6: 每位成员将获得节目组提供的一笔初始资源，请以此为本，通过交易赚取更多的金额，同时自负盈亏，用赚到的钱自行解决团队本日的所有开销。下午6点之前，全员必须到达杭州的集合地，届时我会清算两队持有的现金总额，金额更高的队伍获胜。那在这个期间呢，有两条铁律是不可以违反的。第一，禁止无偿求助。
3: 如果有人硬要帮助呢，
6: 也不行。第二条，隐藏身份，此条针对合伙人。若任务途中被路人叫出名字，每发生一次扣除团队资金10元。
1: 啊，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嘛？
10: 然后你们两个大喊呀，
3: 赵鑫、李佳琦、张文杰。
6: 接下来呢，我们两位合伙人还有我们的候选人都可以选择一件资源带出，作为后续挑战的初始资源。我们有请队长尚文杰去到1号房间，队长张雨熙去到2号房间。
8: 走了啊，
1: 加油，多抢点。
3: 我估计每人就3个茶叶蛋，你有啥好抢的？
1: 俩馒头咸菜。

0: 没事，姐，你走进去。
1: 我是这个啊。嘿啊，
2: 现金。
1: 这个卢比89块，这个是水，小推车还不能买。我想想啊，三箱水，一箱24瓶，我卖2块钱一瓶，就是48块钱，48块钱，乘以3，哇，这有144块钱。如果我能卖3块钱一瓶的话，3×7=216，这个钱多。我拿水，我决定了。
0: 推车不可售卖，能把水卖出去。熟了，
1: 哎，选的一样啊，
0: 一模一样。好了，因为我也想这个，你每个人都能动起来，然后大家会分散的卖的快一点。
1: 对，那个什么50块钱根本不够几个人路费的，对吧？只有这个还能够几个人路费，因为这个方案我们肯定只能是公共交通嘛。公共交通的话，高铁票或者火车票得查一下。哦，
3: 无座，2等要82。
4: 哇哦，我觉得巴恩泽他们会选水，
5: 我选。
4: 等一下，我不知道里面物资有什么啊，我们就可以商量一下。比如说有吃的，那两个男孩拿吃的啊，
5: 我们两个可以拿，就是重点就是吃的喝的。
4: 姐，
1: 啊，你选了钱
4: 哦？因为你走之前，我跟三个小孩说了一下，如果男孩但凡里面有食物的东西，你们两个就选食物。完了，咱们有9箱水。
1: 他们也选了是吗？
4: 没有，他们还没有，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选水。然后我们要保一点有现金在身上，至少现金可以买东西，然后再卖，哦，对不对？
1: 那就太好了。
0: 安娜，你会选什么？
1: 你拿的啥？
0: 钱。
3: 哎，硬座有28了，28.5，3:38的这个，这个是有票的，那我拿5块吧。这个水其实去售卖它，包括这个娃娃售卖它，其实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我觉得它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我既然看到有这个28.5的票，我拿这个50块钱，我们两个人拿50块钱就有3张票了，这样子效率比较高。
6: 还好没拿。
3: 对，
4: 好，我们现在是完全一样。你看，我们合伙人们还是非常有默契的
3: 哦。真的是有默契。
4: 嗨，
7: 嗨，
4: 所以妹妹，你选的是娃娃还是钱？
7: 钱。哎，
4: 漂亮，
1: 可以，
7: 是对的，是吗
1: ？Good。
4: 我觉得还不错。
7: 我第一反应是拿那个盲盒，但我想我暂时不能保证我能不能把它卖出去，所以我先拿最保险的。
3: 来了，
4: 一模一样，这两对。
3: Yes Yes。
8: 先拿到现金，咱们才能操作。以钱生钱。
3: Yes。
4: 你看，这跟我们沟通的多有默契。
1: Good job。
4: 这个我感觉特别好，非常棒。
0: 可以
9: ，相信我可以卖到。卖到那个100元，相信我。
1: 这个盲盒有一个优势，就是它轻。
3: 对，
1: 他们女生多，他们其实拿不了那么多水。
0: 那就再来一个娃娃吧，你们俩一起去卖就行。拿吧，
10: 你怎么没拿现金？
11: 50块钱，
0: 太少了是吧？
11: 对，
0: 我觉得娃娃行，年轻人
3: 是吧？
8: 他们5箱水，一会儿要是那个周浩山也推着3箱水进
3: 来。哦，你很了解这个。
4: 啊，咱们有9箱水。
5: 哇，我纠结了半天，我最后拿了一个相对于我觉得比较好去进行一个售卖的一个东西，而且它的价值也和3箱水基本上持平。
4: 可以了。
3: 拿钱了。
7: 钱，
1: 可以。
9: 好，我们 AB 两组的合伙人和候选人都已经选择完毕了。那在此我要宣布一下，我们拿的这个水呢，市场价是不能高于1.5块的。然后这个盲盒的市场价是89，
5: 就只能卖89。
3: 呀，啊，只能卖八十九，
9: 就是不能高于市场价。
5: OK。
9: 接下来呢，在这个桌子上呢是帮助大家伪装的道具。
4: 要喊全名，还是说只要喊到，比如说安？
9: 全名。
0: 哎，好多人管我叫张馨予，所以应该没事儿。
3: 错了，那是。
9: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规则是 A、B 两组去到离我们这个集合点5公里之内的一个地方，从那里开始，作为你们的出发起始点，也是最后一次使用免费车辆的机会。从那之后，一切都交给你们。
0: 出生点。
3: 出生点。
9: 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开始吧，大家可以来选择相应的道具。
0: 他们咋还不来选啊？还在开会。
4: 我们现在看，赶快找一下，
7: 找一个地方，
5: 找个地方，找个地方
4: 比较热闹的人多的地方。
7: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义乌国际交易城是4.6公里，然后这个是所有的是交易的地方。而且我感觉他们逛街的话，肯定愿意就是买几瓶水，就边逛边逛什么的。生意对。
7: 这倒也不是不行。
0: 这个不被叫名字还是蛮重要的，因为10块钱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多。
3: 其实我们的物资它的总价值是不高的，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的啪啦啪啦啪啦就10块10块这样累积起来，然后导致我们的努力功亏一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环节上面不能有疏漏，一定要尽力。
11: 呀，
6: 这个好可疑，我就会看这是谁，
0: 但是他就会不知道我是谁啊，然后他就会问，
4: 张雨欣，
0: 张雨欣。那我要在这上面，我在这上面写一个赵昭仪。
3: 可以，
0: 因为我跟昭昭的体型还是像的。
7: 这样，我们先去那个贸易商城，我们赶紧。现在时间每一秒就是。
4: 走啊走啊，
7: 对，随时出发，我们快走。
1: 觉得我这个应该不需要。
4: 不需要，我们就带两个口罩去就行。走。
1: 不管是义乌这边还是杭州这边，其实那个时间段前后都是会堵车的。那万一一堵车，这个事情就尴尬。想后面留点富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12: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咱们直接去义乌的那个国际商贸城，在那个旁边，就比如说有两个人去找超市卖水，然后其他人进去就找待会进什么货。不过咱们要是去批发的话，就最好是 focus 在一个赛道上面，我认为。
0: 因为主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钱有限的话，一个东西它一般不单售嘛，
12: 对，
0: 所以可能我们的钱没有办法买太多东西。
7: 行，那我们现在就要定下来，我们到底卖什么东西？
12: 我觉得绝对是饰品，
0: 饰品很便宜，因为我以前有进过货，很便宜。以前是可以10个起批的，然后多的是50个起批，要看店。
3: 人家在那边讨论战术，我镜子是挺乱。
0: 你们俩就在那个商店的附近买娃娃，然后我们去把水搞定，然后咱们就集合，直接去进货。
13: 可以啊，
0: 走吧，
7: 走吧，
13: 走吧，走吧，走吧。
0: 我就套我那箱子，然后一会儿把帽子再戴上。
3: 没有人管我。
0: 我们楼下等你，你先在这整着啊。
3: 我马上。
0: 咱们是全靠血呀。
3: 我得对账呢，我好冷。
0: 走吧。
4: 走。
0: 那我们直接上车吧，
7: 走吧，
13: 走。
14: 合伙人超级美颜观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水修护调理关键一步。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今晚8点，良辰美景。
15: 听说今日社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16: 有何不妥？哼，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17: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16: 哎，你要往那边去。
14: 今晚8点，良辰美景。
18: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哇，
19: 好美，
20: 值得值得
18: ；B. 浪漫线，哦，
21: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22: 别分开了，
23: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24: 还他会写 A，
21: 不是写的 B 吗？
18: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25: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21: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26: 我头好痛，
21: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2: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21: 那我不管了。
2: 行。
11: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3: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19: 我以后绝对不让孙杨再。
20: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24: 哥，我不是。
26: 明天22点，
27: 先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合伙人现在继续。
14: 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
28: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一区，
0: 好 ，Let's go，
28: 走。
0: 你们两个是卖娃娃的，我们四个先去解决水的问题。
28: OK， 走。
29: 其实咱们现在的左边有很多餐厅，
0: 餐厅是吧？也行，
29: 对对，
0: 咱们就往那边走呗。
29: 对。
0: 我们尽量不找过马路的，因为有点远。你们两个先慢慢走，你陪安子慢慢走，然后我先跑过去问一下人家收不收。
29: 行行
28: 行，
0: 咱俩先跑过去问一下收不收，别让他们跑那么远。慢跑吧，朋友。这都是卖小商品的气球的，可能不会收哎。
28: 你们慢慢走啊，我们去那边问一下。
0: 这个便利店不近哦。
28: 怪不得说今天对我们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考验搁这儿等着呢。
3: 他们去那边了。
29: 等一下，我觉得其实可以进去问一下这些商户，他们需不需要水
3: ？OK，
29: 有没有？对吧？老板你好，请问需要水吗？我们就是有三箱水需要卖，我们现在在做一个节目，然后做一个挑战，就是需要卖一下水。然后您如果有需要买水的话，我们可以卖给你一箱。就这种矿泉水，一箱24瓶，3箱100块钱。
3: 小伙老板，
30: 3箱100块钱。
29: 对，直接就运过来了。这个是天然山泉水，380毫升，它不是500毫升，就是很不容易去浪费，因为500毫升有时候你喝不完，就半瓶就扔了。
3: 好喝。
29: 这个380毫升24瓶的话，就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规格。OK， 来，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祝您那个生意爆发，
3: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哦，
29: 还有老板，能不能问一下，您知道就这块哪边饰品拿货是最好的吗？
30: 饰品牌爱冷。都有，
29: 2楼。
30: 对，2楼。
29: OK， 咱们可以走了。
3: OK，
29: 来吧，直接上2楼。喂，不用卖水了，我们水已经卖完了。啊，
28: 你们已经卖了是吧？哦，行。不是，那你们现在在哪儿？我们现在集合一下。
31: 你好，你们好。
32: 好漂亮呀！你们知道可鲁比这个盲盒吗？就是我这个娃。就很可爱，是不是？
31: 对。
32: 你们会喜欢这个吗？尤其挂到你这个包包上很好看哎，就挂这个包包上。哎，你们喜欢这个吗？真的很萌，而且它的做工很好，你们可以摸一下，就它跟那种市面上那种潮玩玩偶它的做工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两个这么可爱的小姐姐，要不就一人拥有一个。
31: 哦，好的。
32: 真的
31: 都扫了。
32: 哦，谢谢。
28: 那就
31: 好，
28: 拜拜，祝你们玩得开心。
31: 谢谢你们两位美丽的小姐姐，
28: 拜拜。
29: 太快了吧！
5: OK， 出发，
21: 加油！
5: 小心。没事，我来，哥。
4: 没事，一起，
5: 走。
21: 来了，是我的，我跟他寻找小卖部。
4: 姐，走，我们先走。
21: 你们先走。
4: 我们等下给你们发地址，我们往这里面走。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明目张胆的到商场去了，
5: 是，
4: 我现在有点害怕，其实
7: 有点，我们有点嚣张。
28: 我要看着他们，低点头。
4: 它的二楼是啥呢？
7: 二楼都是小饰品。二楼，
4: 我觉得我们二楼应该会有更多年轻人。
7: 走，去二楼。
4: 妹妹，问一下你们，你们这附近哪里客人比较多？不要喊我的名字，谢谢你。
1: 外国客人比较多，
4: 我们会扣钱的。
1: 其实这里都很多。
4: 里面这里面吗？
1: 对。
4: OK。
6: 好像现在外国客人不太多。
4: 没有外国客人啊。咋办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感觉。
6: 对对是。
8: 我们现在一个外国客人都没看到。
6: 对。
9: 一开始我们几个人想的是特别好，商贸城里面嘛，应该很有很多的外国客人啊，那怎么地都可以上去唠两句啊，对吧？提供一些服务啊，然后就傻眼了，一个外国客人也没有看到。我环顾了一周，围了乌泱泱，我觉得有100多号人啊，然后每个人张嘴就要喊名字。
1: 完了完了，这个人群骚动太大了，咱们还是回去吧。
4: 有点太高估自己了。
9: 跟佳琪俩人出来的，就觉得这个方案太不靠谱了。
4: 两位弟弟在干嘛？他们把水卖了没
10: ？Right there, there's a 百货店。老板，
12: 你好，
10: 老板，我们在卖水，然后三箱100块钱，就打包就直接买了。
12: 就33块了。可以看老板给您砍了85。
10: 对，小宝宝这么可爱。
12: 对。这个水没看到过吗？
10: 这水好水，老板，
12: 这个、
10: 好水，
12: 这个是天然的，冰箱都冷敷的。
10: 打开看一下。
12: 不用打开，
10: 不用打开。
12: 太贵了吗？
10: 太贵。90三箱。
12: 那156箱。156箱，哇，老板，这价格多好。好。
10: 再看一下其他地方。
12: 我敢这样子，我们先1箱100，然后到85，还不买2箱150。老板，3箱水100块钱，买不买？不买。您好，老板娘，我们在卖6箱水，有没有感兴趣？没有。
10: 老板，您买水吗？不买水。老板，要不要买水？90块钱3箱水，很便宜的。
1: 一定会随时跟我 update 一下，你们现在在哪？
12: 好的，收到，我们在跟各种老板讨价还价呢。
1: 他们没卖出去。
4: 他们水也没卖出去。
1: 没有。我天哪。
4: 真的难。
9: 到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除了挣钱以外，我们还要防着被扣钱。别到时候一毛钱没挣着给扣了个负数。我们到时候连打车公交车都坐不了。就这个地方不对。要换地儿。
5: 我们在售卖上遇到一些问题，没有成功的把水卖给那个小卖部，我们也没有考虑周全，应该去找每一个物资的适合的场所进行一个售卖。
12: We can sell one by one to all the different stores. $30 each.
10: Yep.
12: All right, I got you.
10: Hey, 问一下这花店也可以。
12: Hello, 老板。我们就是在到处卖水呢，想不想买一箱水就30块钱放这边随便喝？
1: 买一瓶
10: 水，一箱水了，一箱水24瓶，30元。
1: 那好吧，
12: 可以吗？
10: 谢谢老板，
12: 来，谢谢。
10: That's
12: a good technique too, just case by case.
10: 老板可以买一箱水吗？我们在卖水，一箱30块钱，就矿泉水了。
12: 矿泉水，
10: 一箱30块钱了。
12: 24瓶。
10: 好，谢谢。
5: 啊，好的。
12: 喂。Hello。
1: 喂，你们在哪？
12: 我们就在商。
1: 你们在哪？
12: 我们在商场的南门刚进来，然后卖出了2箱水。我们找一个新的方法，挺好的。
1: 卖出去了，太好了。
4: 他们在哪个地方？让我们去找他，发个共享位置。
1: 你来发一个定位，我们过去。
12: 好，我给您发定位，我继续卖了。
1: 他们在商场里面，好。
4: 不能进去，我进去就完了，要扣。扣冰了，
1: 行。
10: 老板，您在卖水，一箱水24瓶，30元。
1: 那好吧。
10: 谢谢，
9: 帮您搬过来。谢谢老板支持，
10: 谢谢老板。我帮您放里面还是放这儿？
15: 放这里。
10: 好嘞。
15: 那
10: 最后一箱，
15: 我最后一箱。
10: 他那边还有2箱，
12: 感兴趣吗？
1: 好。谢谢老板。
10: 谢。OK。谢谢老板，谢谢支持。
1: 做的太好了。
10: OK。
1: 做的太好了。
10: Let's go。
2: 好难啊！

0: 可以的，可以吗？
1: Hello，
2: 不
1: 是
2: 能叫
1: 不能
2: 我
1: 叫我
2: 名
1: 名
2: 字，
1: 字，谢谢，因为我们刚刚在拍节目，
2: 我们有
1: 非叫名，对，可以，
2: 叫全名可以，
1: 不要叫全名，
0: 可以合张影吗？
1: 可以啊，但是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地方？
2: 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1: 对，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0: 你要什么信息？
2: 找一些就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有没有？就是
0: 附近周围的那种外国人餐厅，什么土耳其烤肉。哇，
1: 有吗？在哪里？
0: 你看到这一栋楼了吗？
1: 对，最高的那个。
0: 下面，
1: 就是外国人餐厅。
0: 外国人餐厅，只要是但凡是这种外国人开的那种餐厅，里面都是外国人，比中国人绝对要多很多。
1: OK， 好，等下我们就徒步去。
2: 行，谢谢你，我们两位同时跟你合个影吧，
1: 好不好？
2: 好吧，一起来，我来帮你拍。
3: 好美，三位都好美。
1: 谢谢，辛苦，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
2: 谢谢，拜拜，
1: 走吧。
4: 小心车啊！
1: 哦，土耳其餐厅那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外国人。
4: 对，这里肯定会有。
3: 我看到，我在那儿看到有一桌，他们坐在那里，我们该怎么办？
2: 是的，我们商量一下，我们避免吓到他们。
3: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2: 避免吓到他们，因为如果太鲁莽过去，我怕又错过一个机会。
3: 对，我们先这样，挥手，他们觉得我们很友善。Hello， 你看他们已经回了。
2: 我觉得像咱们人不要太多，得来女孩进去先聊一下他们在这边干什么，
4: 对，
2: 然后他们有什么生意要做。
3: 对，我们要一起步骤，
2: 然后再把我们的事情跟他们聊一聊。
3: 好，
2: 走。
1: 我想要找一个小的便利店，如果那种便利店的水便宜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同步去做的事情。
5: 应该会，
1: 因为刚刚你们能卖出去就能赚到钱。
5: 对，
1: 你们三个人在这儿，我们两个人去买水。嗯，
5: 可以。
1: 不要把赚钱的时间浪费掉，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5: 对，
1: 我说大家应该要把效率提起来。且那个老板娘姐姐说，其实这里面很多人都需要水，特别是一瓶一瓶的水。然后我就听到了这句话，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可以做。我说哪怕这个钱只能赚一点，我也要去试一试。那边又是未知数，这边又不做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陷入死循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生意的东西，我来，
5: 没事，
1: 走，一人一个。
4: OK， 我来吧，哥。
1: 没事，走。这比在法国搬货轻松多了。哎呀，我来，
4: 很轻的，
1: 一个月一个，这比搬货轻松多了。
4: 你还得拿包给我，
1: 没事，我拿，
4: 我来，
1: 我等我们两个打一架了。
6: Yeah, just the one thing I need to communicate because we are in a TV program, so there are cameramen.
3: Cameras, is that over there?
6: Is that okay for you? Is that okay for you? Because we want to respect.
3: Well, I'd love to learn everyone's names. What's your name?
7: Carolina.
3: Nice to meet you.
6: Nice to meet you.
7: Daniel.
3: Nice to meet you.
7: From the US, right?
6: I'm Laura.
7: Yeah, I know you.
6: You know me? Don't tell my name.
7: Okay.
6: And I'm trying to make some money.
7: Yes.
6: By offering some service to people around here, because we need some transportation fee to go to Hangzhou.
3: Yes.
6: I can't use my own money.I need to get money myself.
3: Yes. We will just simply do a little rap, a little performance for like 2 minutes, and then you guys can maybe see whatever, how much, if you ever want to, any tip you want, and then that'll be it. Okay. That's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guys.
6: We have a boy who can rap, and I can sing because I'm a singer.
7: Yeah.
5: Okay.
6: So if there's any song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ear, and I can sing,
5: you choose.
6: I can choose one.
5: Yeah.
3: Let's go. Woo.
6: 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去找寻

0: 要去奔跑。
1: Yeah, that's the song for you.
2: Thank you.
3: Okay. Drop the beat. DJ, drop the beat.
4: All right, drop the mic.
3: Yo, Daniel looks like an MVP, but Dennis is my sweetie. Yeah, Carolina is my honey. And everyone, you are the cuties. Yeah, I feel like tonight I'm all the way on the sky, because meeting you guys makes me feel so high. I will never sigh.Because you guys make me feel like I'm all might. Yeah! Let's go, everyone.
4: Woo! Drop the mic.
1: Bravo.
3: Thank you so much. And today we are, please feel no pressure at all, but we would love to offer, we are doing a challenge
1: for- Just the first idea of number you have in your mind.
3: Yes.
1: No pressure at all.
4: No pressure.
3: We are doing a challenge to try to get a fare. Either Alipay or WeChat, both okay. Oh, that is a lot, Samba. That is a lot.
4: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3: Thank you
4: for your time.
1: Thank you so much. So yeah, this is a little. It's called Klubi. Yeah, it's a gift for you. It's a gift for you.
3: And we just wanna. I know you probably like it. Maybe you guys like it, but we only have one. So.
5: Thank you.
3: I had a great time with you guys. Thank you so much.High five. Have a great day. Have a great day, everyone. Best journey ever.
1: Hope you would enjoy China. Hope you would enjoy China.
5: Yeah,
1: yeah.
5: Thank you
1: very much. Thank you.
4: Thank you.
1: Enjoy your food.
3: Thank you.
1: Bye. Bye.
3: Cool.
1: 哇、wow, 哦
4: ，nice，
1: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了？
3: 我们可以走了，
1: 我们可以走。
6: 400块钱的小费，让我们所有人信心大增，备受鼓舞，证明饭馆是对的。
4: 我们要不要再拼几单这种的？
1: 我觉得啊，像这样的餐厅是个好主意，看看这附近，要不就近的地方再找一家。
4: 那个好像也是外国餐厅。
3: 那我们就上个楼，轻松的上。
7: 在这个里面吗？
8: 对，往里面走就是应该。
7: 这边吗？
8: 右转。哦，还是蛮远的、
7: 哦、有一点。Hello， 你好。
8: Hello，
7: 老板，你好。你们这有一箱一箱的水吗？
9: 哇，最少25块。
7: 25块一箱赚5块，我们运个5箱就是30块，能赚一点是一点吧。
8: 行。
7: 但是运过去我们只能从天桥上走，对不对？
8: 是的，只能从天桥上走。对。
7: 好，那我先把这个搬走好不好？这两箱，然后我们等下再来拿其他的，然后付钱给你。
8: 是这两箱对吧，姐
10: ？OK。
7: 那个导演帮我们付一下两箱先，50块钱。那我们就拿一个车吧，先把车放这儿。
8: 不用车，不用车。
7: 放，
8: 不用车，真
7: 节约力气。等下我们一起搬过去。
8: 车会很慢的，
7: 你放这儿，我们拖过去，节约力气。
8: 不，那真的会很慢，因为这个地方。
7: 那你给我一下，我陪你一起去。
8: 没关系，没关系。
7: 走，
8: 可以吗，哥？
7: 走
8: ，OK。因为那个车上那个电梯会比较难上，必须要把它横过来。
7: 我们两个这纯属人力啊！
8: 啊，给我吧，我真没事，
7: 没事。哎，哎，对呀，
8: 放上，
7: 没事没事
8: 没事，你放，我
7: 没事没事没事，
8: 到那儿，
7: 到那我再给你
8: ，OK。给我吧，哥，给我，
7: 没事，走，我陪你到那儿。
8: 放在地上就行，我来拿，我来拿。
7: 走吧，你先去你可以卖的地方去。
8: 哎呀，谢谢，
7: 谢谢姐，
8: 谢谢姐，
7: 谢谢姐，谢谢姐。
8: 那我帮您放在哪里呢？就放这儿。哥，你放，你放，哥，你放。
7: 好，你要几箱？
11: 1箱，我们也1箱。
8: 哥，这边要2箱。
7: 5箱 ，OK。
11: 6箱，
7: 谢谢你们。你要几箱，姐？
11: 1箱就够了。
7: 好，齐。那我们先去买，谢谢。好，
8: 成功了，成功了。
7: 你看我这卖的水不够我扣的。哇，哇，我们俩坐头等舱回去。
8: 走，
7: 我们坐商务座回去。大哥，
8: 哥，
7: 还有多少水？仓库里，我都可以帮你消掉。
8: 对，
9: 消掉你，等一下拿回来。
7: 我不会拿回来。
8: 不拿回来。
7: 你有多少箱？我也可以要30箱。
9: 那你怎么拿得走啊？
7: 我一补一盒一箱箱运。Go。
8: 这个先放上来，然后这样 推，得抬一下，小薇。
7: 完了 ，OK。他们那几个用的是情绪价值，我们两个用的是最初劳动力。
8: 对，我也是用四肢价值。哎，可以走。
7: 可以，好 ，OK。哦，
8: 这样推一下，推一下，对，顶一下就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这样子，哥，你上去拉我来，你上去拉我来，对。呀，
7: 不行，不应该走这条路。OK。你是几箱姐？好嘞，
8: 帮您放的。好，
7: 六，就那边那边几级啊
8: ？OK， 走，
7: 然后我就不过去了。
8: 好了，
7: 你过去了，等下我们扣的钱都不行。你把这个拿，我去脱水。
8: 对，都放下。
7: 谢谢。我买这么多，你帮忙送货吧，送对面。
9: 送不过去啊，那里没车了，我。啊。
2: 自己帮着好吃一点，送
7: 是的，没说的没错，哥。
9: 彻底。啊。哎呀。
7: 完了，完了，
9: 你叫什么名字？你们？
7: 我叫佳琪，谢谢你。
8: 七箱都在这儿了吗？
7: 对，只有七箱。
8: 我来，
7: 我们来不及了，没关系，等我们一起，我一起你休息一会儿。
8: 没事，我不用。
7: 我们把这七箱卖完，我们可以走了。他们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9: 对，
7: 我觉得我们应该够了，不要再倒了。哎呀，好，那他们先上吧，你们先上。是横着是吧？
5: 对。
7: OK。我想象到那个商场里面应该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店铺，就是没有想到挨得那么近，然后就是一大排，所以我不能在那个商品城里面去逛，因为太多容易扣钱了。我们就主打一个不能扣钱，
10: 还蛮顺利的。
12: 对，
10: 那我们这样，现在一共有多少钱出去？
12: 428，车费要留个300块钱吧。
10: 我们先分头行动，咱们赶快把货进了。
13: 行。
1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是几个起批呀？
15: 你们卖的最好的是哪一个？你好，请问现在有现货吗？其实这几个都好看，这个也好看，对吧？
16: 那这个如果单个卖是多少呢？
17: 35。
10: 你好，哎，我们想要进一点饰品，谢谢谢谢，我可以看一下吗？
18: 耳环，
10: 谢谢谢谢，我们来看看，多挑一点，然后我们最终还要比对价格，然后再去拿。
16: 不这样。
13: 那咱们价格大概是什么样？这个可以，
19: 我觉得行。
13: 对，
19: 最低价格了是吧？主要我们的预算真的是很低，我不好意思跟你讲价。
13: 咱们先记一下这个地儿，然后呢，咱们可以再看一下同类的，也是项链的。
19: 可以，我把拍一下。
20: 哎，你那边准时出发吗？
12: 对的，师傅，我们这边准时出发。
20: 然后过去有个高速费的需要你那边出啊。
12: 对，师傅，我想跟您聊一下，我们这个高速费的话，咱们可不可以 AA 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些就是像帽子啊这种框架眼镜之类的，您可以看着挑，你有看上的我们就直接给您。
20: 你看你那边出个30块钱，我带你们过去。
12: 明白明白。
20: 30块钱已经是最低的了。
12: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 OK， 您这边愿意承担10块钱，然后我们这边承担30块钱，对不对？
20: 对。
12: 好，没问题。
20: 我都要承担18块钱。
12: 谢谢，辛苦您了，老板，谢谢你。那我们一会儿就是1:55，然后就在那个西北一门，咱们准时出发，好不好？
20: 可以，
12: OK OK， 咱们两辆车车搞定了。
19: 车搞定了。
12: 对，然后一个师傅就是愿意给我们 AA 高速费，一个师傅就是我们承担30，他承担10块，就我们现在180加170，我们的路程的费用花费350块钱。
13: 我觉得可以，因为高铁的话，我们一个人至少60块钱，所以这怎么样都是合算的。嗯，对。但我现在在考虑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是不是2点钟出发太早了？因为我们说实话，我觉得现在以咱们卖货的这个速度来看，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来卖这个东西。我们比如说进点货，然后就在这个周边就直接找人去卖，然后再回收一点钱过来，然后再进。
12: 但是我觉得这样不确定性跟风险性有点大。顺风车它预约它是要提前预约，它是在一个时间段内。
13: 这个我觉得咱们需要讨论一下。
12: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13: 姐，咱们先讨论一下这个事儿。有一个那个紧急的事儿，就是我现在觉得咱们的出发时间设2点钟会太早，因为以我们卖货的速度来看，就是卖东西并没有那么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这儿留更长时间？如果我们在这边留多点时间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就是能买些东西，然后在这个周边直接就卖出去，然后再回收一部分成本，然后再来进货，就能进更多的货在杭州去卖。
10: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这个附近来卖小饰品的话，可能会不是很好卖，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来进货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在我们附近卖稍微跟这儿有点撞型撞得太狠，所以我还是可能觉得我们进完货赶快走。
19: 我支持你的这个
13: 进完货赶紧走。
19: 对
10: 对，赶快走，然后我们去那边再想别的办法。如果我们真的比如说一下就卖光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3: OK OK， 我们咱们继续看男士的这个东西。对，
19: 也不一定男士的，就只要项链，就只要不是一个品就可以。
13: 对对对对，
12: 那现在咱们就是1:45最晚了，1:40最好，从这儿一起出发去上车点。嗯，因为去上车点估计要走个10来分钟。
7: 好，你小心啊。
18: 行。啊，
7: 你们去下面，我来，
18: 我来。好，来，来。
7: 哎，然后我们真的要出发了，
18: 20了已经，
7: 小心，要不然我们赶不上车了。
18: 走。
7: 小心摔到他们，对，你在那边吧，哪怕往下倒，也是倒在你那腿上，顶住就行，可以吗？
18: 可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7: Il me disait mon amour est mort tous les jours。
21: 也挺有趣的这样一段体验，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也看到了候选人身上的特质，感受到了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非常想要去争取的这种心，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很值得。
22: 这个姐弟就是很酷。
23: 世界一屋，
24: 世界一屋，
25: 世界一屋，
24: 中国品牌出海。中国品牌出海，
23: 加油！一路平安，四个
24: 亿。
23: 好的，
24: 好的，
23: 拜拜，拜拜，
24: 拜拜。
23: 祝你们用餐愉快，
24: 拜拜，拜拜。Such a lovely place, such a lovely place. 啊，完了！
26: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7: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0: 灵儿，现在选一个这个店里最喜欢的，马上拿走。
28: 我们的配合非常好。在各个方面大家都会集思广益，能够感受到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认真，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29: 那小姐姐，这三款你个人会比较喜欢哪一款？
30: 喜欢这个布灵布灵的。
29: 布灵布灵的，这个耳朵。
30: 谢谢啊。
19: 有没有比这还低的？你给还有。我天哪，我爱死你了。哇塞，我要便宜的，我喜欢便宜。
13: 多看几家是有好处的。
31: 我觉得大家完成的都是非常快，我们彼此之间也非常有默契，觉得他们的表现在我看来是非常优秀的。
12: 挑挑挑，赶紧挑，咱们还有5分钟就要出发了。
10: OK OK OK OK，
19: 来来，不纠结。
12: 哎，这个呢，有没有那种比较喜欢夸张的人啊？
10: 好看，拿。好的就直接拿，不用纠结。
12: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祝您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32: 谢谢谢谢。
12: 可以喊雨熙姐姐，对对对，咱们别带上那个姓氏就行。
33: 真的好美
12: 啊，非常非常美丽，多多支持咱们合伙人的节目，家人们。
10: 姐，我要了这5对儿。 我看给您放的。
0: 我给我拍个照。
10: 好嘞。
1: 谁啊？
2: 张雨绮啊。
3: 说了吧，张雨绮，是张雨绮吗？对呀、啊，张雨绮昨天在义乌之星那里。
2: 张雨绮，
19: 关键时间已经在狂被扣了。哎，已经负债了，马上。啊？
4: 是我的问题吗？我走了，我不在这儿。
19: 这一次10块，所以咱们离开，走，这边。
10: 抱歉，千万别喊我的名字，因为会被扣钱。
19: 车在哪儿？快点，我这伪装暴露了。
10: 好，走。
4: 啊，
10: 我们被叫了很多名字吗？我怎么没听到？
19: 一直在被叫，我刚刚走出来一下，走到那个外围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被叫。
2: 写这个名字很有用，他叫的昭昭仪，
4: 有用吗？有用，
2: 太有用了！
4: 我是昭昭仪。
12: 那谁先上？这第一辆车。

0: 很好的，因为我们五个人六个人打顺风车都是一样价钱。嗯，我们虽然多一个人，但人多力量大，我们就是能分成三个小队。嗯，每个小队俩人，然后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1: 挺好。
2: 喂喂，冉希。
3: 喂，宝贝。
2: 哎，你说。
3: 你付款了吗？
2: 我还没呢。
3: 是我的吗？
2: 我还没。哎，你怎么回店里了？
3: 我们在那走，我们又进了一些东西。啊？
2: 你们赶紧啊！这过去要两个小时，你们到了五点半，只能卖半小时喽。我已经付了，我已经付了。然后你们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4: 啊？回去了？回去了？他们
2: 我不知道，
4: 没
2: 人同步我这个事儿，我把他们仨都送上车了。
5: 完了，刚才钱没掌握对，那什么办法呢？因为现在饰品确实量有点少。
6: 师傅，您能等我们个20分钟吗？我们进去买个东西。
7: 谢谢。
6: 然后妹妹们，我不去了，因为不容易被喊名。对。然后你们来花点钱。
7: 我们要找一家，找那个，
8: 你还记得刚刚那一家吗？
9: 我觉得鲨鱼家可以啊。
8: 这种
9: 好卖，对。
10: 来，你上去踩一下子，
9: 上去，
10: 对，
9: 上
8: 去。
9: 哇，踩不动
8: 了，这么好啊！
11: 啊，我们可以，就是我们
9: 让他卖。
12: 没事，咱们这一共72个戒指，够卖了。
2: 我们先卖戒指，
1: 够够的。
12: 咱们就先尽量卖戒指，然后等他们到了，然后他们的货如果消化不出去的话，咱们再帮着卖就行了。对，
2: 如果我们在他们到之前能把所有戒指卖完，那我们六个人可以一起卖他们带来的东西。
12: 对对对，所以咱们的目标就是要疯狂的。
2: OK， 那我们仨卖戒指。
9: 哦，来来来，在这儿呢。嗨，
13: 姐，你打车。
9: 现在出发，23分钟，算他半个小时吧。半小时就是
13: 3点。哇，我们不一定赶得到。哇，我们就要快。我给他们要跟他们说快。姐，你查一下。
9: 我查一下，我
13: 这。对，
9: 我确认一下。
13: 或者这样，我们直接去那边，然后在窗台上买，这样是不是更快？
9: 我们到了那儿，手机买也很快。
13: 对，
9: 到了那儿现场买，看我们是不是赶得上。赶得上我们就直接上车，上车补票。
13: 对，我们补票。
9: 不要给我们买了，我们上车，我们上车补票也行。
13: 对，我们上车补票，先帮我们打车就行。
9: 因为我们要确定我们赶得上，万一赶不上。对，我们先打车。
14: 小心台阶啥的啊。
9: 车到了。
13: 那你们两个男的分开吧。
14: 可以，
15: 好好好。
13: 那我们三个先。
14: 可以。
13: 你们两个。妹妹们上车。
11: 是这个吗？
13: 走，师傅走，辛苦你。
16: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的目的是想赚越多越好，说不定对方也赚了很多呢。
17: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16: 对，所以要不然到那儿以后，我觉得我们就轮流，不要让单老师和李佳琦被看见。嗯，我们就轮流卖艺，能赚一点是一点。
17: 对 ，It's fine, thank you。
16: 你 OK 了？
17: 我 OK， 我 OK。
13: 等下我们两个在高铁站需要把口罩戴起来了，要不然会扣，把我们过赚的钱全部扣光。
9: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们俩。大概率就是要找一个比如说
13: 僻静的地方，
9: 中间的那个过道的地方，我们就猫那儿就行。
13: 我是说我们俩在高铁站里面等车的时候，那是人最多的地方。
9: 所以我说如果有最快的一趟车最好先走。
16: 售票机
17: 从那边进站。
16: 行，
17: 那他们现在在哪里？
13: 义乌也好堵车。嗯哼。
9: 哦，真的好堵啊，比想象中还堵啊。
13: 我们已经又变成3:12到了，刚刚是3:04。
9: 铁定要后面一班了。
17: 我们现在从坐几点 ？OK， 你看。
16: 我。
17: 什么？
16: 完了。
17: 什么？
16: 这个没了，售罄。我们只能买这个了，3:54。啊，3:54我们必须要拿到，必须要拿到这个票。
17: Okay.
16: 不买到我们就已经回不去了。
13: 我们要去买票。
16: 行，
9: 走起来。
17: 你好，您帮我看一下3:54到杭州西的票。
9: 杭州东吧。
17: 因为这个票是到杭州西的。
9: 哎，等一下，我要确认一下，因为杭州西不是一个站了。看一下公共交通。
13: 一个小时啊。
9: 我们的杭州的目的地啊，好像是离杭州东站比较近。离杭州东站坐地铁只需要16分钟。
16: 好。
17: 最早一个到杭州东的是几点呢？
10: 7点多。
17: 七点。
13: 那我们可不可以买48分的站票啊？
9: 站票可以吗？
10: 没有。
13: 那只能买那个了。
17: 这么慢。
10: 如果要买3:54，现在就要买，因为一会儿要检票。
13: OK， 现在买。
16: 现在买吧，
13: 没办法买。连杭州都去不了了。
10: 它有3张2等。

0: 买两张，坐一等还是坐站票？
1: 站票
2: 。
3: 现在最快的方案到那儿就是直接下地铁，换一部地铁，坐两部地铁下来再步行，这是最快的方案
4: 了。没问题，这个没问题的。
3: 反正在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到。
1: 我们可以，这里4:30，只要我们快速，等下要跑两步。
4: 对，要跑。
1: 下了地铁之后要跑两步。
3: 对，
1: 要不然你们会容易迟到。
4: 没关系，我们这个我们 make it， 我们直接检票。
3: 直接检票。
1: 走。
3: 走。
5: 三是这个，就是这个。
1: 还没到。
4: 到了。
1: 坐吧。
5: 还没到吗？
1: 坐一会儿吧，还没有到。
4: 那你们
5: 要不要去？
4: 你们要不要去那边？
5: 对。
1: 我也觉得，我们去个角落吧，
3: 洗手间吧。
1: 那我陪你去。哎，
3: 好呀，到那个附近吧。
1: 给他们买两瓶水吧，他们舍不得嘛。给他们买两瓶吧。但如果是为了因为这6块钱输了，我可能会很自责呀。应该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6块钱不可能。
4: 这有两个女生，我觉得会是很快的一单。走。
5: 想去就去，走。我先看，但我得看一点时间。
4: 你看着，你帮我们看着好吗？
5: 我会叫你们。
4: Hello， 你们有没有兴趣看一下？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抓住一切机会，为我们团队赚取更多收入，拼一把吧，拼一批单车变摩托。八九三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
1: 18981898。十班站台上车。姐，你要不要去厕所帮我喊一下？姐，检票了。
6: 我来了。
1: 姐，你是不是有水？啊，你有水对不对？
3: 我有水。
1: 我把给他们买两瓶。哎，
3: 好嘞。
1: 咱们舍不得喝，
3: 舍不得
1: 干死了。
3: 他们刚才想买水，但
1: 对，进站了，检票了，弟弟们。
4: 谢谢，拜拜，嗨翻，拜拜，很高兴认识你们。哦，
1: 那 ，Hello， 你好，我们是杭州的那个。
6: 赶紧过来。
1: 1898，快，弟弟们快！
3: 1898都已经截止了。
1: 完了，他们两个不来没来吧？
3: 男孩呢？
7: 进来了吗？
1: 进来了。Oh my
3: God！ 姐，来了。
1: 这几号站台啊？完了！
3: 我先过去问一下。站台？
1: 几号站台？没有啊。
3: 没有，我们得过去问。还有可能会写在站台门口。在这里有
1: 几号站台啊？
3: 18号站台，走，快跑！
4: 快点跑到18号站台！
5: 怎么这么远？
3: 我们远。
5: 哦，老师，我帮你拿着。
1: 没有，我没事。
5: How far? Right there.
1: 五到八车这边近。
2: 边会近一点。
7: 1898是吧？
2: 对，1898。
1: 这边。
5: 妹，
4: 我不觉得对。
5: 哥，没问题了，还有五分钟呢。是。加油！
1: 这极限挑战吗？
4: 王大手，
5: 我们是哪一车？
8: 3号车。
1: 8号车。
8: 8号车。
4: 这不是写着零三车吗？啊！
3: 哎呀，我要死了！
1: 走吧，姐。
3: 死了。
1: 我们先上吧。
3: 先上。
0: 等一下，先坐过来再
1: 穿吧。等把 MC 走了。姐，你先坐，
5: 有位置了。没事吧，姐？
3: 你让我缓一会儿。
1: 我有哮喘药，你要不要这个备着？
3: 不是，这怎么用啊？
1: 就是你先，各自吸进去，先吐一口气，然后包住它两下，你吐出来了一点，再来一下。
3: 用这个，
4: 其实上下反着用会好。
1: 这样用
4: 会好。
1: 这样，然后包住，
5: 干两下，
1: 吸，结束，收腹，到肺 ，OK。你干嘛去了？
3: 我擦一擦啊。
1: 没事，
5: 真的辛苦姐了。
3: 我只要这阵过去就好。
4: 哎，已经好多了。
1: 这个很快。我到现在还没缓过来。
3: 是，你说我们这两个这么稳重的人，怎么会可以给自己搞那么狼狈呢？
1: 主要是这个高铁站的进站太长了，18个站是一条线。
4: 对，而且以前我们都坐过高铁，也没有过这种情况。
1: 这么长。
4: 对，
3: 我想过我们的进站口可能不近，我没有想到他如此的配合，到了最后一个。
4: 对。

0: 哇哦！
1: 哇哦！终于下车了。哇哦，
2: 请下车。我们现在去到哪里？
3: 我觉得可以去到那个展会的地方看一眼。
4: 行，先卖。
3: 帅哥，帅哥，你们好，想要看一下戒指吗？我们刚刚进货的戒指。不需要吗？
4: 需要不？
5: 大的。
4: 你看我这个。
2: 好，谢谢
4: 谢谢。
2: 给我俩戴一下。
3: 对，我觉得你得戴上。
4: 要戴哪一种的？
3: 可以搭配一下。
4: 行。我感觉还是找年轻人。
2: 可以的。
3: 我是觉得现在就是看到一个男的，我就问一下，万一呢？
4: 行行行。
2: OK。
4: 走。哎，这里感觉有很多潜在顾客呀。这个帅哥能穿这个
3: ？Hello， 帅哥，对不锈钢戒指有兴趣吗？男款的，非常好看。
4: 我们有情侣对戒哦。好的，谢谢。你把那盒给我，我去试一下。各位朋友们，有想买戒指的吗？19.99。Hello， 想问一下大家有购买装饰戒指的需求吗？但是不用吗 ？Hello， 各位姐姐妹妹们，我们有想买戒指吗？我们有这种的。
3: 老板，对戒指感兴趣吗？非常好看的。
6: 需要，谢谢你。
3: Hello， 帅哥，打扰一下是？
7: 没事，不用。
3: 好，谢谢。帅哥也可以看一下。好的，谢谢。Hello， 打扰一下。啊，好，谢谢。Hello， 打扰一下，请问大家有对男款和的戒指感兴趣吗？不锈钢的感兴趣吗？
7: 我平时都不戴戒指。
3: 哦，这个是其实是这样，就比如说健身房，然后洗澡都不需要摘，因为它是不锈钢的。嗯，这些都是外贸档口，就是最火爆的款，就是在国外卖的很火。谢谢帅哥。
4: Hello， 你们好，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需求？我们这个戒指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边可以看一下，像这个戒指它是，有比较有设计感，它是三个一起的这一种。然后我们男士也可以尝试一下这种，
3: 这两个我觉得比较适合女生戴，就是很百搭，可以试一下。
8: 好的。
3: 对，
9: 想买这个。
4: 好呀。
3: 我们这边有男性手膜，你看过？
2: 男生是很适合的。
3: 对，也可以这样叠戴，两个是打9折的。
10: 我再买一个。
2: 给我们端了，老板大气。
11: 这边
2: 端了，
3: 银色的这个才9.99，很简约。
12: 我再拿个，再送给我老公。
3: 好的。哇。太有眼光了，感谢，
4: 谢谢您的支持，遇到你们真好，我们的大客户，
2: 谢谢，一切顺利，
3: 拜拜，
4: 哎呀，这一下信心来了，太好了，赶紧的，
3: 太好了，
2: 又卖美了，
4: 那我们从前面的电梯上楼吧，这边好像没什么人喽。
3: 他们还没到吗？
4: 他们也到了。
3: 行，
4: 给他们。
13: 喂，
4: 你们在哪儿？哎，
14: 你们现在到二楼了吗？
13: 我们现在在二楼，对，你们是在哪里啊？
4: 你看到很多餐桌，很多餐厅。
14: 看到了。
4: 对，你就往餐桌这边走，我们就在餐桌这边。
14: 好的。
13: 你们想买发卡吗？
15: 想
13: 买发卡。
2: 这波是杀手，这波。
13: 你看，还有耳环，然后还有这样的发卡。
2: 姐姐净磕人好啊！
16: 哎呀妈，
13: 我们不知道啊。
2: 人刚买咱们一大波，就磕人好。
4: 我们老多款式可以选择了，这儿还有呢。
13: 然后这个是踩不烂的，
17: 对，哪个踩不烂？
13: 您可以直接上，真的。
17: 我直接站上去了。
13: 对，你直接站上去。
17: 哇，好香，
13: 质量特别好。现在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买五个这个，然后可以送一个这个，
18: 给
13: 你
18: 姐姐买五个，买五个好了。
13: 我们还有这个马年
18: 大客户
13: 小马，
17: 小马，小马，给我一个小马，我要一个小马。
13: 你买3个，我们就给你19。
17: 行，
13: 19，好，
18: 可以，
19: 50可以。
13: 呜呼，大单。
3: 要不要跟赵毅合张影？
2: 他来了吗？
3: 他来了，现在就来。Hello， 要不要来看看？
0: 好的。
3: 要看看吗？可以推荐给你吗？
0: 有小挂坠，然后还有这种发卡，
3: 有没有想要看看的？
5: 喜欢哪个？
3: 还有一些别的，我再给你拿。你稍等我啊，我再拿几个，再给我一点点别的样子的，我拿走了。然后这还有别的颜色，我感觉它挂在包上蛮好看的，你可以看看要哪个颜色。要这个吧，嗯，对，这个比较百搭，谢谢谢谢。
6: 啊，你们真的是大客户，这里送你们两个眼镜。哇，
7: 有男生能戴的吗？
2: 来，男生可以戴。
3: 啊，你们真的太好了，谢谢谢谢。就是我跟你说，什么样的好卖，就是他在认真的看你的人，就有可能
2: 好奇者，
3: 就有可能会配合我们。
4: 对对对。
8: 快走快走，
7: 我现在在去买票，那个他需要人工买票。
2: OK OK OK。
9: 来，戴上帽子，走。
8: 火车东站转
7: 六号线，对不对？好，他们这个拿好。
8: 好。
10: OK 了吗？
8: 有。
7: OK OK OK 了。
8: 永胜路方向。
9: 这个方向哈，
8: 对，永春路方向查过了。
9: 好嘞，
7: 左边
9: 永春路左边。
8: 哇，正好，
9: 正好
8: 正好正好来了，车来了。
7: 进吧进吧
9: 进吧进吧进吧，
8: 这
7: 火车东站转六号，然后
8: 对，我们还有十站，十站还有十站。
10: 火车东站下，然后下车，我们再上六号线。
8: 对。
10: 现在有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后半程的时间基本上就没有，就基本上就花费在路程上，
7: 原来计划一样，
10: 没有再有新的
7: 一个小时多
10: 进账收入。嗯，
11: 我觉得时间很宝贵，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路程上了，给我解决挺累的。嗯，我们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再拼一次。
7: 这是我们的 team。我一定会拼尽全力配合，做到我最好。
8: 来，我准备好了。我写了一个，我用 AI 写了一个，会有点丢人，但是最后一搏了，对不对？
11: 对对对。
8: 好 ，OK。Yeah，
11: let's go， let's go， let's go。Yeah。
8: OK， 三、二、一。
11: 大家好。
8: 开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这仨在一块还挺真挺适合做路演的，是吧？
1: 他们都不怕，
0: 他们都不怕，对，心态很好。这三个人他拥有我们很多现有的合伙人没有的特质，他们冲得出去，他们非常的外放，哎呦，他们对于被拒绝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并且会很快速的转向下一个可能。
1: 要下车喽！
2: 啊，说太牛，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一直努力到了最后一刻。
3: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如有打扰，请多包容。
0: 小伙姑娘们不错啊。
6: 老师们也不错，能跑这么远呢。
0: 是气感，我怎么是怕你们忘了。
5: OK， 接下来我们要走了。
1: 我要开冲刺，
5: 你知道怎么过去吧？第一口。
4: Let me see that。第一口，
5: 第一口，第一口，第一口。
1: 先上去这边。
7: 哎，外头的人是有在走路的人耶。
8: 哇，你看那边很多人啊。
7: 咱们去找别人对视怎么样？
8: 熊熊找一下。
7: 完了，没有对视，没有对视。
8: 那边好老多老些人了。
9: 好些走了，那我们去那边。
7: 对，
9: 那边是人流量的出口，对吧？
7: 坐在这儿的人基本上不赶时间，所以我们也都可以问问。你好 ，Hello， 你们好，可以耽误你们一点时间，跟你们推荐一点我们在售卖的小产品嘛，就很便宜的那种。就是如果可以，
10: 十块。
7: 我们被喊到名字会罚钱。没关系，没关系，可以了解一下吗？想要了解一下吗？我们有一点点东西可以介绍给你，如果你不喜欢，
8: 对一些小商品，
7: 没关系。好呀，好，谢谢。嗯，这里有那个小挂饰，然后我感觉它挂在包上蛮好看的。嗯，你喜欢哪个颜色？这个蓝色的好呀。
8: 还有耳饰这边。
11: 对，咱们还有抓夹，现在是特价8块钱一个。然后这个耳饰是咱们有很多中国风的耳饰，然后包括一些百搭的耳饰，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
7: 好呀，
11: 好呀，好呀。
7: 谢谢哦，谢谢你们，
8: 谢谢，谢谢。
7: 哎，我能不能不带这个大脑袋？我疲惫。
8: 能带了吧？
7: 应该没啥大事儿，我感觉没有人与我对视。
8: 我们直接去换一波人吧。
7: 好，我们来新的吧。
8: 招手，招手之。
7: 招招招招招招招姨，我想念你。
12: Hello everybody。
7: Hello Hello， 可以打扰一下吗 ？Hello Hello， 你们好，你们好。对的 ，Hello， 你们可以打扰你们一下吗？然后我们想要给你们推荐。Hello Hello， 可以跟你说句话吗 ？Hello， 我们现在在售卖一些产品，大家有没有兴趣看一看？如果有的话就。我们来看看，谢谢你们啊、哦！这里也有，然后那里也有，好不好？
13: 你现在可以看过来，长头发。
7: 谢谢你们。
13: 抓紧。张
14: 雨绮。
15: 这是谁啊？
14: 张雨绮是吗？是吧？
15: 啊，看到了，看到了。
7: 希望大家不要看我的名字，谢谢你们。我还是把这带上吧。如果大家想看戒指的话，可以过来看一看。谢谢你们，
16: 快上戒指啊！我有很显手瘦的，
11: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适合你，因为这个比较搭配这个毛衣什么的。
7: 还有没有想买戒指的朋友们？
16: 2件9折，我戴的是这一款。
7: 我们这边有非常好看的戒指。还有大家有没有就是喜欢这些小饰品的？它挂在包非常好看，
16: 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
7: 我们这里还有抓夹卖哦，我们要扎头发的可以看一下。哦，还有这个小挂坠，
11: 兔子的玩偶是宝宝想要的吗？
16: 这个是3个叠带的。
7: 你的气质就特别适合把头发抓起来。
16: 对，会有一种随性的美感。
7: 现在几点了呀？我们往那个地方去吧。
11: 行。
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1: 空中花园，这里写的，
0: 就是上去。
1: 空中花园上去。
9: 哦，看见了，看见了。那我们走楼梯吧。
16: 走楼梯吧，走楼梯吧。
8: 这里。
7: 所以在这里。
8: 到了。你
9: 们冲刺！
8: 冲刺！
9: 冲刺！
4: 小心！ 这个等等。
11: 那个咱们 B 组赶紧得回来了。
9: 还有多久时间？我去把剩下的卖了吧。
3: 那我俩去吧。
12: 我跟你一块，我跟你一块。
3: 这样，45就往回走。
11: 走，
3: 就这个电梯，就在这个电梯的附近。
11: 三个，
3: 加油！
8: 加油！
9: 要开始了，快快快快！
16: 没事，走吧，走
9: 吧。喂，
14: 必须得回来了，
9: 回来了，回来了。
11: 来了来了来了，
9: 到上电梯了，上电梯了，
3: 姐妹们是你们吗？
12: 是，
11: 恭喜你们丰收归来，快走走走，
8: 去敲锣，
11: 感恩辛苦了辛苦了，走走走，我们现在去敲锣，
8: 娘子军团回来了，
3: 我们到齐了，全体都回来了。酣畅淋漓的一场卖东西啊！
1: 快把你的假发取掉，真的。我不可以再看了。
3: 很有艺术的气息，
4: 很漂亮。
12: 流星花园里面那个道明寺，
8: 真的假的？
3: 带你去看流星，来一下。Cool。
1: 姐，爽不爽？
3: 爽。
1: 我说他们在虐待老人。

0: 我们狂奔，为何而奔？我们在高铁已经截止这个刷票的时候，我们冲进去。
1: 我跑到一半，我真的快越过去了。所以你们买的是20多块钱那个票。
0: 没有，我们买的高铁60块钱的票。哦，
2: 坐一会儿吧，大家不累吗？
3: 歇会儿吧，太累了。
2: 真的不能站了。
4: 大家可以拉伸一下你们的小腿，刚才跑那么久。
2: 对啊，
4: 拉伸一下好吗？
5: 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极地圣水，嫩肤透亮不薄皮。
6: 合伙人，下节更精彩。合伙人，现在继续。
5: 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油，高能修护，必有勇夫。
7: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台点工作，确定本季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8: 走喽，开始暴走喽！
9: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10: 是的，
9: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11: 哇，你看这上面，
9: 就在那上面写上研 lab。哇天，怎么样？
2: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12: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0: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13: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9: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是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10: 没开始，
14: 行，
10: 开始，
14: 一个不去工作。
5: 合伙人筹备篇联合微博发起我的专业能在合伙人里做什么活动，诚邀微博网友共同探讨自己的专业技能如何为合伙人们的出海赋能，优质内容将有机会登上节目正片片尾哦，快上微博参与讨论吧。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巴兔。

0: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2: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3: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1: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3: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1: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0: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4: 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0: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4: 好，抓。
0: 等一下啊、
4: 哦。抓。好，哇，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0: 其实应该上面，哎，
4: 主要是通过上面的10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1: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0: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
1: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贴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5: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0: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1.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5: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它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1: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2: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1: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3: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2: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6: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1: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7: 我们说巨深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嘛。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0: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啊！
7: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1: 而零星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零星造物大模型。
3: 我们叫零星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十年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反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1: 灵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 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0: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盘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盘尾虫吗？
1: 对。
0: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2: 我在这呢。
0: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1: 我们可以试一下。
0: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雨衣一样。
1: 对。
0: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3: 我的天然雨衣厉害吧？
1: 在高倍的电镜下，盘尾虫的背部啊，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盘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盘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盘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盘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0: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1: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它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就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0: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1: 是啊。
0: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4: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3: Ready go。
5: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疏水布料。
0: 哇，它是这种薄薄的，然后还挺亲肤的感觉。
5: 对。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0: 哇，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5: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0: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4: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哦，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0: 来，我们上仪器。
1: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0: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啊，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磨这块布料。
1: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0: 对，这是 MAS 的布，能上。
1: 咱们这两块布，一部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0: 对，
1: 还有一部是
0: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1: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白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0: 哦，对，完全破坏掉了。
1: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了。
0: 对，就渗透进去了。
1: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0: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1: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0: 对，它就滚走了。
1: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0: 对。
1: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
1: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0: 摊开来了。Cool。
1: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0: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疏水的性能。Cool。
1: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0: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啊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0: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1: 嗯，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0: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2: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螳螂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3: 新闻大求真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晶晶。今天咱们来一个突击检查，来来来，看看你的手，告诉我现在你正在用哪只手拿着手机呢？
4: 哎，同学你们好，哎，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5: 我是右撇子。
6: 右撇子。
7: 右撇子。
8: 右撇子。
9: 我是左撇子。
3: 如果是左手，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属于全人类大约10%的少数派左利手，俗称左撇子。那如果是右手，你也许和历史上90%的人一致，都是右利手。哎，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我们全人类会有这么多的右利手？是天生的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已经困扰了科学家们将近半个世纪了。
2: 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孙中生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杰斯团队联合在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上发表的封面论文《右偏好后天保守假说》，给出了一个颠覆的答案：我们常用的惯用手可能不是天生的。
3: 自古以来，其实很多动物啊都有惯用手，比如说小猫就爱用固定的爪子去掏东西。

0: 但奇妙的是，它们的左右偏好比例几乎是5:5开，就连人类近亲黑猩猩也不例外，唯独人类右撇子占了90%。而且这种比例啊，它不分种族，不分文化，早在5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身上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可以说啊，身体左右对称，这是大自然的常规操作。可偏偏在惯用手这件事上，人类集体偏了心。那这左撇子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呢？走，咱这就去请教专家吧。
1: 怎么测出惯用手不是天生的？这可不能光靠天马行空的想象。专家们利用了一群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家伙，实验小鼠。王杰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晴晴，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0: 这个就是咱们的小鼠实验的装置了。
2: 对
0: 啊，具体是怎么做呢？
3: 你看这边是左手训练的装置，然后这个孔开在左侧，然后这个是右边训练的装置，孔开在右侧，这里呢是在中间，就是我们测试它的力手性。
1: 简单来说，他们做了一个特制的小盒子，食物只能从左边或者右边的一个小洞里伸进去，这样一来小老鼠没办法，只能被迫用某一只爪子去抓吃的。你猜怎么着？每只小老鸨就这么被迫练了5-6次，前后也就1-2分钟的事儿。然后研究人员把它们换到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用哪只爪子的盒子里，结果呢，这些小老鸨就像被印上了思想钢印一样，死心眼儿的只用练过的那只爪子去抓食物。一天后是这样，一周后是这样，一个月后还是这样，就这么5-6次的尝试，一辈子也改不掉了。
0: 朋友们听到了没有？5次尝试啊，就锁定终身。那我们刚出生的婴儿也有可能妈妈就习惯用右边给他喂奶，或者是说给他玩具的时候每次都是放在右手边，然后就养成了这个右利手的习惯呢。
2: 我们提出的假说的一部分猜测就是这样子的，就早期的父母养育以及环境的一个影响，我们认为可能这个占了他利手决定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这样也能解释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是右利手。
0: 二位老师，我想问一问啊，如果说后天的随机训练能够产生偏好，那按理来说左右利手应该是各占一半，可是现在的现实是我们全世界右撇子要占到90%以上。您的论文里说右利手比左利手更难改，这是什么意思呢？
2: 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人我们可以创造工具，创造环境，而我们的工具环境呢，就会向右利手的人去倾斜。那么如果一开始一个环境呢的，如果是一个随机条件下会产生一定的向右的偏差，那人环境的塑造它会使这个偏差不断的放大，一代代的放大了之后呢，它这个环境又会反过来影响它最开始的时候做学习，那就最后导致我们看到的现在人大多数是右利手。同时呢，我们这个假说呢也解释了其他动物也有利手，为什么他们都没有90%的这样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创造环境、改造环境，所以变成了人独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是群体性的右利手。
0: 哦，我明白了。你看，我们桌上这些工具，剪刀啊、鼠标，还有手机，它的按键呢，它其实都是为右撇子设计的。所以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右撇子的世界里，可能一开始使用右手的机会就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代代相传，几百代人这样传承下去，就产生了现在的90%的右撇子。
2: 因为我们右撇子占了多数，然后我们塑造的环境使它不断的扩大，而动物就没有这种特性，所以它动物就是随机的。所以我们的这样假说呢，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是右利手。
1: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我们活在一个专门给右手方便的世界里，剪刀、门把手、抱孩子，全在偏心右手。说白了，你用哪只手，可能只是小时候哪只手先够着了糖。那左撇子要不要纠正？左撇子更聪明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一个真假小互动，请两位专家接招吧。
0: 第一题，新生宝宝如果总被固定在一侧喂奶，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惯用手。
2: 这个倒是没有数据说明，但是我们的理论是这么认为，是有可能产生这种影响。
0: 第二题，刻意训练左撇子孩子改用右手，可能会给他带来轻微的语言问题或者是情绪问题。
2: 半真吧，就是实际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个事情。那么你让一个非常顽固的行为一定要揪过来呢，很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问题的。
0: 第三题，多让孩子玩需要双手交替操作的乐器，比如说钢琴、鼓，可以避免养成绝对惯用手。
3: 我觉得是假的，力手形成非常快，训练乐器也只是让左右手同时开工，而不会改变他的用手偏好。
0: 第四题，左撇子比右撇子更有创造力。
3: 是假的，因为现在没有数据支持。
0: 好，最后一个题了，如果一个人的父母都是左撇子，那他成为左撇子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
2: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有数据支持的。
0: 好，谢谢二位老师，我们五道题全部攻破。
2: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研究呢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是研究，因为力手会发现跟一些基因疾病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另外我们在做的呢更深的脑机制的研究，到底脑里面在这个力手训练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这么快这么持久，而且为什么左力手训练和右力手训练不一样，这些机制可能对于整个的领域的扩展它就有更深的价值。
0: 今天这一趟我们求证了惯用手可能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在咱们生命的最早期被几次幸运的尝试悄然锁定的。而至于左撇子的朋友们，你们也不是什么少数异类，或许你们只是在当年那一次成功用左手抓到糖果的幸运儿罢了。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一到长假，咱们这颗想要放飞自我的心，那是根本按耐不住啊。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背上行囊，踏上了徒步登高的旅程。不过家宝得赶紧给您提个醒儿，亲近自然不能少，但科学防身更重要。就拿现在特别火的野外徒步来说，要是盲目跟着手机软件上的野生路线瞎走，那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可分分钟就会变成荒野求生哦。
1: 春暖花开正是徒步登高好时节，但近期有户外爱好者因盲目信赖徒步导航软件被带入了危险路段。3月21日，有网友跟着户外徒步 APP 引导到达河南辉县关山万丈梯景点，发现此处山势陡峭且无防护，脚下就是悬崖，他称腿都吓软了。当下不少户外爱好者过度依赖徒步导航软件或野生路线图开展活动，其中存在安全隐患。今天新闻大求真就将带大家开启一场徒步登山之旅，聊聊这中间的安全须知。

0: 我是如玉，我现在在云南香格里拉的虎跳峡。作为户外徒步的小白，我是不可能一个人出发的。那我今天就邀请了两位专业的朋友，这是子栋，这是雅文。
1: 在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徒步之前呢，我可得先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装备。
0: 装备的话，早就准备好了。
2: 噔噔噔！虽然我是徒步小白，但是为了这次准备，我可是做足了功课。你看，这都是我的装备：专业的速干衣、硬壳冲锋衣、裤子、新的鞋子、登山杖、护膝。当然啦，我的主要目标呢就是出片，所以我带了专业的相机。想来这次旅程我已经拿捏啦。
1: 我觉得要想走好我们这次徒步，还需要一点小东西，比如说蛋巢垫、小小的雨衣，还有我们背包的防雨罩、小小的急救包、抓绒中间层来保住你的核心体温、两个照明装置。
3: 我也带了一个相机，我的呢，甚至还要比你的再大一圈呢。
4: 要不要看看我的装备呢？
3: 哇，你怎么带了这么多家当啊？
2: 好多呀，这些我没见过。
4: 因为二位是轻装，但我这次选择了重装。
5: 徒步重装就是装的东西更重吗？并非如此，重装是背负了一套完整生存体系，衣食住行都在包中，而轻装则把食宿交给沿途补给站。这不是重量差异，而是两套不同户外出行思路。不过，无论轻装还是重装，除照明系统和雨衣外，有一个物品是必备的，
4: 它就是急救毯。那么急救毯能够在很多场合都能保住我们的性命。我还刚才注意到，二位带了很重的相机，但是我会选择带一个更轻便的运动相机，减轻我们的负重。
0: 现在我们的装备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出发吧。现在我就在本次徒步的起点纳西亚格。

0: 我们已经装备好了，出发吧！
1: 等等，
2: 咱这路你会走吗？
1: 你有导航吗？
0: 有，我专门下载了一个专业 APP， 上面有非常出片、人又很少的线路，我决定就它了。
1: 人很少的路线？
0: 对，
2: 这是我们徒步的大忌，不能人少，
1: 走人少非常危险。
0: 为什么呢？
3: 看看他们还敢选人少的路线吗？那我们该怎么在导航软件上选择合适的路线轨迹呢？像这样轨迹突兀岔出一小段的，那不是走错路，就是找地方上厕所的。像这样画马画图形的轨迹，那都是没路硬走出来的，不能跟着走。像这样直穿等高线密集区的路段，那是靠攀岩绳速降。开头新闻中被徒步软件带到悬崖的网友，有可能就是碰上了攀岩爱好者留下的轨迹。像这样年代太久远的，很难说现在是否还通行。像这样轨迹笔直的，除非能飞，否则不可能靠腿走出来。像这样冷门到没几条搜索结果的轨迹，普通户外者千万别跟。还有像这样没有用时速度等主要数据的，那绝对是无质量、无保障、无价值的三无轨迹。你可能要问，哪些轨迹才靠谱呢？首先要看轨迹的更新时间，越近越好。第二，要看轨迹的沿途标注点，越详尽越好。第三，通过多种途径对比同一轨迹，一致性越高越好。三个方法结合起来，可以筛掉大部分危险轨迹。总之，户外出行安全第一，勿轻信徒步 APP、 网传探险攻略。出行前实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配齐防护装备，备足应急物资。
4: 对今天的徒步充满了期待，
0: 出发！
4: 现在的风景超级好，
2: 现在呢，我们就到了轨迹的第一个标注点——28拐加油站。
0: 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将有一个很大难度的爬升吗？
2: 是的。
5: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需要2区变4区。
2: 没错。也就是说要用到登山杖啦。
6: 登山杖现在都有了，但是还是有些问题的出现。
2: 唯独我还好像跟我不太一样啊。
6: 你采用的是从下往上套。而如意是从上往下套。如意，你感受一下有什么区别吗？
0: 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我在这里。
6: 我们现在设想一个场景，如果说我们在前进的过程当中一旦摔倒了，从下往上套，
5: 这样向前手是自由的，
6: 可以撑住。
5: 如果像如意的刚才的握法的情况下，从上而下的这样去握，看似很紧，但是我们一旦摔倒就会发现我们的杖会直接压在我们的手上，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样的握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握法一定是自下而上这样去握。
4: 啊，确实有点区别。
3: 所以登山杖的腕带不是用来抓的，而是用来穿的。从下往上穿进腕带，手掌轻轻地压着带子，借力就行。抓握越松，走得越省力。上山走陡坡，把杖调短一点，撑地更稳更有劲。下山台阶多，把杖调长一点，撑住身体护膝盖。而且要记得，在松软的地面行走时，一定要摘掉杖帽哦。

0: 追羊了。
1: 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啊。
2: 有什么吃的你可以吃呢，乖乖。
1: 他不可以吃，他就吃草。哎哎哎。
3: 现在大家看能下雨，到这个时候就该取出我们的防雨罩。防雨是不需要打伞，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背包以及防止背包过重，防雨罩就很必要。嘿，这样子我的包就不会湿掉。硬壳冲锋衣也是具有防水涂层的，小雨一般是不需要换雨衣，如果一会儿雨更大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穿专业的雨衣了。
0: 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玉龙雪山，我们已经从茶马客栈出发了，前往我们下一个站点。然后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1: 轻松。

0: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上午那么有精神，而下午剩两三公里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走不动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下午下了雨那么凉快，而我却热得一直流汗？为什么呢？
1: 我想了想，我感觉你那个衣服穿的多少还是带点毛病。
0: 有什么毛病？我穿了冲锋衣和速干衣，都是按照你的要求穿的。
1: 那个冲锋衣它主要是为了防雨防风，你不能一直汗在身上的，你热了你得脱呢。
0: 啊，还要脱呀。
1: 嗯，
2: 记住了，冲锋衣好看，但别一直穿着。它是防风防雨的应急铠甲，不是日常保温服。一直穿着，汗水排不出，衣服变重，身体发黏，越走越闷，体力直接被吸干。真正的黄金法则，动起来就脱，停下来就穿，热了脱，冷了穿，下雨才穿。会脱衣服比穿对衣服更重要。学会随时穿脱，你才能从徒步难民变回峡谷战神。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是我们行程第二天的早上，然后我们今天的计划就从现在可以开始啦。

0: 方大家熟悉吗？接下来我将带你看看神图是怎么产生的。现在我上去喽。
1: 做这块石头的话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因为在野外拍的话很危险。这个石头的话是1:1复刻的，既安全的话又能出片。
2: 为了一张徒步打卡照，赌上安全真的不值。各地平线游客为打卡被困，甚至坠崖的意外。悬崖边后退一步，翻越护栏，踩上湿滑岩石，看似只差一点，危险却近在咫尺。虎跳峡风大路陡，岩石湿滑，千万别为出片涉险，户外打卡安全第一。
0: 今天我们的徒步到这里结束啦，然后我们的里程记录是17.26。昨天感觉还挺兴奋和期待的，今天感觉我不行了，怎么还没到啊？会有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3: 不，对我来讲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在路上和老朋友重新建立起感情的联系，第二就是认识很多新朋友。

0: 徒步跨越山海，我都有点蠢蠢欲动了。不过说实话，徒步真是个体力活，对我来说，五一假期能在近郊支个帐篷，来一场精致露营，那才是最舒服的选择。很多人一定觉得啊，露营是件挺安全惬意的事儿，可别掉以轻心哦。就比如固定帐篷的小小地钉，那可不是简单的猛砸就行。您打的地钉啊，可能一开始就钉错了。不信，看看下面的操作是不是和你的做法一模一样呢？
1: 天气太好了，今天是团建的好日子，公司派咱们来打头阵，好好表现啊。第一项任务，搭起一个乘凉的天幕。
2: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
1: 哎，这个月业绩还想不想要了？再来一遍，三二一，
3: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
1: 开干。
4: 把这个椅子桌子搬到这边去，把这个天幕啊像这样子，等一下看到那边了跟太阳打起来，对对对，把这个领导那边去。
5: 嘿嘿，聪明如我，特意选了最结实的钢制地钉，一定能够搭出最结实的棚子。
1: 好了，来领钉子吧，每个人去分开钉这个钉钉来。
6: 好的。
0: 大家可要注意看了，这个地钉啊最关键了，这没钉好啊可是要出事的。停，这可是要出危险的，这三个人的地钉钉法都是错误的，根本不牢靠，这样很危险的。
7: 我们分别用拉力器测试三种地钉的牢固程度，为了防止地钉被拔出时伤人，我们给求真实验员穿上了防护套装。

0: 实验显示，直接顺方向直接钉的地钉需要20公斤的拉力可以完全拔出，垂直钉的地钉拔出的力量需要达到15公斤的拉力，而指定一半的地钉居然只需要1.3公斤的拉力就可以完全拉出。
1: 啊，全钉错了！哎，来，这些地钉啊，全部重新钉。
2: 怎么钉啊？
1: 来，哥，跟我来。正确的地钉钉法呢，应该是让地钉绑好防风绳之后啊，这个地钉跟防风绳之间呢要成60到90度的角，而且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地钉尽量打得深一点，防止绊倒人。看到了吧？你们呀，学着点儿。
3: 这样钉地钉啊，就是正确方法了，而且牢固程度啊，远超你的想象。
0: 我们继续用拉力器测试地钉的牢固程度，发现如果地钉与绳子呈反角60度时，哪怕拉力器到了极限值100公斤，也纹丝不动。好，那我们换风绳试试。还不行。好，家人。

0: 啊，加了三个求证实验员还不能拔出来。
1: 不会吧，四个成年人拔河都拉不动地钉啊。那咱们接着看。
0: 实验升级，我们换上了1200cc 大排量的摩托车，我们看看这一回地钉能被拔出来了吗？

0: 摩擦力只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界面之间的粗糙度，那么越粗糙越难拔，那么另一个呢，相当于是两个物体之间的压力把钉子插到松软的泥土里，也就相当于它的粗糙表面并没有那么粗糙，如果顺着钉子的方向很容易就把这个钉子拔出来了。那我们应该将这个钉子啊，以一定的角度，比如说斜的60度或者45度等等，你现在在拔的时候拔的是那块土地，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把它拔出来，在我们物理上讲，这是一个合力和分力的关系。现在由于钉子是斜插的，那么你现在的这个受力是一个跟它垂直方向的一个受力，那么这个时候真正往出拔的，给钉子往出能拔出来这个力量，是刚才你施加这个力量的一个分力，而这个角度越接近于垂直，它产生这个往出拔脱的力就越小，所以你即使用了几个大人的力量，也依然没有办法把这钉子拔脱。
1: 那地钉之所以需要固定啊，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大家出去露营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到大风天气，如果这个地钉没钉牢啊，帐篷就可能随时随风飘走喽。

0: 钉好地钉是不是就能预防危险了呢？其实啊，地钉钉好之后最危险的是绳子。露营的时候，不少人都是吃了晚餐才结束行程。那么搭建天幕和帐篷的绳子到底有多危险呢？来，接下来我们让天黑下来给大家看看。
1: 此刻是晚上的7:30，不少人还在意兴阑珊的露营。你真的能分清楚末端的绳子系在哪儿吗？我们邀请了4名志愿者参与实验，分别将在20米、10米、5米和2米的位置观察，

0: 他们的目的就是找绳子。20米时，所有人都看不见绳子的存在。10米时，依然没有志愿者能看清楚绳子的存在。5米时，由一名志愿者举牌了。
1: 看得清楚，我眼神非常好，刚刚一直盯着看的。
0: 2米时，有3名志愿者举牌了。
2: 因为我视力不是很好，然后我感觉就是完全看不清，感觉就是在那一块，但是仔细看还是看不清。
3: 发现没，在黑暗的环境下，大家都能看清楚露营时绳子的大概方向。那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在这个附近呢？其实啊，远得很。
0: 那绳子到底在哪里呢？3、2、1，亮灯。因为天幕形状的关系，不少人只能发现亮光区域内有绳子的存在，但是没想到绳子的末端居然存在更远的距离。这段距离就是贴近地面容易绊倒的距离，也就是安全的盲区。
3: 新闻大邱真再次提醒大家，对于搭建帐篷和天幕的游客来说，并不是所有场地都适合搭建帐篷。如果不符合搭建的条件啊，比如人流量密集的公园等等，很有可能啊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露营时啊，请务必将地钉钉牢固，并且啊在固定帐篷的绳索旁进行悬挂或者是亮灯，以提示路人避让绕行。春夏快乐露营，注意安全细节。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0: 真真，五一劳动节呀，大家在休假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劳动者的辛勤付出，
1: 向劳动者致敬。
0: 嗯，
1: 其实呢，在我们端午节啊，也有不少勤劳的优秀代表哦。
0: 哦，是吗？都有哪几位啊？
1: 嘿，第一位有请建筑工程界的优秀代表何黎先生。
2: 这就是我们修建的大坝了，这个大坝费时3个月，耗材50多吨，这么多的木材都是我们一根根用牙齿切割好，然后从附近运过来的哟。我们用大的树干、树枝作为主框架，小的树枝作为次框架，树枝之间的缝隙用树叶、泥土填充。经过我们一家人的辛勤劳作，一个像模像样的水坝基本就完工了。哎呦，这儿还有个窟窿，我再来点泥巴补补。
0: 哎，这跟我们人类修建大坝简直是没有什么区别嘛。不过我们修大坝呀，是为了防洪发电。那河狸是为什么要修坝呢？
3: 筑坝呢，它是要改善它的生境的一个条件，因为它的巢是在水中央的，它这个巢的入口是在水下的，所以它一个巨大的一个河狸巢的话，它需要水位在一定的一个高度。那么它为了保证这个水位在它的要求的一个高度的话，它会在它的领域呢范围内筑一个坝，这样的话可以让水流减缓，水位上升。它的巢对它来讲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它休息的一个场所，更重要的是它越冬的一个场所，它要在巢里面度过它一个完整的一个冬季，所以这个巢的建造对它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它建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
1: 嘿，河狸巢穴内空间并不大，通常最多可以容纳4个成员。当一个家族的数量扩大时，他们会建造新的水坝巢穴。你们看，加拿大爱伯塔省这个宽度为850米的河狸坝，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河狸坝，甚至从太空都可以看到哦。这就是几个河狸家族合作，通过几十年努力才建成的。
0: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河狸真是当之无愧的劳模。
1: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航空界最能飞的代表，北极燕鸥。
4: 大家好，虽然我们叫北极燕鸥，但是我们的活动范围从北极到南极。北极地区是我们的繁殖地，南极洲地区是我们的越冬地。当北半球是夏季的时候，我们在北极圈内繁衍后代，而当冬季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长途迁徙。我们向南飞行，穿过赤道，绕地球半周，来到冰天雪地的南极洲，在这儿享受南半球的夏季，直到南半球的冬季来临，我们才再次北飞回到北极。我们每年在两极之间往返一次，行程达到40000多公里。
0: 哇，他们也太能飞了吧，简直就是绕地球一圈啊。
1: 是啊，所以呀，他们是所有迁徙动物当中迁徙距离最远的。
0: 这么远的距离，他们是怎么找对方向顺利迁徙的呢？
3: 是因为这个在北极的冬季的话，所有的湖面基本上接近北极地方都冻上了，而且是一个极夜的一种状况，那么它在这种环境下它无法生存和觅食，所以呢它就要飞到跟北极环境很相似的亚南极地区呢去越冬。它越冬这个亚南极也正好是南极的南半球的夏季，所以它的越冬地和繁殖地的话基本都是太阳不落的这么一种状况。北极燕鸥的话，它跟其他的迁徙鸟类一样，它主要是依靠磁场和这个太阳导航，那么有的时候呢，很多迁徙鸟类包括北极燕鸥，它晚上也会去做一个迁飞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靠星辰来导航。
1: 有数据表明啊，北极燕鸥一生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240万千米，而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才38.4万千米，足够这北极燕鸥来回好几次了。 哎，最后这位劳模呀，他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哨兵。
0: 嘿，没有想到在你们动物界也有哨兵啊。
1: 嘿，那当然了，他呢就是虎猛。你看这些挺直身体，四处观望，神情专注的，就是在站岗放哨的虎猛。
2: 眼力最好的我被选做了我们家族的哨兵。嘘，不要打扰我，我现在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旦发现危险，我要立即发出警报，我的家人朋友才能第一时间躲避危险。

0: 我们在狮子王里看那个丁满和鹏鹏，这个丁满的原型就是狐獴。那么狐獴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南部卡拉哈里沙漠周边的一个地区，它这个群体呢在一个家庭的群里生活，是一个母系社会，一只年长的雌性是首领，它们喜欢吃的食物是在地下的一些蠕虫啊、蝎子呀、啊、然后一些蜥蜴呀、啊、小型的蛇类等等的。那么它们在觅食的时候就会忽略一些掠食者对他们的攻击，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每一个群体在每一个活动的时间都会有一个哨兵来站岗，那么他会把身体直立起来，在他的这个活动小范围的一个高处，要去监测有没有来自空中和来自地面的一些捕食者的一些侵入。那么狐獴这个哨兵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他群体里相对地位比较低的一些个体来承担，而且会换班，并不是说他哨兵的永远都是哨兵。
1: 小动物们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也一直都在努力劳动呢。
2: 是的呢，给动物劳模们点赞。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祝福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五一劳动节快乐，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歇得舒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家宝想问问大家，这个五一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是在景区看人山人海，还是在家看手机里的世界？我猜啊，不管你用哪种方式过节，都逃不开一个字，那就是吃。怎样吃得爽，还吃出水平和境界呢？今天啊，我要给您推荐岳阳烧烤。人家拼的啊，可不只是好吃、肉多，而是上升到了学术高度。不仅考进了大学，还能考出国家认可的文凭。
1: 江校长，咱们这个烧烤学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真的有这个文凭能拿呀？
2: 我们学校是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协会、岳阳市楼区人民政府三方投资共建的，毕业以后文凭是由国家开放大学颁发的。
3: 现在大家呢最关心的是，究竟有哪几种学习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咱们这儿学习呢？
2: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纯学技能的，学制是一个月。第二种方式呢，是学历加技能的，就是对于那些需要将来扩大经营啊、创业啊、出乡出海的这种企业老板来提升自己的管理经营技能，那么就参加一个学历提升。大专的学制是两年半，本科是两年半，大专加本科总共的学时是五年时间。那么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不影响工作，你可以边开店边学习。而且我们对于培养技能啊，上午学理论课，下午呢就烧烤技能课，晚上就跟店。
1: 听起来还是挺全面的哈。
2: 对对。
1: 所以咱这个烧烤学院不光学烤串。
2: 对对对对。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学理论的教室。这是我们学文化课理论课的教室。
1: 我第一次见这么接地气的理论课教室。
3: 对，这个教室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就连这个桌子和椅子都是咱们平时吃夜宵摊的那种桌椅。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习教材是吧？
2: 啊，是的。
1: 这三本，
3: 还真有。
1: 中国烧烤通史，
2: 这是由我们的老师精心编写出来的，弥补了中国烧烤史的一个空白。中国烧烤史跟我们湖南有很大的关系了，丑词里面有完整的烧烤的菜单。有些人很不明白，我烧个烧烤为什么要学烧烤历史呢？因为很多的菜谱是从历史资料里面过来的。比方说我们马王堆的汉方烧烤就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那么岳阳的烧烤我们自己就研究了一个叫做小乔出嫁了，就把苏轼的那首词啊把它变成了岳阳的菜谱，它就很有文化韵味。
3: 所以了解历史其实对于这个产品的后期的品牌发展它是有加持的。
2: 加持的，对。
4: 学习烧烤史并非为了纸上谈兵，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门技艺的文化根基。从先秦的凡炮制，到汉代的烤串加小饼加蘸料组合，再到唐宋的制鸡制鹿等宫廷名菜，烧烤承载着中华饮食哲学与生活智慧。学习这些历史，能让从业者明白自己做的不只是串，更是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传统。
2: 我们整个校区啊，建了100多个门面，学员毕业以后，他可以在这里创业，免租一年的。这是我们的烧烤博物馆，学员来了，让他了解一下岳阳烧烤的前世今生。这是我们学生的烧烤的实训室，他们家呢就在这里面学习这个烧烤技术。这边的炉具是铁板烤，岳阳最有名的是铁板虾仁。这边的烤炉是纯环保的，自行带有净化，没有烟的。
1: 一体化的，这一个就搞定了。
2: 对对。
3: 来咱们这儿教学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儿请来的呀？
2: 老师有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文化理论课老师全部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亲自授课。实操的老师我们是从头部企业挑选了30个有20多年考龄的老师傅亲自教。今天我们现场就请了两位老师在现场教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去体验一下？

0: 这两位就是今天给我们教学的老师。
1: 哎呀，老师您好，
2: 老师您好，老师您好，这可是真正的考场啊。
3: 今天我们准备了我们岳阳的特色，真的大串的牛筋，这一手是十串，一手的叫法也是我们岳阳叫出去的，它这个肉最少有4两到4两多的样子。
2: 哦，这是牛油，
1: 比我平时吃的牛油要大很多。
2: 大串，岳阳烧烤的一大特色。
3: 我们就上炉开烤。里脊肉我们烤的话一定要多打点油，要大火烤。烤牛油的时候火一定要小一点。
2: 哦，不然容易焦掉。
3: 对。
2: 像我们平时自己烤的时候，这种竹签儿好容易断。
3: 对对对。
2: 这个应该怎么掌握？
3: 这个一般有两种方法，你可以头一天呢把这个竹签泡下水。像店里的师傅呢，他都会给这个竹签上面打一点油。哦。
1: 我平时自己烧烤的时候
3: 啊，对，
1: 那个油会经常滴到那个炭上面，然后就会冒很大的烟。
3: 对，
1: 这个怎么掌握火候？
3: 我们刷油的时候，油刷进入沾上油以后，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多刮几下。
1: 上油刷油是间隔多长时间要刷一次呀？
3: 首先眼睛要观察，看它表面很干了，光泽度没那么亮了，就马上刷点油。
2: 我俩能上手操作一下吗？
3: 可以可以。来，我们拿签子的时候手呈这种八字形打开。
2: 啊，
3: 对，这个翻签子这个动作都是从内往外，不管你是左手还是右手。
2: 哦，对。那一般什么时候开始上调料呢？
3: 上调料的话，像牛肉串我们基本上烤到九成熟的样子就差不多了，因为牛肉主要是要嫩。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撒料了，我们先来撒孜然。一定要把这个料撒在这个肉串上，孜然、辣椒跟葱，所有的烤串都是通过自己的腌制好了的，不需要去格外的撒盐。
2: 所以每家店的这个味道的差别就在于它这个腌制的时候调料的差别。看得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3: 这一步比较重要，一定要给它打油，通过这个炭的温度把这个孜然和辣椒激发出香味。
1: 这个卖相一看就漂亮多了。哇哦，
3: 要不来先试一下。
1: 哇，我等不及了。
2: 好嫩啊。哇，好好吃啊，一口进到嘴巴里全是这个奶香味儿。
1: 但是多嚼两下，它那个奶油香的那个油立刻就化开了，
3: 会不会有一种爆汁感觉？
1: 对。我很好奇，来咱们这儿的学员究竟要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怎么判断他是可以结业或者毕业了呢？
3: 首先我们会让这些学员从如何选择食材，哪个部位上的肉，如何切，如何调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腌制，然后到他自己上来烤。他可能先是从一个东西单品过来烤，到一次来个七八样东西让他烤，他能够让客人或者让老师都觉得很 OK， 那就好了。做餐饮肯定是千人千味，如果能够按照我们来教他的这些套路来做这些事情的话，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4: 除了传统的炭火烤，烧烤学院的实训课还将学习到岳阳另一大特色流派——铁板烤。
0: 在岳阳地区的话，炭火基本上占比在95%，铁板系列5%。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咱们店里边，就是能够具体的学习到一些有关于铁板烧烤方面的知识。
0: 对对对对。
1: 我看你们这个铁板跟一般铁板也不太一样，不是纯型的。
0: 钢的话它有一个属性，哪个部位加热它就会往下不然的话这个油就积不到一块地方。对，
1: 这个铁板烤好像比较快啊。
0: 对
2: 的，
1: 一下就熟了，感觉
0: 基本上25秒钟。
2: 哇，这个料看起来炒得很香。
1: 哎，这就出盘了。
0: 对，
1: 接下来这个是虾仁啊。
0: 对，
1: 这个很少见啊，我觉得烧烤里边。
0: 9年前到武汉去摆摊，无意当中发现了个虾仁，东北人包饺子用的。那我就突发奇想，我试一下。那个时候周边的人基本上都喜欢吃。隔了一年之后，我回岳阳来烤，一开店，这个虾仁就被打化了。虾仁大概在20秒钟左右，还有3秒钟，3、2、1。
2: 那 闻起来有点像炸小河虾的那种香，但吃起来又是那种 QQ 弹弹很嫩的。
5: 外面是有点焦焦脆脆的，里边是特别嫩滑滑溜的那种感觉。这个老人和小孩一定会很爱吃啊。
4: 除理论课、实操课学烧烤技能之外，晚间学员们则进入岳阳30余家头部烧烤门店跟店经营。
1: 我们还真是得跟店来这儿学才能比较立体。除了说这个怎么烤啊，我觉得到店里边看到实力的具体经营，好像才能够学习到开一家店创业究竟得负责学到哪些东西，是吧？
0: 我们学员跟店的话，我更多的会交流店铺的运营，包括人员配置、服务质量。我们学员从点单、收银、运营，让他们全流程的体验，让学员少走弯路。
1: 这一次沉浸式的探访岳阳烧烤学院，还真是颠覆了我对烧烤的认知。
2: 没错，原来这个烧烤啊，不是简单的点火撒料，更是一门有标准、有规范、有安全的专门技艺。
1: 所以呀，赶紧来岳阳跟我们一起学习烧烤吧，也许下一个烧烤大师就是你。
2: 哇，隔着屏幕我都闻到那股孜然和牛油爆汁的香味了。那既然氛围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咱们的五一美食之旅就得继续加码，接下来上点水果解解腻怎么样？每年的4、5月份啊，正是菠萝成熟的季节，但咱们平时吃的菠萝都是黄澄澄的，还会扎手。今天啊，咱们找到了一个隐藏款，听说在广东湛江有一群科学家硬是种出了红皮肤的菠萝。这里是菠萝地海，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与海南省的海口市啊隔海相望。每年的4月，这里的菠萝会大丰收。我们国家啊，有1/3的菠萝就产自这里。
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胜辉。
6: 咱们这工作福利也太好了吧，进门我就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菠萝啊，咱们这个房间充满了香气。
7: 是的，没错。
6: 之前我听我们编导说啊，您的朋友圈每天都会发各种各样好吃的菠萝，然后其中呢就涉及到一个关键字频繁出现，就是超甜。
7: 是的，基本上每天有1到2个非常甜的。
6: 那采访一下这位菠萝科学家，您这次喊我来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呢？
7: 我有个东西要给您汇报一下。
6: 哎呀，这个客气客气客气，我向您学习一下。
7: 我杂交的超甜红皮菠萝。
6: 啊，还有红皮菠萝？哇，老师这也太漂亮了，红色的菠萝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好可爱啊，就红彤彤的，想抱抱它的感觉。
7: 挺漂亮的啊。
6: 哎，这个菠萝怎么是红颜色的皮呢？
7: 我们是通过杂交，首先呢我们要种植亲本，是吧？
4: 种植亲本就是为目标品种挑选父母，比如红皮菠萝的母本是从海南引进的红皮品种，它有个缺点是很难催花，无法进行产期调节，那就意味着无法控制上市时间，而它的父本就选择了很好催花的来自马来西亚的约瑟芬菠萝。
7: 父母本的话，你一定要让它花期相遇才能授粉。
4: 菠萝是自交不亲和植物，只有不同品种或品系间授粉才会产生种子。谁能给菠萝花授粉？菠萝花长度才2厘米，开花口的直径不足5毫米。在菠萝的老家美洲，是由蜂鸟来进行授粉工作，而我们国家没有蜂鸟，蜜蜂和蚂蚁能做一部分的授粉工作，仅局限于短距离授粉，所以大部分授粉工作只能像这样人工进行。采集优秀的副本花粉，涂抹在母本菠萝花的柱头上，每颗菠萝有几十到100多朵，最后长成了一个巨花果，就是菠萝了。为了得到足够多的种子，最好每一朵花都授粉，
7: 然后得到种子。
4: 菠萝成熟就能得到种子，切开一个看看，这就是菠萝的种子。
7: 种子得到苗。
4: 菠萝的老茎去掉叶子，上面有一个个的小黄点，这是老茎上的芽，每一个小黄点都能单独发育成一颗菠萝苗。如果切开这根茎，消毒后埋到沙床里，就能得到很多苗。
7: 再培育它，让它结果。
4: 杂交后结果的菠萝会千姿百态，有的可能长了多个冠，有的可能变成一条龙，但总有一个它既美味又漂亮，既扛虫害又扛倒伏，那么就要记住它，给它拍照，恭喜它成为新品种的种子选手。
7: 味道又非常好的，果还比较大的，那就是极品了。那得到这个极品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繁殖，对吧？因为你光一株是不行的，你怎么样能种到成千上万亩，肯定是你要不停的繁殖。然后我们这一个株系还是从一个单株通过扩繁形成的，那么从做亲本种植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年的时间了，才得到这么多株。
6: 哦，就六年才能得到这些。
7: 对的。
6: 那如果它要上市的话是不是还得等几年？
7: 我觉得最快的话要四年。
6: 所以真的培育一株这个菠萝真的很不容易啊。
7: 十年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6: 老师，可是我呢，我今天来到您的菠萝田，我都不想等了，我特别想尝一下这个红色的菠萝是什么味道的，您可以给我削一个我尝一下吗？
7: 安排。这个菠萝快要熟了，成熟的时候呢，它下部会有点点褪色，但是还是红的啊。
6: 就是不是越红越成熟，而是下面发一点点黄。
7: 发一点点黄啊，对，就开始成熟了。
6: 这个菠萝香。
7: 皮很薄。
6: 对，我看到皮很薄。我每次闻到菠萝的味道就有一种春天和夏天的感觉，很开心。
7: 对，是的。尝尝啊。
6: 哇，太期待了。
7: 果肉是黄色的啊。
6: 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红皮菠萝，果肉确实是黄色的啊。
7: 是的。怎么样？
6: 哇，这太好吃了吧。
7: 我也尝尝。
6: 真的好甜啊。
7: 不错。
4: 刘老师的红皮菠萝最高曾测出28.8%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这是什么概念？菲律宾香蕉的甜度才20%。
6: 我再来一块可以吗？哎，这个完全一点都不涩，就是甜，水分大，而且很香，然后这个水都顺着我的手会流下来，真的好好吃，我人生中吃到的最美味的菠萝，没有之一。我没有想到红色的菠萝竟然这么香，
7: 手都是粘的，很粘手啊，
6: 好幸福啊，太羡慕你们的工作了，
7: 甜蜜的事业啊。
4: 求真记者看到的这片红色菠萝，再过一段时间会彻底成熟。刘老师测定完品质指标，就可以申请新品种权了。像这样的新品种权，他已经申请了十几个。
6: 菠萝和凤梨的区别就像是马铃薯和土豆的区别，番茄和西红柿的区别，总之啊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你去搜菠萝的百科知识，会发现啊跳出来的是凤梨，搜凤梨呢别名又叫做菠萝，所以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啊，这个菠萝是有刺的，而凤梨是无刺的。那刘老师这儿呢就有一种无刺的菠萝，
7: 看我这手全是菠萝刺扎的，但是我这个就不会扎到我了。
6: 有那有刺的菠萝，这个叶子啊，你走过去感觉腿都要被划破。
7: 加厚牛仔，必须加厚，你随便怎么摸都没关系啊，都不会扎手的。叶片如果是完全无刺的话，它的冠芽一定是完全无刺的，包括它这个包片也是没有刺的。
6: 这种无刺的菠萝是不是很稀有啊？
7: 非常稀有。就目前我们中国来说呢，就一个台龙20号是这种完全无刺的。我这个完全无刺的啊，因为我的亲本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完全无刺的品种，那个品种呢是非常的香的。它的缺点是什么？高酸，它很酸。那么我就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品种，跟我们本地的就是巴黎这个品种，巴黎的品质非常好，我们用它来杂交，然后选育出来的这个无刺的，又好吃的。那么我已经申请了一个品种权，叫金凤九号。
4: 凤梨和菠萝的果实因为具有独特的风味和香气，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菠萝只能用来吃吗？
7: 家宝，这里呢就是我们选的用于观赏的红皮菠萝。
6: 哇，这个好漂亮啊。
7: 这个菠萝呢，它是其实长不大，但是它果柄很长，我们可以用于插花，插的花瓶里面非常漂亮。这个能够持续25天不褪色。家宝，你那么远来我们基地哈，我来代表我们研究中心，就送两只红菠萝给你，祝你天天开心。啊，
6: 太开心了，谢谢。哇，我要带回去。它有这个 枝干的啊。
7: 对，果柄比较长。
6: 谢谢刘老师，这个粉色的观赏的菠萝真的是太可爱了。那今天呢，家宝也借花献佛，祝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生活兴旺，天天开心。
4: 在菠萝育种基地里，有一块地专门用来进行品种展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伟生，
8: 这个品种叫巴黎，是我们国家最早引进的，在生产上现在占比在85%以上，很耐错放、耐贫瘠、很好管理。经过上百年的种植，因为它是无性繁殖的，所以它的种性在栽培过中会有退化。这是马来西亚的品种，它的香味很浓郁。这是美国夏威夷菠萝研究院研发的金菠萝，金菠萝是通过和别的品种杂交、杂交再回交，经过好多代选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我们国家台湾引进的黄金菠萝，它的果特别香。台湾地区的人说，这个品种呢是台湾最好吃的凤梨，它会有早衰现象。
4: 每一个品种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而我们国家不是菠萝的原产地，缺乏种子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曾有人花800-900的高价从国外买来粉红菠萝，你能看到一个细节，
9: 这个罐都去掉了，他为什么去呢？因为他怕你拿回去之后种。
4: 没有种子，杂交育种工作就无法进行，引进已有菠萝品种，研发新品种意义重大。
8: 讲一个插曲啊，我们是2008年从台�湾地区引进的5000株种苗，当时是10块钱一株。2008年田很值钱的哦，50000块钱就买了5000株苗，种了2亩地。结果前两年，台商反过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的种苗，因为在台湾地区同样存在这种问题，早衰。他们种着种着也没有苗了，结果来找我们。实际上我们开始也是经历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克服的？我们后来进行组织培养的走培苗，就是通过走培后我一下扩大很大量，我种了很多亩，就是植物克隆。
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已经培育出多个新品种，外观、口感、抗病性都大幅提升。
7: 我有三个梦想哈，第一个呢，我要育出一个在11月到第二年3月都非常好吃的菠萝品种，我们市场上能够流通的品种都是在这个季节，就是冬春果比较酸的，酸的你没办法开口。第二个呢，现有的那些红皮哈，比方说冰糖红菠萝，它接近成熟的时候它的红色会褪掉，会变成浅浅的黄色，就不漂亮了。而且那个品种呢它比较酸不香，那么我就要育一个红皮好催化的，成熟的时候果皮保持红色又好看又香的。第三个梦想呢，就是我要选育一个完全没有刺的叶子啊，在田间走的时候，或者小朋友在家里拿那个果实的时候，抚摸都不会被刺到的一个品种。
4: 农业科学要求每个人有极紧张的工作和伟大的热情，这样的执着让菠萝变得越来越好吃，也越来越好看了。谢谢你们，菠萝科学家们。
6: 如果说科学家培育的水果是名牌，那大自然给咱们准备的很可能就是盲盒了。比如这个小红果，你吃过吗？有人说它酸甜爆汁，有童年的味道，也有人摘到了它的毒替身。所以赶紧跟上咱们求真实验员的脚步，一起上山拆盲盒。
2: 像杨梅一样的小红果，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品尝过呢？那今天新阳就来到了杭州，一起来看看杭州的朋友又对这个小红果了解多少呢？
10: 请问你们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11: 有，小时候好像是在那个寺那旁边长的。
2: 请问您见过这种水果吗？
11: 啊，见过，应该是夏天4-5月份吧，
12: 春夏期间吧。
2: 哦，就是类似于现在这个四五月份。
12: 对对对。
2: 请问您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13: 见过，我们这边很多。
2: 您是一般在什么季节里有吃过呢？
13: 只有5一节期间。
2: 那你们有吃过吗？
14: 就前几天吧，5一的时候，酸酸甜甜的。
2: 就可以描述一下它什么口感吗？
11: 有点酸，有点甜，然后的话吃的时候颗粒感比较强。
15: 它就是甜甜的，然后有一点带一点点酸，
13: 非常甜。但是如果说不是很成熟的话，会有一点点酸涩。很成熟的话非常甜，非常好吃。
16: 大部分的杭州本地人都吃过这种小红果，不过它可不是啥无名之辈，它正是初夏的限定美味蓬蕾。每年四月，蓬蕾绽放白色花朵，到了五到六月，果实逐渐成熟近球形，红色浆果晶莹剔透，果肉中空多汁，酸甜交织。
17: 蓬蕾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一种植物，它结的这果实是一个常见的野果。这种植物的分布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从咱们国家的河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一直到广东、福建都有分布。咱们国家的邻国像朝鲜、日本也有这种野果的分布啊。当然请大家注意，我用了一个词是野果，因为这种植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我们广泛驯化栽培，所以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一种野果。
6: 尽管蓬蕾诱人，但是啊，野外采摘却隐藏着致命的风险。这首先就要警惕它的毒替身蛇莓。蛇莓啊，常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蓬蕾，但是它的植株低矮，贴地生长，茎叶密布，白色柔毛，果期花托膨胀成鲜红色的海绵质肉球，表面布满分散的红色小凸起，而且果实实心，味淡微涩。其实啊，这蛇莓呢是含有一些轻微毒性的生物碱成分的，虽然说含量比较少，但是当它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中毒的症状。
17: 哎，首先我们来讲啊，在野外采摘野果子的时候，不光是蓬蕾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植物都面临一个识别错误的风险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植物学知识的话，或者说比较强的识别野外植物的经验的话，很容易识别错误。另外呢，我们讲悬钩子属的植物之所以叫悬钩子啊，就是它们的这枝条上面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倒刺，如果在采摘的时候不慎被扎伤划伤，那势必是对我们的这种郊游的心情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啊也带来不必要的伤痛。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很多蓬蕾实际上是长在很多的路边，包括一些经营的林木之下啊，那很可能会施用一些控制虫害的药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采摘到这样的果实的话，吃下去就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不要随意采摘这些果实随意来吃，不仅不能获得健康，还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上的风险。
1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并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球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球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球真，
1: 新闻大球真马上开始。

0: 哎，这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马呀？走，快去看一下。哎，同学你好。你好。你们这是一个什么设备啊？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半人马机器人，用来帮助人去背负重物行走。
0: 它的后面看起来真的特别

0: 的创新源于研发团队多年来对外骨骼机器人行业瓶颈的深刻思考。
1: 而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一直是有一个瓶颈啊，就它那个新陈代谢消耗，特别是在那种负重的机器人啊，就很多看起来好像是效果很好，但实际上一测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啊，就发现你是用了外骨骼之后，反而很多还不如就是不用外骨骼，然后即使最好的一些情况，可能也只能降低就是10%左右的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就人是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啊，一般得降到20%以上，然后人的主观上是能够有体现。
0: 就在传统路线难以突破时，一次对自然生命的观察给了团队全新的答案。他们跳出模仿人类的固定思维，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中最擅长奔跑、负重与稳定行走的四足动物，从生物进化的最优解里寻找机器人设计的突破口。
1: 自然界里面跑得最快的、负重能力最强的啊，都是四足。啊，然后它的稳定性也最好啊，比如说那个山羊，它可以在非常陡峭的山上能够吃草啊，那就是因为四足它这种形式，它天生是适合移动的啊，就它的后腿可以很有力的蹬地啊，它蹬地的这个力、运动的方向、高度的重合，而人的这种就是我们的发力呢大概是往上啊，但是我的执行的任务是往前啊，最后就导致我们在运动的速度比四足要差一些。所以我们就受这种启发，我们就觉得这个能不能把人变成一个四足机器人。
0: 可是把人和机械腿结合，真的能变成高效稳定的四足机器人吗？
2: 我现在要来体验一下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听说我是第一个体验的记者是吗？
3: 是的。
2: 这个要先系上啊，前面像一个背包，然后要自己，其实是能感受到后面是有一些重量在的。
4: 等它走起来稍微好一点。哎，你先别走，先试一下看。
2: 好，现在它已经启动了，
4: 你可以慢慢的走。
2: 其实我发现它启动之后，我的这个背负的重量感就会基本上降低很多。哦，有一个力，你们看有一个力，它一直在往前面这样推我。它这个，我发现这个马蹄的行走模式其实跟人腿的还是很不一样的。
4: 对对对，它的这个步频啊、步态周期都跟我们人是不一样
2: 的。哦，我发现它的这个感应非常的灵敏，就是属于如果说我稍微的往右边偏一点儿，
4: 对对对对，
2: 它整个马屁股就已经是往右边走了。
1: 就实际上做外骨骼，它面临的学科交叉的难度要超过人形机器人。就是首先我们对人的这种新陈代谢、骨骼肌肉啊，人的这种生理指标、人的这种反应，实际上了解是非常不够的。然后你把两个异构的东西合在一起，然后又是变得很复杂。我们前腿的这种驱动模式，包括自由度和后腿的这个马的自由度，它们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最开始呢，其实想去尝试去做同频行走啊，甚至我们还得人还得去听后面的马的这个频率啊，是迈了左腿还迈右腿，然后这个时候感觉非常的就是死板。然后后来我们想，哎，那实际上这个人机协作的时候，能不能把他们的这种协作变成简单一点啊？人就负责往前走、往后走啊，然后呢，马就负责那推人。
0: 通过惯性测量传感器，后方的半人马机器人能实时捕捉人体的行走姿态、转向意图与重心变化，不用强行和人保持同频同步，而是自主调节步频、落地角度与推力大小。而要实现最柔顺、最自然的人机配合，关键就藏在它与人相连的这个核心连接装置上。
1: 最开始呢，就直接是一个刚性连接，它好处是很稳定，然后但是就出来的问题是对人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种自然界这种很多动物啊，比如说猫啊，它经常会做这种弓身子的这个动作啊，你看它那个腰是柔软的啊。那因而我们在这里我们设计一个思路，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能不能不是直接刚性的推人，而是推一个弹簧，弹簧是有一定的变形的。此外呢，我们根据弹簧的变形还可以测出这个力啊，进而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力啊。就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计说稳定的、持续的啊推啊40牛顿啊，或者是这个50牛顿啊。然后比如说你上坡的时候可以推的力更大啊，下坡的时候你的力可以是甚至是负的。
0: 其实，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和傅教授聊到了很多网上对于这项技术未来是否能真正落地的疑惑。
1: 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可能会网上会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你这个还不如一个小车啊，因而就是我们不是定位于在通常的通勤的情况下给大家使用的，它是一些专业场合啊，就比如说在这种负重崎岖地形下啊，它是依赖场合的，它实际上不是替换 而是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
3: 其实我在想，未来如果说

0: 往具身智能这个方面发展的话，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它平时是和我分开的，就是一个单体的可以自己行走的机器人，可以帮我背包。但如果我需要它给我进行人体增强的时候，它又可以通过这个耦合的系统和我连接在一起。
1: 是是，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未来也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傅教授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外骨骼机器人，最开始团队研究的项目叫外肢体，他们尝试在人体外侧额外加装辅助机械腿，后来又迭代出超级尾支撑结构，一步步从侧向支撑单点助力走到今天的人机四足耦合设计，每一次改动都是对最优方案的不断逼近。
1: 我觉得这也是大学和企业的区别，企业它更多是做一个就 scaling 啊，就是我相当于我投入资源，然后投入资源把这个从一到一百能做好，然后大学呢我们要探索更多可能。
2: 真正的原创创新从来不是沿着现成道路走到黑，而是在行业陷入瓶颈时敢于换一条路出发，不是一味模仿现有形态，而是大胆打破边界，重新定义可能。半人马机器人或许还只是一台原型样机，但它所打开的是人机协同更自由、更柔顺、更贴近生命本身的未来方向。这就是基础研究最动人的力量。往年此刻，深圳梧桐山的百年杜鹃王已经朵朵鲜花盛放，灿若云霞，是游客必打卡的景点之一。但现在它的枝干上却光秃秃的，连一朵花都没有。
3: 您知道今年这棵杜鹃王没开花吗？
4: 是的，它今年没开，有点担心它今年是不是生病了。
5: 是不是最近深圳雷雨多，被雷击到了呀？
6: 可能是心情不好，不开了吧。
7: 它可能累了，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走着，让我们求真实验员先去实地探上一探。
8: 现在呢，我来到了深圳梧桐山的杜鹃王旁边。大家看啊，它的树干真的是光秃秃的。之前呢，景区在这里有一块牌子，上面说它没有生病，但是呢，却让它在强制休假。一棵树为什么要休假呢？
9: 杜鹃王实际上是一棵毛棉杜鹃，它是分布海拔最低的这种大树杜鹃，也是比邻大都市最近的大树杜鹃。那这棵杜鹃王，它的这个头啊，已经超过了10米，高度非常高，胸径是58厘米。在往年开花的时候，有大量的花朵集中在枝头，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卡的景观。这次确实是人为的让这个杜鹃王来休假了啊，就是因为这杜鹃王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它的生长的态势不是非常的好，而且它又经过了大量的爆发性的开花以后，对它自身的生长本身营养储备的消耗，包括生存，其实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科研人员就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让这个杜鹃花进入了一个休息的状态，对于它未来的生长，维持杜鹃王它本身的健康状况是有利的。
8: 有观点认为啊，植物呢会自己休养生息，比如说呢，像有一些树呢就有大小年的现象，那今年呢开花比较多，明年开花就比较少。那人类是否需要来进行主动干预呢？
9: 植物也会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荔枝就有明显的大小年的情况。那今年开花结果特别多了，那在接下来两三年时间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开花结果减少的现象，这种事情在很多的果树生产上都有明显的表现。所以植物它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平衡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这样的话就能获得一个更长的、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遗传后代的潜力。但是呢，这次对于古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保护的一个办法啊，因为植物它在生长的过程中会把营养投入到两类生长的方向上去。一棵植物它进行光合作用所取得的能量的数量是有限的。
2: 大家可以把一棵树想象成一个打工人，他每天光合作用赚到的能量工资是有限的，这笔钱得分成两份花，一份用来长身体，另一份用来养孩子。两边都想多拿工资，可总盘子就那么大，如果树太拼，年年拼命开花拼命结果，短时间看挺热闹，时间一长树就会累垮早衰，甚至撑不住。这次据说咱们这棵杜鹃王已经持续爆发15年，它太拼命了，所以还是人工强制休息一下吧。
8: 有人说啊，杜鹃王的身上还打着吊针呢，这输还要输液啊，那这袋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药又有什么作用呢？

0: 其实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古树的身上都会出现这种打吊瓶的现象。这种打吊瓶的现象就是给一些植物补充特定的营养。通常来说啊，这个营养液里面会含有一些特定的矿物质成分，比如说常见的氮磷钾这样大量的成分，当然也还有铁、钙、镁、硼、钼等等等等这些矿物质营养元素补充给植物，让植物更好地进行生长。当然在这个营养液里面还可能会加一些对植物有利的氨基酸啊，以及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包括说细胞分裂素以及赤霉素之类的这样一些成分。
1: 其实给古树做手术已经不是新鲜事儿。去年扬州一棵千年古银杏树干中空腐烂，技术人员就用了一种叫桥靠接的技术，找来健康的年轻银杏，像搭桥一样靠接在古树上，绕过坏死部位建立新的营养通道，原理类似心脏搭桥。
0: 在古树保护的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空心化，因为在古树生长的过程中，木质部多多少少都会因为一些虫害、一些病菌的侵染，导致木质部的损伤，形成空洞。这对于植物长时间的生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在古树修复的过程中，第一是要填充这些空洞。过去的话，有些地方可能会用一些水泥进行填充，水泥它具有非常强的碱性，对植物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而近些年来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符合植物需求的，对植物没有伤害的一些高分子材料的填充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啊，还有一些桥接靠接的办法，就是用一些周围的比较健康的树来对于古树进行一个营养上的支撑。那这样的办法确实也在探索的过程中。
2: 从打点滴到搭桥手术，人类啊对古树保护的科技手段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先进了。这杜鹃王呢是让植物不开花，那我们让植物减少开花用了哪些手段呢？让植物促进它开花又有哪些手段呢？
0: 减少植物开花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案例了，就比如说我们为了控制这春季的杨絮、柳絮飘絮的一种现象，会用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很多的杨树上都扎着一个一个小针管，那其实就是给植物注射这样的药剂，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减少它们的花园基的形成，最终减少种子的形成，也就不会有飘絮了。另外一个，你要是想促花促果的话，那也会用相应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来进行一些催果，或者说促进坐果。另外一个就是适当的对植物产生一些损伤啊，就比如说环割的方法呀，破坏树皮的维管束啊，这些做法其实都有促进它开花结果的一些效果。
2: 现在啊，国内已经有科研团队实现了映山红的四季开花，让原本呢只在早春绽放一个月的映山红可以在冬天和夏天满枝绽放。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个映山红的四季开花啊，在其他植物身上也都能做到啊，只要你给予它适当的环境的调节，包括说植物生长调节器的使用，光暗环境的改变和调节，

适当的温度和水分的供给，只要把这些调节好了，就可以促使它们开花啊。当然了，我们在农业上也逐渐掌握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影响的因素啊，就比如说像燕麦，它通常来说只在长日照条件下它才能进入到开花结果的一个状态。那但到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哦，这里面的跟光周期调控有关的基因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那在未来可能会通过基因编辑的办法来进行一些调整，就能够让燕麦在光照时间不是很长的环境下也能开花结果。同样的像牡丹呀、菊花啊、杜鹃花啊，那未来的话我们只要通过适当基因编辑可以让它们忘记自然界设定的生物钟，这样的话就能随时贡献出自己的花朵了。

0: 界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头针，上山带看世界。未来，我们身上几乎所有的组织和器官都可以实现打印再生了，而且速度比传统技术快350倍，还能减少动物实验，助力新药研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发的高速 3D 生物打印技术登上《自然》期刊，刷屏全球，被称为生物打印革命。只用几秒钟，真的能打印出人体细胞组织吗？
1: 你好，珊珊。Hello, everyone else. We're excited to see you.
2: 我们研发了动态界面打印技术，这是目前速度最快的 3D 生物打印系统，而且打印分辨率精细到10微米，基本上能打印任何三维结构，即使像人体的血管、肺泡这么小的细微结构也不在话下。这个技术和大家熟悉的 3D 打印不同，大家以前见过的 3D 打印基本就像挤牙膏一样，把塑料挤出来，一层层堆成三维物体，而生物打印是用水凝胶来构建结构，用光照使其凝固。这种基于光的 3D 打印技术并不是我们首创的，市面上已经有此类商用打印机，速度一般用每小时毫米计算，但我们的技术将速度提升到了秒级，每10秒就可以打印一根手指的宽度。
0: 全新的高速 3D 生物打印技术之所以能如此快，是因为它完全重构了打印逻辑，并非对传统技术的简单改良。
1: So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our technology.
2: 目前主流的 3D 生物打印会透过一层薄膜照射光线，把能量聚焦成特定图案进行打印。每打好一层，就要撕拉复位，再打下一层。而我们的技术直接把打印头伸进材料里，加压后形成一个弯月状的可变形的器液界面。光能穿过这个界面进行叠印，在已经打印好的结构外围继续打印另一种结构，和原结构交叠，这就打开了多材料打印的可能。振动气泡产生的声波能在任意位置对不同类型的细胞进行精准操控和排列，从而创建出精确且复杂的 3D 组织结构。从柔软的脑组织、脏器、五官、皮肤软组织到硬组织，比如软硬程度不同的软骨甚至骨头，而且声波振动能让打印材料瞬间补满，持续均匀挤出，全程不用停，不用撕膜复位，是现有打印技术无法企及的速度，这些都是传统技术做不到的。
0: 简单来说，传统的技术能打印，但不好用，不够快，而且打印出来的细胞结构不够像人体。这些结构在转移到实验孔板时还容易受损，影响细胞结构的完整性。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打印喊了很多年，却始终难以大规模应用。
1: So what this is going to allow us to do is to print.
2: 而我们的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打印机，还能直接在实验孔板里打印。孔板是科研人员、临床医生后续用来做诊断和实验的耗材。生物打印的组织通常非常柔软、脆弱，很难夹取转移。我们直接在使用场景里原位打印，就可以避免在转移过程中造成损伤。现在绝大多数组织模型只是培养皿里的细胞聚集体，无法复刻真实结构，而我们的技术不仅复刻细胞种类，更能精准打印人体组织的结构排布，可用于药物测试、药物筛选。
0: 这项技术有助于开发新型药物。

0: 物疗法显著降低对动物实验的需求。既然生物打印能精准复刻人体组织，那为什么不直接打印肾脏、心脏等器官用于移植手术呢？
1: So this is the central problem.
2: 这正是当前生物打印技术面临的核心挑战。就算我们能通过现有的技术打印出肾脏，并装入所有肾脏细胞，但如果不能复刻肾脏里真正起作用的微观结构，一切都没有意义。比如，肾脏里有单细胞层构成的管状结构，如果微观结构和宏观肾脏不匹配，肾脏就无法工作。目前几乎所有生物打印技术的局限，就是无法同时实现宏观打印与微观功能结构的精准复刻。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打印出完整的人体器官，用于移植，帮助因为疾病或损伤失去器官功能的患者。但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2: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2: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1: 想。
0: 滚！

0: 哇，爸爸好厉害！
1: 爸爸真的有超能力！
0: 爸爸，这是什么？
1: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2: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3: 悬浮了啊！哇哦，
1: 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国桥。我要看看，哎
2: 呦，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4: 好玩！
2: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1: 好。
2: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1: 两个都会跑，
5: 没反应。
2: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5: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2: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

0: 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1: 想。
0: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干快干快干！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2: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好像一个甜甜圈。新闻大球阵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球阵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球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球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球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5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求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0: 嗯，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2: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0: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2: 你可以试试。
0: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2: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0: 化学法，
2: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脱去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2: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0: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0: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2: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2: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啊，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1: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2: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1: 科研团队旧衣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环保绿色溶剂技术就能让回收率达到99%以上，真正实现从旧衣到新衣的零负担闭环。
2: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传统工艺中要用到10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0: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2: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0: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2: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0: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2: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0: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2: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那个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0: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2: 对对。
1: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五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2: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2: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有人跟你说你存在银行里的钱或者价值上亿的绝密资产不到十分钟就会全部被偷光，你是不是觉得嗨，这又是哪部科幻电影里的夸张剧情吧？但这可能即将变成现实。最近谷歌发布一项警告，量子末日要来了，未来量子计算机只要用9分钟就可以破解比特币的加密算法，一旦高性能量子计算机问世，这些资产可能随时被破解窃取。量子末日警告一出，全球网友那是炸开了锅啊，大家都在问啊，这比特币9分钟都被秒了，那我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是不是马上就不保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弄明白这量子计算机到底是怎么破译密码的。
1: 传统计算机破解密码就像是一个人在走迷宫，只能一条死胡同一条死胡同的去世，遇到死胡同只能退回来重新尝试另一条路。而量子计算机拥有一种超并行性，相当于它能派出无数个分身同时走所有的路，可以飞快地破解密码。
3: 既然量子计算机这么厉害，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钱还是安全的呢？这就要说到谷歌点名的那些老古董比特币了。
4: 比特币本身作为一个加密机制，相当于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的房间，那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牌号，就是我们所说的公钥，房卡呢就是你的私钥。实际上我是能够通过你的门牌号去找到你这个房间，就像普通的锁匠师傅来开锁一样，他能够找到具体的房间的门了之后，他就可以对这个门来做这个解锁的行为。 哪怕未来量子计算能够攻破我们的旧锁，但实际上呢，我们背后还有动态验证码、人脸识别以及比较完善的风控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呢，银行一旦检测到我们出现了风险的转账行为，那它可能呢会采用一键冻结、停止支付、报警追回，这样呢就保证了我们银行账户始终是安全的。那退一步来讲呢，实际上现在量子计算机还远达不到我们所说的快速破解哪怕是一把旧锁的这个能力。
3: 这下听懂了吧？这把量子长矛主要威胁的其实是那些处于静止状态、连锁芯都暴露了的早期比特币。咱们现在的移动支付体系背后有专业的安全团队在随时换锁、更新防护措施，所以啊，稳得很呢。
4: 国际上有两种主流的防御措施，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量子密码学。这个方式呢实际上是依赖于量子自身的一些特性，两个量子是相互纠缠的嘛，你如果对其中一个量子去做了操作，那另一个量子马上就会收到反馈，我保存其中一个然后传输另外一个，那我就能够实时的感知到是不是正确的那个人打开了我的信息。第二种方法呢我们称之为后量子密码学，就像你的银行卡你输六个密码，但是存在银行里面的实际上是做了一系列复杂的哈希计算，然后变成了一串哈希值的密码。同样我们的量子加密啊，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算法的调整对它做更快频率的更新。量子计算它虽然算得很快，但是还不够快，就不能够跟上更新的频率，那它就没办法破解我们实时的信息。
3: 所以你看，顶尖科学家们早就给咱们做好了量子计算机的超级安全锁，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既不用去写代码，也用不着天天提心吊胆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啊，一旦软件或者系统弹出了提示，让你去更新升级，你可千万别犹豫，果断点个更新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每更新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给自己家里的锁换了一个最新款的抗量子防盗锁。当顶尖科学家们还在担心未来计算的算力太强

0: 的时候，咱们普通老百姓和小微企业却在发愁另一件事儿，那就是现在的算力太贵了，不够用啊。为了解决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咱们国家呢最近也是干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门解决算力问题的算力银行、算力超市。一听到银行这两个字，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这银行里到底存的是什么，取的又是什么呢？
1: 大家可以拿我们生活里最熟悉的电来打比方，算力银行就像是一个国家级的电网，它把各地闲置的计算能力通通收集、存储和调度起来。而算力超市则更像是京东、淘宝或是网上的电力营业厅，它把这些算力包装成一个个具体的产品放在货架上，企业需要用的时候不需要再去花巨资建机房，直接上网挑选，一键支付，就像交水费电费一样方便。
0: 现在概念搞清楚了，那咱们去这个算力超市里边到底能够买到什么好东西呢？今天啊，咱们就直接以上海电信最新上新的算力超市为例，带大家一起去逛一逛。
1: 假如你要本地部署龙虾或做高质量 3D 视频渲染，再或者定制逼真数字人做直播，以前需要花大几万配顶级电脑主机，但现在只需点开算力超市里的应用超市，就能租用其中的高性能硬件设备。
0: 那具体要怎么计费呢？最常见的叫做卡计费，这里的卡指的是 GPU 显卡，就像是你按小时租了一辆动力十足的重型卡车，专门用来拉最重的货，干最复杂的 AI 训练。大家看这个价格哈，一款高性价比的 GPU 算力卡按小时计费，最低只要1.35块，那也就是说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够租到十几个小时的高性能算力了。
2: 未来你如果希望做本地化的部署，你企业自己的设备信息不希望公开到网上去，那你可能就需要把底层的算力全部用自己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存储，从而确保自己的私有信息呢始终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实际上我们省也同样在算力服务这个模式上面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省委托复旦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的基于算力网络和算力超市的技术架构和服务模式的构建。可能未来我们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需求，我需要用一块卡、两块卡，或者哪怕一个节点、两个节点，我也可以在超市上面去做一个灵活的选用。
0: 今天咱们聊的这两个科技热点，从差点让人钱包不保的量子末日，到给咱们降本增效的算力银行，同样的算力既能当虚拟世界的攻防武器，也能够成为普惠大众的燃料。科技发展确实是快得吓人呐，但别慌，只要路子走对了，不管是多硬核的技术，最终一定能够让咱老百姓的数字生活更安全、更便捷。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动手时间到！
5: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6: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5: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6: 哇，我俩真的不会爆哎。
5: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6: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
2: 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啊！不信吗？不信。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哇！哇！哇！
0: 吸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来，上我来吧。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
1: 可以了。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相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洪强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洪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使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啊，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儿，这种是两个瓣儿，这种四个瓣儿，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 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然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的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2: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

0: 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1: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0: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2: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1: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就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其实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质保站。那么质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0: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鸿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1: 我们80年代的时候只有一个雷达，98年我们建成了2个雷达，我们目前全国有50个左右的雷达，所以最近这10年，昆虫雷达的数量增长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期望嘛，在未来的5到10年，昆虫雷达会越来越普遍，会让我们的农民都能够用到这种信息。
0: 从3岁到80岁，从公园到校园，总能看到一群爱跟单杠较劲儿的人，但凡走过路过，高低得拉几个引体向上。但是当你抓上单杠时，就特别容易脱手。于是
3: 最近啊，网上有款健身神器特别火，一个挂钩套手上，然后往单杠上一挂，引体向上啊，秒变无脑模式。据商家说啊，省力、防手滑，可承重300到500斤，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心动？
0: 于是很多人就跃跃欲试了，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挂在单杠上的表情包，上得去下不来。脸憋红了，手勒肿了，好不容易下来也是侥幸，
4: 都扎到肉里面去了。
0: 这引体向上助力钩，它到底是助力还是阻碍呢？
3: 这个引体向上神器到底好不好用呢？家宝先来试试。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这个还挺好用的嘛，很轻松啊。

0: 住。
1: 他这个抓的地方就很不舒服了，就完全是借助这个钩子勾在上面的。
2: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凳子撤走了吗
1: ？OK，
2: 好。
1: 哇，哎，完全使不上力啊！天，手要滑了，
2: 小心小心。
1: 我想用力，我的手被完全就是绑住了，就掐住了的那种感觉，
2: 所以是上不去的，
1: 上不去，根本无法用力。然后你想下来，你怎么转，肯定也是下不来，因为你被绑上了。放弃，我放弃挑战，不行了，这个手充血了。
2: 一、二、三、四。
3: 上不去
2: 啊，女生确实是很难上去的，没关系啊，您尝试一下能不能下得来。
4: 哇，下不来啊，我受不了了，快点快点，真受不了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了，快点吧，
2: 这汗都冒出来了啊。
4: 对，
2: 不省力啊。
5: 好，我在这里。
2: 好
5: 啊，掉下来啊，来这边这边。哎呀，
2: 别下来，有点下不来了。
5: 没事，我这手这样是可以的啊。
6: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放弃挑战。
2: 好，咱们把凳子搬过来啊，大哥，快快站上去。哦。我们跃跃欲试团队五个人啊，刚才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还有一个隐藏成员，就是我们蠢蠢欲动的导演，我们的同事啊，平时特别热爱健身和运动。平时做这个引体向上能做几个？
7: 一般训练做组是10个。
2: 真的是好轻松啊，你拉高了我们整个跃跃欲试团队的实力。
5: 快，这叫力竭了。好，准备，我要下来了。
2: 再来4个吧。
5: 来不了一点。
2: 我们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8: 加油！
2: 因为他平时是有这个实力的啊。
5: 哇，手已经脱了。我试试下来。
2: 啊，你现在尝试下来吧。
8: 小静，你让开一点。
2: 哦，来，快快快快，这个是有点撑到了。有受伤吗？
7: 没有没有没有，稍微撑了一下下。会练的人用不到，然后不会练的人用了更没用，千万别买，一点用没有。
9: 无论是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还是健身多年的裘真导演，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引体向上助力钩给坑了，要么上不去，要么下不来。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实验员还不够专业呢？接下来我们让实验员升级。
2: 今天呢，家宝还邀请到了几位湖南师大体育学院体操系的同学们，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0: Hello。
2: 他们的上臂力量可以看到非常强，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他们能战胜这个神器吗？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吧。好，3、2、1，开始。哇，很轻松就上去了啊。1、2、3，20。
11: So easy。
2: 那现在再尝试下来吧。哎呀！哇，这个是。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下来呢？
10: 它这个比较深，比较难下来，腿挂在上面可以轻松一点。
2: 哎，小心小心小心，
12: 还是有点危险的。
2: 1、2、3。
12: 刚开始一两个我觉得还是挺省力的，到后面就是它这个绑带会吊着你的手，让你的血液不流通，手腕很不舒服。
2: 想办法下来。哎，手挣脱，

0: 它能勾住我的手，保证我不掉，但是我的手腕很不舒服，
1: 掉的手有点痛，然后有点控制不住
2: 我的小臂已经开始充血了，掉得很难受。
3: 那尝试一下下来吧。

0: 手腕发力的时候会很累，这里的话已经肌无力了，就它这个勾得很深，然后下来的时候没有挣脱的话，它会勾住你的手，会很危险。
1: 你尝试一下下来，
2: 它会勾住，没力气，好难下来。
1: 哎，同样是用了这种方法啊，用腿吊上去。
3: 我感觉他这个爪子抓得太深了，还不如借腿的力把手松开。
4: 虽然专业体操队员们全部顺利下来，但是他们的手臂也出现了肌肉僵硬和皮肤摩擦红肿。
5: 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这有点危险，这个东西会限制发力，因为他这个挂钩是个死的，不能够完全用手来控制它。人的重力是朝下的，往上走只是通过手臂去拉，手指发不出力，做到力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得去下不来，即使有一边挣脱了，另外一边挂住了就更危险。
4: 那么如果使用者被挂在单杠上下不来，或是突然坠落，身体又会面临哪些伤害？
6: 这个风险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悬挂损伤，当你长时间吊在单杠上，肩关节处于外展外旋的拉伸位，很容易导致肩袖损伤、肩峰撞击，严重的会引起肩关节的脱位。像手腕被绳套长时间的压迫，可能会引发腕管综合征和正中神经损伤，出现手麻无力等症状。第二类的话是坠落伤，如果在挣扎的过程中挂钩突然脱落，或从家里用的免打孔单杠松动，人从高处坠落，轻则会导致尾椎的骨折，重则腰椎的压缩性骨折，甚至头部损伤。新闻里就有健身博主因为单杠脱落导致腰部骨折的案例。
1: 朋友们，健身没有捷径，想变强啊，就得踏踏实实练，千万别让这些网红装备成为你健康的绊脚石哦。
5: 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为了真正把身体完全由自己控制，不是由外力去控制，不是为了完成一次引体向上而引体向上。先从悬垂开始，弹力带斜拉引体，把手臂力量先练起来，把腕关节的力量，把手指的力量，把肩带的力量练强之后再开始做，可以循序渐进的去，不能一口气就想把它做得好多好多个，不要去用这种没有通过安全检测那些器械去练，尤其是在没有人帮助的前提下面。
7: 你在这儿躲着干嘛呀？
8: 你看这不又下雨了吗？我想出去玩的，天天下雨烦死了，哪儿去了。
7: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我想到一个词儿，气象武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发明一种东西改变气候，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了呢？
4: 哎，可能还真有。就在近期，国际上还爆出了一则引发热议的惊人消息，有伊拉克议员公开指控美国长期在中东实施偷云行动，动用特殊军用飞机拦截云层制造干旱，直到近期因地区战事分身乏术，才让当地重新迎来降雨。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舆论，不少人把干旱缺水都归到气象操控上，这到底是真实的气象武器，还是一场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9: 所以气象武器通过人为改变环境啊，或者天气气候的这种方式，对敌方啊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把天气变成武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呢，是利用自然的条件。你比如说这时候有沙尘暴，有大雾，天气寒冷等等，利用这些天气呢，有利于我们或有利于敌方，这个我们进行分析判断，来采取一些军事行动，这不能算气象武器。在现实中呢，比较传的广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在胡志明小道播撒碘化银啊，凝结核，然后造成云里降雨，造成泥泞，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阻碍对方军事行动。
4: 气象武器的核心是主动制造改变天气来的。

0: 打击对手，而不是简单利用自然天气条件。目前人类能做到的只是顺势而为的局部人工影响，远达不到操控气候的程度。不过有些短视频上还是有不少关于操控气象的传闻。
1: 哎，还真有人聊这个事儿。哎，难道人类现在这么厉害了，咱都可以直接操纵大型气象灾害了？
2: 我没见到这种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我们从能量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它这能量太大了。一个强台风的能量，它其实要消耗相当于人类每天消耗的能量的数百倍。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你想靠人去影响它、去左右它，其实是很难的。
0: 台风、飓风能量极其巨大，结构极其复杂，人类的干预手段在它面前微乎其微。所谓制造灾害气象，目前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有任何成功实验或真实案例。
1: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好像有好几次这个台风要经过我国，但马上要登陆内地的时候，它突然拐弯去了别的国家，这是不是就是气象武器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好像采取了某些手段，让这个开幕式那天保证不下雨，这是不是也一回事儿？
2: 谣传吧，因为我们也是做气象工作，也是做了几十年了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真正有谁去做过这个事儿哈。突然转向或者突然的就是说打转，是吧？就是这些呢都是一种复杂路径。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研究台风的过程中呢，也在研究这些奇异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啊。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无非就是两种因素，一个是自己自身的内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个呢是它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然后说人为的怎么来改变它，那现在来讲我觉得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0: 台风转向完全是自然天气规律作用，和人工干预气象武器毫无关系。网络上的相关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奥运会消雨属于民用趋利避害，只针对于局地对流云进行提前催化、提前降雨，护住小范围区域。它是造福民生的服务，不是制造伤害的武器。
1: 哎，如果我们想精准操控天气的话，这难点在哪儿呢？
2: 是吧？就是说，我们对它整个的云的热力、动力，是吧？这些过程，我们还需要很多需要探索的事情。另外呢，如何有效地监测到这种天气系统的是否有利、是否不利，怎么有效地去作业，这些呢，认识都还不够。就是人工影响天气这门科学，还是一个在探索研究的过程当中。
0: 人工影响天气至今仍是探索中的科学，只能在有利条件下做小幅调整，想做到指哪打哪，说停就停，目前技术上根本做不到。
1: 虽然现在没有，但说不定以后有了呢。如果有了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些法律公约去约束它？
2: 就是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最后提到联合国去，然后就投票就通过了，就行以一种公约的形式，大概有200国家说签字了，就大家形成了共识，不通过这种敌对的方式哈、改变环境或改变天气来造成对对手的这个不利的条件，是吧？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地球，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环境不被破坏。
0: 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全球200多个国家先后签字，我国也是缔约国，明确禁止将气象技术武器化。网络上关于气象武器的传言大多不实，除了越南战争那一次有限尝试，人类再也没有公开的气象武器应用案例。
2: 就是说这种传言肯定是不存在的，通过天气啊，通过气象能够作为武器了啊，也遭到了就是世界各国的反对。我们可以用它去趋利避害，普遍的做法是就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增雨，可以去消雾，但是呢我们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武器，在敌对的行动中是吧去用它。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

0: 放牌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职业，但米爱国时常会想起过去作为放牌人的日子。
1: 放牌他的体力活都蛮重，从这边到藏的45天或者是2个月。
0: 1000多年前，来自原始密林的巨大木材在湘西这条江上集合，由一群独特的人将它们编成木牌送往洞庭。
1: 我这牌上呢，就是煮饭的，打鱼打肉。他一剁肉，比如我打剁的肉，他就是切一片，大概过来片的炒起。
0: 同样的时期，铁锅从贵族生活进入百姓日常，酝酿了中华美食最重要的变革，炒出现了。千年间，在广阔的湖湘大地上，炒的技法争奇斗艳，门派林立，成为热辣江湖。各式绝技在锅与铲之间上演，叮当碰撞，滋滋作响，奏响美食之歌。在铲的统一指挥下，食用油包裹着各种食材，在铁锅舞台上热烈翻滚。这种以小锅、小灶、小食材热油爆炒，保持菜品原汁原味的方法，就是湘菜得以名满天下的成名技——小炒。衡东，鱼米之乡，土菜名县之一。在这座丰饶的小城中，人们用产自本地的食材，做出颇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廖立波，一个农家乐的厨师长，他正在为一场特殊的宴请做准备。
2: 稻子你也直接下卡，木下卡扁不扁？一扁的话，个稻子就一定不麻香。搿个荷花开出来就好看了。
3: 喂，那是讲点普通话去吧。
2: 搿是我的老王，2100。
4: 搿是我个大厨，靠谱出现。
2: 可以去嘛？啊，搿个好忙时间，再好谈，但是哪个时间那不是干这事的？
0: 3年前，已经在这家菜馆做了10几年厨师的廖立波决定离开，在南岳开一家自己的店。然而，仅仅半年，意外降临。
2: 我就想呢，自己先也去到外面去试一下，运气不好遇到这个疫情，这些情况。
5: 因为说到疫情嘛，我一个电话喊他回，他马上就带领他的班子回来了。
0: 周围依旧是熟悉的村庄和人。二人在艰难中互相扶持，在他们看来，菜馆火红的生意离不开村民们的帮助，因此每个节日他们都会以美食宴请留守老人回馈村民。作为衡东土菜的代表，自然少不了衡东脆肚的身影。新鲜的猪肚只取最脆的肚尖部分，沿猪肚的垂直纹路切成小段，用刀工让其口感更好，这也是衡东脆肚的秘密所在。衡东土菜有三宝：调味米酒、黄贡椒；掌菜讲究茶油烧。本地特产黄贡椒，辣中带甜，让小炒鲜得层次丰富。千百年

0: 年的油茶林则赋予了这碗小炒一股独特的清香。茶油的烟点是230摄氏度，拥有比其他食用油高出60摄氏度的温度区间，使其成为爆炒的最优选择。在激发食材香味的同时，也让自身的营养物质不被破坏，得以保留。脆肚不经任何熟加工，直接入锅，时间以秒计，这被称为生炒。如果说新鲜是衡东人在食材上的傲娇，那么生炒则是所鲜的法门，让平常食材也能散发人间至味。衡东小炒有三宝：米酒、黄贡椒和山茶油。高达200多度的油温，快速锁住食材鲜嫩，猛火爆炒下，多重营养源及茶油特有的清香，让衡东脆肚千年盛名。东方山茶油，东方人自豪的高端食用油。
1: 来，还有那边有呢，
0: 一番忙碌后，廖立波做的美食端上了留守老人的中秋宴。
2: 阿妹，
3: 阿妹，
2: 开心。
0: 与他们，这是秋收时节的美食飨宴，也是回馈家乡的情谊升华。
1: 有啥狗头啊？有好头的。
4: 来，给人春节节的，师傅，你准备点月饼去。
5: 老板，拿去。
4: 啊，好好，谢谢。
5: 好，
4: 来来，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啊！大家一起，新年快乐啊！
1: 新年快乐！哎，好，好，好，
6: 谢谢，谢谢，
1: 新年快乐啊！
7: 一个人去开店，装死个了，没得么还那个生活的。啊，人多大个了年纪，穿戴啊，洗洗的。屋里还有呢，都还要新人家各方面的压力大些。自己的话，想想的便便方方的把自己坏工作做好。下次喊你，我有好大的子，好大大哥，我要拿些局长一席。
8: 所以压力就好点个心情了。
0: 廖立波的餐饮梦贯穿于学厨后的14年，经历波折，如今重新起航。朱金波是伙伴，也是伯乐。廖立波相信，有伙伴的助力，他能跑得更快、更远。
8: 凉爽的早晨，太阳刚升起的早晨，可爱的乡村的早晨，
9: 一只白色眼圈的小鸟，站在低矮的房子的黑瓦上，像在想着什么似的。
8: 看着彩云遍布的高空，秋天了。

0: 与生炒截然相反，将原料进行预先成熟处理，再入油锅翻炒，这便是熟炒。在湘菜熟炒中， 除了如发丝百叶这般的精烹细作，也有大江东去的豪迈传奇。他的书写者是放牌人。
1: 咱们这回头就摆帮菜。好好好好好，来试试。
2: 你好，你是聂宝月？
3: 黄旗招呼。
2: 不错。到长沙待了十几年，连个猪啊，那个鸭子啊，开过饭店，就是洪江水坝鸭脖。19年回了过春节，因为疫情原因吧，然后就回不去了，就不想回去了。
3: 曾在长沙开餐馆的廖铁成，将目光投向了家乡。
2: 因为我爷爷他们那一辈人是放过牌的，从小我在河边长大。
0: 我觉得洪江这个牌坊应该是有文化的。洪江古商城，一介圆屋二水，再次交汇而兴盛繁荣。上游的木材顺流而下，汇集于此。排工们将其编成小排，再扎成大排，通过水路运往其他地方。排工常年生活于水上。 在一日三餐中形成了独特的排帮菜，直到上世纪末，这些浩浩荡荡的木牌，连同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才逐渐在历史的浪潮中淡去。放牌的生活已经远去，但是有一种口味却被留了下来——排帮菜。为了复原排帮菜，廖铁成向曾经的放牌人请教。
3: 老米啊，今天我又朋友帮我发了个菜谱，嗯，写些么转拐子路，难看哈是么叫的？看到？
4: 我们看一下了，这个过来，看一下。
3: 哦，这个，这个嘛就是我们那个放牌的那个叫做回锅炉，
4: 它还没我们那个白屋楼切的那个大片呢，
3: 它一多路边过到多的路，它就是切一片，大概过到片的，抽起，它是掐就。
0: 利息大的嘛，也就是利息大。猪五花先经沸水焯至七成熟，再进行炒制，这种方式被称为回锅。在廖铁成心里，肉片要超于常规大小，才更适合江上粗野的生活。一指宽的大肉片炒至出油。
3: 再加调料翻炒，随后出锅，肥硕的五花肉透着一种真切踏实的满足。
2: 今天喊你上海这个菜，那是跟你说的，听你讲的一道菜。
3: 你这个味道啊，和那我们放白的味道呢，还差些点子。
2: 主要是哪方面呢？主要是你这个辣椒没得。辣椒没得啊。嗯。因为白骨了，因为那个酸辣椒。哦，
3: 我放的是酸辣椒。
2: 你酸辣椒啥子？它有个金黄，再个它味重。再个菜你如果是盐没重，酸辣没做酸辣的话，那个菜啊，比方我早上炒的，你下午就馊个了，你听掐。放酸辣子啊，放多点几。
3: 多点啊。
2: 哦。
0: 廖铁成不怕失败，在他看来，每一次尝试都能更接近祖辈的生活秘密。将紫红辣椒清洗干净，晒干水分，加入盐、冰糖和其他香料，密封存储。 乳酸菌的堆积激发了辣椒的风味变化，这是一个从辛辣刺激到酸爽鲜醇的缓慢过渡。
1: 老米，高进啊，明天我重新走过这个五花楼，我准备用那个干辣椒炒这个五花楼，重新做一次。你有空吧，来尝一下。明天啊，那就明天下午晚上吃下饭，好吧？
2: 可以。
1: 可以啊，好的。那就明天见啊。抬手细心点灯。一边喝酒一边唱歌，真的爽，方便舒服。天是蓝蓝的一片天，沉浸在满天的星光下，多么的伤怜。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星星点灯，就我就好比那个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我这感觉，是吧？这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天了，宽广些了，是吧？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折腾，还有就是想留下故事的人。我的目标的话，应该是挖掘洪江文化。如果说留下故事的话，它间接的就能带动洪江不停的发展了，是吧？做点贡献吧，做点贡献吧。别人说以后的话，想到这个排帮文化，就能想到我老廖就可以了，就够了。
0: 三天后，腌辣椒出坛，酸中带甜，甜中带辣。与荤菜同时烹饪，能去腥解腻，适当的盐分使它成为可以长久存储的最佳配菜。凭着一股轴劲儿，廖铁成用最地道的腌辣椒为这道菜赋予了灵魂。
1: 来，尝来一个。哇，老米，试一下。
3: 这一瓶就大了。
4: 这一瓶大。那好吃吗？
1: 可以吧？
3: 这味道，正宗白骨老的味道。哎呀。
1: 来试啊，你试啊，你试啊。
5: 我就是想把这个菜，帮我取好名字，我觉得我名字好听点。
6: 我们现在在打造这个白帮文化，你是我们白帮菜的这个传承人，是吧？这个酸辣子也是浙江物理周期的，这个肉也是我们浙江村里的，要么我们就叫白帮酸辣肉。可以吧？
7: 可以
1: 啊，
7: 可以
1: 啊，好好好，
6: 可以吧？
1: 那就把它定了版的，就喊白帮酸辣肉，以后都要菜系，好吧？
7: 好，我觉得菜可以。唱子呀好，三个耶。
0: 在廖铁成看来，一道菜承载着一座城的历史与风情。他借助排帮文化再次出发，也把推广家乡文化当成自己的使命。
1: 张码头大路口，历经创伤解依旧。张码头，好码头，走走背背各位秀，君有故事，我有老酒，千江不看卷风流，人生百年，花飞雨松，风霜雨雪，冲突不尽，百年抗争，老子柔。嘿，他可听不见。 嘿，小心点啊！哦，慢点啊！
0: 无论生炒还是熟炒，旺火速成是绝技。但对有些顽固的食材，就需要另一派的武林秘籍了。在怀化有一种更为原始的烧菜方式，它用更长的炒制时间、更复杂的步骤、更丰富融合的技术，成就了另一种美味。在麻阳兰里镇，有2000多年历史的苗家美食麻阳鹅是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此刻，鹅馆老板满义军正在为今晚的宴请挑选食材。
2: 从我们这边挑鹅呢，喂养的有7-8个月的，不要肥壮的，挑起来才好吃，肉质才紧实嘛，吃起来才有口感。

0: 一下，看看好不好？
1: 这是什么？
0: 特色台。
2: 满义军为自家俄馆建了一座新楼房，此刻他正在设计装修图纸。
0: 这个我们以前那个老房子呢，那个环境不怎么好，你口碑做得再好，环境不好，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如实做经营。
3: 你以后吃饭就坐到这里啊，行不行？
1: 啊，你这随便画的，我真不知道你要画什么。
0: 不是我不会画，我才叫你来帮忙。
2: 然而，没有丝毫设计经验的他，只能请来朋友帮忙。
0: 哦，对面人了，对面汽车了，汽车了，哦。
2: 他打算亲自炒一只鹅，以表诚意。炒鹅是个大工程，不易成熟的头、翅膀、腿和爪子，先爆炒至半熟，再加入其他部位一起翻炒，鹅肉中的水分被逼出，变得干香而富韧性。粗粝质感的鹅肉，块头巨大，光凭炒无法完全入味，需要搭配组合拳，焖、

0: 焖制20分钟，味道进入，大火收汁，倒入成块的鹅血焖熟，最后佐以辣椒段出锅。
1: 偷吃偷吃偷吃！炒菜，兄弟。啊，
0: 在经历了爆、炒、焖等多种手段的调理之后，鹅肉外焦里嫩，香辣爽口。整个过程需要40分钟。
2: 上来煮了也在炒，其实通了这下煮个个个表吃吃得辣，你的我连味道都没得，
1: 是吧？
2: 加上我炒也炒也小汤，
3: 那个挺好。
0: 吃饱喝足，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满意君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设计思路。
1: 主要是由于龙家屋中太这个风格，帽子太现代化，帽子太装修的太繁华，这样大方看着舒服就行。就主要是体现俺的五个元素，主要是体现俺道菜的元素，是吧？都要能够体现出来。我就是每个包厢以后都要有俺的图片。
4: 反正油稍微多留点，没事边上要黑。
0: 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手艺，如今也传到了弟弟的手上。他们期待着新鹅馆开张后，一起上阵经营。一口大锅，一把锅铲，握在手里皆是乐器。满意君一家以鹅为音符，演奏着幸福生活的奏鸣曲。
5: 旺旺拉我，他正吃饱了饭，放心偷偷地在院子里走方步，看夜景，似乎更加神气活现。但我觉得呢，吃他的肉呢，比吃他的蛋更好吃。

0: 湖湘的炒菜江湖，门派林立，各有高招。乡野派有其魅力，技术流也当仁不让。有一种更为复杂、要求更高的炒法，是每一位湘菜厨师水准的终极考验。这就是溜炒，它主要用于质地嫩腻的动物的料，成菜之后不仅透味，还呈现出了极高的审美性。
1: 陈先生，
2: 哎，师傅，
1: 正好他们要来学了这乌菜鱼丝。
2: 哦，好的。那师傅，他们是自己带鱼还是我们准备鱼啊？
1: 他们带鱼的，
2: 他们带鱼。
1: 你只要把家里其他的东西准备好就得了。
0: 湘菜大师杨龙，他的小徒弟正在准备一场厨艺比赛。
2: 师傅，
3: 哎，师傅，看搞点别的吧。
1: 可以，
0: 他准备拿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到的五彩溜鱼丝来参赛。
1: 搞这菜的移动呢是。就是靠职称啊或者比赛啊，嘎豆腐作为一个指定菜，你必须要完整的，它有评分的标准和格式。你想嘎豆菜，你想拿到很高的分，可以看得出你练到好多次，你就光凭师傅搞，你不练，你谁你何时搞，你也搞不好，你也不可能拿到高分。
0: 所谓五彩，是指五种颜色的食材，厨师要把它们处理成粗细均等的细丝。切好之后，还要对鱼肉做进一步处理，上浆。
1: 就是它切成丝之后啊，它受热啊，对于原材料本身的搿个东西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说你必须要直接跟它有两层的保护，保护的搿个鱼是鲜嫩，啊，的搿种口感。
2: 杨师傅。

0: 还有那个溜制，溜制均匀地附在食材表面，能使食材味道均匀，也能保护鱼肉的形，留住鱼的鲜。透明的光泽。
1: 也让菜肴看起来鲜明艳丽，步步有讲究，处处见功夫。也要明油亮切，知道吗？还是切上面看这个要有光泽，然后呢，周围要不限直，就是看是易的，但是实际上做起来是比较难的，是吧？有时候你这种师傅那里能够把他们的做的鱼那些经验能够传承到我身上，不然你不可能在你手上动大吧，对不对？
0: 我就觉得，该是一个很遗憾，或者是干是一个很最不应该的事情。所以说，你必须把它的一些延续下去。杨龙把研究湘菜所获的理念传授给年轻厨师，对他而言，这是对做菜的热爱，更是对湘菜文化传承的使命。廖铁成一边钻研丰富自己的排帮菜单。 一边用自媒体宣传排帮文化，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排帮菜。满意君一家期待两个月后炒鹅馆重新开张，一家人为了未来集体上阵。廖立波依旧在后厨忙碌，坚持着心头的梦想。 故乡人把每一处土地都当成泼洒热情的舞台，用情怀和信念为指引，奏出美好的生活乐章。无论在农家小院、街头小馆，还是星级酒家，只要有一锅一铲，我们就对未来充满期待。
2: 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首发，马上开始。

0: 一段广交会现场的短视频，短短几天刷屏国内外社交平台。常年靠电动轮椅出行的外籍女士，穿上了一套中国企业研发的外骨骼设备后，竟缓缓地站了起来，还稳稳地走了几步。亲友是当场泪流满面，围观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是谁？这段视频背后又藏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跟随首发记者走进杭州一家成立仅5年的初创公司，揭开这场美丽的意外。从实验室到广交会，从无人问津到全球刷屏，中国制造的这一步为何让世界动容？
1: 2026年4月15日，在广州，第139届广交会首设的服务机器人专区，46家企业集结亮相。杭州泰西智能科技的展位前人潮涌动，
2: 就是膝盖上升和落下的时候会减少很多，自身的发力会保护膝盖，会有很多缓冲，比正常期的时候会力量会少30%吧，我觉得。
1: 当天下午2点半，三位外籍女士走进长长的体验队伍，其中一人坐在电动轮椅上，身边有人搀扶。
3: 在队尾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这个阿根廷的用户的，他排到了前面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赶紧让他到我们的体验区的这个范围里来。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并不确定客户具体是什么情况，也并不能够准确地清楚是否适用于我们的产品。
1: 这位外籍女士名叫玛利亚·劳拉，来自阿根廷，是一名肌无力患者，多年依赖电动轮椅出行。这些年，她也在不断寻找能帮自己重新站起来的辅助器械，市面上几乎没有一款能真正适配失能人群的需求。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现场所有人员都屏住一口气，屏住呼吸。那当玛利亚松开我们两个工作人员的手走了几步的时候，那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就爆发出了欢呼，那都在鼓掌，那都在放声大笑。但是他的同伴在这个时候就哭泣了起来。
1: 奇迹发生了，玛利亚仅靠外骨骼的助力就向前迈出了步子。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产品搜索量暴增近3000%。更多的采购商从全球各地循着热度和口碑涌向这家来自杭州拱墅区的年轻企业。
3: 玛利亚的同伴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这场以命运为主题的会议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感谢一切，愿你们继续创造新的设备。
1: 这段温暖的视频背后，是一家来自杭州的机器人高新企业，一家成立仅5年多的创业公司，凭什么能在广交会的国际舞台上一鸣惊人？这套让外籍女士重新站立行走的外骨骼设备，究竟是怎样的黑科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杭州泰西智能科技。
4: 咱们这款产品的初衷是什么呀？
5: 像我们做外骨骼的初衷，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一些老年人，包括一些行动力缺失的人群，能够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在2016-2017年左右吧，就当时在研究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然后我们2020年的话是把那一块的技术做到一定水平了，然后带回国内，然后当时就是想把一些具身智能的技术去结合外骨骼机器人，能够把机器人的平衡能力啊，运动能力啊，去辅助于人体去助力行走，然后包括运动。
1: 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成立于2020年，是拱墅区重点培育的专注于机器人研发的初创公司。这虽然只是泰西智能第3次参加广交会，但收获颇丰。目前企业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5: 这个原理就是目前的这个型号是属于简易版的一个腰部柱形外骨骼，它在两侧会有电机，能够代替肌肉发力，能够帮你抬腿然后蹬腿，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助力。比如说我们腿部稍微有点动作，它就会识别你的运动状态和运动意图，它能够在你的这个动作的基础上面去给你一个助力。
1: 在公司展厅内，记者见到了这款在广交会上引发轰动的外骨骼产品，第二代消费级腰带款外骨骼。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笨重的机械外骨骼不同，这款产品仅重1.8公斤，做到了极致的轻量化，续航可达到4到5小时，甚至可节省50%的体力。
5: 我力量先给您开小一点，就瘦的人的话一般需要力量小一点。对，
4: 它实际上根据各个人的身高体重，这样都有一个适配化的一个
5: 对，一般可能体重大的人可能需要力量更强一点，他才会感觉更强。你可以
4: 它可以自动识别吗？
5: 目前体重的话可能还不能识别，但是它根据你走的一个步频、步速、步幅，其实可以进行一个自动识别。
4: 哦，好神奇啊！是感觉到？
5: 是的，会带动你的腿去走，
4: 对，
5: 牵引着你的腿去走。
4: 对对对，感觉像自己穿上了机甲的感觉。
5: 是的，是的。
4: 上楼和下楼它是感觉不同。哎，
5: 是的，上楼效果会更强，
4: 这样感觉自己很轻盈。
5: 对，是的，让你走路更轻松一点。比如说可能一天走个比如5公里啊，可以让你多走一点路，然后包括爬山更轻松一点。
1: 在记者探访当天，恰好有一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也来到这里。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玛利亚的视频之后，专程飞到杭州来实地体验产品，洽谈采购。
6: 第一次看这个东西在Canton Fair， 在光州会，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现在我们试一试这个东西，我们在美国在欧洲我们没有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棒了的东西。
7: 那买多少一台吗？
6: 现在第一次，但是一个，但是以后我们要试一试，我们要买更多的东西。
7: 昨天我还接待了一个法国客户，也是这样的，他是想拿整个欧洲的代理，后来想了想拿法国的代理，也是拿了10台样品回去的，非常多。
1: 让外骨骼做到恰到好处的助力，远非一蹴而就。走进泰西智能的研发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算法迭代优化。
8: 每天都要不停的测，因为程序其实一直在修正，就是一直在修改。这个东西毕竟没有连到你的神经系统里面，它不可能完全完美，所以说程序理论上说一直都有上升的空间。
9: 我们现在可以远程 OTA 嘛，那么我们试完之后就可以，
8: 对，我们就会把程序的新版本就会发
9: 送上去，升级之后就可以用我们最新的那个程序，
8: 对，
9: 让它体感会更好。
1: 为了验证设备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团队在最严苛的条件下进行过数千小时的测试，零下低温、潮湿环境、剧烈震动，每多解决一个问题，就意味着产品离大量量产更进一步。
10: 比如说这个腰带的结构，要把它做得要细，又要强度好，那你这个材料相当于说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是造型是另外一方面，它相当于说要承受那个电机的那个强度嘛，经过可能十个版本、11个版本或者更多的版本之后迭代之后，才能相当于说有个满意的那个答案。
1: 正如他们所说，硬件软件都是难啃的骨头，但正是这些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算法调优与毫秒级响应测试，才让玛利亚这样的使用者迈出了属于他的第一步。1992年出生的梁林超是个妥妥的学霸，他曾在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深造，主攻人形机器人、双足机器人运动控制方向。
5: 像我合伙人，他的外婆以前也是瘫痪在床的，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重新站起来。就包括像我的奶奶外婆以前都摔倒过，摔倒过之后基本上都是要住院的。对，其实

0: 也是避免老年人，会摔倒这种情况，让他们出行更加安全一些。
1: 此后，一个念头就越发清晰，把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应用到外骨骼领域，或许能解决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出行难题。做技术出身，最初在展会上甚至连产品介绍都讲得不够漂亮，但是每次得到体验过产品客户的真诚反馈，梁林超和团队一次次又有了信心。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帮助人，就咬牙继续做下去。
0: 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哭了，就是能够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最感动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一次，比如在广交会上面，真的改变他们生活，那他们哭了，我们也会哭，确实是我们觉得能够帮助到他们了。
1: 从最开始的展位无人问津，到通过广交会打开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再到视频刷屏全球，梁林超的创业故事也是中国制造从模仿跟随到自主领跑的一个缩影。除了帮助残障人士重新行走的助行款，泰西智能的产品矩阵中还包含面向工业场景的搬运助力设备。
2: 那像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壶铃的，它是40公斤，那我们今天做个挑战，
3: 就先让我来拎这个壶铃是吧？
2: 您可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3: 我看看啊。
2: 感觉还是比较沉重，是不是？
3: 好沉。相当于一个成人的体重了。
2: 是的，
3: 好难啊。
2: 是的，这个属于搬运的一个外骨骼，而相当于就是说你搬这个壶铃的时候，几乎不会费太大的力气。然后呢，通过这个外骨骼呢，就能够帮助把这个壶铃呢直接给你拎起来。
3: 真的吗？
2: 哎，给你体验一下。
3: 好。
2: 这个手指穿上去之后呢，待会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钮，它就会给你发力了啊。
3: 所以我现在用它就可以把这个40公斤的壶铃轻松的拎起来了。
2: 哎，我们可以试试看啊。你按一下。对。你可以拿一下。
3: 哎。真的，我感觉我没有使太多的力，你看这样，
2: 是，
3: 你看我这样，
2: 是的，
3: 我现在感觉的这个力是在我的肩上，
2: 对，
3: 发力，然后完全是这个装置给它的力，
2: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们这个装备它是应用于什么场景呢？
2: 像这个物流搬运呢，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汽车的搬运的应用，一些零部件的搬运啊，需要用到人工的。那么它的这个外骨骼的作用主要是来增强人体啊，比如说我搬不动啊，或者是长时间频繁的啊，起到一个蹲起搬运的动作，那就非常适用。
1: 从医疗康复到个人助行，从工业搬运到登山旅游，中国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版图正在不断扩展，让越来越多的人重获行动的自由。科技的意义是什么？或许是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增长，但更动人的答案藏在玛利亚迈出的那一步里，藏在她同伴流下的眼泪里，藏在全世界围观人群发出的那一声声惊叹中。从广交会走向世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

0: 海底高铁隧道，攻克超长距离、超高水压、复杂地质三大世界级难题，标志我国海底高铁隧道技术跻身全球前列。今天，我们就跟随建设者的脚步，潜入到百米海底，见证大国重器的深海征程。
1: 这里是珠江口，中国最繁忙的水道之一，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由此贯通。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关键一环，深江铁路通车后将彻底破解珠江口东西两岸隔海相望、往来不便的发展难题，让粤港澳大湾区从地理相邻变成真正的深度一体化。而珠江口隧道正是这条沿海大通道的咽喉工程，它全长13.69公里，其中水下段长达11公里。
2: 建成后，将深圳至江门的通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我们项目负责了5360米。
1: 隧道穿越珠江入海口，地质复杂，是目前国内埋深最大的水下高铁盾构隧道。中铁14局承建段正是这场深海攻坚战的核心阵地。
2: 这是我们的一个隧道的纵断面图，能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盾构机的起点，能看到我们首先掘进了这个软土，然后微风化的含里砂岩，然后是花岗岩以及微风化的片岩。
1: 除此之外，珠江口隧道掘进的最大埋深为116米，海底高水压、强腐蚀性，让每一环掘进都成为极限挑战。
3: 116米，它就是我们折算成这个压力的话是11.68，就是1平方米的承受的重量大概就是116吨。这个压力呢，基本上就是在目前我们国内，在水下盾构隧道行业中，基本上是没有挑战过的一个难题。
1: 为了征服这片复杂的地层，工程师们为它打造了专属的牙齿——深江一号盾构机。深江一号开挖直径达13.42米，承压力高达12兆帕，并采用了双层壳体创新结构，外层壳体永久留在海底作为隧道支护，内层盾体可实现金蝉脱壳、拆解回收，完美适配海底超长隧道施工需求。
2: 这个是我们盾构机的主机，主要由盾尾、中盾、前盾以及刀板组成。在盾尾这个位置呢，有我们的这个拼装机。我们盾体由这个27组油缸，往前推进，完成2米的推进之后呢，盾尾的部分由拼装机进行拼装这个管片。就相当于盖房子一样，我们推出了2米的空间，然后我们把这个砖给它砌上，形成一个空间。我们每推完2米就拼装一次这个混凝土的管片，然后呢，前面是我们的刀盘，我们刀盘上的图案能看到是一个醒狮的图案，符合了当地广东的这个舞狮的一个文化。我们刀盘上有102把滚刀。既满足于软土的地层掘进，也适应这个硬岩的地层掘进。
1: 盾构机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边吃边造壳。前方刀盘如同一张大嘴，飞速旋转削碎岩土，随后通过输送管道将土渣源源不断排到地面。而盾构机的身体每往前掘进一点，身后的预制混凝土管片就会迅速拼装成型，筑起隧道坚固的铠甲，地下深处就这样一点点被打通。赵田亮是项目的隧道主管，每天早上7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盾构施工现场。
4: 我们现在到我们这个施工现场的这个始发井口，这我们盾构机就是从这个始发井口开始进行的一个组装，然后一个始发。
1: 这个深度约25米的井口是通往海底作业面的唯一通道，也是建设者们每天工作的起点。
4: 我今天的工作从进了这个门我就开始了。

0: 现在坐上这个我们的一个通勤车，我们上下班就是通过这个通勤车来进入我们的邓购机省。现在正在走的就是我们已经掘进完成的一些隧道。我们现在右边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泥浆管，上面那一根是我们的出浆管，下面这一根是我们的进浆管。然后，往前面又有一些泵站，这就是我们的中继泵。因为我们距离远，又一直是下坡。它这个浆，它压力小，它会打不到地面上去，所以说我们中间必须要增加这个中继泵。然后这个左侧这现在我们一共有4根管道，我们是一进一出，这是循环水的一个管道，再一个是污水管道，再一个就是我们中继泵所需用的轴封水的一路管道。顶上这个黄色的这个一米五直径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通风的一个风带，这个就是相当于要从井口要把这个新鲜的空气要给输送到一个洞内，邓购机省，就是保证一个氧气啊，那
1: 从2020年7月份开工至今，中铁14局已经完成了约4.2公里的掘进。沿着隧道走到底，就是邓购机所在位置。
0: 现在下车的位置就是我们邓购机的最尾部的一个倒车平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距离海平面有113米的深度约。
2: 我看你现在已经满头大汗了。
0: 设备一直在连续持续性的在运行，运行它又有电机，电机就会发热，所以说这个热量也是。大概温度在这个38.9度。
2: 接下来你要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0: 我们要在这待12个小时，早七到晚七。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开始对这个从邓购机的尾部到前部，我要开始进行一个设备的一个巡检。管片磨成啥了？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现在这个就处于邓购机可看到的一个最前方，最前方还有一个刀盘，这是邓购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主驱动，主驱动就是一直带着这个刀盘运转。
2: 我们在这个位置，它震动的会比较厉害，那我们这是为什么吗？
0: 因为在这个位置是最靠近刀盘的一个位置，因为刀盘它这个岩层它会有突变，它不是说完全很平整的一个面，它有时候会凸起来一点，或者有裂隙发育，或者有存在一点空洞啊，或者啥，它就会产生，它这个是刀具跟岩石的一个摩擦的一个力，所以说咱们就感觉到它忽然有点震动的一个震动感。
2: 今天我们是预计要往前推多少？
0: 我们今天预计要往前推单班推个2米，就是一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是2095环，2095环马上快推进完了。
1: 邓购机掘进速度与地质条件高度相关。目前，申江一号正处于海底断裂带，复杂坚硬的地层让邓购机切削难度大幅提升。日均掘进速度仅2米左右。那么，邓购机是如何在复杂地层中保持前进方向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控室，操作这个邓购机的方向跟这个掘进。
1: 在主控室里有2名机长24小时值守，他们通过实时监控地质数据、掘进姿态、水压参数等上百项指标，随时调整邓购机的方向、速度，确保每一步掘进都精准无误。
0: 我们作为机长，主要控制我们这个泥水循环的一个界面。这个泥水循环主要是看一个这个气垫舱的一个压力，开挖舱的一个压力。这边这位机长就是主要是控制我们这个，一个是邓购机的姿态稍微有偏差，我们这个机长就会通过推进油缸这里来进行一个姿态的一个纠正。这个偏差我们上下左右要控制到正负5公分。机长现在所操作的这个是推进油缸的那个旋钮那个压力，然后他要通过这个旋钮缓慢细微的去调整这个姿态。这个姿态不是说紧急你发现它偏你立马就纠正过来，它要7环8环甚至10环的慢慢的去把它缓纠过来，所以说这个手一直要在操作面板上一直要控制。现在这个掘进里程够拼装了吗？
3: 在行程已经到2.7米了，可以提高了、
0: 通知拼装吧。
4: 开始拼装，开始拼装。
1: 刀盘后面紧挨着的就是拼装区域，直径超13米的隧道需要9片管片拼成一圈。施工人员操控智能拼装机，将工厂标准化预制的钢筋混凝土管片精准拼接成环形隧道结构，严丝合缝，撑起海底安全空间。
0: 这是我们的一个拼装手，它是一个主拼，然后我们再给它配备了4名那个副拼，副拼就是配合它去打螺杆啊，然后检查这个管片的这个平整度，它看不到的位置要有上面的人，其他协助的人去给它共同去盯控那个点位。我们现在只要把它定位好之后，然后推进油缸给它顶紧，顶紧之后，然后进行螺杆的一个拉紧，然后我们这个吸盘就可以撤掉拼装下一块管片。我们完成这一片的话5分钟多一点。
1: 高温密闭的隧道作业环境中，机械轰鸣声不绝于耳。贴心的是，盾构机设置了独立空调休息区，让作业人员能短暂休整，缓解疲劳。但更多时候，赵田亮忙起来就是一上午。
0: 一个班在下面吃一顿饭，这个已经都适应了，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完全适应了。
2: 因为您说已经就是工作了8年嘛，相信是8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生活。
0: 对对对。我们在这海底这113米下面掘进这个隧道，遇到各种的复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各种的去讨论，然后去总结，去实践。这我感觉我们每天这种生活也是过得很充实。虽然说咱们听着那12个小时很长，但是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12个小时有时候还不够，就很短就过去了。
1: 目前项目正从海底113米向116米冲刺，但最后的路段也是最难的路段，
5: 还需要接近1年多啊。基本上116米的地方就是我们盾构接收的位置了啊，也是我们要穿过埃菲尔断裂带这个最大的一个不良地质段。目前这个工作盾构机呢还是完成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已经施工完成了4.多公里，整个盾构机的状态还是很好的。预计到我们2027年10月份，我们整个盾构隧道能全部完成啊。我们盾构隧道完成之后呢，就剩我们内部结构啊，还有这个铁路隧道里边的一些这个四电啊、机电设备安装啊，之后就等着我们这个深江铁路全线贯通通车。
1: 海底116米是深度，是难度，更是中国基建的力度。中铁14局建设者以坚守为刃，以技术为甲，在珠江口海底书写传奇。不久的将来，列车将从百米深海飞驰而过，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梦想将在这群深海掘进者的手中照进现实。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洞庭湖畔烟火旺，岳阳烧烤香满城。从街头小摊到产业名片，岳阳烧烤凭借着牛油、牛筋、五花肉三件套火遍全国，如今更诞生了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把烤串手艺搬进课堂，编成教材。接下来就跟随我一起走进岳阳烧烤学院，看看这小小烤串如何成就大职业、大产业。
1: 岳阳临江傍湖，码头文化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烧烤风味，香辣入味，外焦里嫩，江湖气十足，不仅是当地人的深夜慰藉，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食客慕名而来。如今岳阳烧烤门店已超3000家，带动近10万人就业，而让这门手艺走向标准化、产业化的起点，正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的诞生。该学院于2026年五一前正式开班，首期计划招生30人，报名人数却突破4000人，热度空前。
0: 读大学学烧烤，你没有听错，这里是湖南岳阳全国首家烧烤学院，跟着我去看看他们到底学些什么。
1: 今天孙璞化身学员来到岳阳烧烤学院体验学习，这里没有传统课堂的课板，五湖四海的学习者慕名而来，只为学好正宗岳阳烧烤手艺。一排排烧烤炉桌椅都是摊档样式，沉浸式感受烧烤文化。
0: 哎，刚一入学就拿到了一摞教材啊，首先就是学员手册，就是各项规章制度啊，入学之后应该做些什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专业书吧，烧烤工艺与规范，就是具体实操应该怎么做了，这个挺好玩的，就等于说教大家如何创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从选址啊，一直到 SKU 的设定啊，然后包括整个后厨的设计啊，怎么引流宣传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具体。但是最让我大为震撼的是这一本中国烧烤通史，居然有人为中国烧烤来编史啊，这个可以从史前开始追溯，商周、秦汉、三国、隋唐，这基本上跟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是同步的啊。那这个烧烤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沿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采访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岳阳开放大学的副校长江宗福。
2: 这是全国第一家，全国第一家。我们当初要创办这个岳阳烧烤学院呢，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本身我们开放大学面临转型，为终身教育服务，怎么样对接地方产业。第二个其实是湖南省提了一个要助力湘菜出海的计划。对，我们岳阳烧烤这么多年历史，品牌这么响，但这些老板呢始终是一个店经济的思维，就是守在岳阳开店，他不愿意出去，不愿意承担风险。我们办烧烤学院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赚这个培训费，我们培养他们树立一个这个产业经济的思维，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中养殖业冷链就到哪里。第三个，国家人社部增加了一个新的职业，就是烧烤料理师，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我们本身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烧烤公园，旁边很多铺面，这铺面都是什么，将来是有一部分是提供给学员的，那毕业以后他愿意在这里就业的，那么就免租一年，都是拎包入住的。实际上我们这里成了一个孵化器。
0: 那你这是产学研创四位一体。
2: 对对对，
1: 在这里学院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严格遵循理论加实践加观摩的模式，拒绝学员免费打杂，全程纯学习，还为学员提供优厚的住宿保障，投入大量成本打磨课程，只为打造岳阳烧烤产业链。
2: 我不是培养的烧烤师傅，我是培养的企业家。我们这里系统学习是27个产品，就是把岳阳是顶流的品种基本都学了。我们这里毕业了，他到酒店去，他到烧烤店去，他至少可以当店长，那么他的薪酬起步8000起步。
0: 那就如果你看放到长沙的话，那就肯定是10000起步了。
2: 对，10000起步。实际上我们这种模式是非常科学的，为什么叫技能加学历提升呢？我们就是针对高中毕业以后家里很贫困的人，就是技能加学历，总共5年时间，总费用不超过10000吧。学完了技能以后就可以去开店，就可以创业，他就能挣钱了。
1: 来到实操区，学员们围在烤炉旁认

0: 真练习，授课老师均是岳阳本地资深烧烤从业者，拥有十几年行业经验，手艺精湛且地道。实操课上，授课师傅每一个环节都讲解得清晰透彻。原来我们日常品尝的烤串背后藏着不少门道与技巧。
1: 我对我们岳阳的小串，最有烟火气的小串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我要专门的开小灶拜师学习一下。来，师傅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右肩串来的啊，我们在岳阳有三家门店啊，我们做五花肉，这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
1: 咱要学，咱就学这个大爆品，把它给学深学透。来吧，师傅。那我们这个烧烤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生火啊，因为有了火，然后呢，才有了烟火气，才有了那种迷人的香气啊。这个就是我看您抓了一把。在这个地方熏烤了已经挺长时间了，那看颜色就是差不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时候，
2: 就是两面金黄滋滋冒油的时候，
1: 这要开始撒料了，是不是？
2: 对，可以撒料啊。先撒这个辣椒面，让它的色泽红润好看，
1: 感觉也没什么手法啊，就把它撒匀就行啊。
2: 葱花是我们岳阳烧烤的灵魂
1: 啊。对，就正常情况下，咱们从烤制，然后到出品，到出餐，大概多长时间？
2: 大约是4分到5分钟。
0: 实操课上，授课师傅耐心细致，每一个微小的步骤都藏着充满烟火气的细节与匠心。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在炭火上起舞，开启它的烟火蜕变之前，也少不了前期切制、腌制、穿签的精心准备。
1: 美味的烧烤食材调味烤制一样都不能少，是不是？
2: 对，食材才是我们整个烧烤的灵魂，腌制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用的是五花三层，我们的切制是4指。
1: 这个横截面其实跟我们吃到的那个烤五花肉的那个大小就是比较接近的了啊。
2: 厚度我都会跟他们讲，我们就是一个硬币的厚度。
1: 其实就是一个手上的功夫，
2: 对对对对，
1: 勤练习就可以更接近这个硬币的厚度。
2: 像你这样下刀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你切薄了，它在烤制的过程中它会缩小，
1: 哦，很容易干掉。
2: 对对，没错，
1: 就是既要保持那种肉的感觉，同时又不能太干掉。
2: 我们就是一遍一遍的去切。
1: 师傅，我能上手试一试吗？
2: 可以啊。
1: 看我的刀工怎么样？其实不咋样，我这最不擅长的就是切肉。
2: 这个厚了一点点啊，但是没毛病，就是只是烤制的时间会长那么一点点，
1: 有一点
2: 啊。但是我说一个秘诀啊，如果你稍微再切厚了一点，我的成本也会增加啊。
1: 如果开店的话，自己做买卖这就不划算了，还是说适中啊，既保证口感，同时呢，哎，又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成本。
2: 对，我们这里面有三种调料，
3: 我闻一闻，
2: 闻一闻，
1: 奥尔良。
2: 对，肥大正确，
1: 其实就是奥尔良的腌料，然后鸡精、味精，就这3种。
2: 对，
1: 没有别的了。
2: 没有别的，没有发力浮躁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的调制方法。
1: 好，就这么撒上去。
2: 对，让它充分的柔和在这个里面。
1: 就给它做个按摩 SPA 是吧？
2: 对对，做个 SPA 嘛。这个没有，你要去跟它相互的去摩擦才会上色。
1: 其实我刚才看这个腌料过来的时候，就是感觉每一样随意的抓取了一把混合在一起，但其实应该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是不是？
2: 是的，
1: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美味的秘诀。
2: 对，包括是我们烧烤学院的学员，我都会把这个比例交给他们。哦，
1: 就是多少克肉对应的是多少克的味精，多少克的鸡精，多少克的这个腌料，就基本上就可以称作上是手把手的教学了啊。
2: 对，没错。我们的牛筋跟牛油它必须用钢煎，因为钢煎它会自带受热，烤的时候它会升温，钢煎塞进肉的中间了，它会从中间也会受热，然后你的烤制的时候，炭火就是很均匀的，
1: 热量把它贯穿了。
2: 对，没错。
1: 那竹签适合什么食材呢？
2: 像五花肉，它不能用钢煎，因为五花肉你必须把它的这个肥肉的部分要把它的油脂烤出来，让它滋滋冒油。还有最重的一点啊， 你签子小了，它就这样了。
1: 哦，就坠下来，打卷了。哦，
2: 我们用竹签从这里去穿，就像我们织毛一样的这么去穿，就是
1: 交错着，
2: 对对，
1: 波浪形的，
2: 对，波浪形的去挑针嘛。
1: 我发现您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针的入口是从那个瘦肉的部分入的，刚才，为什么没从那个肥肉的地方入呢？
2: 因为瘦肉的地方它比较紧致，然后你要看就是看整个的纹路，它就会躺平
1: 舒展开。瘦肉的地方比较受力，它比较紧致，比较容易固定它的形状，是不是？
2: 对，没错。这一些在教学的时候我都会去教，因为这真的都是细节。
1: 老师，那这一环节我算是合格了吗？
2: 这个穿的可以。啊，
1: 这个可以上烤炉了啊。呵，在这边烤边吃真过瘾呐。大哥
3: 你好。
1: 您是学员吗？
3: 对，我学员。
1: 你以前听说过有烧烤学院吗？
3: 没有没有，来了之后更惊艳了。
1: 更惊艳了。
3: 看到这帮师傅们烤，确实惊艳到。
1: 确实不一样啊。那您这两天在这儿学的感觉，有
3: 收获，
1: 有收获，
3: 有收获啊。就是想把岳阳的烧烤带回河北，
1: 原汁原味的带回去，既保留它的这个口味，
3: 对，
1: 然后也做一个就是本地化的一个适应性啊。学会了吗？
4: 学会了，学会了。今天老师教的也很仔细。
1: 你是专门来学做烧烤的？
4: 对对对对。
1: 那有分明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4: 我以前是干从事工程行业的。首先我是比个人是比较喜欢烹饪这一块的，然后我的朋友呢也比较喜欢吃烧烤，再有一个学一门技术也能傍身。
1: 那烧烤那么多，为啥来学岳阳烧烤呢？
4: 岳阳它本身自己它有它的特色，还有一个我们到岳阳烧烤学院来学呢，它是比较成体系的。我们过来之后可以和岳阳的各位烧烤大咖进行一个交流。烧烤也需要与时俱进和一个更新换代。
1: 这个说得很好。先吃吧，先吃好，在这儿真的是太过瘾了。这个边学边吃啊，边体验，啊，真的是全国独一份的学习体验。
0: 夜幕降临，一天的学习转瞬即逝。刚出炉的烤五花肉滋滋冒油，肥瘦相间的纹理在炭火的烤制下愈发诱人。咬下一口，外焦里嫩，油香四溢。每一口都是岳阳烧烤独有的烟火气息。
1: 哇，太过瘾了，有一种一桌里面吃遍岳阳的感觉。这是我老师的店啊，看看这都是我们这儿的特色招牌菜。
2: 这个烧烤在我们岳阳就是牛筋、牛油、五花肉，这是我们的岳阳的三千套，包括这个鱼也是我们洞庭湖的特色，包括小龙虾。
0: 这一口烧烤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岳阳江湖文化的传承，是普通人创业梦想的起点。从口传心授的江湖手艺到系统规范的学院课程，岳阳烧烤的蜕变不仅守住了老味道，更激活了新活力。
2: 我们岳阳烧烤在全国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像他们学会了这门手艺，回到家乡可以摆地摊，也可以去尝试自己开店。学烧烤它绝对的是一门好的手艺，也可以致富，也可以奔小康啊。
0: 岳阳烧烤学院打破了职业偏见，让一门烟火手艺成为无数人实现人生价值的载体，让岳阳的烟火气飘向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通过一串烤串读懂岳阳的温度与力量。
1: 来到这儿体验下来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到岳阳来学习一种地方口味，学的呢绝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个新的答案。无论是找工作、转换赛道，或者是寻求一个创业的项目，岳阳烧烤学院都为大家提供了一片新的土壤。真的希望大家在这儿都能够学有所成，祝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越办越好。
0: 五一假期户外野艺成为文商旅体消费的热门选择。当湖南广电的王牌 IP 超级芒果音乐节落地位于上海前滩的亚洲户外演艺新标杆前滩体育公园，一场优质内容与顶级地标的双向奔赴就此开启。 这不仅是音乐节的又一次落地，更是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的一次关键落子。当3万人涌进这片城

0: 是绿洲，当演唱会及舞台与滨江生态交融，会给一座城市的文化格局带来怎样的全新升级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前滩体育公园是上海首个常态化运营的3到5万人大型户外演艺场地。借着2026超级芒果音乐节的落地出圈，一跃成为这个假期上海备受关注的文化核心地标。
2: 超级芒果音乐节已经连续3年来到了上海，今年我们来到的是前滩体育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比较大的一个大体量户外演艺地标。它既在上海的核心区位，又拥有比较开阔的这个绿地空间，还有滨江的环境，也给今年的超级芒果音乐节带来了全新的气质。
1: 本次音乐节群星云集，阵容顶配，陈伟霆舞台唱演炸裂全场，罗云熙以细腻歌声共情观众，刘奕云、李永清 Ten 展现国际化舞台水准，毕文俊、张雨曦献上灵动演绎， WANNA IED 人气组合点燃全场合唱氛围，国际艺人 Chris James 唱响治愈旋律，搭建起中外音乐交流桥梁，多元曲风交融，为乐迷奉上一场高规格视听盛宴。
2: 这次超级芒果音乐节是在五一假期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还是一场非常完美的假期的旅行，所以我们跟周边的这个文商旅体也有充分的联动，大家来到芒果音乐节现场，看到非常好的演出，然后出去之后晚上在前滩也有非常好的这个休闲体验。
1: 整场舞台采用演唱会级国际标准打造，从舞台架构、音响音效到视觉舞美，每一处制作细节都对标行业一流水准，成为前滩户外演艺地标的制作范本。现场规划专属功能区域，定岗定点科学排布，兼顾演出运转与观众观演体验，与人性化服务打造专业高端的户外演艺盛会。
3: 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其他户外的音乐节嘛，然后感觉这次就是舞台方面好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蛮照顾观众的那个观看体验，就感觉还挺舒服的。
4: 我想黑你
5: 上海人，那为什么选择五一过来看一个音乐节？
4: 因为就在江对面嘛，过来特别方便啊，特别近，反正这次过来体验特别惊喜，然后这边环境也特别好，演出也相当专业，真的老嗲了。
6: 我之前在美国留学，然后在那边的音乐节去的稍微多一点，作为观众的话，这些氛围和体验都还蛮好的，就是整体感觉会更加舒适一点。
1: 作为上海重量级户外演出地标，前滩体育公园依托完善配套、生态滨江景观与超强承载能力，助力上海夯实亚洲演艺之都建设根基，推动前滩打造亚洲户外演艺新标杆，实现户外演艺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
7: 我们主要还是以室内大型演出场馆为主，户外演出呢是一个空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我们芒果音乐节呢五一在这儿举办的，也是填补了我们户外音乐节的一个空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通过这个户外演出呢我们带动整个前滩世博地区呢文商旅体展联动，我们跟那个芒果音乐节合作呢，两个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品牌美誉度，提升我们的世界传播力。
1: 本届超级芒果音乐节还是乐享世博票根消费券首个落地试点，后续相关模式将推广至东方体育中心、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等核心演艺场馆，打通演艺场馆与商业体消费闭环，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0: 湖湘寻宝记带你挖遍湖南最地道的小众宝藏，山川湖海馈赠各有不同，在湖南大部分味道被辣椒与烟火裹挟，热烈而直接。当我们沿着沅水一路向西，深入到湘西北的怀化园林，那里的山林之间却藏着一种更为古老内敛的滋味，它无需浓油赤酱的修饰，仅凭自身的油脂就能在舌尖上掀起一场关于风土的味觉风暴。它就是当地人世代喂养、口口相传的乌金园林大和平黑猪。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缕肉香走进园林，探访这笔深藏于大山里的珍贵宝藏。
1: 园林县大和平乡， 这里便是园林黑猪的发源地，也是一片被时间眷顾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黑猪一生最大的爱好便是在山林间自由漫步，它们翻过山丘，淌过溪涧，一天下来走上十几里山路是寻常事。这种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被誉为跑山猪或溜达猪的品种，因着这份天赋的自由与运动，肉质天生变紧实而富有弹性。
8: 它是个狮子头，黑色的，肚子是个大肚子，它做的腊肉啊，是我们吃着满口香，是肥而不腻。
1: 狮子头大肚子，这是当地人对这种黑猪形象的生动概括。其貌不扬，吃起来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相比工业化养殖的生猪，其风味物质含量高出数倍。然而这般上好的猪肉，即便在产地也难得一见。
8: 我们大明黑猪啊，饲养猪体长一年只长到一两百斤，鲜猪肉因为量少一般吃不。
1: 距离园林县城约40公里的界木溪，老杨的养猪场便坐落在这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缘的群山之中。每天他都要赶着80多头成年黑猪上山，这被老杨称为遛猪的日常，其实是还原了猪最本真的生存状态。
7: 今天这里看得到这里有20几头，那对面山上还有60多头，有80多头，就是分批的，一次放个1/3或1/4这样。如果全部放出来打架就太厉害了。刚才在那里有几头就掉在那小溪里面去了。
9: 这个最重的有多重呢？
7: 370-380斤。
9: 370-380斤。
7: 像这个的叫300多，350多斤这个。
1: 运动让黑猪肉变得紧实，但漫长的生长周期是每一位养殖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在不牺牲风味的前提下让黑猪更健壮的成长？在黑猪的食堂里，我们看到了一份极其丰富的食谱。主食是本地玉米和黄豆磨成的粉，用以提供基础能量，食盐促进生长，红糖呵护肠胃，而紫薯和新鲜野菜则补充了必要的维生素与粗纤维。这八样食材构成了黑猪一日两餐的全部。
7: 所以说五谷杂粮在我们这喂猪就是已经今年是第11年，这猪的长势也算可以吧，10来个以上也可以长了200多斤，将近300斤。
1: 不仅如此，园林黑猪还保留着最传统的喂养方式，吃熟食。所有食材都要细细打磨成粉，再用大锅慢火煮熟，每日光是准备这两顿饭就要耗费数小时。如今他的养猪场里1000多头黑猪都遵循着这套食谱，这份对食材本味的执着便是老杨的猪肉敢卖出高价的根本原因。
7: 我从2016年在外面打工回来，因为我老妈得了一个大病嘛，就回来服侍老娘子的时候，就因为她得大病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养这个生态猪，刚起步就是10头母猪。
1: 一边是高兴与城市生活，一边是病榻上的母亲与家乡的记忆，老杨选择了后者。这不仅仅是孝道的驱使，更是一个山里人对故土的眷恋与责任。
7: 我还是坚持啊，继续坚持把这条路一定要把它打开。国家政策好，把这些荒田荒地把农村这些家禽家畜都养好，让老百姓让全国人民都吃上这些健康的放心的这些家禽家畜每个家庭其实要少花很多冤枉钱。
1: 要品尝园林黑猪最纯粹的味道，还得回到农家小院的土灶台。在大和平乡有一道湖南人再熟悉不过的菜肴，辣黑猪肉。用时间烟火与山风共同催化的腊肉，切片即食，无需任何烹煮。
10: 肥而不腻，又香又甜。
1: 当然，新鲜的猪肉更是一场不可错

0: 过的盛宴。在湘西，杀年猪是年末最重要的事儿，它像是一场庄重的仪式，宣告着一年的辛劳与收获。滚烫的开水淋下，褪去黑毛，露出洁白细腻的猪皮，内行人一眼便能看出，那肌理间如大理石般分布红白分明的纹理，是只有吃五谷、勤运动、历经完整生长周期的猪才拥有的勋章。在园林农家，最受欢迎的是那半肥半瘦的五花肉。与现代社会一味追求瘦肉不同，当地人的味蕾依然忠实于那份带有谷物清甜的油脂香。在他们看来，黑猪身上的脂肪不是负担，而是被现代饮食遗忘已久的珍馐。大和平的猪肉吃法粗犷而直接，却又暗藏着民间智慧。热锅凉油，五花肉片刚一下锅便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紧接着，一盆新鲜的热猪血倾入锅中，豆腐、蒜苗、大量的本地辣椒粉与粗盐依次下锅，各种风味在铁锅中翻滚交融。最后盖上锅盖，用土灶的余温焖煮上一个小时，一锅地道的农家杀猪菜便大功告成。红烧肉则是一种更为精细的表达，选取黑猪的后臀尖，肥瘦比例需是六分肥四分瘦。先将肉块在热锅中煸炒至变色，逼出多余的油脂，去除腥气。随后加入本地的红糖、桂皮、葱姜蒜，快速翻炒。焦糖的甜、猪肉的咸、香料的腥，在高温下瞬间融合。从醇厚的辣味到鲜香的杀猪菜，再到浓郁的红烧肉，这一桌黑猪宴不仅是烹饪技法的展现，更是对食材本味的极致尊崇。在这里，脂肪是风味的灵魂，时间是美味的催化剂。这就是园林大和平乡留给舌尖最奢侈的记忆。
1: 目前呢，大和平黑猪走的是保种为先、生态养殖、品牌引领、融合发展的路子，这个产业也已经初具规模了，年出栏量近30,000头，而且我们同步还发展了腊肉、香肠等深加工的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争取把口碑越做越好。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他们是湖南山地车运动的先行者，凭着一腔热爱，在山野间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赛道。
2: 对这个事情越来越了解，然后越来越喜欢，觉得这是值得坚持一辈子的事情。
3: 是的，我心潮有点很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 他是来自新疆伊犁天马之乡的蒙古族汉子，带领湖南马术少年用科学训练征战赛场。
4: 从障碍开始，一二三四，
5: 人的四步就是马的一步。
1: 追风向前，驰骋不息，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于湖南株洲沿陵县的山村，在山地自行车尚未普及的年代，他因为一次偶然的电视节目迷上了变速车的机械与速度，而有今天的成绩，他靠的是一场接一场的硬拼。速降赛场冠亚军差距往往在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秒，秒表后几个零的变化就是胜负的界限。每次大赛前，肖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徒步勘察赛道。
1: 这是我的轮子印。
2: 哇，这个地方啊，
1: 对，
2: 这离地有一米多高嘞。
1: 对，就是因为这个弯比较急，如果我从这个弯的内侧开始入弯的话，这个弯是比较难拐的。为了把这个弯给放大，把它的这个转弯角度给变得缓一点，那我就提前进到这上面来，再下去这个弯就变缓了，这样我可以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这个弯。
0: 这场高难度的B卷考试要求车手在两三分钟内以最快速度完成全长约1.8公里、垂直落差近200米的山路赛道，危险如影随形。
1: 小心，我们靠边，来车了。
0: 记者目睹了一名选手因为对弯角研判失误，把弯墙后的盲区当成了直道，直接冲出了赛道。
1: 哎，你怎么在那里啊？
3: 摔了。
1: 还好吗？
3: 帮一忙，帮一忙，
1: 等一下，小心，有车来了。等一下，等一下。你还好吗？来，我帮你把车拿起来。人没事就好。
3: 我看到刚才是怎么回事？
4: 我刚把这当包飞了。
3: 就是你没有看清楚前面路。
4: 对，然后我就飞过去了。
3: 哦，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你之前是没有，还没完全熟悉它这个赛道了。
4: 这个赛道我第一次来。
3: 第一次来，靠边，靠边，靠边，靠边。
0: 在这样的赛道上，每一秒的极速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0: 肖聪作为种子选手，倒数第四位出发。29岁的他在这个赛场上已经是老将了。面对年轻的对手，他沉稳冷静，胸有成竹。
1: 144号，请准备，3、2、1，
2: 冲锋！
0: 撞杆瞬间，秒表开始跳动。肖聪的过弯流畅度明显高于其他选手。
1: 呜呼！多少？2分45秒，344。
0: 破终点那一刻，肖聪几乎虚脱，大口喘气。2分45秒344，他不但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还刷新了该赛道的最快纪录。赛后，肖聪专门展示了他那台国产赛车上的一个硬核细节。
3: 那么我发现软尾车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使用过程中这个螺丝是比较容易松动的。
4: 这个螺丝
3: 工程师就做了一个改进，就是用这种膨胀螺丝，这是我做的标记。
4: 哦，这个好，这个好。
5: 就是它扭紧了以后，这个标志这里，它骑了一个月以后，这些有没有松动，它就会看得到了。
4: 哇，这个很棒，这个我一目了然。
6: 这个就像你的一个作业本。
3: 对，
6: 不断在记录啊，
3: 不断的在反馈，不断的优化。
0: 之所以工程师都非常期待在他的车上进行强度测试，是因为肖聪的一年是由候鸟式训练组成，春夏扎根湖南广东，秋冬远赴南半球的新西兰皇后镇，仅去年一年参加的大大小小赛事就超过了20场，9年间他参加了超过180场顶级赛事。而对肖聪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辆车来自如今赛场上年过50、带着老花镜的技术专员肖辉。在速降圈，他是名副其实的筑梦人。1994年，20岁的肖辉刚参加工作，用攒下的工资买了一台变速车，参加了当年长沙市第一届自行车赛。
1: 在94年，全民健身节搞了民间的第一次的自行车比赛，我也有幸参与了。我好像我还得了个第9名，我感觉我还是很有希望的。我年仅20岁嘛，我也觉得是不是卢迪尼啊能够代表个长沙市啊，在卢迪尼代表个湖南省啊，有这样的梦想。

0: 从那年起，为了这个梦，肖辉开过车店，在物业打过工，甚至等了10年，才在2005年拥有了第一台二手的专业软尾车。他开始走遍全国参赛，不只为民次，更想把成熟赛制带回湖南，让家乡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站上顶级赛场。
1: 2011年左右的时候，我在陡然的一个机会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支持了我们在长沙黑蜜蜂修建了全国第一条合法的山地车速降赛道，那是全中国第一条。2012年我们就开始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速降赛事，但是我心潮有点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0: 但他发现来参加比赛的车手都小有名气，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期待中来自本土年轻的好苗子。于是肖辉办全国赛的思路改变了，他开始办更接地气的地区联赛，不设门槛，不考级，只要喜欢就可以来参赛。他还建立了速行车队，这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搜罗那些和他一样痴迷自行车的好苗子。果然在第一年，外号 KK 的唐梦琪闯进了他的视野。
2: 偶然的机会碰到他们的训练，哎，我说这个玩法跟在马路上的玩法那是不一样的，带着全盔啊，带着护甲，从赛道上面一飞下来，我觉得这个那就是年轻的感觉。
0: 虽然地区联赛的规模小，但是一年三场频率比之前的全国赛更高。2013年正在上学的肖聪看到了长沙的比赛信息，通过 QQ 联系到肖辉，骑着一台不是专业速降的车参加了比赛，但他的成绩很亮眼。也就是这一年，他收到了肖辉给他的人生中第一台专业速降车。
1: 肖聪其实不算是个很有天赋的人，他恰恰相反，是我看到所有爱好者里面坚持最刻苦的一个人，这是他最成功的一个地方。比方说我们到一个比赛的场地，只能推车上去，我们这边的人还只推了2趟，说今天就算了吧。他一个人可以连续推10趟上去，
3: 所以你很看重肖聪这一点。
1: 对，我非常看重他这一点，所以所有的东西并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
3: 对对对，
1: 原来不是仅仅只有天赋才会出成绩。
4: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认为卡哥就是那个伯乐。
0: 然而仅凭自己的工资支撑车队，肖辉一度陷入了绝境。2016年是他最想放弃的一年。
1: 到2016年的时候，正好我把肖聪纳入进来，第一次带他去最远的一个地方去参加比赛，在中国青海贵德开了2000公里跑到那里。到了贵德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资金基本上已经到底了，然后我还在想，哎呀，搞完贵德比赛以后，我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回去上个班啊？但正是这个时候，肖聪还有 KK， 哎，给了我一个
3: 惊喜，
1: 哎，对，特别大的惊喜。说起这个呢，我还真是蛮激动的，就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决赛的时候他居然拿到了大众组的第一名，啊，奖励20000块钱。KK 也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在精英组里边在决赛的时候以0.01秒钟，的成绩获得了冠军，拿到了30000块钱最高奖金。
3: 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拿了双冠军。
1: 我们湖南过得去这一批就拉掉了1/3的价钱就回去了。回去的路上，肖聪特别激动，他说我一定要好好的骑车，我觉得我的这条路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骑。让我就觉得，哎，这孩子是挺让我挺骄傲。
3: 你看你这个奖牌，这个 KT 版还留着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个是 KK 老师的。
1: 啊，对对对，都他的冠军。那就是为他们两个人特别感觉到特别骄傲、特别自豪。那时候，
3: 就是
1: 他们获得了大众组的冠军和精英组的冠军 ，KK 同时还拿到了RX 的冠军。
5: 当天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了，就是气力比较兴奋，然后再加上运气呢还算比较好，然后有一个地方我很猛的冲下去了，结果过去了，别人看到我那种就是在失控的边缘下面那种过法，别人就有点怕了，一看到这个成绩就已经很大压力了。 所以后面有两个老外已经就摔到脱臼了，啊，他们压力很大。
3: 您身上伤多吗？
5: 我伤有，但我没骨折过，平时我佩戴护具的习惯也还算是比较好的。
0: 山地车速降毕竟是一项高危险的运动。2019年，肖辉自己因为摔车导致股骨头坏死。从那之后，肖辉全心全意地投入在比赛和寻找优秀的选手中。如今，肖辉和肖聪亲自设计了为速降自行车入门的选手训练的蹦道场，作为速降选手的启蒙基地。
1: 经过山地车的一定演变以后，他们陡然发现可以不用链条的骑完一整圈的这种场地，就应运而生。当时国外的名字叫 Punk 卷，国内呢取了一个非常贴合的名字，叫做蹦道。
6: 慢了啊，慢了2秒啊，今天你晓得的。准备3、2，一动，快点，往前靠。
7: 加速了。
0: 这位头盔上还有闪闪发光的小耳朵的小骑手张九墨，今年5岁。已经在这儿训练了半年，单圈的成绩可以达到29秒，已经和专业的选手相差无几。而这样的转圈训练，他每天要转50个以上。
3: 就您就像一个这个发掘的这个星探样的啊，一直在找。
7: 对。
0: 从自己热爱到搭建赛道，再到培养一批又一批年轻选手。肖辉和肖聪用最朴素的坚持，让速降这项运动在湖南慢慢扎下根。而在距离速降赛场1000公里外的江苏无锡，另一群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同样精密的博弈。这里的主角不仅有人，还有他们最好的伙伴赛马。来自新疆的蒙古族教练阿里德，如何带领湖南的马术运动员一步步取得佳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这是位于江苏无锡的马术场，正在进行竞技马术场地障碍赛。赛场上障碍物最高高度达到135厘米，被称为135厘米级别。马上的骑手是湖南籍国家健将级运动员陈玉涵，尽管还是高中生，他已在2025年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总决赛中夺得130厘米到135厘米级别冠军。而他身旁的这位就是他的主教练阿里德。进场之后，从陈玉涵和马匹完成第一跳开始计时，马术场地障碍比赛的冠军将在全程罚分最少、用时最短的人马组合中产生。每一根落地的横杆都意味着罚分与名次的滑落。第一次近距离观赛的记者还难以捕捉紧张感，但对主教练阿里德和陈玉涵的妈妈而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博弈。
8: 因为马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你会经常会看到赛场上马突然一下就停下来不跳了，或者是把人甩出去自己就跑了，会有。
3: 所以我现在明白你其实比他
8: 肯定是更紧张的。这个马术运动是一个数学运动，要考虑很多很多东西。你像那个起跳，它每一道起跳不同的高度，你起跳点都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说马术场内障碍赛像做数学题呢？在第二天的比赛开始前，记者随队员们一起走入赛场，找到了答案。
9: 线路是提前半小时才会公开，让你去去里面看，然后你走路线也要丈量你自己的马。
0: 按照规则，场地障碍赛的正式路线在开赛半小时前才会正式公布，所有选手必须在赛前30分钟内徒步进入赛场记路线，途中12个规定障碍物实际是由单双障碍架组合而成，甚至还会放不需要跳跃的障碍增加难度，场地内可能会放今天所有级别比赛的障碍架、花坛，而摆放好的障碍架之间的实际距离和角度需要选手们用双脚去丈量，最终换算成马的步幅。
10: 2、3、4，对，这里几步？
11: 8步。
0: 在6号障碍物前，教练和队员们反复沟通，讲述技术难点。
10: 你要自己也量啊，人的4步是马的1步，知道吧？
0: 除了要记住线路、算好距离，还要针对马的性格进行战术预判。在赛场平面图上，阿里德指着六号障碍物，那是一个转弯半径极大的位置，也是他今天最担心的风险点。看完了场地，阿里德带着队员们快步回到赛场马房。参加比赛最重要的搭档当然需要认真准备。
11: Good good 黑亮黑亮的这种这个提油也有分很多种的，也有漂亮的，对，有闪亮晶晶的也有。
0: 如同骑手要身着正式装备，赛马也需要精心装扮，编辫能让马匹保持精神面貌。不少队员赛前还会和马轻声聊天安抚情绪，最后教练上好衔帖，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运动员和赛马会先进入热身场地，此时的阿里德眼神里的严厉多过慈爱，他站在热身场的中心，不断观察选手和马匹的状态。120厘米级别的比赛正式开始，在送选手进入场地之后，阿里德快步赶到了最令他担心的六号障碍物围栏旁。开赛铃声响起，陈玉涵策马疾驰，前五个障碍行云流水。当他与赛马 King Size 以大角度掠过五号障碍，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赛马几乎是以45度角的姿态拐过了大弯，准备跨越六号障碍物。有阿里德赛场，赛马似乎更有信心，收腹提腿，异常轻松地越过了这个最令他担心的障碍。
12: 走走走。
3: 这个弯之所以站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最担心。
11: 对，
0: 目前为止陈玉涵和他的马不但没打落一杆，速度也是前三的水平，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然而就在随后的八号障碍处，失误还是发生了，马匹后脚轻微地碰到了障碍杆，啪的一声横杆落地。阿里德在场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按照阿里德的说法，陈玉涵今天在线路和速度上体现了职业水准，确实是运气欠佳。而比赛结束后，真正的团队功底藏在马房那些最琐碎的细节中。刚经历比赛的赛马大汗淋漓，阿里德和队员们开始为赛马进行水流按摩，缓解肌肉压力。已有10年马房经验的助理教练员黄双，从草堆里捡起两块新鲜的马粪进行对比。
13: 你看，这个是下午的马粪，是不是有点干？你看今天现拉的，是不是非常有光泽，还有水分？
0: 他告诉记者，这可是这赛马的健康马。原来马每天要吃4到5餐饭，赛马每一顿的饭的配比都极为讲究。观察马粪就能判断下一餐要补充什么。晚上10点是赛马最后一次进食，阿里德和助理教练们除了喂叶草，还需要对赛马进行最后一轮检查，如果皮肤上有划痕或过敏都要处理，因为受伤的马是不允许上场的。最终在本次挑战赛中，湖南超级马力俱乐部在来自全球众多的优秀选手中获得一金一银，一个第四名，一个第八名的好成绩。比赛结束，要把这些立下赫赫战功的赛马送回长沙是一项大工程。这台由阿里德和同事改装的运马车贴心地设计了带软包的隔断，运送过程不但要走走停停，教练员还要坐在同一个车厢，随时观察马匹状态。作为骑手，阿里德同样成绩斐然，他参加了2024年的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马术项目场地障碍资格赛，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武汉站。2026年，他再次踏上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的赛场。从全国锦标赛到全运会资格赛，从国际马联世界杯到国际星级系列赛，阿里德始终以运动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回到长沙，阿里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马房看望他的老朋友们，轻抚战马额头，感受呼吸与体温。他说，每次训练得让赛马以最好的状态和骑手进行磨合，
12: 好，往前走，直线。好，收缩中间，对对。
0: 看着年轻的骑手在场上一圈圈的绕行，对于初次近距离观察马术训练的记者来说，这样的训练似乎很枯燥。
3: 所以这个训练就是你其实在不断给他变换的过程中间，就是考验选手
14: 对怎么样快速的去驾驭这个马。马能听得懂语气，对，人家我们要施加压力的时候，你要，然后你要安抚马的时候，哦嘞，让马走起来的时候要根据你看，你要告诉他走，或是让他漫步的时候一下。
0: 阿里德介绍，骑手的指令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一套精细组合，只有嘴上的声音、双腿力度、缰绳的轻重、身体重心变化，这些都配合好了，赛马才会乖乖地按骑手的要求完成动作。看懂了这些，记者才开始明白，骑手的不断进步实际上是人和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通过隐形语言达成默契的过程。阿里德出生在著名的天马之乡新疆伊犁昭苏县，2000年出生的他从小就和马打交道。
14: 我小时候我都不怎么喜欢骑马，都是被我父亲逼着骑。
3: 马对人就是个交通工具。
14: 对，
0: 在阿里德童年的记忆里，被誉为草原上的奥林匹克的纳达慕大会没有竞技马术的概念，直到18岁那年在北京，他第一次接触竞技马术就被狠狠地上了一课。
14: 然后也是别人跳的挺流畅的吧，那我觉得这有什么简单，也不矮，我当时第一次跳的时候跳了70还是80，就也就这么高，我梆一下把我摔了，就直接把我抛飞了嘛，然后摔了之后呢还挺疼，我都疼了几天。
0: 为了学到真本事，他白天泡在马房，晚上躲在被子里自学，也是从那时起他有了随身携带秘籍本的习惯。
14: 开始学，一开这个马场他也是不会去无缘无故去培养你，晚上躲在被子里面都在看这个书，一个杆子跟一个杆子距离都多长，你没有这个书就没有人告诉你的，我就看完这个书之后就开始脑子里面记，就开始这个本子上画一画，记一记，明天就摆出来，等没人的时候大家不忙，我就自己摆出来，自己练自己练自己练。
0: 2022年，阿里德带着这股子酸劲儿来湖南时，湖南还没有马术项目的专业竞技团队。在阿里德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湖南超级玛丽马术俱乐部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系统的训练体系和人才梯队。2023年，他带队参加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迈出了湖南马术青少年队伍走向全国赛场的重要一步。几年来，湖南竞技马术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并培育出湖南省第一批青少年中一级骑手、国家三级骑手、国家二级骑手以及一级马术运动员、国家运动健将，并且每年都有新的中一级别骑手涌现。在超级马力俱乐部，他是主教练，更是掌控全局的系统工程师。
14: 然后我们要铺这个沙子，要考虑到这个湖南地区本身雨季比较多，所以你要对这个对沙子这个比例匹配，这要包括沙子的这个大小，也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尝试才选出的这么一个沙子。现在我的场地都是用的是这个沙子嘛。
0: 这片看似普通的训练场沙地，藏着阿里德无数次试验的心血。
14: 大家对这个沙子的这个要求，因为这个沙子它是按亩、60亩、80亩、90亩，它就会分的这个大小的分，所以我们得匹配。你包括匹配的这个纤维片，然后还有一些纤维丝，你看，看到没？这还有纤维丝，看到没？所以一般不懂行的人他看不出来，所以这个做了。
3: 都是你不断试出来的。
14: 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
0: 从接触马术那天起，阿里德所有的思考与试验都记在这本随身的秘籍本里。本子上画满了马房设计、场地配比、动作图解。比笔记更珍贵的是他对马术的理解与敬畏。
3: 预备开始。
15: 所以这个比赛是您就是一定会要求他们定期要做的。
16: 对，就是每个骑手要定期要做的，因为要参与，要了解自己的马的这个吃喝拉撒都得去了解。
0: 他的心里，好的马术运动员先是对马的尊重， 对搭档的信任。扫马房不只是体力活，更是培养学员照顾马匹的习惯，磨砺耐心与责任。训练场上，学员们在枯燥的绕圈，但在阿里德眼中，这种平淡之下藏着极高的协调性挑战。
17: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看到了肖辉和肖聪在乱石丛林间一点点打磨出属于湖南速降的道路，也看到了阿里德在马房与训练场用耐心与细致教会孩子懂得尊重与陪伴。他们把一件事做到底，把细节做到位，于无声处守着热爱，在日复一日里沉淀力量。这样的态度与坚守值得我们用心感受，真诚致敬，也祝愿他们在各自热爱的赛道上不断突破，再创佳绩。
1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2: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3: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1: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3: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1: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0: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4: 啊，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0: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4: 好，抓。
0: 等一下啊、
4: 哦。抓。好，哇，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0: 其实应该上面，哎，
4: 主要是通过上面的10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1: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0: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
1: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切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5: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0: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1.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5: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它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1: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2: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1: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3: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2: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6: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1: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7: 我们说巨深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嘛。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这一次陈昏宪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0: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啊！
7: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1: 而零星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零星造物大模型。
3: 我们叫零星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10年的唯一愿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传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1: 灵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 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0: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弹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弹尾虫吗？
1: 对。
0: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2: 我在这呢。
0: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1: 我们可以试一下。
0: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羽翼一样。
1: 对。
0: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3: 我的天然羽翼厉害吧？
1: 在高倍的电镜下，弹尾虫的背部啊，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弹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弹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弹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弹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0: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1: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它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

0: 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1: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0: 是啊。
1: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2: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3: Ready go。
4: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出水布料。
1: 哇，它是这种薄薄的，然后还挺亲肤的感觉。
4: 对，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1: 哇，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4: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1: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
2: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0: 来，我们上仪器。
1: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0: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抹这块布料。
1: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0: 对，这是 MARS 的布，门上。
1: 咱们这两块布，一布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0: 对，
1: 还有一布是
0: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1: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白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0: 对，完全破坏掉了。
1: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
0: 对，就渗透进去了。
1: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0: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子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1: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0: 对，它就滚走了。
1: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0: 对。
1: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
1: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0: 摊开来了。
1: Cool。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0: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疏水的性能。Cool。
1: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0: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0: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1: 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0: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2: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 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螳螂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3: 新闻大求真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晶晶。今天咱们来一个突击检查，来来来，看看你的手，告诉我现在你正在用哪只手拿着手机呢？
5: 哎，同学你们好，哎，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6: 我是右撇子。
7: 右撇子。
3: 右撇子。
8: 右撇子。
9: 我是左撇子。
3: 如果是左手，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属于全人类大约10%的少数派左利手，俗称左撇子。那如果是右手，你也许和历史上90%的人一致，都是右利手。哎，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我们全人类会有这么多的右利手？是天生的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已经困扰了科学家们将近半个世纪了。
2: 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孙中生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杰斯团队联合在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上发表的封面论文《右偏好后天保守假说》，给出了一个颠覆的答案。我们常用的惯用手可能不是天生的。
3: 自古以来，其实很多动物啊都有惯用手，比如说小猫就爱用固定的爪子去掏东西。但奇妙的是，它们的左右偏好比例几乎是5:5，就连人类近亲黑猩猩也不例外，唯独人类右撇子占了90%。而且这种比例啊，它不分种族，不分文化，早在5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身上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可以说啊，身体左右对称，这是大自然的常规操作。可偏偏在惯用手这件事上，人类集体偏了心。那这左撇子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呢？走，咱这就去请教专家吧。
2: 怎么测出惯用手不是天生的？这可不能光靠天马行空的想象。专家们利用了一群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家伙——实验小鼠。王杰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晴晴，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3: 这个就是咱们的小鼠实验的装置了。
10: 对
3: 啊，具体是怎么做呢？
11: 你看这边是左手训练的装置，然后这个孔开在左侧，然后这个是右边训练的装置，孔开在右侧，这里呢是在中间，就是我们测试它的利手性。
2: 简单来说，他们做了一个特制的小盒子，食物只能从左边或者右边的一个小洞里伸进去，这样一来小老鼠没办法，只能被迫用某一只爪子去抓吃的。你猜怎么着？每只小老鉠就这么被迫练了5-6次，前后也就1-2分钟的事儿。然后研究人员把它们换到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用哪只爪子的盒子里，结果呢，这些小老鼠就像被印上了思想钢印一样，死心眼儿的只用练过的那只爪子去抓食物。一天后是这样，一周后是这样，一个月后还是这样，就这么5-6次的尝试，一辈子也改不掉了。
3: 朋友们听到了没有？5次尝试啊，就锁定终身。那我们刚出生的婴儿也有可能妈妈就习惯用右边给他喂奶，或者是说给他玩具的时候每次都是放在右手边，然后就养成了这个右利手的习惯呢。
10: 我们提出的假说的一部分猜测就是这样子的，就早期的父母养育以及环境的一个影响，我们认为可能这个占了他利手决定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这样也能解释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是右利手。
3: 二位老师，我想问一问啊，如果说后天的随机训练能够产生偏好，那按理来说左右利手应该是各占一半，可是现在的现实是我们全世界右撇子要占到90%以上。您的论文里说右利手比左利手更难改，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人我们可以创造工具，创造环境，而我们的工具环境呢就会向右利手的人去倾斜。那么如果一开始一个环境呢的如果是一个随机条件下会产生一定的向右的偏差，那人环境的塑造它会使这个偏差不断的放大， 一代代的放大了之后呢，它这个环境又会反过来影响它最开始的时候做学习，那就最后导致我们看到的现在人大多数是幼理手。同时呢，我们这个假说呢也解释了其他动物也有力手，为什么他们都没有90%的这样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创造环境改造环境，所以变成了人独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是群体性的幼力手。
1: 哦，我明白了。你看我们桌上这些工具，剪刀啊、鼠标还有手机，它的按键呢，它其实都是为右撇子设计的。所以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右撇子的世界里，可能一开始使用右手的机会就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代代相传，几百代人这样传承下去，就产生了现在的90%的右撇子。
10: 因为我们右撇子占了多数，然后我们塑造的环境使它不断的扩大，而动物就没有这种特性，所以它动物就是随机的。所以我们的这样假说呢，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是右利手。
2: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我们活在一个专门给右手方便的世界里，剪刀、门把手、抱孩子全在偏心右手。说白了，你用哪只手可能只是小时候哪只手先够着了糖。那左撇子要不要纠正？左撇子更聪明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一个真假小互动，请两位专家接招吧。
1: 第一题，新生宝宝如果总被固定在一侧喂奶，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惯用手。
10: 这个倒是没有数据说明，但是我们的理论是这么认为，是有可能产生这种影响。
1: 第二题，刻意训练左撇子孩子改用右手，可能会给他带来轻微的语言问题或者是情绪问题。
10: 半真吧，就是实际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个事情。那么你让一个非常顽固的行为一定要揪过来呢，很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问题。
1: 第三题，多让孩子玩需要双手交替操作的乐器，比如说钢琴、鼓，可以避免养成绝对惯用手。
11: 我觉得是假的，力手形成非常快，训练乐器也只是让左右手同时开工，而不会改变他的用手偏好。
1: 第四题，左撇子比右撇子更有创造力。
11: 是假的，因为现在没有数据支持。
1: 好，最后一个题了，如果一个人的父母都是左撇子，那他成为左撇子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
10: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有数据支持的。
1: 好，谢谢二位老师，我们五道题全部攻破。
10: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研究呢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是研究，因为力手会发现跟一些基因疾病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另外我们在做的呢更深的脑机制的研究，到底脑里面在这个力手训练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这么快这么持久，而且为什么左力手训练和右力手训练不一样，这些机制可能对于整个的领域的扩展它就有更深的价值。
1: 今天这一趟我们求证了惯用手可能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在咱们生命的最早期被几次幸运的尝试悄然锁定的。而至于左撇子的朋友们，你们也不是什么少数异类，或许你们只是在当年那一次成功用左手抓到糖果的幸运儿罢了。
2: 新闻大求证，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证，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

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单品伴随餐饮业一直的存在，它往往以独特风味、绝技般的魅力，在餐饮丛林中独树一帜。
2: 搞了30年的，
3: 那是有点特色不？都是个皮的，都是不跟打开套的。
1: 单品店从不做选择。
4: 之前 SKU 100多个了，
5: 然后一下减到20-30个，只卖挖这道菜。
1: 他只提供单一目标，让你专程为他而来。
6: 这样这个单品我还蛮有信心。
1: 至于是否留得住你，是否生存得下去，这里头门道颇多，挺有讲究。鸡，因为家常，总是餐馆里的菜单明星；又因为过于家常，很难出彩。凡是敢把它单拎出来放到招牌上的，都带着隐隐的底气。
7: 有鸡啦，老炒火上说的，
5: 口味鸡，对老板。
7: 打你几号口今天？
8: 九号
7: 口。哦，对哦。
8: 小林口味，小口味，关键还是送我串椰子奶。
7: 对。啥的秘方？
1: 小李炒鸡开放包容，辣度减半的朝天椒，不仅挽留了微辣烫的尊严。也能与外地游客维持友好交流。炒鸡的汤汁更是这位新生代餐饮人的神来之笔，号称鸡汤泡饭、碳水炸弹。
7: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
1: 简辣的口味，丝滑的宾主互动，吸引了不少吃鸡爱好者。但小李说，这里只能算长沙第二好吃的口味鸡。
7: 心目中有个最好吃，我心目中排第一的口味鸡，你敢不敢去了？
3: 哦，姐打得好了。
9: 选手啊，他是不会轻易让我们离过，那现在只能找到 K 的事。
3: 打一勾，
10: 连队，
3: 让打一勾。欧阳，打的稀烂的。
7: 他那个地方

0: 狂野的暴辣赢得了一批忠实客人，更练就了老李傲娇的脾气。在大众口味普遍变轻的今天，老李做菜也绝不迎合，口味和辣度一如从前。
1: 拜拜！
0: 一碗口味鸡，足足取四两浓缩朝天椒。在猛火的攻势下，辣味鲜味渗透得酣畅淋漓。一勺米醋沿着边缘入锅，给予鸡肉和辣椒温柔一击。咸不辣的，再来一勺干辣椒粉。出锅，半碗辣椒，半碗鸡。这爆辣的口味，只有绝对正宗的湖南人才吃得下。
2: 加鸡的烤火鸡，
3: 这个汤都已经很辣了。现在
4: 是的，我越吃越想吃。
5: 辣豆味辣豆，
6: 这是我们今天特色口味鸡啊。
7: 谢谢。
6: 来客的，你也可以在别个店吃嘞，人家可进别个进。
2: 不干，是你的客就是你的客，不是你的客就硬个不是你的客，你装给你装就不来。
6: 那我们把它给吊死了，看都还是不是嘛？
2: 我你看了，并不是你进了别个的酒，别个就不来，可以来，他蹭我的口味来，他不蹭蹭到你的人来的，是你的客摸都摸不着。
6: 就你一个美女，他就是不走。
2: 哎，拜托啊，下鸡了。
8: 老板今天果然特别的客气。老板，大家不雪碧上了吗？
2: 要听说雪碧噻。
8: 我要冰的。
9: 冰的。
2: 好。
8: 还有饭。
2: 冰能买这个干嘛？我的冰的不是偷来的。他这算不得买卖，只要你吃得开心，知道不？你要炸一下的。
10: 他搞得好，就调子高不？吃了口味鸡就笑嘻嘻。
11: 他对顾客，我自己搞好吃我自己的菜，你爱来不来？
0: 老李这自信飘逸的经营方式，老食客不在意，却几乎把当下注重氛围的新食客全部拒之门外。店里生意早已不如当年。
2: 老王，
12: 你的671条评价我全部看过了。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老李开店的时候赚钱，他有他的一些时代的因素在里面。现在这个时代，你一定要重视你的服务、你的营销、你的品牌。我们到底是要服务老长沙这一波人，还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0: 见证了老店起落的小李，以自己的方式得到了市场的肯定。他也希望舅舅能转变思路，重振旗鼓。
13: 其实我还是希望你们多拍拍老李，我们两个相同于父子，那我就知道怎么哄了。
14: 叫，
13: 运营这个是帮你抬了，是不了品牌推广缺口，让更多人晓得你这个地方，把这个价格稍微降一下，是不？
2: 我这个价钱估计降就不得降，我你看按我的思路走，是怎么得降就怎么得降，要降不把行子升。我做个几十年的，你的这个价格本来是硬的，在你那个省的朋友来的，到了长沙的必须尝我的口味鸡。
13: 那你是干嘛干的？那你干几个月生意好不得？真的要改变好不得？好的方面改嘞。
2: 改变
13: 价格方面的，我不是跟你改很多，你稍微调整一下。运营推广的肯定是要走的，我肯定要搞起来。
2: 老弟，来了，我哥要推广不了，我帮你搞推广呗。啊？
15: 要你更多人晓得。
2: 要你更多人晓得是吧？
15: 更年轻
2: 人。更年轻人的。
13: 我说你来过了。

0: 我们迷路了，告诉你走了，就这个地方上坡，好不好？往这里走，走那个走，往上面走，往右转弯。
1: 很少见的，老李来到了小李的店前，熟悉的招牌后面，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0: 几位，做咖喱咯，薄饼两块钱。
1: 新店的生意火爆程度远胜老店。
0: 小吉啊，
2: 你做啥子
0: 啊？阿月，
2: 干私活了。
0: 口味还是淡的那个子嘛，那口味还正的那个子，给你刚刚好的面子，而且轻的是，汤汁少不少劲的子，酱油放劲的子，比较改变子。你是硬吃硬干，硬不改变了，哪个招牌子呢？一个包子加鸡的。哎呀，只晓得花生米。
1: 潮水不断涌来，改变。拥抱是很多商业理论中的黄金法则。在变化的生活面前，我们以什么姿态应对？小李是一种答案，老李是另一种答案。

0: 肥肠最让人爱恨有别的食物，可常德人却保持了高度统一，不管男女老少，人人都爱吃肥肠。
1: 整个湖南怀化、衡阳啊、长沙啊，都知道肠的地方特色。
0: 五年前，常德老街龙岗巷被拆除，肥肠爱好者们怅然若失。
2: 师傅，麻烦先搞点空坛子出来，我先把摆一起。
3: 啊，等等。做这家店的时候，龙岗巷肥肠街刚拆除不久嘛，所以我们就植入了很多龙岗巷的元素进来，唤起老常德人对我们的一个记忆。
0: 从前，老肥肠馆皆以夫妻店为主，但李龙以单品思维为常德肥肠打上了品牌标签。
3: 当时定位肥肠的时候，我们整个味型是完全没确定的，就盲目自信。我对我所有做的决策都盲目自信。
0: 想要将不吃肥肠的人揽入怀抱，趣味是关键。拥有悠久吃肠历史的常德人，深谙洗肥肠的秘诀：下面粉、烧酒。纯手工去除肥肠角角落落的不速之客，如此反复清洗三次，就成就了每一位常德人心中的白月光。大火炖煮一小时，直到肥肠入口软烂，达到轻嚼七下即可下咽的程度，沥出水分，稍作晾晒即成。猪头肉与肥肠组合是标志性的常德吃法，整只猪头蒸熟剔骨，留下充满胶质的软糯猪头肉，入油锅高温迅速地锁住脂肪外层，煮过猪头骨的高汤，则让火爆后的肥肠油香与辣味互相交融。每锅肥肠需要持续不停快速翻炒5分钟以上。这位定力惊人的小哥，每天至少要将120份肥肠送上餐桌。

0: 热腾腾的钵子直接上桌，这是属于常德人的独有技艺。
1: 整活了啊！
0: 要把肥肠的单品招牌立住，李龙必须极致管理。
1: 哦，接着接着接着。
2: 他这里已经有人了。
1: 我要朋友点点，你不要说我点点吧。就是你们不晓得，
3: 这是我们安排人点的。你吃饭你找好辣了没有？
1: 来
3: 了。
0: 他的办法是突击查店，并实时直播。
1: 我们今天先从这个菜开始吧，招牌菜开始。
3: 这个分量还是蛮多的啊，肥肠等于有150克。过了过了过了过了，158。
1: 没问题吧？
3: 没问题没问题。先搞虾仁吧，虾仁是楼锅。
1: 一锅。
3: 好多人反映虾仁有问题。
1: 两锅，三锅。
3: 没了没了，
1: 你这样子我吃的话我是绝对不舒服的，对，太多辅料了，这个菜真不行，翻车了，绝对翻车了，怎么不翻车？
3: 蛮有感觉的，这是我想要的脸赢在里面了。
1: 吃过尝的是最小的虾仁，
3: 搞不搞完汤货？
1: 这就算海鲜汤了。你刚拍那视频发到群里面，你一开始要出去逃的。
4: 小时候，想往这个地方游泳的。
0: 朱敏是李龙的表哥，既是童年玩伴，又是创业的合伙人。
1: 长沙模型打算就逃离定位了吗？还是在原有的一模一样？不能一样，因为现在长沙市场和长沙市场还是有点不一样，我们还是想在长沙做直营。
0: 如今，他们的餐馆在常德站稳脚跟，李龙有了更大的想法。
1: 来
4: 来，
1: 哎呀，这个还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十年票，夕阳无限好。其实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想通过一个店，然后捐点钱。然后第一阶段我们模式成功了之后，现在就更多的考虑的就是我们怎么把钵子菜推广到全国。我们常德一直没有这个品牌走向全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长沙店做成功了之后，就面向全国了。
0: 长沙五一广场，永远喧哗的湖南第一商圈。在这里，金币的碰撞之声与梦碎的声音彼此交织。李龙带着梦想出现在这里，要趟自己的路子。这条路通往哪里，没有人可以预判。
1: 现在就是这个铺嘛，就这个位置。意向金我们已经也交了，这个铺我们也是比较满意的。这首歌好应景的，这首歌好应景，追梦赤子心，就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嘛。
0: 李龙要奔向的远方，就在眼前。这里正是单品界的超级符号。他的单品策略从长沙开始一路狂飙，让牛蛙和自身品牌几乎画上了等号。
5: 基本上一想吃牛蛙就会想到这个蛙来搭。
6: 90年代牛蛙是很贵的，卖30块钱一斤，高档货。
0: 30年前，牛蛙还是国宴上的高端食材，更是市场上的稀缺货。如今在单品店的带动下，牛蛙甚至赶超小龙虾，迅速成为了餐饮江湖里的单品之王。这位便是令牛蛙们闻风丧胆的蛙界大佬罗浩。每一年有超过20000吨牛蛙被他送上餐桌。
7: 哎，
8: 哈喽，
7: 今天准备了啥菜给我们？
8: 果子
7: 么
8: 讲？
9: 猪肝应该是。
10: 不是猪，不是
9: 是什么肝？
7: 牛蛙肝。
0: 十余年来，他从未停止过对牛蛙的研究，即便是私下聚会，在罗浩的餐桌上也依旧上演着牛蛙的故事。
7: 在我的眼里，牛蛙就是很可爱的。为什么叫牛蛙？因为它的叫声就有点像牛的声音了，很低沉的，汪汪汪的。
0: 这种原产于美国洛基山脉的大型食肉蛙，最大能长到2000克。它们生性凶猛，鲜少有天敌。直到它浑身的高蛋白吸引住吃货们的眼球。
5: 好了吗，浩哥？
7: 快了，快了，很快。
5: 好。
7: 蛙肚出锅了，蛙肚出锅了啊！
5: 来来来。
4: 还是很热闹的，跟以前一样，车都走不通。
8: 可能还有本地人是知道乌拉达是从这条街上出来的，所以都会来开牛蛙馆。
0: 如果说哥哥罗浩完成了对牛蛙口味的精准把控，那么妹妹罗青的加入则为牛蛙的扩张之路插上了翅膀。
4: 就我们的那第一家店的位置，
7: 乌拉达的第一家店，
8: 我记得当时我跟大家说，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成为一家全国发展的连锁加盟企业。
7: 老板在画饼，对吧？我们做到了。
4: 哎，我要吃个这个，两个吧。
7: 脆脆的吧。
9: 是不是好吃？
7: 咱们吃吧，环姐好。
9: 我就环姐。
7: 这是环姐小吃，就在瓦拉达旁边。老街坊又见面了。
9: 你这，那我那里已经拍枪了，我帮我还得扛个呢。我是那个什么的，我是那个人面蟹的。
4: 你看人家生存能力多强啊！当时你说要开餐饮，我提出来两个条件，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说你要把那个公司给关了，你才能全心全意的来干这家店。第二是这家店，无论当时你的资金怎么困难，你也要投资。你这么热爱餐饮，你就觉得做餐饮是你的梦想，那你就孤注一掷。如果不让你投钱，失败了你没有那种痛感，你知道吗？
7: 然后就进入到你的那个时代了。
0: 罗青时代的第一步就是砍掉多余菜品，火力全开对准牛蛙，而罗浩也发挥热爱，为牛蛙找到了一个最佳搭档。紫苏，自他出现起，就一直陪伴着湖南人的生活。摘下它，香菜就有了产生异香的秘密武器。这种香气主要来源于一种叫做紫苏醛的物质。它气味独特浓烈，一旦爱上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替代品。而对湖南人而言，烹煮河鲜水产，扔一把紫苏去腥解湿，则是一种不经意的智慧搭配。饱含蛋白质的蛙肉在美拉德反应下顷刻间变得金黄诱人，倒入秘制调料，再佐以紫苏、青红辣椒，即成。

0: 正当红的牛蛙，特意选用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油酸含量高达75%，油酸加码，健康加倍。回家过年，道道全，道道全让饮食更养生。
1: 好吃啊！
2: 我最喜欢的就是紫薯味道的。
3: 牛蛙加紫薯 YYDS。
0: 单品的火爆，让原本只想做一家小而美牛蛙馆的罗浩，不断感受到这个事情的张力。
4: 其实我们还是要把500到1000增长的事情要考虑的比较清楚。未来的500家店的布局，有的是进入，有的是处于进攻，那有的处于领先。
0: 如今他们的目标是开1000家店。
4: 全国牛蛙的餐厅有接近40000多间，我们就开到1000，占比也不是很大。
5: 500到1000，说搞就搞，搞搞尝试再说。
4: 好呀，非常好。
5: 嗯，说万家丽的人多，出来的。咱这边挖来的。
4: 蹭热点的，就是。像这种4.0的这个门店，整体的这种明亮度比较好，
5: 有活力。
4: 我们2015年到2019年其实那种比较暗的工业风，疫情以后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更明亮、更有安全感、更卫生的版本。另外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标准化，其实所有的中餐不同的菜系，它的底层是一样的，对各种各样的那种物料在火候里面的那种变化，其实都很依赖人的经验。那单品聚焦，其实让传统的中餐标准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面，来实现规模化复制的一种方法论吧。
0: 完成单品聚焦之后，品牌顺利进入到罗青时代的第二步，用标准化和规模化打破变量。在工厂里，辣椒、洋葱、番茄等配料被有序地清洗、斩碎，再混合调料进行炒制，形成一系列稳定出品的招牌口味。正如单品品牌一样，各种新名词不断在湖湘大地冒出。眼前这片新生的网红打卡地，也正是如此。他们在乐于创造新事物的人们手中一一诞生。
4: 长沙看海的地方，
5: 橘子海呀。
4: 橘子海。
5: 哦，年轻人确实会玩，
4: 对，
5: 但是我们也不赖。哇，
4: 难怪说是网红打卡地，确实是挺舒服的。你看你家里面这么多的团，就白葛蒸馏啊，
5: 就跟我们做餐饮是一样的。
4: 好帅呀，加油！
5: 真的可以，急流勇进啊！
4: 好厉害，好厉害。
0: 单品最开始以为会是合并同类项，毕竟在茫茫人海里，他们都选择了不选择。然而虽以同一种方式出发，抵达的风景却如此不同。
6: 我这一次专门到长沙来，就是吃这个
7: 鸡，是吧？
6: 鸡的，对，
7: 正宗，
6: 最正宗，最正宗。
8: 干杯，干杯，干杯！哎，辣椒，可以，辣椒。
0: 老李抱朴守拙，初心不改。李龙满怀雄心，想要更多。罗浩、罗青兄妹已然成为他人榜样。
5: 看这边的天也好看，看到没有？
0: 如此参差之态的背后，是每个个体之间不同的心境、能量与活法。
9: 有得多远，走多远，加油！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3

0: 犯排查整治工作。
1: 毛伟明赴常德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压实责任，直达基层末梢，推动隐患整治动态清零。
0: 湖南多地开展培训演练，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湖南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推动隐患排查整治走深走实。
0: 1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赴浏阳市督导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并深入醴陵市烟花爆竹企业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稳妥做好事故善后处置、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攻坚战。目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清理，库存危险源已安全转移，周边受损房屋已完成排查和结构安全鉴定，正在加快进行修缮。沈晓明来到事故现场查看管控处置措施，并走进群众家中，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情况和修缮进展，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他指出，要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房屋修缮加固、评估鉴定等工作，让群众尽快回归家园。对于一时不能回迁的群众，要做好生活保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听取事故处置工作情况汇报后，沈晓明强调，要以正确政机关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真正以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要稳妥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加快房屋修缮进度。要全力配合做好事故调查，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协助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深挖背后的失管失察、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来到醴陵市祥信烟花鞭炮厂湖南科富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查看工位作业场景和视频监控，了解企业隐患排查整改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确保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一一整改到位。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部署，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以排查整治为契机，同步落实人防、物防、技防要求，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序淘汰一批产能落后、安全生产责任和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企业。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危区域机械化改造，加快新型环保烟花研发力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下决心推动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让老百姓长久地端稳烟花爆竹这个饭碗。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
1: 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方式赴常德市检查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直达基层末梢，推动风险隐患整治动态清零。
0: 毛伟明一行来到正在停产整顿的新荣烟花公司，现场查看人员进出登记台账、厂房车间结构布局等情况，指出厂房安全距离不足、药物周转量过大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查严改，及时消除各类隐患。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强化人员准入与操作培训，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利尔生物专注于合成生物研发和制造，毛伟明走进企业控制大厅、液安储罐区，了解危化品生产、存储、运输等安全管理情况，现场查找出设备安全间距过窄、管道气体装置隔断不够等隐患。他指出，要始终保持一失万无的警醒，落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将安全第一理念贯穿于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全力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海利常德公司持有危化品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等资质，70%以上产品出口东南亚、欧洲。

0: 州等地区。来到企业，毛伟民一行重点查看了货物存放、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协同发力，持续推动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等改造升级，从源头遏制事故发生。检查中，毛伟民强调，要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清仓见底，动态清零，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推行专家诊查、行业互查、企业自查，曝光突出问题，增强风险排查的精准度和穿透力，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坚决杜绝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安全防线，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加大日常巡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力度，加强安全宣传教育与人员培训，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按照省领导包保、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责的责任体系，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岗、细化到人，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省领导于洪胜、李建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省十四届人大湘西州代表团第一小组活动。在花垣县双龙村云顶文化活动中心和十八洞片区苗绣基地，代表们详细了解全域旅游、三变改革以及苗绣产业发展情况。毛万春指出，要以全域旅游为牵引，将辖区内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连线成片，坚持守正创新，深耕苗绣非遗特色名片，把非遗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边城镇地处湘渝黔三省市交界，在边城镇人大代表联络站，毛万春详细了解机制联建、要事联商、建议联提、监督联合的人大四联工作机制运行情况。他指出，代表联络站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前沿阵地，要持续推动提质增效，使之真正成为听民意、解民忧、暖民心的有效渠道，放大四联机制的协作效应，在医保互通、教育共建、产业协作、基层治理等方面精准发力，务实作为。毛万春强调，各级代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急难筹判实事，以高质量履职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协同发展赋能增效。
1: 近日，湖南各大企业组团去到杭州，向长三角的青年才俊发出诚挚邀约。近年来，不少从浙江过来的人才扎根湖南，实现了梦想。
2: 2023年，林毅从浙江宁波大学德语系毕业，他没有选择在江浙地区外贸公司的翻译岗，而是跨专业来到长沙，加入万兴科技，成为了一名网站内容运营，用语言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
3: 我们公司进来会有很完整的这种培养体系，我是一个纯外语生，到现在的我可以就是独立的去负责一个区域的业务，成为了这种比较综合性的人才。
2: 林毅认为，长沙既有烟火气，也很接得住年轻人，一系列政策对年轻人创业就业的支持也很实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高性价比。公司坚持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
3: 我既能够安心生活，同时又可以大胆追梦，我觉得这个就是湖南最吸引我们年轻人的地方。
2: 跨界融合是湖南给年轻人的第一把钥匙，专业深耕则是湖南给年轻人创造的更大可能。2024年，从浙江温州医科大学毕业的雷长荣选择来湖南爱尔眼科，
4: 他更愿意给我们年轻人机会，在你的个人能力以及你的一些思维能力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会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承担更多的责任。
2: 除了成长机会多，爱尔集团还为雷长荣这样的年轻人提供青年宿舍，健全薪酬福利，保障各种需求。以繁星计划为抓手，采用理论加模拟演练加实操模式，强化年轻医生的临床技能，制定亚专科培训标准化制度，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
4: 既能安心的工作，也能安心的生活，只要你敢想敢做，敢于承担责任，你的成长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2: 与人才和时间做朋友，2016年从浙江传媒学院毕业的周璇是这一理念的受益者。
5: 从助理编导到大型活动总监，在马栏山的十年时间，周璇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媒体人。
3: 像我的话，其实是毕业不久背着书包就在长沙就业，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能够在长沙快速的落地生根。
5: 作为全国视频文创的高地，马栏山视频文创园也给无数媒体人创造了很多可能。从 AI 导播到一个人就能完成整部短剧制作，这里正以文化加科技为引擎，重塑媒体生态版图。现在周璇也投身于 AI 宣传片制作、短剧动漫制作等领域，继续挖掘自己的可能性。
3: 做传媒行业，我觉得长沙还是非常好的一片沃土，我觉得它会有很多机会，只要努力，只要你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会给到你满意的答案的。
0: 场景这个来自于文学和影视创作的概念，如今呢正成为经济与产业发展中的关键词。在湖南省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中，湖南聚焦四大方向、14个重点领域，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制度率先在湖南验证和推广。
5: 怎样理解场景创新与应用？简单来说，就是要给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一个试炼场。比如，一项技术能否量产，成本能否承受，市场是否接受，这些都需要在应用场景里不断检验。湖南虽然是科教大省、制造大省，但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首用首试上，仍然面临不敢用、不想用、不会用等难点、堵点。为此，行动方案明确，从14个重点领域发力，鼓励各地创新探索。以长沙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为例，2018年，长沙建立起国内领先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为企业提供一系列测试场景。8年间，长沙逐步建立起车路云一体化的城市级智能网联场景，吸引上百家企业落地扎根。今年长沙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000亿元，实现智能网联汽车接入10000辆以上。
6: 我们打造了各类智能网联场景的试验田，用真实的环境帮助企业快速验证迭代，把样品变成商品。下一步，我们还将通过功能型无人车 Robotaxi 等6类场景的开放，吸引头部自动驾驶企业落户长沙，实现规模化的商业闭环。
5: 围绕打造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应用场景，行动方案提出聚焦先进制造、文化和科技融合、现代农业、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发力，立足产业优势，各地也在加快以场景应用牵引产业升级。不久前，常德宣布系统性大规模开放合成生物制造产品应用场景，围绕生物农业、服装纺织、生物医药等七大领域，形成53项具体场景清单。在常德经开区，园区建设合成生物制造中试转化基地，配备医药类0.5吨级和工业类5吨级、10吨级、20吨级多条中试产线。同时，园区还与多家投融资机构合作，设立专业化产业基金，为合成生物制造优质项目注入资本活水。
7: 可以为我们完成中试项目的企业，低成本、快捷化的提供产业化的这种支撑平台。去抢占市场的先机，我们争取在今年年内能够实现这个中试项目的转化，达到30个以上。
1: 群众就医、学生吃饭是民生大事。12届省委第7轮巡视第2巡视组对金市市开展巡视，指出该市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存在短板。金市市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通过引进优质医疗资源、校园餐改革，把整改成效落到老百姓心坎上。
8: 在金市市人民医院，肠癌中期患者关明明做完手术20多天，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原本他担心本地诊疗能力有限，打算跑长沙去。得知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专家常驻金市并开展手术带教后，他选择留在当地治疗。
9: 不需要到外面去，在外面也节约了时间，是吧？也节约了很多资金。
8: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弱怎么办？请外援。金市请来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的专家们，到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等多个重点科室开展门诊坐诊、手术带教、病例研讨、手把手包教会，让金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3家医院专家号。
10: 未来呢，我希望我能做的手术他们也能够做，这边的老百姓也能够信任我们当地的医生，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11: 我们科室也选了几名骨干医生去湘雅二院进行了轮训学习，近距离跟着顶尖的专家去学习，我们现在更有底气也更有能力去诊治了。
8: 校园餐关系着孩子的健康，过去外包供餐质量不稳，监管难，家长意见大，巡视整改以来，金石市投入1280万元推进食堂标准化改造，全市学校食堂全面恢复自主经营，食材由学校统一采购，全程溯源。
12: 今天有虾丸，有花菜炒肉丝，还有鸡腿，
13: 特别符合我的口味。
14: 整改之后，孩子会主动跟我分享啊，在学校有些什么样的好吃的菜，然后今天有没有吃饱，所以看到这种改变，我们家长是非常放心的。
8: 校园餐改革后，餐费也降下来了，早餐从8元降到6元，中餐从10元降到7元，家长代表还能入校陪餐。与此同时，监管部门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实时查看后厨操作，让孩子们的每一餐都吃得卫生健康。
0: 湖南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地区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涨幅明显。
15: 省气象台预报，今晚到明天，湘中、湘南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单点80毫米左右，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2号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衡阳中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13号衡阳东部、株洲大部、郴州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
16: 这次汛情的话，主要是一个强降雨为主，可能强对流天气弱一点，主要是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对交通出行的一个影响。
15: 据水文部门预测，13至14号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至4米的洪水过程，滋水支流辽水、沅江支流污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省应急办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新一轮降雨天气来临，湖南各地迅速响应部署，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防灾减灾培训与演练。汉寿县龙潭桥镇属丘陵地貌，地质条件脆弱，强对流天气易引发地质灾害。气象专家结合当地地形特点，为镇村干部、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员量身定制培训内容，重点讲解气象观测技术、灾害预警信号识别等知识。安化县举办安全技能竞赛，6支应急小分队围绕转运伤员、灭火器实操赛等项目展开激烈比拼。在江永县、石门县、攸县的广场、公园，一场场沉浸式科普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消防员现场演示各类消防器材使用，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AED 使用等急救技能。湘西高新区则创新宣传方式，本土网络达人将防汛防火、地震避险等安全知识融入文艺节目，幽默风趣的表演让防灾知识入脑入心。湖南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以专业排查破盲区、严格整治压责任，推动隐患排查整治走深走实。
15: 5月9号至10号，邵阳13个暗防组直奔各县市区，深入危化品、工贸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及整改问题回头看。在新邵县邵阳博胜家具，暗防组核查粉尘涉爆隐患整改情况。此前，中央巡查组曾发现，这个企业木工车间除尘器无防爆措施，风管缺少火花探测装置，可能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目前，隔爆装置、火花报警器、自动喷淋系统等已全部加装到位，整套防控系统调试完毕，并投入运行。 邵东市和天电镀中心是一家从事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

0: 学品使用单位。暗访人员在检查中发现，且存在多项安全隐患，使用的剧毒危险化学品与腐蚀性化学品未按规范分区储存，作业人员防护措施不达标，且应急设备及急救药品缺失。暗访组当场责令企业停业整改，约谈企业负责人，并明确具体整改标准。目前邵阳市已完成暗访排查113家单位，累计发现问题隐患155条，一般隐患当场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跟踪消耗。安仁县执法人员在安平镇石门村一处闲置民房内查获随意堆放的烟花爆竹，民房无防潮防爆措施，遇明火极易引发事故。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开展警示教育，扣押转移涉案烟花爆竹。古丈县集中销毁近期收缴的问题烟花爆竹，这批产品非法销售流入市场，部分已过期失效，储存燃放风险极高。销毁现场严格按照规程进行，专业人员全程管控。
1: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引发全球关注。这种病毒会不会传到国内？如何防？马上入夏，又有哪些疾病需要重点防范？今天一次给你说清楚。
0: 此次邮轮疫情为安第斯病毒引发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该病毒主要分布在美洲，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省疾控专家表示，我国此前从未报告过安第斯病毒相关病例，且该病毒输入国内并引发传播的风险很低。
2: 我们没有关于这次邮轮疫情的病例进入我国境内。这种病毒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其实需要非常特殊的条件，比如说在密闭空间中长时间的密切接触，所以大家不要恐慌，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0: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主要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做好防鼠措施，尤其是在食物储存上要避免被鼠类污染。
3: 因为它的分泌物还是带病毒，它可能通过呼吸道，那食物你要保管，即使放于冰箱，要不你放在外面，如果被它污染了，吃到这个食物里还是有传染的风险，因为被老鼠叮咬，这个也有这个风险的。
0: 相比鼠疫危机，马上入夏，在湖南眼前这群蚊蚊大军更应加紧防范。每年天气一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风险也会跟着上升，尤其是在夏季，露营、户外游持续升温，防蚊这件事儿千万别嫌麻烦。
3: 把家庭的一个卫生呢搞干净，不要有积水，你就要监测你的体温，一般就发热、皮疹、关节疼痛，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4: 连日来，湖南多地村民与林业部门联动守护救助多种野生动物，助力它们回归自然。
0: 在江永县，一居民在家中发现一只脚趾受伤、无法正常飞行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蛇雕，当地林业站工作人员将其带回救护点，开展养护和野化训练，等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放生。安化县林业局救助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林鸮幼崽和两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朱獾幼崽，这些幼崽暂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工作人员对它们进行精心养护，待其长大并适应野外生活后放归至适宜栖息地。在长宁市阳泉镇泰山村，村民在家门口马路上撞见了一只模样像野猫的动物幼崽，怕小家伙受到二次伤害，村民把它转移到安全区域并上报给林业部门。经确认，这个小家伙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羚鹂，在检查它身上无外伤后，工作人员已将其带至野外放生。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黄桑片区上堡村，有村民在家门口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鹂。工作人员分析，近期降雨频繁导致溪流水位波动，大鲵可能是被水流冲到此处。随后，工作人员选定一处水质清澈、环境适宜的溪流，将大鲵放归。衡山市民谢女士家的阳台近日成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乌冬鸟的育儿房。四月中旬，一只乌冬在这里筑巢并孵化出雏鸟。为了给鸟儿营造安全的育雏环境，谢女士一家自觉与鸟巢保持安全距离，轻声活动，不随意惊扰，静静等待雏鸟羽翼丰满后回归自然。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湖南省卫健委发布，截至2026年4月，全省注册护士达32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4.9人，医护比达1:1.24，护理队伍规模持续壮大，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湖南着力改善护理服务，全省567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设立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整合预约、缴费、咨询引导等多元服务，聚焦一人住院全家受累难题，大力推进免陪照护服务。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实现14个市州全覆盖，10000多名高年资护士参与，累计服务近60万人次。2026湖南省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会昨天在长沙举行，重点推介了湖南微短剧的产业布局与8大扶持政策，6大重点项目与合作计划集中发布，计划5年打造400部精品微短剧。红果短剧与省广电局达成合作，将重点支持湖南孵化100部现实题材真人微短剧，单个项目最高支持可达200万元。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与马栏山集团立足自身平台和产业优势，分别介绍了在微短剧领域的规划布局。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我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9: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20: 文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21: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22: 60了吧？
21: 40多了吧？你存多少钱？
23: 18，考上大学没有？
24: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25: 啊，好，我出去了啊。
18: 哟，这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20: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26: 这个医生走路都有听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8: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27: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1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2: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3: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4: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5: 高新创投的
6: 88万，
7: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8: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9: 让中国制动技术领跑全球，
10: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11: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4: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12: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13: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4: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15: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6: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0: 周日晚7:30，夺金2026。

小俊，陈放的事是不是你跟爸说的？没有啊，什么没有啊？那范仲让明摆就冲这事儿来的。他什么时候说过欧阳坚半句好话？你听他说那话，又提什么前男友又。

0: 说什么败坏门风，当我听不出来呢？你们这合起伙来敲打我呢？
1: 小俊，
0: 你跟妈一样墙头草，哪边风大哪边倒，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说了。
1: 我们这也是为你好，
2: 承认了吧？
0: 承认了吧？我就知道是你个叛徒说的。我说爸前两天三更半夜的莫名其妙拎了两桶油去我们家送油，感情那是送油啊？
3: 那明摆着是去查房。
0: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知道这事儿怎么处理。
1: 可是你处理好了吗？你是让爸妈放心了，还是让欧阳剑安心了，还是让陈放死心了呀？
4: 小俊，姐知道你重感情，
1: 可是你得分清楚里外。爸那话是不中听，可有一句说的挺有道理。你是个结了婚的人了，做事情得有分寸。结婚不是领个证摆个酒就完了，结了婚性质就不一样了，你们是一家人了，你们是一伙的。陈放是个外人，你不能因为一个外人而影响你们夫妻间的感情啊。
0: 我知道这些道理，我都懂，我心里懂陈放他对我的感情永远都是有代价的。我20岁的时候我需要的是激情，他能给我激情，可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些，我需要的我已经有了。
4: 你能想明白最好，感情的事儿还真不是劝出来的，得靠自己想明白。只是你想明白了，欧阳剑能明白吗？夫妻之间最怕的就是互相猜忌，互相防备，时间久了裂缝会越来越深。想想我跟任大伟是怎么走到这步，但是他出轨那么简单吗？夫妻之间要是没有了信任，那还叫夫妻吗？所以你得明明白白的让欧阳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等我回家我跟他好好聊聊。
4: 你比我聪明，道理你都明白，只是身在其中看不清楚而已。我不多说了，好好珍惜眼前人吧。
0: 哎，我送你回家吧。
4: 你往东我往西又不顺路，我坐公交车挺方便的。赶紧回家吧，跟欧阳姐好好聊聊啊。
0: 哦，你小心点啊。
2: 嗯。

0: 房间。哎，哟，怎么在这儿待着呢？
1: 没事，我就在这儿坐会儿挺好。
0: 你可真行啊，表面装的挺大度，自己在家喝闷酒，
1: 喝两口舒服。
0: 你看见一脑门子的汗，是不是疼的呀？
1: 没有，天热。
0: 什么呀？让我看看。
1: 我不疼，不用去弄了，我一点都不疼。
0: 怎么贴了一腿的膏药啊？你这什么招啊？这都是啊？
1: 不是，这是刚才，不知道怎么，反正一下子有点厉害，可能淤血有点散了。
0: 疼吗？
1: 不是，你别去摸它呀，哎，不摸它不疼，挺好的，没关系啊。
0: 还笑得出来？我带你去医院。
1: 别折腾了，你大晚上的，你赶紧睡啊。

0: 方健，我告诉你，你要现在不老老实实的跟我去医院，下半辈子你全楼可不养你。
1: 难怪，哎呦，真沉！哎呦，
2: 你扶着我的腿。
3: 哎呦，
2: 回来了，还乐乐呢？
1: 啊，哎呦，你还等着乐乐练琴呢吧？哎呦，怨我，乐乐今天跟他爸住，忘了跟你说一声了，真对不住啊，让你白等一场。
2: 啊，没事儿，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1: 那我先上楼了。
2: 哎。反正看还行啊，是不是灯光没？

0: 你再忍忍啊！嗯，大夫马上就来了。没事，其实就一点点疼。啊，真是没关系。我刚做了体检，我这骨密度什么都挺好，每天都锻炼，你说这脚能有什么事儿？没关系的啊。
1: 哎，哎呦，大夫，你终于来了，快给我，快给看看。
0: 你哪伤了？
2: 这是脚啊，脚。
0: 哎，现在淤血弥散，很严重啊。
2: 是啊。
0: 是摔的是崴的，
2: 崴了，
0: 是什么时候？中午。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3: 呦呦呦呦！
0: 疼不疼？
2: 那还行，不是特别疼，有那么点儿。
0: 怎么可能不疼呢？这么长时间了。
3: 白大夫，病人片子出来了。
0: 这明明是骨裂啊，还有点轻微错位。你精神方面没有病史吧？
2: 没有。
3: 怎么可能不疼呢？好几个小时了，也没有经过处理。这至少啊，也
0: 得有6到7度的疼。要不，你先陪他去精神科去看看。
3: 张白脚的时候，没摔着脑袋吧？没有啊，大夫。
0: 这6、7级的疼是什么个疼法呀？这急性肠胃炎呀，它也就6级的疼。这7级呀，就这么说吧，就好比人呀拿棍子打了你一顿，你好几天下不了床的那种疼。你呢，要想彻底康复呢，咱就做手术，打钢钉固定。当然，也可以采取保守疗法治疗，手法复位。
2: 弄个支架，让伤了的骨头自然愈合。我看你这老胳膊老腿的，我建议你啊，还是保守治疗吧。哎，
0: 他对肌肉和骨骼呢也没什么伤害，恢复的也快。
2: 哦，
0: 还便宜。
2: 好。
3: 打一个钢钉可不少钱呢。
2: 贵啊。
3: 不怎么了？这怎么还哭上了？
2: 你
3: 是不是怕我担心？
2: 在说自己不疼的呀？没有，
3: 你是不是在马场就已经这么疼了？
2: 没有，就其实就是一点疼，没他说的那么严重。
3: 什么呀？
2: 就钱去吧，复位以后再拍张片子检查一下。
3: 就怪我，你知道就不把你扔家里了。
2: 哎呀，行了，别哭了啊，没事的。嗯，该交钱去。
3: 你还在家喝酒。 我还以为你是借酒浇愁呢，原来你是疼的。
2: 没愁，都
3: 怪我。
2: 嗯，没事，去吧，乖啊，别哭了，乖，交钱去。
3: 你先躺下。
2: 哎，好好，
3: 躺下舒服点。
2: 哎哎哎，
3: 行。

0: 觉好点了吗？
1: 止疼药有点上劲儿了，真不好意思。

0: 折腾你一宿没睡。
1: 傻不傻呀你？
0: 那个，夏君啊，探讨个问题行吗？
1: 嗯。
0: 你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你想过他吗？
1: 听我的，
0: 嗯，
1: 别跟他比，你们两个没有可比性。
0: 不是，怎么就没可比性了呢？
1: 我打个比方吧，你呢，就好像一株精心修剪过的盆景，从任何角度看都找不到破绽。
0: 嗯，
1: 美极了，也稳极了，每个部分都符合黄金切割跟力学结构。陈放，它就像是一团自由生长的野草，阵风吹来也会跟着起舞。有一点火星溅到它身上，它就会炙热的燃烧。
0: 对，我吧，的确是把那些张扬的枝干给剪了一些哈。但是，你不觉得我其实也属于那种挺狂傲的那种？应该有这种感觉吧，我就算是个盆景，也应该是属于那种遒劲有力型的。
1: 让你别比，你还越比越来劲了。
0: 哎呀，看来他在你心里还是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呢。
1: 你所谓的这种烙印，谁没有一个半个呀？你敢说你没有吗？你敢说你跟你前妻最幸福的那几年，你全都忘了吗？还有你的男人最心心念念、莫齿不忘的初恋，你敢说你就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吗？
0: 失忆。
1: 小时候，我们家老房子有个门框，我爸经常拉着我跟我姐在那儿量身高，用圆珠笔画下一条一条的印儿。对于我来说，那些圆珠笔印儿就是烙印，它记录了我从小到大每一年的变化。有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个老门框，还有那些圆珠笔印儿，它们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我没法抹去。可是它对于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好，我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行吗？
1: 嗯。
0: 我就说，如果你现在没结婚，你还是自由的，那你会怎么选择呢？
1: 嗯，

0: 你就不想看看？
1: 就当你这句话呢，看你这口气能撑多久。别装着揉眼睛。
0: 什么东西？眼睛花看不清。
1: 今晚的飞机，我走了，陈放。

0: 看着。电话簿。
1: 哎，这个没必要，你删了干嘛呀？
0: 我的选择还是一样的。
2: 啊？
0: 你刚刚的问题，如果我没结婚，还是自由的话，我的选择还是一样的。

0: 往哪儿摸？
1: 你怎么来了？不是小俊呢？
2: 哎，你不是说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吗？啊，你不是说没伤亡吗？这腿怎么弄的？啊，打喷嚏晃脚脖子了。我让你严防死守，谁让你主动出击了？空城计你知道啊？你不能学学人诸葛亮，坐城门楼子上弹弹琴、吹吹牛啊？还骑马？我还以为你跟着那江南四代偶跳跳得了。嘿，你还真骑，还说什么您这血管里流的是骑兵的血液？就你这岁数，真要是骑兵的血液，那也是甘油三酯超了标的。
3: 小俊都跟你说了，
2: 不说我能来吗？喝水不喝？
3: 嗯，不喝。
2: 搁这儿了啊，想喝自个儿拿。嗯。我知道你想逞能啊，可是你也得根据自身条件，你得量力而行啊。三天两头的闹毛病，你这腰刚好，腿又折了，你还跟我保证，能用20年呢？啊，照这么下去，2年您都撑不下去，我告诉你。
3: 这都没小俊说的那么严重，轻微的骨裂，不用动手术，再好的骑手也保不齐他有马失前蹄。
2: 我不管，我知道你在岳阳熟人啊，赶紧把腿治好了，剩下还有什么毛病，归了包堆，你那都一块堆石头石头。
3: 没，我挺好啊，我身体状况，30多岁的，是不是婚前我都拿报告给你看过吗？没毛病啊，
2: 没毛病啊。我说，你这不是毛病啊啊，这个，您这不是毛病啊啊，
3: 这个真是的。
2: 俗话说了，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你这结婚2年不到吧？怎么就直接蹦到缝缝补补那3年去了？但分结婚这事有3包的话，你看我把你的货退了不退了？我要告诉你啊，欧阳姐，你要是想提前报废，你赶紧打个招呼。本身就黄标车了，顶多就卖一外地。好，您还跟我这刷层绿漆，冒充起小吉普来了你？还骑马，好不样的，你抖那骚呢？你这不闲的吗你？哎，
3: 话不能这么说，要有收获就得付出代价，想成功就必须得吃苦。哎，什么叫塞翁失马呀？什么叫因祸得福呀？我为您女儿，我能铤而走险，为什么？说明我在乎您女儿，是吧？你应该感到欣慰才是啊。陈放，今天晚上要去深圳，那让小俊送他。小俊当着我的面一口不去，怎么样？还把他电话号码给删了，这是多大的胜利啊。完了，你还得想了啊，当初那东西一定要把你闺女给拐骗到那个云南的小镇上去当个老板娘。
4: 我为您闺女舍得一身果啊，
3: 你怎么就不领情了呢？
2: 幸亏你摔折的是腿啊，这要是磕了脑袋，落一个半身不遂，说不了话，还不得把您的舌头挤死啊？
3: 我倒是想给他拉了的。
2: 哎，你还趁早。都说养儿防老，养个闺女，那女婿也算半个儿啊。你这可好，是我防你还是你防我呀？
3: 啊，行了，这个
2: 你不坐这还让我背着你啊？
3: 不是，我说您破费不是不好意思吗？
2: 你别跟我客气了啊。那个小俊得交代了，他上马场取车去了，怕你一人不能自理，这不把我弄来了吗？啊，你上这试试吧。哎
3: 呦，我自己来。
2: 就别逞能了。哎呀，慢着点啊。嗯。
3: 好嘞，行呗，兄弟。
2: 景叔，你先习惯习惯，我给你做点吃的。
3: 嗯，不是，我先上趟洗手间。
2: 哦，行，那我看着你。
3: 不用，我自己去。
2: 来，小军特意交代了，拉屎撒尿我都得看着点。
3: 不是，我上洗手间，你看着。
2: 我知道，我怕你尿不出来。

0: 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头回看你睡懒觉啊。
2: 今天休息，帮忙加点热水。
1: 哎，饿了吧？我这儿有今天早上刚送来的芝士蛋糕，
0: 再配一杯我刚研发的法式咖啡，
1: 俩字儿，绝了。
2: 哎呀，老白吃你东西多不合适啊。
1: 嗨，就算是租我房子福利吧。
0: 你赶紧尝尝，早上起来喝杯咖啡啊，
1: 提神又利尿。哦，不是，消水肿，消水肿。尝尝。
2: 哎呀，这么漂亮，哪舍得喝呀？
1: 嗨，别人喝叫糟蹋，你喝叫省脸，甭跟我客气。我这儿啊，什么都没有，就有咖啡。你尝尝。
2: 哥，哎，我自己来。
1: 再吃口蛋糕。

0: 你帮我带孩子，又教孩子学琴，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1: 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0: 那什么，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1: 吃饭就算了，你要真想谢我呀，帮我一忙吧。
0: 好啊好啊，你是想租房还是买房啊？
1: 你当我女朋友吧。
2: 姐，你就当积德行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这都快下地狱了，你就伸手捞我一把，有什么不行的呀？
0: 哎呀，不行不行，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大你那么多呢，就算我想帮也爱莫能助啊。要不这样，我们公司有好多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2: 不是，姐，我要想找到年轻漂亮的，还用找你帮忙吗？就哥们儿这条件，工体南路一站，那小姑娘不得乌泱乌泱的往上扑啊？可这不不好使吗？你说咱俩住的也近，彼此还有了解，这样这戏才能演得天衣无缝啊。
0: 我一离婚的，还带着孩子，又大你那么多，怎么就天衣无缝了？这让谁看着能说像真的呀？赵康，不是我不帮你，也不是我思想封建，我实在是帮不了你。再说你自己都说了，你那么受欢迎，再找一个又不是什么难事儿。
2: 万一我刚出了虎口，又入狼窝呢？万一这俩小姑娘要合起伙来坑我呢？我多亏呀我！姐，这女的我必须给她甩了。我一天不给她甩了，我一天就过不上好日子。你说这时间长了，我哪儿还有心思教乐乐学琴啊？还有啊，这女的隔三差五就上我这儿来闹了。上回来摔了我几个杯子，上上回来把玻璃又砸了。你说她下回来要提一煤气罐来，可怎么办？我反正是无所谓，可还有你跟乐乐呢。你说，关键是影响乐乐学习呀，是不是？姐，只要这事儿你答应我，乐乐学琴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放学接孩子，外加辅导功课，你忙你的，我全来了，行吗？我保证让乐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那我怎么给你算钱啊？
2: 算什么钱呀？看不起哥们儿我是吧？提钱多伤感情啊！姐，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就是乔装打扮一下。三人碰个头，把这话说明了就齐活了。你都不用吭声，所有话我来，刀砍斧劈，哥们扛着，够简单吧？
0: 真要像你说的那样？
2: 哎，我这店里所有东西，你们娘俩随便吃随便喝。